0: 张色情图片，累计已经制作几百万张的色情深度伪造图片。部分雷纳表示 X 和 XAI 其后已经采取新措施，包括加强安全机制，以降低 AI 被滥用生成色情深伪内容的风险，并主动侦测和移除平台上的相关图片。他对公司采取行动表示鼓舞，但是他建议采取更多措施。两家公司承诺将会定期提交季度报告和独立第三方审核报告，证明相关保护措施的成效，直至色情深度伪造图片问题获得全面解决为止。事件曾经引起国际关注，英国、欧盟和美国加州都已经展开相关调查。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亦都已经提出法案，计划将未经当事人同意制作色情深度伪造内容列为刑事罪行。CHN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33%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8%满，晚上8点就6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8%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ab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贤未能投入必要的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奇因为类似的理由请辞。司纪贤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贺里安在致司纪贤的辞职信里面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里面，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是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是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时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的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林剑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国方是保持紧密的沟通，一直是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香港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有关的附属法例不具追诉力。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回应有讲法话，相关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范围，令到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他说这些讲法是假的，是误导的，是呃人以及吓人。 CHN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4: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0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0一只，切埋加。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5: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6: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阿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6: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梁新全。
8: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讲完牢骚咧，今日开始讲啦，讲咩咧？就讲紧中国近期嘅外交近况。咁啊，在我未开之前咧。我應該開麥嘅，不過未開之前咧，哇，因為太多電話喺度，唔好意思啊，要聽聽電話好啲。OK， 聽下電話先。Susan 你好。Susan， 誒 ，Susan 你好。
9: 誒、hey,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你哋好啊。
8: 點解？
9: 哇！飛機師都能夠詐騙啊，好犀利喎！怪唔得知1320啊，啊你哋嗰個詐騙節目咁鬼受歡迎啦、啊！我你老華僑好中意聽你哋喺度發牢騷嘅，特別係梁大哥，你又幫到啲聽眾數目。税务上的难题啊，系我身为一个老华侨咧，我都有少少牢骚发一下。
8: 好啊，
9: 好啊，乜嘢叫做救生艇啊？啊，呢班人系咪拍错码头啊？啊，你走去揾啊关维征同埋呢个。保守黨玻璃咧，係咪呢啲人係失勢啊？你應該係揾馬榮珍同埋自由黨卡尼啊，卡尼係一黨獨大啊。過去我哋老華僑保守黨係唔中意移民嘅，老道老多咧係自由黨係好需要移民嘅。啊！乜嘢嘅地方咧，都係放你叻就得啦，你考到啊得啦，都放移民喺各嘅位嗰度嘅。我哋應該係多謝自由黨啊，老道老多嘅，佢做得非常成功。呢、這個係我發牢騷啦，係中國同美國係用咗九年整。是九年想整死中國，但是現在都無法改變中國。九年來呢，中國在貿易上呢，令到中國呢、在世界上是拿到很多，他用和平啊，連起152個國家，因為價錢便宜嘛，大家最重要有生意做，有飯吃。而家美國啊，啲民意啊，倉啊跌到好低啊，佢都要接受現實啦。啊，你嘅底氣都冇咗牌咯，咪係咁咯。啊，而家咧，佢聽聞講啊 ，Volvo 車啊已經啊想用喺嗰度開廠啊，都係電動車已經入啦，係請3000人啊。你咪一樣係用電動車，都係一樣係用中國嘅材料，係 Volvo 啊！啊，我想講下加拿大，我哋嘅總理卡尼啊，真係好有底氣，同埋佢係一個優良嘅財長啊，已經向世界出發啦！啊，特別係向中國啊貿易啊，真係聰明啊！阿 Trump 啊，用盡壓力去反台對我哋加拿大，又講51州啊，而家都冇用啦。人哋阿卡尼都已經 一早啊已经啊向世界出发啦。我哋加拿大都好有国运，有卡尼呢个总理啊，多谢多谢，
8: okay, 多谢晒 Susan。好啦，咁啊，听多个点啊，听埋赵女士，诶、哎，听晒嗰啲一二三，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10: 系，诶，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8: 你好，你好。
10: 啊，头先你讲嗰个飞机师，哇，佢啊真系幸运，不过坐佢飞机啲人咧就
8: 唔系
10: 好好。

0: 後其他啲人哋訪問中國嘅喎，全部都係、
1: 啊、
0: 即係唔係習近平去佢哋嘅國家探訪嘅喎。咁點解今日中國咁吃香又咁把炮咧？咁啊，咁你自己而家睇下中國嗰個改善啦，你唔使講到太遠啦。而家嗱，印度50度，嗰啲人印度人有錢佬都要走去中國，到咧你冇法子啊！咁點解印度咁多年啦，又話又已經係經濟大國，結果咧嗰、那個你睇佢印度境內啊，好似非洲咁嘅沙塵滾滾，哎呀真係～我唔敢形容印度啊，哎，我唔讲佢啦，哎，咁总之而家中国佢个成功，即系咁多人去探访佢，系有佢哋个原因，一来系想做生意啦，啊，二来又好想借助下中国嘅能力啊，改善下啲中自己国家嘅军啊经济啊。即系嗱，好似巴基斯坦咁咪睇到咯，吓、啊、一个证据啦。所以咧我就觉得系有中国自己嘅本事啦，吓吓吓咁讲啦。
1: 系、
0: 啊、你另外咧，你话点解而家南海咁样搞搞震，中国都着即系点讲啊？着招拆啦，就冇话。动不动要出兵就好似阿特朗普咁去捉咗人哋个总统翻屋企，翻屋企冇啲咁嘅事咯吓。咁、啊、你做出嚟嘅嘢，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咧今日咧啲人正下就去倾咗去中国嗰边啦吓。我要讲系咁多啦，
1: 多
0: 谢晒，多
1: 谢
0: 晒
1: 赵女士，多谢晒。好啦，咁啊，不如听埋阿曹生啦，咁我哋倾偈啦。曹生你好。
2: 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两位，我喜欢的资深的嘉宾王师傅跟林婶，你们都好。今天中国的近代历史啊是耻辱的，因为受到西方日本列强的侵略，是带给中华民族多深、多痛、又多深刻的惨痛的回忆。今天中国的强盛，中国很自然的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雄厚、科技上的一日千里，任何国家都不可轻视和得罪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从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到今天，已经有近20位外国领导人带着希望和目的去访问有亲善和平、有道德、有仁义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美国，因为他的霸权主义、吃道寡助、众叛亲离，导致了美国的盟友一个一个投向中国。开始倾向中国主要的目的是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和心里面默认中国今后很快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一哥。美国啊，在70年代开始宣布黄金和美金脱钩，借助美元的国际储备的货币地位，收割全球红利，开始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的国家的痛苦上，通过手段来打压其他崛起的国家。我要说，一个国家要衰落时，他的领导人必先疯狂，有如特朗普。如果一个国家要规模经济，那他的市场不可以关起来。一个国家跟世界结合的越深，经济就会越繁荣。现在是美国关起门来，他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那他的经济规模就越来越少，所以美国一定会衰落，中国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强盛。

0: 中国历史的中的大唐盛世，万邦来朝已经开始重现在今日的中国。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中国，今后的历史会绝对比大唐盛世更加盛世，更加辉煌，光辉永远存在。今后的历史会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谢谢曹先生。好了，那么不如听听客户信息，然后回来再讲，因为时间只剩半分钟。好，我们先听听客户信息，跟着回来我们再继续。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3: 离千里厨房夏日有优惠，
7: 万事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一位，每位汤底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6: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一位，每位汤底另计。
7: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6: 千里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7: 千里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
4: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8: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第四节嘅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黄立仁大哥。好啦，开始入正题啦。咁啊，習近平咧上一次同金正恩會面咧，就係喺舊年嘅9月 ，OK？ 咁佢就邀請咗呢個北韓領導人啦，同埋俄羅斯嘅普京咧，就去做佢嘉賓，就參加閱兵，咁就紀念咧二戰戰勝日本帝國80周年紀念。咁再睇翻咧，習近平咧，自從2019年開始咧，就未去過平壤。未曾去過北韓，咁啊數落咧有成7年啦。咁啊再睇翻咧，由2013年至到2019年咧，習近平咧平均每年咧都會出訪14次。咁啊2022至2025年咧，都每年咧大約有6次。咁啊2020同2021咧就冇啦，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就冇出去啦。但係再睇翻咧。反而咧，睇翻近年咧，近期咧，好似有美國總統啦、俄羅斯領導人啦，同埋世界好多領袖咧，反而嚟到中國去探訪習近平。咁我哋係咪睇到近期有一個趨勢咧，就變咗係外國人多啲領導人多數嚟北京？我應該點講咧？我又唔想講翻好似以前唐朝嗰啲係朝聖。我唔敢講啊，係嘛？不過你睇到個 trend 係咁樣嘅。好啦，咁我想問下大家啦，兩位大哥啦，7年來習近平都冇去平壤，依幾年睇到佢出訪嘅次數越嚟越少，點解今時今日去到依一個時間，佢會突然間第一個2026年嘅第一個去探訪嘅？ 就是北韓呢？那我想問大家怎麼看這件事呢？阿明哥笑了你兩個誰先說？
9: 我講啦，
1: 你講先啦。
9: 嗱，2026年咧，可以講為中俄朝嘅轉捩點。點解過往中國同呢個俄羅斯同埋朝鮮嘅關係咧？你要發覺朝鮮同埋俄羅斯嘅關係係遠遠親密過中國嘅。但喺今日嚟講咧，就係一個轉捩點。充分地轉變咗啦！今時今日咧就突顯咗中國喺俄羅斯同朝鮮嘅地位。而家佢哋兩個不約而同咧，都將中國擺做第一位啊！正式向佢開放，你就睇佢歡迎儀式。哇！嗰啲人龍真係犀利啊，係超過一，我目測佢即係有超過一公里咁長，左右兩邊排滿曬。哇！你知唔知嗰班友企到企幾多鐘頭啊？因為佢唔係話你臨時嚟到啊咁樣，唔係啊，佢哋係受到依、這個所謂指引啊，你幾咁中意喺嗰度排定隊嘅啊，由此可以見到佢嘅隆重啊，同埋咧就這個我睇到朝鮮嘅儀仗兵咧，都係仍然係。用緊依個蘇式嘅見面禮嘅，當你行過嘅時候，佢會擱高頭啊，打側咁跟住你，依個係蘇式嘅。咁由此可知就係不嬲以來，朝鮮係以俄羅斯或者蘇聯嘅儀式做本位，而唔係中國嘅。咁但係咧，今次你去見到佢咁隆重咁招待佢咧，好顯然就係佢哋三個。在未見面之前呢，普京去過北京啦，肥仔欣又去完啦，佢哋背後傾過啲乜嘢我哋唔知。而家今次呢就由習近平去到朝鮮呢，作為一個總結，由嗰度作為一個新嘅開始。以後棘咗中國好多年嘅屠門江出海口呢，會有機會打開啦。因為佢最近呢幾年俄羅斯同埋依個朝鮮做嗰個火車橋咧，佢特別係做得矮啲噶。啱啱你隻船啊，嗰啲漁船啊，稍微大隻啲都過唔到嘅。依個全部都係有依個軍事作用嘅。咁而家咧就中國就再次向佢哋咧講出，如果由中國有份去建造一條新的橋，增加個高度，等中國的巨型的船呢就可以通過銅門江一路出去那個揮春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現在看下去很快地我們會知道朝鮮和這個俄羅斯是會應承中國這一樣東西的。換過來的當然是其他的我們不為人知的雙方面的需求。主持人
1: OK， 我想給你說明哥望一望時間，你沒什麼時間說，而你呢你就有很多話說，所以我就先聽完廣告之後回來我就給你發揮所長。 OK， 先聽聽下會訊息和新聞，接著我們回來就下一節的節目。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 4875-8328
2: 两家亲诚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深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10: Direct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啊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问题要
19: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公布新嘅食品安全策略，未来10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生产更多嘅粮食，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加美两国同意推迟哥迪豪国际大桥嘅通车日期。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咧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不过伊朗就话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终嘅决定。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去到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嘅5年规划，佢同意越早推出系越好。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点去订位啦！
2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1: 是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10: 消费者慈善
19: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3: 各位，我系张良，又系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 ：Alo Simon 回收朱古力酱，因为可能含有玻璃碎片 ；Soulless Mini。回收多款儿童睡衣，因为不符合防火物料要求。 Vivo 回收婴儿座椅，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倒塌或者是倾倒，本国并没有事故发生。 Roller Shade 回收拉绳式的窗帘，因为可能会勒到儿童。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斯特兰蒂斯 Stellantis 回收2021-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和 Jeep Gladiator，因为电动液压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连接问题，有机会可能起火。 Honda 回收2016-2025年款多款汽车，包括部分 Civic、 CRV、 HRV、 Accord、 Odyssey、 Insight、 Passport、 Pilot、 Ridgeline 和 Acura 的 MBX 和 TRX， 因为潜在乘客座椅重量感知系统可能制造并不合格。Hyundai 回收2021-26年款的 Genesis 的 GV70、GV80、 G80 和 G90， 因为燃料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灾。 Ford 回收2025-26 年款的 Explorer、 Bronco 和 Ranger， 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上缺陷。亦都是 Ford 回收2021-26 年款的 Bronco Sport 和 Maverick， 因为转向系统部分未有安装好，可能导致转向失控。Grand Design 回收2025-26 年款的旅行拖车，因为拖卡部件未有安装好。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第五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紧咩啊？讲紧近期中国嘅外交。我应承咗俾阿明哥讲嘢啦，咁我又收声唔讲嘢。阿明哥，你点睇啊？
2: 咁啊，
1: 点解佢而家先嚟？突然间去访问北韩七年啦，冇喐过。点解今次突然间主动，仲要第一次去外访就访问佢咧？
2: 國際形勢變了嘛，其實中國和北韓的關係成日中國講話鮮血凝固出嚟的友誼嘛，以1950年到1953年的韓戰嘅時候係嘅，不過但係中朝的關係咧，即係北韓啦，唔係成日都咁好噶。如果大家記得清楚，20年前啦，喺2006年咧，中國連埋美國、英國、俄羅斯咧喺聯合國投票制裁北韓，因為佢發展核武器。所以當時咧，阿金正恩個爹哋咧，阿金正日咧，係同中國幾乎反面噶。咁2006年咧，中國喺聯合國一直制裁啊，幫幫有份啦，就制裁到北韓到2017年噶。咁啊，好長時間啊，所以北韓經濟好差。嗰時不時傳出又話北韓有饑荒啊，嗰啲人生活好慘啊，好多人叫脫北者啊嘛，離開北韓就走去中國大陸，走去南韓咁噶嘛。咁啊好啦，咁現在嗰個當家嗰、那個阿肥仔，我哋叫佢肥仔啊，肥仔咁啊，金正恩啦，咁金正恩咧，其實佢上台嘅時候啊，唔夠30歲嘅喎，當時好多人都跌眼鏡嘅，因為原本啊金正日咧，即係佢阿爸咧，就屬意佢大哥金正男嘅，咁金正男咧就喺
1: 係咪喺澳門嗰、那個？
2: 去咗澳門後嚟俾佢殺咗嗰、那個，咁咧佢就因為嗱阿金正日咧呢呢班人呢啲咁嘅獨裁者咧，好率心培養佢嘅下一代嘅。所以佢同金正恩、金正男兩個咧，都係瑞士讀書嘅。啊，好細個啊，金正恩就喺瑞士大嘅。咁啊，金正男咧就喺90年代喺中國大嘅，所以佢識好多國語言啊，即係德文、法文、英文、中文，好流利嘅。咁但係佢喺中國嗰即係30年前咧，中國嘅經驗咧，導致到佢咩咧？佢覺得中國呢一套方法得喎，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喎，改革開放喎。咁啊，同阿金正恩講過。金正日講過，金正日就唔滿意，因為佢想加天下嘛。
1: 係啊，
2: 我點解要俾你即係放寬俾你做生意啊？我哋自己有出路，咁咪佢個政權不穩咯。咁於是乎咧，就將佢呢個太子地位咧，就拉咗落嚟，就冇咗，就屬意俾阿金正恩。咁好啦，咁啊到2010年啦，阿金正日都知道大家知道自己唔好掂嘅咧，佢中過風啊嘛，
1: 走人。
2: 咁啊屬意即係公開地話金正恩係佢接班人。咁咧就將嗰個佢嘅大仔啊金正男咧就調咗去調出國，即係我冇得玩啦，你都繼承到大位啦嘛。咁但係咧事情仲有問題咩咧？喺北韓內部咧有一派親中派，就係、是、張成澤咧，就係、是、金日成個女婿嚟嘅，即係現在係金正恩個姑丈。咁咧佢雖然知道啊，即係個。個位置會俾咗金正恩啦。咁金正日咧喺2011年年尾死咗啦。咁啊，金正恩就上位啦。OK， 唔夠30歲，做咗北韓嘅最高領導。
1: 犀利啊！
2: 咁都唔緊要。咁啊，一年之後咧，張成澤咧去大陸訪問，就同當時嘅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講：我哋想用金正男代替金正恩。你呢個國家機密嚟啊嘛？
1: 咁大鑊。
2: 我點知咧？當時嘅中國嗰個公安部長周永康，就後來俾人清算咗嗰、那個，因為佢做公安系統噶嘛。咁即使國家主席個會議室啊，佢都竊聽有監聽偷聽到呢段消息。咁啊，周永康咧就走去同阿金正恩講，即係肥仔肥仔金講，即係你姑丈出賣你，
1: 諗
2: 住揾你阿哥代替你。咁過鬧嘢啦，咁唔夠一年之後咧，阿金正恩啊手段毒辣。將佢嘅姑丈處死咗，
1: 先醒咗
2: 啦。親姑媽嚟噶，親姑媽。
1: 唔係呢件真事實嚟嘅，係真事實嚟。
2: 即係後生，佢係死咗，
1: 個個都知嘅。
2: 乜嘢死法？有啲嘢好多傳出嚟，但係總之佢處決咗佢姑丈。
1: 我個都知係佢處決嘅。
2: 北韓唔會認嘅，中國唔會認嘅，
1: 冇人認嘅。
2: 但係亦都冇講過。咁但係咧，我哋喺即係公開咗個新聞。嗱，呢個人唔存在啦。咁啊，即係話佢叛國，咁啊殺咗佢。咁跟住咧，中國係點咧？將金正男啊，即係佢大哥咧，保護佢，好地保護。呢啲咁嘅小朝廷，你唔知咩事噶嘛？分分鐘，金正恩可能又俾人懟冧咗啊嘛！咁呢個時候佢大陸扭收牌， 就留翻個大仔金正男，呢個親中嘅，就保護佢喺澳門。佢都知你危險㗎啦。啊，點知呢個人我唔生性。2017年就走咗去，走住吉隆坡玩，結果去咗幾日，就喺機場。
1: 機場俾人打，
2: 俾人殺，俾人殺咗啦。OK， 啊邊個殺？
1: 俾個越南人好啫，俾個越南妹嚟嘅，殺佢嗰個。
2: 好似係收埋，用毒藥啊，有啲好勁嘅毒藥，又咁咁就死啦。嗱，咁你睇下啦，金正恩喺2011年上台。他幾時去中國的？是2018年啊，當他搞定了他大哥，然後
1: 沒人跟我爭啊，
2: 然後才去北京。那就跟阿，好像阿Trump說過那句啦，哎，阿習大大，you have no cards，只是我一張而已。那習近平，我覺得真的搞他不定，沒辦法認你咯。那他才搞，你想想，那時他是先去北京，然後再去新加坡，見特朗普1.0的時候，他們見過3次的嘛。咁所以推到嗰時咧，我先估先可以認識到呢個金正恩唔係咁簡單。最初我哋睇佢20几岁僆仔，肥頭得意，睇佢冇乜政治智慧啦。點而家睇咗咁多年下來咧，呢條友嘅政治智慧好高超，
1: 異常之高啊！
2: 咁啊，自此之後咧，佢自從2018年3月去中國之後咧，連續去4、5次，包括同阿特朗普喺新加坡見完面之後咧，都翻去北去中國。去匯報，同埋大家睇翻嗰條新聞片啊，2018年唔好耐嘅以前嘅事啫嘛。佢見到阿習近平咧係必恭必敬，兩個開會嘅時候咧，佢喺度抄筆記啊。我心諗睇使唔使咁辱罵？
1: 係要做俾人睇嘅，大佬。
2: 做俾大陸，做俾習近平睇。大陸嘅官場作風係咁噶嘛？
1: 我聽
2: 話，領導講嘅，你抄筆記喎。今時今日你撳個電話錄曬啦，連名係做戲嘅。咁即係話咧。肥仔金咧，佢有一個好好嘅招數，就係我要靠大陸同俄羅斯，但係你唔好諗住對冧我，我企穩咗之後咧，我會幫你。咁啊嗱，習近平點解呢一趟啊就會即係走去北韓，即係做第一次嘅2026年嘅國事訪問咧？因為佢睇中北韓，你有個個都嚟噶嘛？按道理你應該回訪俄羅斯、回訪美國先係嘛？你係乜水啊咁？因為國際形勢變咗啊，大家知道高市長瞄上咗位啊嘛，舊年。咁明顯就做好多嘢針對中國，又揾菲律賓搞事，又要出口武器，又話即係台灣有事，我哋日本有事啦。
1: 最串啊呢一句。
2: 咁你咧中國嚟講，我要點樣做呢？嗱，美國揾烏克蘭做代理人啊嘛，咁中國都要揾個代理人噶。最好代理人係咩啊？北韓啦。仲有嗱呢一趟咧，嗱過去我提過啊，2006年嘅時候咧，中國制裁北韓，話佢唔准發展核武器啊嘛。呢一趟習近平去到平壤啦，冇講過核武器，即係默許咗啦，因為你。你制止佢冇用，佢已經有啦。
1: 佢已經承認咗佢係核武國家。
2: 冇錯，佢有大概外邊估計60至90枚核彈，但唔止核彈咁簡單喎，佢有埋載具啊，即係埋火箭。
1: 哇！最近期嗰個先緊要啊！
2: 你有子彈冇用啊，冇槍冇用噶嘛，佢有槍又有子彈啊嘛，咁所以變咗佢一個核大國嘅地位就已經承認啦。
1: 係啊，
2: 咁所以咧，伊朗就睇傻仔啦。如果你伊朗當年好似阿肥仔金啊老豆咁樣一直搞核武咧，你而家唔使俾人炸得咁慘啦。咁你諗下中國啦，如果以後日本真係廢咗和平憲法，我要無核三原則又廢咗佢，我要發展核武，假定中國要做一個外科式嘅手術切除日本核武，揾邊個出手最好？
1: 傻仔咯，
2: 就唔會俄羅斯啊嘛，唔會中國啊嘛，
1: 揾個傻仔，揾個傻仔金啊，
2: 揾代理人做啊嘛，所以中國而家佈局咯。啊，頭先黃師傅講嘅圖門江出口嗰度又會嘅，嗱嗰條橋咧。即係等船都勉強過唔到，過唔到，我估等船都過唔到。
3: 大啲都過唔到啲漁船。
1: 有好處喎，等你啲戰艦入唔到嚟啊嘛，有好處喎。
3: 佢唔係入去啊，佢擋住你中國出
2: 去啊。所以你話即係中朝友誼啊，或者中俄友誼啊，你睇條橋係多餘嘅，佢明係整你嘅。不過但係咧，呢趟俄羅斯又好，北韓又好，你都要靠中國發展東北嗰個大經濟圈啊嘛。呢條橋咧會拆嘅，或者起條高啲嘅橋，
3: 唔使起條橋可以轉咪得咯。
2: 總之係俾你出海啦，
1: 再喐得啦。
2: 咁你試下嘛，如果圖門江我出到口咧，對正日本腹地。
3: 係啊，一出就對到正。
2: 如果你由旅順大連啊、山東嗰度對日本咧，1000几公里嘅，呢度咧好似6、7、8公里嘅啫，啊好近嘅啫，對日本嘅威脅力好大嘅。
1: 係啊，
2: 所以點解習近平要去到平壤？你要第一次即係出訪要去平壤訪問咧？喺今年就係。他已經承認了北韓的核武國核，
1: 係啊，佢話咗佢
2: 係。第二就是我要利用北韓嚟制衡，因為你美國去揾日本啊嘛，日本菲律賓啊嘛，咁點解我唔會揾啲人去咧？我大家好似打靶咁啫嘛，所以我覺得咧， 習近平呢一招咧好高明嘅，咁起碼咧，如果有咩事，有前面有個馬仔擋住先，
1: 擋住先，
2: 咁所以合情合理嘅。當然後續嘅事情仲要睇咧點樣發展啦。但係我希望咧，就北韓咧，你唔好成日顧住家天下啦，你起碼要搞好自己嘅經濟，讓人民嘅生活有改善啊嘛。成日諗住家天下，而家係諗住培養個女
1: 女
2: 啊。而家又真係冇眼睇嗱，如果你
1: 細個嚇，
2: 如果你嘅家族啲人係個個好有料嘅，家天下冇問題嘅。等於當年阿老蔣交俾蔣經國，蔣經國管台灣管得幾好啊，係咪？就算阿李光耀交俾李顯龍都唔錯嘛，
1: 開頭幾好嘅，
2: 開頭幾好，
1: 越嚟越差。
2: 即係起碼佢係一個有 potential 嘅一個接班人啊嘛。但係你睇下北韓啊，淨係為自己屋企而家揾個細路女出嚟，
1: 揾個妹仔啊！我真係覺得，我真係
2: 幾歲？而家十幾歲啊？而家。
1: 但我拖出拖入嗰度攞你命喎、
2: 啊！咁、明顯就係呢個象徵啊！即係未來
1: 中國都承認佢係㗎。
2: 係啊，
1: 而家中國睇
2: 做咩啫？
1: 中國睇住係承認佢㗎啦。
2: 金正男都死咗，你而家中國做咩咧？
1: 嗱、有冇第二個可以睇啦？啊，佢有個仔，佢又唔俾個仔出嚟喎。金正恩好怪喎，佢有個仔，點冇人見過佢仔㗎喎？
2: 你唔知佢家庭裏邊有咩事㗎嘛？就等於當日我哋唔知金正日點解唔揾金正男揾金正恩一樣啫嘛。
1: 嗱呢？你有冇聽過個仔？係冇人聽過個仔喎，個女都係突然間嘭一聲掟出嚟嘅。
2: 呢幾年嘅，呢幾年
1: 一掟佢話嗰陣時出嚟嘅靚妹嚟嘅啫嘛，
2: 十歲都唔夠嗰陣時。
1: 我跟住而家日拖夜拖，你冇計啊！但係你好怪就係，我成日話佢個仔㗎，點解佢唔理個仔啊？係我哋係冇人聽睇過個仔，
2: 因為佢哋家事，我哋理唔到。
1: 唔關我哋事，家家有本難念經。好，先聽下回信息，跟住翻嚟最後一節嘅時事空間節目。
4: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8: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9: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8: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9: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8: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今日讲紧中国近期嘅外交。咁啊，时间又有限，电话又有咁多，听下电话先啦。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啊。
1: 唔好意思啊，要等咁耐。
10: 唔紧要，王师傅好，
3: 你好，
10: 杨老师、陈老师好，
1: 多谢多谢。
10: 就咁样嘅。
1: 啊，李女士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啊？
10: 哦，好啊。
1: 吓，因为有回音。
10: 唔
1: 好意思啊。
10: 系。我琴日咧，佢唔知做咩节目嘅，嗰、那个
1: 琴日
10: 你。是姓李的他做的。
1: 咦，昨天姓李吗？
10: 什麼总之就他做的时候有个节目那里呢，是有个梁栋才先生。
3: 我个礼拜二嚟嘅，
1: 个礼拜二啊，
10: 佢有讲，
1: 嗰个系边个嚟嘅？
3: 阿李保安，
1: 李保安啊，嗰个李保安，
3: 礼拜二，唔系琴日，
1: 唔系琴日，系前日，前日。
10: 因为我少啲听佢讲啊，之前诶唔知佢啊好多嘢，诶嗰个两道菜咧，佢话 school tax， 唔知系咪 additional school tax， 定佢讲整个 school tax 系六十五岁以上嗰啲。bonus 就唔使俾嘅，佢话唔使付出。
1: 我哋讲今次嗰个地税，
10: 嗯哼，
1: 系咪地税？唔系啊，冇啊，冇呢件事啊。可能你听错咗啦，可能你听错咗
10: 吓。唔系有啊，琴日我听到佢咁样。
1: 我就话啦，即系可能吓，我可以同你 check 一 check 吓。
10: 系啊，你同佢 check 一 check 吓。
1: 嗯，
10: 好嘛。
1: 即系 school tax 你讲，即系唔使俾 school tax 嗰个嗰个 portion。
10: school tax。The whole school tax 嚇，
1: 蘇花我就未聽過呢樣嘢，我同你 check 啫，
10: 未聽過
1: 嚇。
10: 佢話係啊，誒 for education 唔使付噶，就話五歲以上嗰啲 owners 啊，佢咁啊，唔知係咪有 new rules 出嚟？
1: 誒，如果而家先出冇理由噶啦，因為已經出曬噶啦嘛，你嗰個地税單已經出咗噶啦嘛。
10: 誒，我聽到話出年一月再加呢啲嗰個。school tax 啊，因为佢而家都加到咧三分一，你个地税三分一系 school tax 嚟嘅，好耐噶啦，几年都系咁样。
1: 嗯哼，我可以同你 check
10: 麻烦晒你哦。
1: 唔好咁讲，唔好讲，唔好讲。
10: 你今日讲个 topic 都几好。有好多嘢啦，有啲嘢讲大家都知道嘅。心中有数，知道。是哪样是正確的，哪样是不正確的。成日以前就成日听那些他们那些什么 media 那些 narratives 啊，成日是啦，讲那些 propaganda 那些东西，就信他们啦，信他们。
1: 即是所以
10: 现在都释放的了，几年都有。
1: 我成日都讲传媒很多是很偏颇的。咁我哋應該睇多幾個，咁就啊，李女士，我答，而家可以即刻答你。由2027年一月一號開始，係會有一個叫做 additional school tax，OK？、Okay?
10: 係啊。
1: 咁咧，但係咧，
10: 而家都有 additional school tax。
1: 冇，係2027年開始。嗱，係點咧？如果你間屋嘅股價係多過係 between 即係300万至400万咧？你就會多咗 0.3%，
10: 0.3%。之前咧，
1: 以前冇嘅，
10: 冇嘅，之前都有呢個
1: 新
10: 嘅，
1: 呢個新嘅。OK， 咁啊，跟住咧，如果你係過咗400万咧，就加0.6%。
10: 嗯，
1: 呢個係2027年開始，即係出年，今年唔使。
10: 0.3%
1: 就係300至400。OK。然后0.6%就是400万以上，
10: 但系而家佢都有收紧 additional school tax 好耐噶啦。
1: 第而家嗰个咧就，而家嗰个咧就系300至400就系0.2%。
10: 嗰个琴日梁先生嗰个 Albert 佢话65岁嗰啲唔使俾嘅。
1: 佢就嗱我睇翻呢度咧就冇话到65岁唔使俾。OK， 咁但系另外一个，
10: 你睇边度咧？
1: 我睇翻 BC assessment 啦，呢个实啱噶。
10: 咁样
1: 啊，我嗱我再 check 一 check 六廿五岁。
10: 听到啊，黄师傅应该都听到。咁嗰、那个，你主持佢都喺度笑。
1: 吓，我再同你 check 一 check 六廿五岁之上系咪唔使？因为我要 check 啊，我唔敢答呢个问题，所以我啱啱就 check 到就系、是。剛才講的那個 OK，就是一個是加了 1%， 一個是加了 2%，
10: 都幾多下
1: 是啊，你去到400万好勁的了，已經
10: 好像人家那些錢好像他覺得不用自己的錢那樣
1: 那他自己可能很多都有間屋是這樣的價錢的他現在看法就是呢，當你有間400萬的屋你都可以給多 0.3% 都 OK 的，
10: 這樣那就都幾多下咯？如果係計嗰個 value 嚟計，
1: 係啊，佢計你嗰個 assess value 嚇。
10: 嗯 冇错啊。
1: 吓、啊、，OK，
10: 即系都系啊！我知道咧，我而家喺度讲都，我都唔系几想讲啊。有啲学校咧，
1: 啊，
10: 真系嗰个福利好到不得了啊！就政府俾钱出钱，
1: 嗯，
10: 某一个做嘢嗰啲啊，某啲做嘢嗰啲。
1: 好啦，翻翻嚟老人家啦。如果你是有老人家的呢，你就会比少啲。OK？
10: 少啲？
1: 是少啲，不是 exempt 晒，是少啲。OK？
10: Not exemption。
1: Not exemption, but it's the, 即是他会说比少啲。这个我要慢慢，因为我现在都是就这样看，那我会慢慢做个 research， 那我会公布给大家听，我们在个 AM1320 个级那里呢，我会发表一下。呢一樣嘢，因為我都覺得係有啲關注嘅，嚇、
10: 嗯，
1: 好唔好？多謝你嘅提點，多謝你提點，
10: 麻煩曬，
1: 啊，多謝你提點 ，OK，
10: 拜
1: 拜。Michael， 你好，
11: 誒、hey, 你好，節目嘉賓，
1: 你好你好，
11: 誒、
1: 你老友，
11: 今日中國即係有即係咁嘅地位。即系我哋话，即系回想翻历史嘅发展，我哋应该好感激啊毛泽东，因为佢一夺完之后，佢进行一系列嘅改革，包括对土地改革、啲人民嘅思想改革。即系话虽然呢个改革系痛苦系漫长，但系佢真真正正系为中国以走向强国，佢系打落咗一个基础。即系话我哋话，我哋呢个民族，即系系有一种奋斗心，系自强不息。即系我哋回顾翻历史嘅演，由寒战之后被封锁、被禁运，到改革开放之后，到呢、這个呢、這个瓦剌金条约，任何一条战略物资嘅呢个军民两用技术，同埋啲战略物资。好多有高技術，全部都唔准俾中國。係中國喺啲咁嘅環境之下，一步一步咁走出嚟。你話呢個民族嘅奮鬥心係有幾強？即係話我哋今日中國經歷過弱國無外交嗰種痛苦，你回想翻民主喺大使館被炸，係個。得到嗰啲咁多嘅賠償俾你，死咗三個人，那個大使官摧毀咗大部分，仲有那個貨輪喺印度洋成個月迷惘，呢個美國關閉咗呢個 GPS， 喺成個月喺印度洋度打轉，中國經歷過咁多呢啲咁嘅屈辱，即係激起咗你嗰個奮鬥心。华为被制裁，佢唔会放弃，即系唔会放弃，加强佢研发，卒之华为今日走到今日，咁技术。之后我哋话那个人嘅成功，那个国家嘅成功，一定翻乎一个有个好嘅政策嘅引导，仲有种民族嗰个思想，呢、這个好关键。即系话。好多基辛话呢个民族系真系一个聪明一个奋斗心嘅民族。咁样今日中国已经喺呢个发展更进一步，好多高科技嘅突破，同埋中国呢个拥有上中下制造业，如果照你分析下去，其他国家已经追唔上噶啦，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好多啲物资。打成白菜價，即使你係越南、印度，你嘅人工係更加平，但係你做嘅產品你唔夠中國靚，唔夠中國平，所以中國已經站穩咗世界製造業中心呢個位置，好難改變咯，好難改變得到噶啦。
1: OK， Michael 啊，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嘅問題咧，我只有 cut you 啊。OK， 好，多謝曬你先嚇、嗯。好啦，多謝兩位大哥幫我做節目，咁啊。兩個禮拜後見，咁啊，多謝聽眾喺側邊收音機旁邊聽我哋嘅節目。好啦，拜拜，
3: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3: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8: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9: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0: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迟延，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1320华侨之声6:00新闻专辑。
2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00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的食品安全策略，未来10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在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在食物基建，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的批发市场，给超市杂货店以合理的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的食物以及农作物，甚至会致力打击食物的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的食品。其余的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若兰报道。
23: 根據溫莎底德洛大橋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總裁兼法律總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國經已同意推遲 Goldie Howe 國際大橋的通車日期。當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於大橋的網站上發布消息。他表示，國際大橋將成為加拿大與美國之間重要的經濟樞紐，他們正在努力確定通車日期的同時，採取了合作的方式，體現了大家對這條貿易走廊的共同景願。加拿大和美國經已同意推遲大橋的通車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時間解決任何懸而未決的問題。公司感謝邊境兩側的工作人員為大市橋達到目前的準備狀態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說，大橋計劃在星期五可以舉行剪彩儀式。不過亦有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發表要大橋事實不符的虛假信息，亦表示會阻止大橋通車，昨日更加表示會取消加美墨協議。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无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 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麦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麦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2: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说，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表示欢迎。他说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希望未来可以与联邦政府有更多的讨论。大温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转到去素里以及三角洲多个地区的大温地区局的设施外面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说，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的罢工。方乐林报道。
2: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素里和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 Madero's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温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四月份有119人因为过量吸毒致死，相当于平均每日有4个人。其中六成八人年龄在30到59岁之间，七成六的死者是男性。PCR和平门医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派发耳塞、眼罩，是改善睡眠的质素。而 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2: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 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温氏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的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以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的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与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与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另一方面，警方亦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2: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23: Research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建议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与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与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与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六成。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与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六成四，保守党选民就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2: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六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这里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另外，晚上7:05、晚上9:25、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界杯是揭幕。
4: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5: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4: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5: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6: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7: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

0: 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咁揭幕战嘅首场赛事咧，系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不过伊朗就话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嘅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李家超表示可以提早推出5年的规划。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订埋手怎么算啊？
4: 不用怕，不用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的善解疑难，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的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的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 好戏连场，尽在龙。

0: 场。
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3: 中港台新闻。
4: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兴安在昨日凌晨发生爆炸，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7人要送院治理，无性命危险，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地的公安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由管道燃气等引起，正就事件的原因作进一步的调查。在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去到第三季季尾推出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政府原先预计今年第四季推出香港的5年规划，李家超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原本最大的挑战是前期工作，不过目前的编制进度比想象中好，时间追得很快，因为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很配合，立法会议员也都是协同机制之下做好准备的工作。立法会首次审议国安法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国安附例带来更大的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也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6: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的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5: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香港太古城一对母女先后堕楼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对堕楼悲剧感到难过，向屋企人是致以深切的慰问，并将全力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崔维恩报道。
7: 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否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涵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署社工，社署署长杜永恒说对此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他又说这个家庭并非社署个案，昨日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也都会协助处理有关身后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回来有财经消息。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毫八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足7磅包30。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9: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0: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财经消息，
4: 加股嘅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672点，升咗520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49点，升咗93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10点，升咗64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3: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10: 2026年嘅6月11号啊，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健帮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咁啊，而家要开始讲嘅咧，就系讲呢个世界杯啊，2026嗰个嘅赛程啦。嗱，今日咧就正式咧就开打噶啦。咁喺墨西哥城咧就今日打咗一场波，一阵间到7点咧第二场波。咁啊，第一场波咧就系、是、由呢个墨西哥咧就对住南非嘅。咁啊，大家都知啦，墨西哥咧就系嗰个排名咧就高过南非噶嗰、那个嘅排名喺世界足球足协会嗰度啊。咁啊，结果咧大家都知啦，2-0咧就砌低咗呢个南非。咁啊，老实讲句，以攻势嚟讲咧，墨西哥咧就揿住南非打噶啦。咁啊，南非咧就打到下半场咧，更加一度咧系得9个人应战嘅啫，因为佢有2个球员咧犯咗天条咧，俾球证咧罚出场嘅。咁啊，变咗咧呢队波咧就系、是、想赢波都几难啦。好啦，咁啊呢场波冇乜特别嘅高戏码，不过系因为开场嘅时间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宣布啊，或者有唔同一啲嘅出场嘅次序啊，咁有48队咧都一齐喺呢个墨西哥个市场嗰度嗰个即系球场嗰度咧系展开咗噶啦。好啦，咁啊唔讲呢队啦吓，已经墨西哥赢咗呢一组。咁啊，另外一组咧就跟住间7点会开波噶啦，就系、是、呢、這个。南韩队咧就对捷克队嘅，咁啊南韩咧亦都系亚洲劲旅，咁啊好多球员咧都喺外国咧就揾食嘅，咁所以佢哋嘅实力咧其实都唔系好差，咁啊但系对住捷克队咧，嗱捷克都系欧洲嘅球队，佢亦都唔系嗰啲叫做top end 嘅啲球队嚟嘅，咁但系咧对住南韩嚟讲咧，可能都会有啲赛头可以有啲赛流可以睇下嘅，咁啊点都好啦，我哋都讲咧讲听日嗰场赛事啦，嗱听日咧轮到加拿大咧就第一。就出场咧，就会对住 Bosnia 嘅，咁啊12点会开波 ，TSN 咧会直播呢场赛事吓，大家睇记住啊，12点嘅，听日系星期五嚟噶。咁加拿大咧呢一仗对住 Bosnia 咧，肯定嗰个嘅欢迎程度咧受到好多嘅球迷欢迎噶，咁喺多伦多打嘅，就唔系喺温哥华打嘅，温哥华有6场咧就会留翻喺呢度打。咁但系先讲呢组嘅赛事咧，就系、是、加拿大嘅排名咧。就是高过 Bosnia 的，咁所以如果是以打呢一个嘅比赛嚟讲咧，加拿大队如无意外咧，应该就系会同 Bosnia 咧，打成一个嘅有比数嘅一个嘅结局嘅，即系加拿大咧就应该系会赢嘅，但系赢几多唔知，但系有时爆冷咧可能会打和都唔顶嘅，咁啊呢一组嘅小组赛事单循环赛事咧打和即系大家得一分嘅啫，咁啊梗系希望有赢波啦。OK， 咁呢场波呢就係听日嘅12点啊，咁就会係由加拿大呢对 Bosnia 嘅。咁晚黑嘅6点呢就美国对巴拉圭，咁其实呢件戏码都唔係好强嘅。反而加拿大呢会比较多人睇嘅。咁记住大家留意啦喎，咁其实一路到礼拜五礼拜六呢就一路都会有几场波睇。大家只要记住 TSN 呢 逢系 weekend 咧，佢就会播。而家第一轮嘅话咧，就会播三场赛事嘅星期六12点钟、3点同埋6点钟。呢个系温哥华嘅时间。咁啊，听日咧就两场赛事咧就系12点同埋6点嘅。咁大家留意咯，吓。好啦，仲有少少时间就讲下呢个 NHL 方面啦。史丹利杯嘅决赛咧，嗱打紧第五局嘅赛事啦。而家暂时嚟讲咧，就系1-1双方打和嘅。我睇呢场嘅赛事咧，亦都好可能咧系会打到加时都唔顶噶吓。咁啊，因为一开波第一战咧就系、是、Vegas 咧就领先紧嘅1-0，后来就俾 Hurricane 咧就追到1-1。咁而家咧打紧第二节嘅赛事咧，仍然1-1嘅。好啦，最后咧要讲下 NBA 噶 ，NBA 咧琴日嗰场赛事咧 ，San Antonio 咧就输得真系非常之唔抵啦。临尾嗰五秒几咧 ，New York Knicks 咧就竟然间咧凭住呢个 Jalen Brunson 咧一个投射弹网，剩翻1.2秒嘅时候咧就俾 New York Knicks 嘅呢个咩叫做 OG 啊，好似系 OG 以前系Raptor 队嘅 Anunoby 咧，竟然间俾佢 tip 咗个波入网，咁啊变咗咧就以107-106就赢咗呢一局，变咗3-1就领先咗 呢个 San Antonio 啦。咁啊，要听日咧下昼5点半翻去 Texas 打嘅。咁大家有冇机会睇啦？听日睇啦吓。好，时间差唔多啦，好紧张啊！阵间要7点半去睇波啦吓。咁啊，要下次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8: 社团简讯。
19: 圣崇义体育会6月14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夏季会议。铁城崇义奇英会6月21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奇英夏季生日会，下午1点举行总会夏季会议。铁城崇义会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烟凤鸣粤剧团6月20日礼拜六下午演出《月韵悠扬戏曲情》，购票电话是604-764-8181 604-764-8181。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也都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3: 多谢。
2: 你本身就是上海出世啦，你几岁的时候就去了香港读幼稚园，大约八岁左右，那时日本就攻打中国啦，所以你就跟随家人就移居去到澳门的。其实在抗战的时候你的生活艰不艰难的呢？
3: 当然艰难了，因为呢在澳门的时候呢物价又贵、我们又没什么收入，我哋屋企爸爸妈妈又有四个细蚊仔。我爸爸咧自细咧就离开咗佢澳门嘅家乡，去咗上海同佢个父亲喺上海生活，因为佢个父亲系做嗰啲卖板嘅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喺上海。咁到打仗的时候，我们就走去澳门那里避难。在澳门的时候呢，就靠那间屋收少少租来到生活。但是呢就物价上涨，我们不够。那我妈妈呢就说，她是上海人来的，她说不如我回去娘家那里投靠娘家啦，这样分一半人走开咧，你哋就唔使挨饥饿啦。咁样，我系第二嘅，跟住仲有两个细佬。咁我妈妈咧就带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细嘅细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岁，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佢未天光就出发噶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系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阵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好凄凉啊！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咁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个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咁样。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咧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咁我心话又冇油喎，屋企又冇钱喎，咁点呢？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2: 系咪大三巴？
3: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度玩。咁咧啊，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油渣，系嘛？咁啊，好开心。咁就知道咧。原来祈祷咁得嘅，我一祈祷咧，神系听嘅，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咧我就 将神放在我心里面第一位。 我做事呢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唯有求他了。我神啊，我不得，我不行，你帮我吧，神就帮我。
2: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3: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是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2: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嗱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3: 翻翻香
2: 港，你妈妈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3: 系啊，
2: 咁嗰阵时生活会唔会好啲咧？改善咗咧？
3: 本来就好啦，但系咧，我妈妈咧就因为佢翻去上海嗰阵时咧，佢个屋企人咧就唔系好欢迎佢，即系冇善待佢。因为点咧？因为佢有个妹，妈妈有个妹未结婚嘅，佢话佢即系翻翻。不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就翻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咁食得太多咧，变得黐肥，肥到200磅。
2: 哇！
3: 200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又唔愿咗一个病重病嘅人。咁我系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要照顾全家人的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三年。但呢三年里边咧，我都系好愿意去做，但系咧，我都觉得我咁样落去，我将来冇晒前途。我好识谂嘢，于是乎我就同我爸爸讲：，我爸爸。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帮你咩啊？我帮我翻去读书啊！我话如果我再唔读书，我将来点算啊？我话我冇用噶啦！我话我冇晒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我妈妈就说，哇，你去一读书谁做事啊？咁我说，爸爸都答应了，为什么你不给呢？咁他说，我给你去读，你的程度都是得三年级的程度，你又现在已经14岁了，他说，你14岁才是读三年级，他说，除非你读6年级，读到6年级跳到班呢， 都仲有希望，佢话，因为你超晒龄年龄咁样，佢以为我咁就实去唔到啦咁样，佢即系想留住我喺屋企，咁我就谂住，咦，我如果入考入学试咧，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喎。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一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系永光永光系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2: 六年班。
3: 六年班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话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两年英文日校嚟嘅。呢两年英文咧，我学咗好多啦。咁嗰阵时咧，十六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又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找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处玩咧，我就识咗佢个同学。佢个同学个妈妈咧喺中环告罗士打行嘅冲印部嗰度做嘅。佢就系即系上颜色，以前嗰啲黑白相咧要上 color 噶嘛，佢妈妈就系嗰个部门嗰个主管嚟嘅，啱啱想请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个老板娘咧就系菲律宾人嚟嘅，个老板就系美国人，个老板娘咧就要嚟香港探个丈夫咧。佢要出街买嘢咧，佢唔识同人沟通，佢知道我识讲英文，佢就叫我带佢买嘢。咁我英文咧，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沟通啊，带佢买嘢。咁个老板娘话：你英文咁好，喺颜色部做嘥咗你啊！颜色部赚的钱很少，不如你出来跟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我老板娘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2: 咁你其实在工作里面都看到咧，神真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啊，当你需要的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3: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什么苦难在我临到我知道神一定有他的美意的，神一定会拯救我的，我从来没试过。
2: 那你结了婚之后呢，你都有两个小朋友两个仔，
3: 那
2: 去到1978年呢，你就跟丈夫和两个几岁大的时候，即是还小的两个仔就去了多伦多了。那其实呢，你丈夫在香港呢是公务员嚟噶嘛？咁其实你初初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揾到政府工噶啦。咁你嗰阵时系点样维生咧？
3: 我哋咧就都带些少钱去啦，系咪？去到嗰阵时咧，就我丈夫揾唔到佢自己嘅工作，咁我咧就喺附近嗰度有人请侍应生，咁就。總叫就有啲收入啊嘛，咁嗰個老闆咧，原來咧又係香港去嘅新移民，咁我喺佢處做咗年幾， 他就很喜欢我的老板，也都明白我家里的家境，我丈夫坐在家里戆居居都不知道怎么办。我的老板就说这样，他说 Shirley、不如呢你都好像我这样开一间餐馆啦，这样。我说可以咩？他说当然可以啦。他说你就不要开那些全新的，开一间人家卖出来的有晒设备那些，那你咪便宜很多咯，这样。我说 你教我啦，我乜都不识。他说是啊，我想帮你啊，他说。咁佢就帮我拣咗一间人哋卖出嚟嘅，但旧铺咧都要几万蚊，我哋带去嘅钱咧有限啊，唔够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写信俾妈妈爸爸喺香港嘅，佢话我哋咧而家嘅生活咧都有啲困难，就想开餐馆，但需要几万人。咁佢个爸爸妈妈听到咧，即刻就寄俾我哋，因为佢好担心我哋嘅生计，都唔知点，但系佢又惊饿亲佢两个孙，咁咧即刻寄嚟啊！佢话好啊好啊咁样，咁我哋就好顺利咁买到一间餐馆，嗰间餐馆咧就喺 Kennedy 同 Birch 吧，嗰度系埋系家师傅嚟嘅，咁咧就非常之好喎。生意兴旺啊！嚟食早餐嗰啲人啊，一日到黑咧，三餐都喺我哋处食嘅嗰啲售货员，因为佢哋嘅时间好长，佢一早就嚟我哋处，咁我咧预备晒啲报纸俾佢哋睇下咁样，咁啊嚟得多咧，好似大家朋友咁。我年轻时咧，我个记忆力系好好嘅。我可以记得晒佢哋啲人名啊，嗰啲食乜嘢啊，你嚟到我已经知道你要乜噶啦。咁佢哋好开心，变咗当我哋个铺头咧，好似佢个饭堂咁样。咁我哋咧就成为好似朋友一样，咁啊做得好开心。虽然系辛苦，但系做得好开心。
2: 咁但系星期日你哋应该要翻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咧？闩门啦，定系搵人？你就闩门嘅。
3: 我一定闩门，凡系星期日咧，就算我同人打工，个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佢话我怪人，我唔系怪人啊，即系我要维持我星期日系俾住嘅，我都系礼拜日一定翻教会，因为我哋唔可以停止聚会。
2: 咁但系你嘅生意有冇影响咧？你唔开礼拜日，因为其实好多时做餐馆都话最旺系假期噶嘛。
3: 唔会嘅，因为佢哋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咧，都系我间好啊。因为我啲食物咧，完全系最新鲜最好嘅。一过咗旧嗰啲嘢咧，我情愿倒咗，我唔会俾人客嘅。所以佢哋咧比较咗之后咧，都系始终系我嗰间最好。所以咧。我生意一路维持都好好。
2: 咁你嗰阵时你个餐馆生意好好，点解你又卖咗咧？
3: 嗰阵时我已经有啲问题，我身体自己有啲问题，咁我就要再做手术。我个子宫有问题，个医生话，横掂你生完 B B 个子宫都冇用啦，割咗佢啦。咁我听佢话咯，割咗佢咯。所以我咪割咗子宫啦，点知佢就搞错咗，绑血管，佢就绑咗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2: 即系少唔到便。
3: 系啦，咁佢个医生嚟巡房嗰时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候，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话我都冇小便，我都小便都唔出。咁样原来谷住，即系佢绑错咗。绑错咗，佢话你食咗嘢未啊？我话食咗啦。佢话你而家停止，即刻要再去做手术。咁样我即日去再做手术，但系好危险嘅事，因为你日头 做完手术又做手术，那个麻醉药如果过多你就不醒，过少你早得就醒你又很痛，所以就找到全个医院最好的麻醉师来到帮我做，那就即刻都过了关，即是好像死里逃生一
2: 样。那你那时你怕不怕的你自己？
3: 我自己呢唯有祈祷啦，我生命都是交给神，神拯救我的我就继续活下去，但是我都需要活的，我跟神说，因为如果我离开了我丈夫店呢，我还要帮着这头家，那呢神都拯救了我，虽然不是说完全好得晒，但是呢我现在好像活到九十几岁都是神医治的，我就要很感恩。
2: 你的丈夫呢其实现在就离开了世界了，我想大约是七年前左右，是不是？其实什么事离开呢？
3: 他是心血管阻塞缺氧，
2: 是突然间的，
3: 是他突然间的，是的，那他就呼吸很困难，我看到他呼吸很困难我就立刻送去急症室，抢救了三个星期，但是都没用，即是他呼吸不到，自己呼吸不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了氧气的立刻就离开世界，但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给他继续这样一话掹，我说掹，我因为想他是天家道就不用受这种痛苦，如果他做一个植物人他是很痛苦的，即是人的生命神掌管的，我应该是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他是天家在父的怀里是很幸福，得到天父的爱，享受天上的荣美，他如果吸住那个靠这个氧气来到过日子，他是很凄凉，我不想我的丈夫那么痛苦。
2: 但是那时候你做这个决定会不会很挣扎的呢？
3: 都不会，我觉得我做这样的证是对的，是决定得对的，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难过，我交给神，即是我是不舍得，当然啦，跟他生活一起这么久，他突然间这么走法，他没病没痛三个礼拜就说走了，即是人生呢有生老病死，但他脱离了这个病，他只是挨了三个星期他就走了，他是一种福气来的，所以我是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是好得多，在天父的怀里他享受天家的荣美，我亦都会为他的家守住他的儿女，我会尽心尽性，不会说想其他的事，我都没什么好伤心，因为我知道我们暂时分别，我们将来在天家会重聚，我呢为什么会活得好像有一个盼望呢？我觉得我有机会的，还有生命起色的，我就要为神的命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多少就做多少，我没白白来到世界走一次，什么都没做，
2: 是吧？今天很多谢陈良友爱 Shelly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工作、家庭，还有现在你快乐的人生，愿神继续祝福你，还有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3: 多谢。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 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LOCMOM 召回朱古力酱，因为可能有玻璃碎片； Suris Mini 召回多款儿童睡衣，因为不合乎防火物料要求； V4 召回婴儿座椅，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倾倒，本国没有发生事故； Lower Shades 召回拉绳式窗帘，因为可能会勒倒儿童。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斯泰兰蒂斯 Stellantis 召回2021至20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以及 Jeep Gladiator， 因为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电力连接问题，有起火的风险。 Honda 本田汽车召回2016至2025年的多款汽车，包括部分 Civic、 CRV、 HRV、 Accord、 Odyssey、 Insights、 Passport、 Pilot、 Ridgeline、Acura MDX、 TLX， 因为前乘客座椅的重量感知器可能制造不合格。 Hyundai 现代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Genesis、 GV70、 GV80、 G80、 G90， 因为燃料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灾。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Explorer、 Bronco、 Ranger， 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依然是福特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Sport、 Maverick， 因为转向系统有部件没有正确的安装好，可能会导致转向失控。 Grand Design 召回2025至2026年的旅行拖车，因为拖卡部件没有安装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7: 加台正评，
8: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28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对140亿元美金的对台军售案说要辞言，然后会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一般人都认为说也许会有这个电话，也许没有这个电话。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 CBS 出了一个专稿，而对台湾的媒体而言，或者是华人媒体，多数只是抓出了川普暂缓与 赖清德通话这个表面的讯息，但是这个报道却赤裸裸地撕开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残酷现实的一面，因为这不只是一次外交行程的延后，或是华府内部仍然在评估的一个时期。这个报道真正重要的地方，绝不是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在于它几乎完整揭露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海两岸政策的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通话被延后，与习近平今年秋天访美有关。第二，军售这件事情被川普总统放进与习近平的谈判的架框里面。第三，川普本人甚至直接把对台军售称为 negotiating chips， 也就是谈判的筹码。这三件事情综合来看，意义非常清楚。台湾不只是被关切，而是正在被定价。CBC 的报道真正的字里行间的含义是什么呢？因为这一份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不是一般评论的文章，它是由多位白宫、外交、国安还有国会路线的记者共同署名，结合了华府决策圈、白宫的说法、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回应以及中国驻美使馆的讯号所形成的一个政治新闻，所以有它相当的深度在里面。它不只是单纯的听说川普还没有打电话这样子表面的事情，它真正揭露的是川普政府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已经明显的被放进到了美中谈判的节奏之中。在五月中，川普两度公开表示自己会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现在几乎快一个月了。那么这通电话影响他是否批准新一批对台防卫性武器的销售，金额就是$140亿左右。这一段话的本身就非比寻常，因为从民国68年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转而承认北京政权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与台湾的总统直接通话，没有过。2016年蔡英文曾经和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因为川普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就职，所以可以被视为是政权交接阶段的灰色的空间。如果川普这次真的以现任总统的身份与赖清德通话，那就不是外交新闻了，而是1979年以来美中台三角架构的重大突破。那么这通电话已经不再预期会在习近平可能在今年秋天访美之前发生，这个时间点才是关键。 CBS 也这样报道，如果只是行程排程的延误，那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如果延后通话与习近平访美前的美中谈判的气氛有关，那就代表了台湾能不能接到美国总统的电话已经不是单纯的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关系，而是在中美关系之下，甚至更准确的说成为美中谈判的一个部分。 CBS 报道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川普在五月份稍早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习近平警告他台湾问题处理不当成为非常危险的情势。
7: 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它代表的是北京已经把讯号讲得清楚，也就是台湾不只是议题，是核心，是红线。但是川普的反应呢，不是强化台湾的安全承诺，也不是明确维持过去台湾美国对台政策的语言，而是把军售通话都放进了美中两国谈判的这一盘棋里面。这就是这个报道里面真正无法被忽视的地方。因为过去几年台湾社会习惯听到的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见台湾等等。但是在 CBS 的报道里看到的是另一套语言，筹码、暂缓、等待时机，看中国后续的行动而定。所以这不是价值外交的语言，而是国际现实主义之下交易型外交的语言。准确地说，这川普式的大国谈判的话术。所以北京把台湾讲成红线，但是川普总统呢，把台湾放进到了中美谈判的牌局里面。而且这通电话在 CBS 的报道中，值得我们警惕的一段是川普所使用的字眼。他说他跟习近平非常详细讨论对台武器销售，而且告诉媒体他计划将武器销售暂时搁置，视中国后续行动而定。重要的是川普总统暗示武装台湾可以是对美国有用的 negotiating chip 谈判筹码。所以这个字眼相当相当的川普，而且也很沉重。因为过去的数十年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美关系牵动，但是在制度上至少维持一条清楚的原则，对台军售不应由北京决定，而是华盛顿的决定。这是雷根时代六项保证的核心精神之一。美国曾经承诺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不会就对台军售与北京事先协商。所以这一套制度语言的意义不在于美国真的不考虑北京的反应，而是在于美国至少要维持一个法律与政策上的姿态。所以台湾的防卫需求不是中美交换的条件，但川普现在的语言偏离了这个传统的表述。他不是说依照台湾防卫需求美国会依法评估，他说的是我与习近平谈过，我会看中国怎么做，这可以是谈判的筹码，这不是一般外交修辞的改变，而是政策逻辑的改变。所以

0: 此，乌克兰如此，日本、韩国亦复如此，当然台湾也不例外。所以当川普看到台湾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民主灯塔，这个对他而言太抽象了，而是可以被计算的战略资产。有哪些资产？第一岛链、半导体、对中国的杠杆、军售的金额、关税谈判、供应链重组、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美国是否要为台湾承担战争风险等等。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 Place。
4: 家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若是您对我们这个题目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或者您有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回到刚刚我们的那个子题，就是川普并没有背叛台湾，而是回到他的世界观。他所看到的台湾并不是民主的灯塔、不成的航空母舰，而是一堆战略的资产，像是半导体、关税谈判、军售、第一岛链等等。最重要的是，美国是否需要为台湾承担战争的风险？如果说这些战略的资产加起来对美国有用，美国就会使用台湾。如果台湾可以增加美国对外谈判的筹码，美国就会拿来谈判。如果台湾需要美国保护，美国就要求台湾付出更多的代价。这就是川普的世界，直接、现实、冷酷，没有什么修饰。在某种程度之上呢，也比许多台湾人习惯听到的坚若磐石更接近现实的国际政治。过去几年呢，台湾社会上上下下，不论是蓝营或者是绿营，习惯一些外交的口号，譬如说是台美关系史上最佳、民主同盟坚若磐石、世界看到台湾、台湾站在世界中心等等。这些话不是完全错，确实台湾因为地缘政治、半导体供应链还有美中对抗情势升高而取得相当程度的国际能见度，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国际能见度。那么问题就产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能见度不等于主导权，被需要不等于被承诺，成为焦点不等于坐上谈判桌。这是台湾过去几年最大的认知的落差，因为真正的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只看口号，他看军力、看人员、看产业、看财政、看社会的韧性，还有人民承受代价的意志。

0: 也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让别人觉得不能放弃你，而不是只期待别人基于价值选择你。所以这一次 CBS 这个美国主流的媒体，它的报道最直白的地方就在这里，它让台湾人或者华人明明白白的看到，当中美真正坐上谈判桌的时候，台湾可能不是坐在桌边的人，而台湾很可能是桌上的议题。这句话也许不中听，不好听，但是这可能是台湾目前最需要听见的话。实话总是难听的嘛。在几年前美国总统拜登的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一度出现看似战略清晰的倾向。虽然美国官方维持一中政策、台湾关系法和战略模糊的架构，但拜登多次公开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美国会防卫。那个时候的台湾某种程度上享受了美中对抗升高后的战略的好处，或者说是战略红利。但是当川普 2.0 回到白宫之后，用的语言完全不一样。他不提供免费的承诺，也不喜欢抽象的价值，更不喜欢盟友理所当然的搭便车。他习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谈判的条件，因此台湾现在面对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模糊，而是更为复杂的交易模糊。你不知道川普最后会不会支持台湾，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也不知道他支持台湾的条件是什么，对不对？更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某一个中美谈判的节点把对赖清德的通话、军售、关税、晶片、投资等等全部包裹成一个更大的交易。而且台湾真正要知道的是，川普不只是川普个人。什么意思？因为川普总统代表的是一大群美国选民对于全球化、盟友体系、海外军事承诺的反弹以及疲倦。换句话说，这不是单一总统的风格问题，而是现今美国社会深层政治心理的改变。因为当美国人民开始问为什么我们要替别人承担成本，台湾就不能只回答因为我们是民主盟友。这个答案在道德上也许站得住脚，可以成立，但是在普罗大众美国人每一个千千万万个川普的政治里面呢，远远是不够的。所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女士访美强调是和平，因为她也看到了美国人心中的想要的是什么。而当 CBS 把通话这个当做一个专题写出来之后，外交部长林佳龙提到了川普迟迟未与赖清德总统通话，某种程度上是给习近平主席一个 favor， 听起来像是替迟延通话做了外交解释。但是放在 CBS 报道之后回头来看，这句话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承认了一件事情，或者说几乎承认了一件事情，连美国总统是否与台湾的总统通话 都要被放在习近平的感受与美中谈判气氛之中衡量。如果说真是如此的话，这就不是中华民国外交部能不能努力的问题，也不是台湾驻美代表处有没有沟通的问题，而是台湾在中美大国的竞争之中，权力位置本来就极度的不对等。当然，台湾可以争取，可以游说，可以表态，可以准备，但主导权不在台湾的手上。林佳龙自己说了，主动权在川普。这句话十分的诚实，但是只讲了上半句。更完整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主动权在川普，而川普正在计算习近平。所以通不通话这件事情有那么深的一个政治的含义在里面。所以这篇报道真正要问台湾的是，不是川普什么时候打电话，而是如果川普不打，台湾怎么办？怎么办？如果军售继续延后，台湾又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求台湾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美国把台积电、关税、军购、能源和安全这些通通绑在一起，台湾如何应付？甚至到了某一天，美国的利益与台湾利益不再重叠，也就是双方的利益会有抵触的时候，台湾是否有能力承受那个落差呢？所以这些的问题远比一通电话更为重要。因为一个成熟国家的安全不应建立在等待他人来电话之上，更不应建立在媒体帮忙翻译美国善意之上。台湾真正需要的是清醒地建立自己的实力，包括国防的能力、人员的安全、产业、财政纪律、社会的信任，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为是、自我催眠的外交判断能力。所以这一通电话透过 CBS 的报道，把许多台湾人以及华人不愿意面对的现实一次摊开，一次戳破。通话可以再缓，对台的军售可以等待，六项保证，雷根时期的六项保证可以被重新解释，台湾这个议题也可以被放进美中的谈判里面，而川普可以直接的说这是一个谈判筹码。这会不会是世界末日呢？当然不是，这些都不是世界末日，但是这些足以提醒我们台湾不能再用宣传的语言来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更不能把美国每一次的表态行为都把它解读为无条件的支持台湾，不能把别人的战略需要认为是自己不可取代、无比的重要，因为国际政治从来都不是感动，他只相信力量、利益还有成本。所以说，奉劝台湾，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期待别人永远站在你这边，而是让别人在算计之后发现放弃掉你比支持你更贵。这恐怕才是当前台湾真正应该追求的战略的价值。所以从等不到这通电话，再看到 CBS 美国主流媒体的分析到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我们提出来了我们的看法。当然，如果说这个变成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话，那么我们再看看美国战争部部长塞格斯基的转变。在谈到他转变之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加台正评，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前面我们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的一面，透过 CBS 美国主流媒体，我们来谈了一下。同样的，川赖通话的这筹码已经变成这个筹码了。那这个筹码延续下来没有多久，几天之前才是香格里拉会谈。在香格里拉的那个会谈的场子里呢，国防部部长就战争部部长赛斯呢，他对于地缘政治、两岸关系、美国跟台湾的关系，他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那这种跟川赖通话变成一个筹码了，我们把它两个连接起来一起来分析。我们先把时间拉到去年的8月，那个时候赖清德总统计划访问巴拉圭，过境纽约，遭美国封杀，理由是担心影响对中贸易的谈判。而上个月的川习会，川普在北京对台湾议题保持沉默，在回美国的行程上说出了9500英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军售是谈判筹码等等这一系列的表态。到了20号的时候，川普首次提说到了，说我会跟赖清德说话，我会跟每个人都说话啊。那么时间到了今天，也几乎3个礼拜了。这个呢，是1979年以来首次有现任的美国总统表示将和台湾的总统通话。可是2天之后，路透社就报道，美台的官员虽然有接触，但是川赖没有通话，尚无具体的计划。5月30号呢，赫格斯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明确表示，未来任何的对台军售决定，如同总统川普所言，将由他本人决定，视双边关系的性质而定。他在整场25分钟的演讲没有提到台湾。那没有提到台湾很重要吗？那要跟他以前的 谈话来比较，要跟川普是怎么说的。因为赫格塞斯的话，他是完成了制度性的移转。因为过去美国对台军售是台湾关系法规定的法律的义务，而行政部门是执行的单位，负有执行的责任，美国总统不干涉也不改变。可是赫格塞斯表示，对台军售是川普个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不提法律的义务，不提国会的授权，只提总统说了算，这个表态和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或者曹雄表示军售暂停与伊朗战争有关的说法相互矛盾。所以赫格塞斯明确地说，不应将两件事相提并论。那么五角大厦内部的矛盾的表态，严正地说就是对台政策不确定性放大。那么刚刚说了25分钟的演讲，赫格塞斯在演讲中不提台湾，只在 Q&A 最后的记者提问跟答复的时候才被追问才回应。去年同一个场合，香格里拉会谈，他明确的警告中国攻台可能迫在眉睫，称解放军正在演练入侵台湾，并强调若贺主失败，国防部准备好迎战并取得绝对性的胜利。一年之前台湾是演讲的核心，措辞强硬，一年之后台湾在演讲中消失，这个对比不就是川习会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方向最清晰的一个行为讯号吗？这个的变化明明白白表示了对台军售由法律义务降成了个人的意志，甚至是个人的恩典。卖武器给你是对你好。那么从台湾关系法的制度性的义务到了川普总统个人说了算的个人决定，这个改变不需要修改法律，只需要行政部门的执行意志改变。如果川普最终批准了军售，代表美中峰会对台湾政策影响有限。如果说继续拖延到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后才决定，代表军售已被明确的摆在美中更广泛的谈判的算计之中，而台湾利益军售成为交换的筹码。所以从川赖通话变成筹码，再看看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的转变，在香格里拉会谈中间的转变。其次，美国跟台湾双方的元首通话从外交的禁忌变成了川普的筹码。从1979年来没有在任的美国总统直接与台湾的总统通话，这个禁忌川普一句我跟每个人说话，就把他从禁忌变成随时可以打出或者可以收回的牌。是牌没有关系，问题是这张牌现在主要的功能不是保护台湾，而是让川普在美中关系中保持可以让北京紧张的一个选项。这就是台湾被当成筹码。从不卖武器扩展到要不要打电话，台湾筹码化的范围正在一步一步的扩大。再看看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强调印太是我们的优先战区， 同时软化对中国的威胁的定性。去年直接说共产中国是威胁，今年措辞明显的和缓收敛了。那他的软化也被印太地区的盟友感受到了，《时代》杂志直接就说了印太盟国的集体感受。集体感受什么呢？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说大话，但是对于川普总统的不信任感在亚太地区已经根深蒂固了，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是如此。前面几个小时说要继续轰炸伊朗，五个小时之后又说不要了，所以也难怪媒体或者有些人说川普是 tackle。 在太平洋亚洲的国家，日本、菲律宾、澳洲、南韩都在观察同一件事，美国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还能看其对症吗？所以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的表态，川普说了算，在配合通电话变成一个筹码的这件事，两个绑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制度性的空洞化。这句话怎么解释？什么叫制度性的空洞化？就是台湾关系法还在，但是执行它的意志在萎缩，也就是有法在那边，但是我不执行。这就像台湾司法里面判了死刑的，但是法务部不签字，不能枪毙，所以判了死刑还养在那边，所以执行的意志萎缩。对台军售的法律的框架还在，但是决定是否执行的依据呢，从法律的义务变成了关系的性质。维持和平吓阻战争的结构还在，但是支撑它的政治承诺正被一个一个问题很难、太远了、太复杂，还有谁谁谁说了算，这些一句一句的在侵蚀掉政治承诺的基础。这不是台湾被出卖，也不是川普在出卖台湾，而是台湾赖以为生的制度的保障正在以一种难以被单一事件定义的方式逐渐逐渐慢慢的空洞化。这个是中美 G2 两大强国多年来彼此竞争合作冲突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效应，特别碰到了川普总统这种商人性格以及交易性的政治手腕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一个政治的走向。所以法律的文字不动，但是呢，法律的精神或者说法律的灵魂正被一个一个抽走。这种现象比任何明确的政策的宣示呢都更难因应，也更难逆转。而等不到川普电话的以及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峰会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正好就是说明了对台政策的现实，还有国际政治、地缘政治的冷酷的一面。这个值得台湾方面，值得政治人物好好思考这件事。 对于民进党而言，没有收到这个电话，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能大内宣，一定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从另外角度看，说不定我们还要庆幸赖清德总统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怎么解释这件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幸好没接到川普的来电。
5: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点半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6: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这个次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前面说了，透过 CBS 这个主流媒体来看看美国对台政策的现实一面，然后呢，川普通话已经变成一个筹码了。同样的，配合上了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会谈时候的表现，几乎两个是绑在一起。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幸好没有接到川普的电话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你看到了川普跟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翻脸，爆粗口飙骂以色列总理的新闻的报道吗？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知道了，如果你晓得这件事，那么你再想一想，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川普跟副总统范斯在几年前当众羞辱，在白宫里面羞辱泽伦斯基的那一幕呢？许多人都认为川普访问北京之后会与台湾领导人通话，因此期待川普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民进党可以进行大内宣或者大外宣，但随后真实的状况逐渐浮现，通话可能性完全没有。然而就凭赖清德面对日本、菲律宾划定海洋的界限的时候，经济海域的时候所展现出来退缩的态度，对台湾而言，川普与赖清德没有通话，目前看来是福不是祸。尽管川赖到头来没有通成电话，但是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针对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态度暧昧。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明白当前台北与华盛顿就军售议题存在的矛盾，但是台北没有本钱，而更没有骨气对华盛顿摊牌。毕竟与川普通话的时候，万一川普说出让人难以接受的条件，甚至在言辞上让人难堪呢？你国安团队、外交团队敢怎么样？也是束手无策。当前民进党的对外政策

0: 而且内心世界从极度的自卑转向面对邦交国时候就变成极度的自大。总而言之，这都不是政府办外交事务或者民间交朋友应该有的态度。但就是因为这些抱残守缺、用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原则，严重妨碍了执政团队与国安高层判断状况与应变的能力。如果说还有一些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台湾美国双方高层的通话呢，这个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加分，甚至可以作为对内的宣传。那么大打认知作战题材的人呢，恐怕才是最不清楚的一群人。对比美国政府所能发布声明和新闻稿，不论在事后台北如何宣传炒作，只要内容有所出入了，赖政府的大内宣一定会大破功。从川赖可能通话开始浮现，执政团队还有国安高层就是不断的回避。如今看起来川普总统和赖清德总统通话的这件事了，已经破局了。再看看川普对待泽伦斯基还有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彪骂，或许赖清德政府应该感到庆幸，好险好险，毕竟献丑远不如长拙。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通爆粗口的通话，彪骂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呢？认为他是你他妈的疯了呢？为什么呢？ S 用 F 那个字， You are F crazy。 尽管在收音机前的你和我对川普嘴巴的不干不净见怪不怪，但是这通电话的意外揭开了中东局势面临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这通电话，从川普总统的用字遣词显示了转变。什么样转变？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裂痕。长期以来，川普被视为历任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一位，从承认耶路撒冷首都的地位到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的强硬的政策，再到多次公开力挺陷入政治危机的尼坦雅胡，双方关系被外界视为坚若磐石，这才是真正的坚若磐石。可是许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川普政治生涯中最显明的特征就是他从不把任何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对他而言，国际政治不是信仰的共同体，而是利益共同体。任何盟友都不能够驾临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让川普震落导火线是以色列准备升高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考虑攻击贝鲁特。表面上这是以色列跟真主党冲突的延续，实际上真正令川普担心的却是伊朗。因为就在以色列扩大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伊朗已经郑重警告可能退出与美国正在进行的谈判。这个对川普而言就是有人准备摧毁他最重要的外交成果，而且离其中选举越来越近了。我们前面就说过了，川普的思维始终带有明显的商人色彩，他骨子里并不热衷无止境的中东的战争、伊朗战争，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限制伊朗、稳定局势、压低能源价格，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军事的泥沼里面。如果 现在能够以一纸协议换成区域的稳定呢，那么就是一笔成功的交易，这是对川普而言。可是呢，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算盘完全不一样。对他而言，伊朗始终是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胁，真主党则是伊朗伸下地中海的武装的触角。只要真主党具备了攻击的能力，有武力，以色列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安全。所以他希望趁着当前的军事优势持续打击伊朗代理人的势力的时候呢，进一步改变中东安全的格局。问题来了，川普想谈判，尼坦雅胡想动武，所以战略分歧在这通电话中全面爆发。耐人寻味的是，川普除了骂了他尼坦雅胡出口之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如果不是我，你早就在监狱里了。看起来有恐吓的意味，实际上提醒他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因为说到底，尼坦雅胡在以色列的政治生命、以色列的国际地位还有外交空间都是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之上，所以颠覆了一般人的认知。长久以来，外界都认为美国政治人物都需要讨好以色列，但这件事情呈现了另一个风貌。不少国会山庄的政客虽然平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但是处处替犹太人的祖国护航，但是当白宫真正决定硬起来施展压力的时候呢，以色列还是难以违抗美国的意志。所以从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透过了 CBS 的分析，那么川普电通话变成一个筹码，再跟战争部部长在香格里拉的会谈结合在一起，看到了原来的国际政治的残酷的一面。那么也同样的，幸好没有接到这个电话，不然他把赖清德也跟尼坦雅胡也骂一顿呢，那也不是大家难堪吗？是不是？那么同样的，从这一通爆出口的电话也看得出来，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还有美国在中东局势中间也许有一些些微的改变。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加台正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3: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2: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5: 末法时期的一修法门。人生有8种痛苦充满世间之中，无人能幸免的。个人因为自己所造的业力不同，所以痛苦的程度各有差别。善业势力强的人，今生受善报多，痛苦就较少。恶业势力强的人，今生受恶报多，痛苦必定多。因为众生习惯了世间的痛苦，随缘沉浮，习非成事，不以为然。除非痛苦情况炽盛，才明显表现苦况出来。所以人的心绪变换是无常的，有喜怒哀乐悲恐等现象。各位，释迦牟尼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一大事因缘啊，是为了令众生开佛之见，离苦得乐。《法华经》说啊，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 但是如果众生要开佛之见离苦得乐，单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是要经过非常遥远的路程，需要漫长的时间。唯有念佛法门，成阿弥陀佛的愿力佛力及智力兼备，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得到佛的教导，然后再开佛之见，才是现在末法时期的一修法门。
4: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4: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螺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3: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4: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3: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4: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3: 有心不怕迟，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3: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6: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7: 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移民到加拿大真的是每个人的重大选择，尽管来到了号称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是日子待久了就会产生很多失落感。过去和现在，现实和梦想，常常令华人移民感到困惑。人生没有回头路，生活也没有后悔药。纵然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几乎所有的移民并未动摇当年的决定。他们内心的失落成为新移民的一面镜子，或许可以让更多的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所以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移民路上的收获和遗憾，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而在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失落感当中，您也不妨对照一下，您中了哪几枪。第一，就是没有持十年移民，错过了大陆的发财机会。有这种感慨和失落的，一般都是移民比较久的，而且在大陆混得风生水起的移民。移民几乎类似于连根拔，还容不得拖泥带水，基本属于自我宣布过往的经历、努力、功名全部作废。这对一个事业开始走上升通道的人，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虽然绝大多数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是现实的巨大落差还是令他们感到非常的错愣。而主要的困惑在于，这几年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更是突飞猛进，最好的十年的赚钱机会丢了。移民遗憾的第二枪就是没有把父母办过来，错过了尽孝的机会。很多中年移民在移民最初的日子里，因为生活状态大多比较艰难，没条件将自己的父母申请移民过来。而当脚跟站稳，准备将老人移民来的时候，父母们却因为年事已高，或者身体有问题，亦或个人意愿不强，不能来了。而到了后来，加拿大对于团聚移民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很多中年移民只能疲于在家中两地穿梭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再生个孩子，错过了最佳生育机会。这样的家庭在温哥华的华人社区不在少数，因为移民登陆后一般都忙着就业和学习，生孩子的计划虽然有，但是比较模糊，加上孩子出生后身边没有老人照顾，不少想生二胎的家庭往往采取了拖与拖的方式。后来发现妇女的生育年龄没办法拖了，拖久了就生不成了。还有些人后悔是没学个牌照，错过了干技术活的机会。在温哥华市中心经营一家电器店的老张就说，很遗憾当年他在 BCIT 读书的几个同学基本上现在混得都还行，其中两个考了电工牌照，一个考了长途运输的二级驾照，只有他啥也没去考。老张说，他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自己身边不少鲜活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老张还说，曾经和他在一个班的一个女生，后来却学了描图专业，虽然过程比较艰苦，学期比较长，但是现在在一家老外的公司工作，年薪8万加元。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移民加拿大之后，当然感觉错过了很多国内的机会，没把英语学好，也错过了不混华人圈的机会。很多移民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一般很少会再返回学校苦读英文，这也就压缩了他们就业和社交的空间。在一家以华人为主的纸箱厂工作的来自江苏的一位女士说，她2012年移民后，经过老乡推荐，迅速地在温哥华一家纸箱厂获得了一份简单的装配工作，于是立即停止了在学 ESL 的英语学习。自己当时觉得太幸运了，移民不到三个月就找到了工作。可是因为常年在华人圈子里混，加上年龄增长，后来发现要脱离这个圈子真的是非常难，语言成了他的一道坎儿。再后来，他有好多次更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因为需要基本的英语口语而只能放弃。他说，像他这样年近50的妇女，暂时英语很困难，不过他还是不愿放弃，准备尽快让自己的英语达到8级，这样就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了。还有一种人是错过了在这里做侨界领袖当官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在温哥华有众多的社团组织，有些团体人数不多，但名号很大，一些负责人也确实比较风光。除了经常出入加国三级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场合之外，更是和大陆相关的政府团体对接，在温哥华承办主办各类活动。来自上海某机关的老王，早在学生时代就是某某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之后一直担任机关的党委书记，后来呢，还被上级组织部门当成后备人选，成为了梯队干部，甚至后来一度到江西某县担任客机副县长。2013年移民之后，不少熟悉他的朋友建议他搞社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心血来潮，后来呢，又有几个老乡劝他不要趟这个浑水，如果真要重建社团，

错过了灵魂升华的机会。温哥华华人社区有一大批无神论者，以中老年大陆移民为主，男性主要成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文革，80年代之后陆续出国，还有一批是经过团聚了移民来的老红卫兵和老知青。这些人虽然很早就接触基督教，也接触天主教，但是却心如磐石，始终不为所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原有的理想破灭，新的信仰却迟迟未有起，内心是既焦急又痛苦。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宇宙世界还有一个主宰的存在。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姐妹都信教了，而他们现在生活得还蛮充实，于是这些人也在尝试中，经常去教堂，个人态度也算积极，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常常觉得很虚空。最后一个错过，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慨，那就是没有早点买房，错过家里发财的机会。不少人当年不买房，一方面是经济原因，更多的是想等一等，结果房价越等越高，到大面积炒房大军来了之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儿了。来自广州的王女士说，她来的时候是2000年，西区的独立屋才70多万，现在好几百万了。去年到现在，房价涨成这样，看来打工赚的那点钱还不够房子升幅的九牛一毛。哼，人生没有后悔药，错过就错过了，那也许人生本就是充满遗憾的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与懂你的人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20%的人见到你就莫名其妙的喜欢你，而总有20%的人见到你就是莫名其妙的讨厌你，而剩余的60%的人处于中立状态。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那莫名其妙讨厌你的人的身上，那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就会烦恼不断。但是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20%的喜欢你的人身上，每天就是如沐春风。我的一位朋友，他刚刚做老师的时候，总是关注那些在课堂上不喜欢他课程的人。越关注那些不喜欢他课程的人，他就越想去迎合这部分人，让这些人也喜欢他的课程。后来发现他错了。有时候无论他怎么做，总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他的课程。后来他就把关注点放在那些特别喜欢他课程的人身上，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在他的眼里都是喜欢他课程的人，那些学生的反馈给他赋予很大的能量，从而激发他讲得越来越好。而逐渐的，那些中立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以及那些20%的不喜欢的人群中的一些人，也被老师的激情和才华所感染，最后整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他的课程越来越受欢迎，老师生活的也就越来越开心，充满自信。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世上之事就是这样，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人世间的事情勉强终归不能如意，强求势必不会甜蜜。

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世事大抵如此，努力无悔，尽心无憾吧。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两点就够了。第一，只和懂你的人谈你们之间懂的那些话，不懂你的人你可以去影响，但不必强求。世间人这么多，只要有1%的人懂你足够了，汇聚在一起力量就很强大。选择同一个频率的人在一起，人生会变得简单快乐。再有，听到我们不懂的东西和不理解的事物，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初心去探索和接纳，因为也许他们站的位置我们没有去过，他们看见的事物我们没有看见。打开思维、心智、心灵，接纳所有的不同，像孩子一般怀着好奇心去探索。在我们的生命中，只需做我们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在那儿吧。不要怨恨，不要沮丧，不要恐惧，接纳一切的发生，从此人生云淡风轻。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尽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珂 Decorate 联通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黛珂黄色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方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4: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 J Kimono 和福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得 Decorate 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离开位子你是谁。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每天都在磨坊里辛苦拉磨，天长日久，驴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寻思，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该有多好啊。不久，机会终于来了，有个僧人带着驴下山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拜膜。一开始驴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慌忙躲闪。可一路上都是如此，驴不禁飘飘然起来，原来人们如此崇拜我。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时，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腰杆瞬间直了起来。回到寺院里，驴认为自己身份高贵，死活也不肯拉磨了，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驴刚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于是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间。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人们愤怒不已，棍棒交加抽打他。驴仓皇逃回寺里，奄奄一息。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原来人心险恶啊，第一次下山时人们对我顶礼膜拜，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僧人叹息一声，果然是一头蠢驴，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不是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刚刚讲过了那头驴的故事，您有什么启示呢？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认识自己，离开了某个位子，自己什么都不是。每天我们都照镜子，但是我们在照的时候，可有问过自己一句话：你认识自己吗？如果你拥有财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财富，不是你，但你会误会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有权利，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权利，不是你，你误会了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拥有的是美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一时拥有的美貌，不是你，你误以为别人崇拜你。当财富、权利、美貌过了保质期，你就会被抛弃。别人崇拜的只是他们的需求，不是你。所以看清自己最重要，能力很重要，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那就是人品。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是人能力施展的基础，也是当今社会稀缺而珍贵的品质标签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帮别人一把。就在一个月以前，我看到苗苗发布了他们小团队新的动态。作为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苗苗一组人做了公益扶贫。苗苗扶贫的对象是个单亲家庭，贫寒落魄的父亲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日子过得很凄惶。我看到苗苗在空间里有点义愤填膺，因为据孩子的父亲说，孩子妈妈因为嫌弃家庭贫困，丢下孩子杳无音信。我试图给苗苗留言，劝他不要把这样的一面之词发布到网上，因为很少有母亲会因为日子过得清苦就抛夫弃子。这其中的缘由，外人哪能听几句话就草草做出结论呢？而且孩子的父亲这样一股脑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母亲，对年幼的孩子也没什么好处。苗苗没有回我的留言，我也就把这事儿淡忘了。过了一个月，苗苗发信息问我，你还记得那个单亲家庭的父亲吗？我说记得，怎么了？苗苗说，大姐，你说的太对了，那个做父亲的很有问题。我们对他扶贫了一个月，不管安排怎样的工作给他，他都能挑出一大堆毛病。前前后后帮他找了不下十份工作，工资里还都给他做了额外补贴，可是每份都做不了两天。哎，感觉好累，如果把那些工作都替他做了，也不会这么累。换了我是他老婆，我也早就跑了。苗苗这下明白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拉一把就好，有些人你拉他，他却连手都懒得伸出来。我曾在一家不错的企业做人力资源，有一天朋友找我，想让我帮忙安排一个熟人进公司。我看了看熟人的简历，阿倩是个年轻妈妈，为了孩子当了5年的家庭主妇，现在孩子大了，想要重回职场。她既不是名校毕业，也没有足够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本能是拒绝，但朋友很固执，还拿出职场性别歧视来给我施压，这下戳到了我的痛处。关于许多女性人才因为家庭而被埋没的现象，我也一直愤愤不平，所以我在情绪上被朋友钻了空子，竟答应下来。很快，我根据阿倩的专业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她。薪资虽然不是很高，但踏实做下来的话还比较有前途。工作的第一个星期，阿倩迟到了2次。考虑到他刚刚回到职场，可能还不太适应，而且家里孩子又小，难免分心。我没有多说什么。但后来的日子，阿倩迟到的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我们都快开完会了，他才推门溜进来，影响很不好。我只好放下情面，单独约他。我先问他是不是家里有事情，准时上班有点困难。阿倩赶紧向我诉苦，孩子太贪睡了，总是赶不上早上7:50的校车，她只好专程送孩子上学，等送完孩子也就迟到了。我对这个理由大吃一惊，孩子贪睡，赶不上7:50的校车。我没说出口的话是，你那不是孩子，是少爷啊，我们老板的孩子也没这待遇啊。最终我婉转地劝退了阿倩，因为她始终不觉得她的迟到有什么问题，倒是地球没有按照她和孩子的意愿转动，面包没有从面包树上落进盘子里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明白，平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分彼此，亲如兄弟。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会有人坐视不管，看你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谁是无耻小人，也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么交。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在大病之后也最明白，大病一场之后才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其他都在其次。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所以平时那些看似重如泰山的事情，一场大病之后都看清、看透、看开了。人在下台之后也能明白，人一下了台，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以前家里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现在变得门口罗雀。以前鞍前马后的部下喽啰们，再见面立刻变得陌路行人，满面桃花变成冷若冰霜。这时他才明白，以前人家对我毕恭毕敬，原本对的是我头顶的那个官帽，人家对我吹吹拍拍，原来对的是我手中的权势。做官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想想自己以前在位的时候颐指气使，牛皮哄哄，实在可笑。人在退休之后也明白了，回想以前在位时，同事之间为名利、为地位、为评职称、为升官衔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没意思。退休之后才想明白，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退休时都赶齐了，大家全是退休老同志。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人还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也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明白法律真不是吓人的，谁犯了法都难逃法网。人在入狱之后最明白，明白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监狱饭不要钱却不好吃。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一到一切得报。特别是那些贪官，锒铛入狱之后才想明白，我不缺吃，我不缺喝，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才是最重要。而人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最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所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最终只有在分开之后才明白，明白当初说的绝情话真的是伤透了他的心，做出的事真的不应该，应该支持他，相信他，才明白钱买不回他的心，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而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原来你不变，他就会变。明白应该两个人一起朝美好的方向去改变，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得现在的有限，才能在未来的无限，别到最后才后悔，好人不多了。所以朋友们，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未雨绸缪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这样深深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愉快，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晚上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LOCMOM 召回朱古力酱，因为可能有玻璃碎片； Suris Mini 召回多款儿童睡衣，因为不合乎防火物料要求； V4 召回婴儿座椅，因为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倾倒，本国没有发生事故； Roller Sheets 召回拉绳式窗帘，因为可能会勒倒儿童。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斯泰兰蒂斯 Stellantis 召回2021至2025年款的 Jeep Wrangler 以及 Jeep Gladiator， 因为电动液压辅助转向系统的线路存在电力连接问题，有起火的风险。 Honda 本田汽车召回2016至2025年的多款汽车，包括部分 Civic、 CRV、 HRV、 Accord、 Odyssey、 Insights、 Passport、 Pilot、 Ridgeline、 Acura MDX、 TLX， 因为前乘客座椅的重量感知器可能制造不合格。 Hyundai现代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Genesis、 GV70、 GV80、 G80、 G90， 因为燃料泄漏可能会引发火灾。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25至2026年的 Explorer、 Bronco、 Ranger， 因为引擎可能存在制造的缺陷。依然是福特汽车召回2021至2026年的 Bronco Sport、 Maverick， 因为转向系统有部件没有正确的安装好，可能会导致转向失控。 Grand Design 召回2025至2026年的旅行拖车，因为拖卡部件没有安装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广场。那么说到这个腐竹啊，我想不少朋友是很喜欢吃的。腐竹呢，是把豆腐皮晒干制成的。豆腐皮是一种营养美味的豆制品，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特别是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呢，常吃的话呢，还可以促进孩子骨骼的发育，吃腐竹是不错的选择。这个腐竹呢，不但好吃，做法也非常的丰富，有煎炸、蒸炒，怎么做呢，香味都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夏天呢，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里呢还会做这个凉拌的腐竹，做起来真的很好吃。不过大家会发现，腐竹啊 泡起来呢是需要一点时间，而且呢总是有一些地方呢会泡不开，那些泡不开的地方吃起来就觉得硬硬的，好像生的一样。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个网友的泡腐竹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很多朋友泡腐竹的时候为了贪快，很有可能就是用开水或者是热水来泡，其实呢都是不好的。这个腐竹呢在夏天呢可以用冷水来泡，冬天的时候呢就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泡，千万不要用开水和很热的水来泡，因为这样不但会破坏腐竹的表面的组织，还会影响它的营养价值。一般呢泡30分钟左右啊就可以了。浸泡的时候呢，如果是能够加一点盐的话呢，口感就更加的劲道。用手捏一下腐竹，中间没有硬心的话呢，就算是泡好了。这是泡腐竹的一个小妙招，那就是用夏天的时候可以用冷水来泡，冬天的时候呢就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泡。那买腐竹的时候呀也是要注意的，观察一下腐竹的蜂窝是不是整齐，而且颜色呢不要特别的白，有大豆的清香的就是好腐竹。其实很多人呢泡这个腐竹泡好了以后呢还要焯一下水，其实不焯水呢也是可以直接的吃了，它本来就是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腐竹是生的还是熟的，其实腐竹是熟的，如果再焯水的话呢它会失去筋道的口感。当然如果是你觉得只有焯了水消毒才放心的话，那就焯吧，但是它就会缺少筋道的口感。凉拌腐竹呢可以加入黄瓜片、盐，还有一些酱料，像这个酱油、蚝油、辣椒油拌匀都可以上桌了，这是非常美味的夏天的凉菜，吃起来是香脆可口，可以说是比一些大鱼大肉还过瘾呢，开胃下饭，天天吃都不腻呢。

0: 今年父亲节，来 Golf Town 为爸爸挑选一份合心意的礼物吧！千万别错过我们的超级优惠 ：Callaway Elite 一号木杆549.98元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699.98元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39.98元。提升爸爸的时尚品味，品牌服装买一件，第二件半价。此外还有更多超级优惠，鞋子、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 Town 您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起航了。
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1320生活导航。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那么在夏天的美食真的是非常多，不过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夏天的蔬果特别多，特别是这个水果特别多。夏天啊，这个气息非常的浓重啊，烈日当空，而且天气又干燥，有的时候又比较潮湿。有几种水果呢，常吃的话呢，会给大家在夏天带来很多好心情。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六种吉祥果要常吃，它可以消除夏天的这种暑热，寓意的福气满满的夏天到底有哪些呢？第一呢是甜瓜，这个香瓜甜瓜啊，真的是在夏天吃的时候很舒心，香甜又味美，味道是甜甜的，香味又足足的。结束一天工作之后吃上一个甜瓜呀，感觉心情是瞬间的开朗起来。天然的这个甜味呢，最能舒缓疲倦不堪的烦闷了。而甜瓜的汁水也很丰富，维生素比较多，夏天酷热消暑降温，吃这个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这个甜瓜呢，大家在挑选的时候注意要拿起来掂量掂量，如果感觉有点重，摸起来这个甜瓜皮饱满不起皱，就说明水分充足而且很新鲜。此外呢，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甜瓜的肚脐圈大小，如果稍微鼓起来的，而且闻着香味浓郁的话呢，说明这个甜瓜呢是香甜可口，也是说明这个甜瓜是刚刚采摘不久的。除了甜瓜之外，那还有很多夏天的水果呢，桃子也是让人感受夏天味道的。夏天是桃子自然成熟的季节，像这个油桃、水蜜桃啊，都是大家喜欢吃的桃子，也是能够解暑缓解疲劳精神状态的一种好的水果。挑选桃子的时候呢，注意买，要买那些新鲜的，看起来有弯弯尖角，颜色中黄中透红的这种，整体的颜色是红润有光泽的，而且大小适中。有些桃子实在是太大了，吃完以后觉得很撑，那么有些小的桃子呢，又成熟度不够，口感呢又稍稍的有一些涩味，太大的话呢，水分多但是甜度不够，最好是买那些不大不小又甜又脆。

欢吃的时令水果。在挑选菠萝的时候呢，菠萝头和菠萝尾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看它的叶子是不是新鲜，尾部是不是发黑干蕨，还有呢，这个菠萝的体态是不是饱满紧致，身上的纹路基本大小是不是均匀。总之啊，看上去呢让人非常养眼的那些菠萝呢，拿回家放一阵子啊，相信呢就会非常好吃甜美了。如果说看上去已经差不多熟透的，那自己就要掂量一下是不是买回家马上就吃，如果不是马上吃的话，那还是不要入手的为好。在整个夏天，人们最喜欢吃的、最容易买到的、解暑的，当然就是西瓜了，真的是属于夏天的味道。特别是干燥又热的时候，吃上一口冰西瓜，那真的是别提多爽了。西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都是低脂低热的水果，被称为是瓜中之王，甘甜多汁，深受大家的喜爱。不过呢，买西瓜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个头疼的事儿，因为就怕挑上不好的西瓜。而且在我们北美呢，大部分西瓜都非常的大，对于女性朋友来说，买上一个好西瓜有时候真的挺难。挑西瓜每个人都在说，但是呢自己要去体会，特别是悄悄听听的时候，那种清脆悦耳的声音是不是能够体会得到呢？如果说感受不到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瓜蒂。这个瓜蒂呢要弯曲一点的，有点像猪尾巴的样子，说明呢是头茬的西瓜。同时还可以看一看西瓜的纹路，宽的呢就是比较好的瓜，而且呢汁水多，甜度高。如果不是这种催熟的西瓜，最后还可以看一看瓜的肚脐圈，圆润的脐圈不大也不小，那就是不错的西瓜了。好，在夏天买瓜也是要用点心思的。最后提到是在夏天有一种水果呢不常见，但是却是明明朗朗的代表着夏天到了，那就是岭南的荔枝。很多朋友呢是掂量着这个新鲜的荔枝的，在六月的时候荔枝也要抓紧吃，它的味道非常的好。不过我们在这儿呢吃到的都是一些进口的水果，那么挑选的时候也是尽量的要挑一些新鲜的。新鲜的荔枝呢都是带有新鲜的绿叶，个个大小差不多。那如果说一定想吃很甜的荔枝的话，那还得要选对品种才行，选核小的才行。选荔枝也是一门道道，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呢详细的说到的。刚才呢和朋友们说到了是夏天必吃的几种消暑的吉祥果，甜瓜、桃子、菠萝、荔枝，还有西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郡城关募集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郡城关募集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广场，那说到美食，同时也会说到烹饪美食。这个烹饪美食呢，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有两样调味料呢是少不了的，一个是盐，一个是白糖，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放糖，这可是有道道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在烹饪当中，除了食材、刀工、火候还有技法之外啊，最重要的真的就是这个调味料。想要做出可口的美味，就要了解调味料的使用原理。首先我们说到的是盐，它呢号称是百味之王。后厨里有一句话叫做好厨子一把盐，盐的量掌握好了，使用方法就对了，这道菜呢就能做得八九不离十了。做菜加盐一定要慎重，加少了可以补加，但是啊，一下子加多了，那齁咸，肯定这个菜就废了。所以说啊，加盐最好呢，加的时候分两次，第一次少加一点，后期可以补偿一下，如果不够的话。精确的把控菜品的咸淡，是这个师傅们最基本的操作了。说到了加盐的次数，前后两次，不过加盐的时间也挺重要的。像这个炖制或者是炒的菜肴，盐放早了会瞬间让肉里的水分渗出来，这样呢肉质就会紧缩，口感会发柴。所以在炒和炖的时候啊，这个盐是要尽量的晚放的，出锅前放就可以了。盐放早了不仅会使肉发柴，最关键的是炖肉的时候会使肉类食材里面的香味物质凝固，香味就会丢失了一大半，这才是炖肉不能提前放盐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在炖这个清水炖羊肉的时候，出锅前再撒盐，并不是怕肉发柴，而是怕这个香味大大流失。同时呢，炒青菜的时候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稀释出青菜里的水分，使食材呢塌陷啊、变形啊、变软啊，不仅不好看，而且吃起来口感不清脆。所以炒青菜的时候也是在出锅之前放盐。总之，宁少勿多，宁厚勿鲜。说完了盐呢，我们再说一说白糖。那其实啊，很多朋友呢谈糖色变，经常有人提为什么你做菜总是放白糖。其实呢，糖呢只是有一定的提鲜作用，适当的放糖对提鲜是很有帮助的。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聊到的是夏季吃丝瓜，这个呢是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的，它是低脂低热的。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这个吃丝瓜的三款菜谱，哪三款呢？第一个是丝瓜豆腐汤，准备的材料是嫩丝瓜一条，豆腐两块，然后还有油盐适量，很简单吧。做法呢，就是把这个丝瓜清理干净，切成小节，豆腐呢切成小块，将植物油放到锅里，放丝瓜节炒到发软，加入适量的清水煮开，再加上盐、豆腐块烧开就行了。很简单的一道减脂的夏季美食，丝瓜豆腐汤。除此之外，我们推荐的第二款有关丝瓜的菜谱呢，是蒜蓉蒸丝瓜。丝瓜很多朋友是炒来吃，打汤吃，很少蒸的。不过呢，蒸一蒸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的。丝瓜一根，大蒜50克，放一些剁椒，那还有盐和油，将大蒜去皮剁成蓉，在炒锅里注油烧热，爆香这些蒜蓉以及剁椒，加入盐来调味。将丝瓜清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小段，中间呢挖一个窝窝，排放在盘子里面，将爆香的蒜蓉呢填满所有的丝瓜段，然后在锅里呢添水烧开，放入丝瓜蒸制个3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就最后可以浇上一些热油，那么这个蒜蓉蒸丝瓜就做好了，全素的一个菜。好，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美食的话题，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为什么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女性养生。中医认为，男属阳，女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通常来说，男性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阳气，而女性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健康状态。睡眠对女性来说，它的作用不亚于任何养生养颜佳品。夜间睡眠是女性身体得以补养阴血充电的最好机会。中医提倡静养阴，女性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另外，女性养生还讲究以血为用，睡眠质量高则会气血充盈。西医也认为睡眠对于女性尤为重要，因为女性受内分泌影响很大，如果内分泌发生紊乱，女性就会出现身体的种种不适，脸色也会不好。睡眠是调整内分泌的最佳时段，睡眠质量高，时间足，内分泌水平会趋向恒定和规律，当然对女性养生养颜有很大好处。为了保证良好的睡眠，女性朋友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睡前可以喝上一杯牛奶，牛奶有助于入睡。对于牛奶过敏的人，可以吃个苹果或是吃片面包，效果是一样的。平时多食用一些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的食物，比如红枣、百合、小米粥、核桃、蜂蜜、葵花籽等。第二点，要注意规律作息，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周末也不要睡得太晚。如果周六睡得晚，周日起得迟，周日晚上可能就会失眠。第三点注意事项是，大睡要放在晚间，白天打盹儿可能会导致夜晚睡眠时间被剥夺，白天睡眠时间严格控制在1小时以内，而且不应该在下午3点以后还睡觉。第四点要注意，睡前不要猛吃猛喝，睡前大约2个小时吃少量的晚餐，但不要喝太多水，因为不断上厕所会影响睡眠质量。晚上不要吃辛辣的、富含油脂的食物，这些食物也会影响睡眠。第五点，睡前一定要远离咖啡和尼古丁。专家通常建议睡前8小时都不要喝咖啡或者是

洗脸、刷牙、刮胡子，这是很多男性早上起床最先做的三件事。但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刮的胡子不一会儿就泛起了青色，这大多数是因为刮胡子的时间选错了。睡眠中皮脂腺分泌旺盛，使得毛发生长迅速，经过一夜疯长，早晨正是最佳的刮胡子时机，而且这时的皮肤状态比较放松，刮胡子的时候不易刮伤皮肤。但一起床就刮胡子也不是最佳时机，最好是在起床20到30分钟以后，此时男性体内的雌性激素已经没那么旺盛了，胡子的生长速度下降，这个时候再刮就不会很快长出来了。刮胡子其实是个技术活，正确的剃须要记住3个1：一分钟热毛巾敷脸，热水能够软化胡须，并且让毛孔扩张，使胡须变得容易剔除。一分钟涂剃须泡沫，可以使用按压式的剃须泡沫产品，这样就省去了用手来打出泡沫的时间。刮胡泡沫有润滑和软化根须的作用。第三个一分钟是一分钟刮胡须，先从鬓边、两颊和颈部刮起，其次是下颚，理想角度是26度左右，并且尽可能减少回刮。剃须以后要用温水洗脸，再用凉水冲一遍，这样可以帮助张开的毛孔收缩复原，最后涂上一些润肤乳，安抚一下皮肤，减少刺痛。此外要注意，不要在运动前剃须，运动的时候身体血液循环加快，大量的汗液会刺激刚刚刮过的皮肤，引起感染。也不要在洗澡前剃须，刚刚剃须后的皮肤有很多肉眼看不到的窗口，比较敏感，这个时候如果马上洗澡，受到沐浴液、洗发水、热水等的刺激，容易引起剃须部位发红。

头发如果以不可控制的速度脱落，的确是一件令人恐慌的事情。大家可能认为是压力过大，或者是洗发水质量不好等等造成的。可你有没有想过，脱发也可能是发型导致的。梳得很紧的马尾辫，新疆姑娘式的小辫子，运动时束紧额发的发带等，都会拉起你的头皮，长此以往就可能导致不可逆的头发脱落。这种情况就是医生口中的牵引性秃头症。调查发现，喜欢把卷发拉直或者是编辫子的东印度或非洲裔美国人，常扎马尾辫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的脱发问题尤其严重。几年前，护士也被发现是脱发问题的突出群体。国际皮肤科杂志的研究发现，护士总是使用发卡别住护士帽的头皮部位，恰恰就是最容易脱发的部位。所以，为了你的如云秀发，还是换个发型，尽量不要拉扯。

不少女性一听到子宫肌瘤就会感到担忧和恐慌。瘤这个词实在太容易让人联想到癌症，其实此瘤非彼瘤，子宫肌瘤的瘤是良性的，子宫肌瘤也是妇科体检的常客，几乎三分之一的妈妈级人物都会遇到。有些小肌瘤不但没有任何症状，甚至连妇科检查也难以察觉，偶尔做 B 超才会发现。如果肌瘤比较小，患者没有明显症状，而且查过肌瘤没有恶变的征象，只要定期随诊观察即可。除非单个子宫肌瘤直径超过5厘米，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这个时候最好就手术切除。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3: 等不到川普电话的赖清德，川普总统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辞言，并说会跟赖清德总统通电话，但是不在于这通电话有没有打，而是完整揭露出了川普第二任期对台政策的核心变化。嘉台政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回到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号上午11:00至下午6:00，欢迎你来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和表演，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和乐队的精彩演出。7月1号，一起来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团结精神吧！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移民到加拿大真的是每个人的重大选择，尽管来到了号称世界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是日子待久了就会产生很多失落感，过去和现在，现实和梦想，常常令华人移民感到困惑。人生没有回头路，生活也没有后悔药。纵然生活有很多不如意，但是几乎所有的移民并未动摇当年的决定。他们内心的失落成为新移民的一面镜子，或许可以让更多的后来者少走一些弯路。所以，今天主持人晨曦就和您聊聊移民路上的收获和遗憾，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而在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失落感当中，您也不妨对照一下您中了哪几枪。第一，就是没有持10年移民，错过了大陆的发财机会。有这种感慨和失落的，一般都是移民比较久的，而且在大陆混得风生水起的移民。移民几乎类似于连根拔，还容不得拖泥带水，基本属于自我宣布过往的经历、努力、功名全部作废。这对一个事业开始走上升通道的人，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虽然绝大多数人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是现实的巨大落差还是令他们感到非常的错愕。而主要的困惑在于，这几年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更是突飞猛进，最好的10年的赚钱机会丢了。移民遗憾的第二枪就是没有把父母办过来，错过了尽孝的机会。很多中年移民在移民最初的日子里，因为生活状态大多比较艰难，没条件将自己的父母申请移民过来。而当脚跟站稳，准备将老人移民来的时候，父母们却因为年事已高，或者身体有问题，亦或个人意愿不强，不能来了。而到了后来，加拿大对于团聚移民的门槛也是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很多中年移民只能疲于在家中两地穿梭了。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没再生个孩子，错过了最佳生育机会。这样的家庭在温哥华的华人社区不在少数，因为移民登陆后一般都忙着就业和学习，生孩子的计划虽然有，但是比较模糊，加上孩子出生后身边没有老人照顾，不少想生二胎的家庭往往采取了拖一拖的方式。后来发现妇女的生育年龄没办法拖了，拖久了就生不成了。还有些人后悔是没学个牌照，错过了干技术活的机会。在温哥华市中心经营一家电器店的老张就说，很遗憾当年他在 BCIT 读书的几个同学基本上现在混得都还行，其中两个考了电工牌照，一个考了长途运输的二级驾照，只有他啥也没去考。老张说，他一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自己身边不少鲜活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老张还说，曾经和他在一个班的一个女生，后来去学了描图专业，虽然过程比较艰苦，学期比较长，但是现在在一家老外的公司工作，年薪8万加元。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移民加拿大之后，当然感觉错过了很多国内的机会，没把英语学好，也错过了不混华人圈的机会。很多移民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一般很少会再返回学校苦读英文，这也就压缩了他们就业和社交的空间。在一家以华人为主的纸箱厂工作的来自江苏的一位女士说，她2012年移民后，经过老乡推荐，迅速地在温哥华一家纸箱厂获得了一份简单的装配工作，于是立即停止了在学 ESL 的英语学习。自己当时觉得太幸运了，移民不到3个月就找到了工作。可是因为常年在华人圈子里混，加上年龄增长，后来发现要脱离这个圈子真的是非常难，语言成了他的一道坎儿。再后来，他有好多次更好的就业机会，都是因为需要基本的英语口语而只能放弃。他说，像他这样年近50的妇女，暂时英语很困难，不过他还是不愿放弃，准备尽快让自己的英语达到8级，这样就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机会了。还有一种人是错过了在这里做侨界领袖当官的机会。大家都知道，在温哥华有众多的社团组织，有些团体人数不多，但名号很大，一些负责人也确实比较风光。除了经常出入加国三级政府官员经常光顾的场合之外，更是和大陆相关的政府团体对接，在温哥华承办主办各类活动。来自上海某机关的老王，早在学生时代就是某某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参加工作之后一直担任机关的党委书记，后来呢，还被上级组织部门当成后备人选，成为了梯队干部，甚至后来一度到江西某县担任客机副县长。2013年移民之后，不少熟悉他的朋友建议他搞社团。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心血来潮，后来呢，又有几个老乡劝他不要趟这个浑水。如果真要重建社团，可建个商业类团体，也不一定用某某城市的名号。后来他考虑再三，没有注册申请。他说自己确实在大陆有一些人脉，组一个社团，那么应该有不少的社区人士加入。可是和谐恐怕要比当这个官儿更重要，虽然有点遗憾，但以后或许还有机会。移民加拿大之后，也有很多人没有办法找到精神寄托，错过了灵魂升华的机会。温哥华华人社区有一大批无神论者，以中老年大陆移民为主，男性主要成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文革，80年代之后陆续出国，还有一批是经过团聚了移民来的老红卫兵和老知青。这些人虽然很早就接触基督教，也接触天主教，但是却心如磐石，始终不为所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发现原有的理想破灭，新的信仰却迟迟未有起，内心是既焦急又痛苦。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宇宙世界还有一个主宰的存在。不过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的姐妹都信教了，而他们现在生活得还蛮充实，于是这些人也在尝试中，经常去教堂，个人态度也算积极，但就是说服不了自己，所以常常觉得很虚空。最后一个错过，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

房价涨成这样，看来打工赚的那点钱还不够房子生服的九牛一毛。哼，人生没有后悔药，错过就错过了，那也许人生本就是充满遗憾的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与懂你的人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20%的人见到你就莫名其妙的喜欢你，而总有20%的人见到你就是莫名其妙的讨厌你，而剩余的60%的人处于中立状态。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那莫名其妙讨厌你的人的身上，那我们每天接受的信息就会烦恼不断。但是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20%的喜欢你的人身上，每天就是如沐春风。我的一位朋友，他刚刚做老师的时候，总是关注那些在课堂上不喜欢他课程的人。越关注那些不喜欢他课程的人，他就越想去迎合这部分人，让这些人也喜欢他的课程。后来发现他错了。有时候无论他怎么做，总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他的课程。后来他就把关注点放在那些特别喜欢他课程的人身上，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在他的眼里都是喜欢他课程的人，那些学生的反馈给他赋予很大的能量，从而激发他讲得越来越好。而逐渐的，那些中立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以及那些20%的不喜欢的人群中的一些人，也被老师的激情和才华所感染，最后整个场域发生了变化。他的课程越来越受欢迎，老师生活的也就越来越开心，充满自信。人生因缘而聚，因情而暖，世上之事就是这样，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盼也无用，求也无益，有缘不推，无缘不求，来的欢迎，去的目送，一切随缘，顺其自然。人世间的事情勉强终归不能如意，强求势必不会甜蜜。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事事大抵如此，努力无悔，尽心无憾吧。朋友们，在我们的人生中做2点就够了。第一，只和懂你的人谈你们之间懂的那些话，不懂你的人你可以去影响，但不必强求。世间人这么多，只要有1%的人懂你足够了，汇聚在一起，力量就很强大。选择同一个频率的人在一起，人生会变得简单快乐。再有，听到我们不懂的东西和不理解的事物，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颗初心，去探索和接纳。因为也许他们站的位置我们没有去过，他们看见的事物我们没有看见。打开思维、心智、心灵，接纳所有的不同，像孩子一般怀着好奇心去探索。在我们的生命中只需做我们自己。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就让他在那儿吧。不要怨恨，不要沮丧，不要恐惧，接纳一切的发生，从此人生云淡风轻。在懂你的人群中散步，尽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十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arbecue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多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3: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2: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3: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曦。接下来和您说说离开位子你是谁。山上的寺院里有一头驴，每天都在磨坊里辛苦拉磨，天长日久，驴渐渐厌倦了这种平淡的生活。他每天都在寻思，要是能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用拉磨，那该有多好啊。不久，机会终于来了，有个僧人带着驴下山去驮东西，他兴奋不已。来到山下，僧人把东西放在驴背上，然后牵着他返回寺院。没想到路上行人看到驴的时候，虔诚地跪在两旁，对他顶礼拜膜。一开始驴大惑不解，不知道人们为何要对自己叩头跪拜，慌忙躲闪。可一路上都是如此，驴不禁飘飘然起来，原来人们如此崇拜我。当他再看见有人路过时，就会趾高气扬地站在马路中间，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腰杆瞬间直了起来。回到寺院里，驴认为自己身份高贵，死活也不肯拉磨了，只愿意接受人们的跪拜。僧人无奈，只好放他下山。驴刚下山，就远远看见一伙人敲锣打鼓迎面而来，心想一定是人们前来欢迎我，于是大摇大摆地站在马路中间。那是一队迎亲的队伍，却被一头驴拦住了去路。人们愤怒不已，棍棒交加抽打他。驴仓皇逃回寺里，奄奄一息。他愤愤不平地告诉僧人，原来人心险恶啊，第一次下山时人们对我顶礼膜拜，可是今天他们竟对我狠下毒手。僧人叹息一声，果然是一头蠢驴，那天人们跪拜的是你背上驮的佛像，不是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刚刚讲过了那头驴的故事，您有什么启示呢？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不认识自己，离开了某个位子，自己什么都不是。每天我们都照镜子，但是我们在照的时候，可有问过自己一句话：你认识自己吗？如果你拥有财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财富，不是你，但你会误会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有权利，别人崇拜的只是你的权利，不是你，你误会了别人崇拜你。如果你拥有的是美貌，别人崇拜的只是你一时拥有的美貌，不是你，你误以为别人崇拜你。当财富、权利、美貌过了保质期，你就会被抛弃。别人崇拜的只是他们的需求，不是你。所以看清自己最重要，能力很重要，可有一样东西比能力更重要，那就是人品。人品是人真正的最高学历，是人能力施展的基础，也是当今社会稀缺而珍贵的品质标签啊。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已经很深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一聊帮别人一把。就在一个月以前，我看到苗苗发布了他们小团队新的动态。作为积极向上的好青年，苗苗一组人做了公益扶贫。苗苗扶贫的对象是个单亲家庭，贫寒落魄的父亲带着刚上小学的孩子，日子过得很凄惶。我看到苗苗在空间里有点义愤填膺，因为据孩子的父亲说，孩子妈妈因为嫌弃家庭贫困，丢下孩子杳无音信。我试图给苗苗留言，劝他不要把这样的一面之词发布到网上，因为很少有母亲会因为日子过得清苦就抛夫弃子。这其中的缘由，外人哪能听几句话就草草做出结论呢？而且孩子的父亲这样一股脑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母亲，对年幼的孩子也没什么好处。苗苗没有回我的留言，我也就把这事儿淡忘了。过了一个月，苗苗发信息问我，你还记得那个单亲家庭的父亲吗？我说记得，怎么了？苗苗说，大姐，你说的太对了，那个做父亲的很有问题。我们对他扶贫了一个月，不管安排怎样的工作给他，他都能挑出一大堆毛病。前前后后帮他找了不下十份工作，工资里还都给他做了额外补贴，可是每份都做不了两天。哎，感觉好累，如果把那些工作都替他做了，也不会这么累。换了我是他老婆，我也早就跑了。苗苗这下明白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拉一把就好，有些人你拉他，他却连手都懒得伸出来。我曾在一家不错的企业做人力资源，有一天朋友找我，想让我帮忙安排一个熟人进公司。我看了看熟人的简历，阿倩是个年轻妈妈，为了孩子当了5年的家庭主妇，现在孩子大了，想要重回职场。她既不是名校毕业，也没有足够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本能是拒绝，但朋友很固执，还拿出职场性别歧视来给我施压，这下戳到了我的痛处。关于许多女性人才因为家庭而被埋没的现象，我也一直愤愤不平，所以我在情绪上被朋友钻了空子，竟答应下来。很快，我根据阿倩的专业安排了相应的岗位给她。薪资虽然不是很高，但踏实做下来的话还比较有前途。工作的第一个星期，阿倩迟到了2次。考虑到他刚刚回到职场，可能还不太适应，而且家里孩子又小，难免分心。我没有多说什么。但后来的日子，阿倩迟到的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我们都快开完会了，他才推门溜进来，影响很不好。我只好放下情面，单独约他。我先问他是不是家里有事情，准时上班有点困难。阿倩赶紧向我诉苦，孩子太贪睡了，总是赶不上早上7:50的校车，她只好专程送孩子上学，等送完孩子也就迟到了。我对这个理由大吃一惊，孩子贪睡，赶不上7:50的校车。我没说出口的话是，你那不是孩子，是少爷啊，我们老板的孩子也没这待遇啊。最终我婉转地劝退了阿倩，因为她始终不觉得她的迟到有什么问题，倒是地球没有按照她和孩子的意愿转动，面包没有从面包树上落进盘子里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人在倒霉的时候最明白，平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分彼此，亲如兄弟。而一旦到了倒霉的时候，就会有人坐视不管，看你笑话，有人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于是他就明白了谁是真朋友，谁是无耻小人，也明白了以后朋友该怎么交。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在大病之后也最明白，大病一场之后才明白，只有身体最重要，其他都在其次。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了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所以平时那些看似重如泰山的事情，一场大病之后都看清看透看开了。人在下台之后也能明白，人一下了台立刻就树倒猢狲散，以前家里门庭若市熙熙攘攘，现在变得门口罗雀，以前鞍前马后的部下喽啰们再见面立刻变得陌路行人，满面桃花变成冷冷冰霜。这时他才明白，以前人家对我毕恭毕敬，原本对的是我头顶的那个官帽，人家对我吹吹拍拍，原来对的是我手中的权势。做官是一阵子，做人才是一辈子。想想自己以前在位的时候颐指气使牛皮哄哄，实在可笑。人在退休之后也明白了，回想以前在位时，同事之间为名利、为地位、为评职称、为升官衔争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没意思。退休之后才想明白，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论级别高低、官职大小，退休时都赶齐了，大家全是退休老同志。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人还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也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明白法律真不是吓人的，谁犯了法都难逃法网。人在入狱之后最明白，明白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监狱饭不要钱却不好吃，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辰一到一切得报。特别是那些贪官，锒铛入狱之后才想明白，我不缺吃，我不缺喝，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才是最重要。而人只有在临终的时候最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所以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最终只有在分开之后才明白，明白当初说的绝情话真的是伤透了他的心，做出的事真的不应该，应该支持他相信他，才明白钱买不回他的心，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而现在好像变了一个人。原来你不变他就会变，明白应该两个人一起朝美好的方向去改变，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得现在的有限，才能在未来的无限，别到最后才后悔，好人不多了。所以朋友们，珍惜当下，活在当下，未雨绸缪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
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这样深深的夜晚，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在这里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心情愉快，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的食品安全策略，未来十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在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在食物基建，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的批发市场，给超市杂货店以合理的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的食物以及农作物，政府会致力打击食物的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的食品，其余的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扬南报道。
3: 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同意推迟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已经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零件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说，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表示欢迎。他说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希望未来可以和联邦政府有更多的讨论。大温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转到去素里以及三角洲多个地区的大温地区局的设施外面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说，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的罢工。方乐林报道。
4: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素里和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s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 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纠察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湾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四月份有119人因为过量吸毒致死，相当于平均每日有4人。其中六成八人年龄在30到59岁之间，七成六的死者是男性。PCR 和平门医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派发耳塞、眼罩，是改善睡眠的质素。而 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4: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以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的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 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3: Research 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建议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与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与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与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六成。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与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六成四，保守党选民就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六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嘅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世界杯系揭幕。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揭幕，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咁揭幕战嘅首场赛事咧，系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不过伊朗就话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嘅决定。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

早晨，6月11日星期四，我是典型的保守派，太太成日说我老古董，一成不变，我用开的东西如果还用得就不会贪新款去换了它。我的代步工具汽车30多年来只是换了2-3架，都是被人撞散了，或者是毛病太多才会换新车。手机也一样，只要应付到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我都不会 upgrade 换新款，甚至连电信公司习惯用开的那间都没意思会过档，因为怕麻烦。不过上月底呢，我就阴差阳错换了一家电信公司服务我夫妇的手机。说阴差阳错，因为事前完全没打算要换的。话说我在步行的时候习惯戴着耳机收听新闻或者音乐，近月发现用开的有线耳机经常效果欠佳，因为用多了电线会断路。于是我就决定试下用不用拖着条电线的蓝牙耳机。那天我去到列治文商场，走去一家有耳机卖的电器店，本来只是想买一部耳机，但是那个推销员真的醒目，他问我部手机用哪一间公司的 plan，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我说我夫妇俩的手机如今已经没有合约约束，每个月合共要给120多元。那位职员即刻就游说我，叫我转用他们 V 字头的电信公司，除了全部可以保留我们如今用开的服务之外，每个月的费用只需要80元，是足足省了40多元，并且赠送这间电器店100元的代用券，足够买一对蓝牙耳机有余，而且上网 data 还多过原来使用开的。他的推销十分之吸引，因为每个月悭回40多元，真是可以饮多一餐茶。不过我说担心换电信公司很麻烦，不知道怎样跟旧有的电信公司去解释。这个职员说没有怕，他马上陪我去商场内原有电信公司的分店，索取了我的相关资料之后，真是不需要10分钟就将我部手机服务过档到他们的那间公司。我要做的就是签名，和在手机上面确认我要转公司的改变。还有一样东西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计划在2035年将它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翻，以期增加3000亿元的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喺琴日家书当中，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对香港公务员咧系唯一加薪百分之二咧一啲嘅观感同埋睇法。喺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咧，香港嘅公务员再加埋资助机构咧。如果佢哋嘅薪酬嚟讲系属于一个中等啦，亦都系有一个专业嘅保障，最重要咧，即系好似有一个咧职业嘅安全网咁，佢哋咧基本上系不受咧被裁走嗰啲嘅威胁，所以长期嚟，就算香港嘅经济最困难嘅时代，啲脱人咧就是、香港消费嘅中流砥柱。我觉得消费呢这两天呢又有一些话题呢在市面上呢都很多讨论。大家记得当1998年金融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既然星期六就是温哥华站首场世界杯赛事，今日不如就影下节讲下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一次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在美加墨16个城市举办104场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场次总数由一向的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赛期长达39日。我们加拿大会举办其中13场赛事，7场在温哥华 BC Place， 6场在多伦多举行。作为 BC 省民，我们最关心当然是温哥华搞世界杯会不会蚀大本呢？如果用政府财政角度来看，大概率是会蚀钱，但如果用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就未必了。关键在于你怎样定义赚和蚀。如果从政府账面上，很大机会会蚀钱。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成本已经由最初估计的大幅上升。2022年的时候估计大约是2亿4千万 ,2025 年更新到大约是4亿8千到5亿8千万。而2026年最新的估计，总成本已经升到去6亿8500万去到7亿2900万。扣除赞助、门票分成、商业收入之后，BC 省政府估计净成本仍然会高达8500万去到1亿4500万。换句话说，如果你将政府视为投资者的话，目前官方自己亦都承认纳税人好大机会要埋单超过亿元。最大的争议是国际足球协会即是 FIFA 赢晒，主办城市就埋单。世界杯一向被经济学家批评是赢家的诅咒，原因是国际足总掌握了最赚钱的部分，包括全球转播权收入、大部分门票收入、官方赞助收入、授权商品收入。但是主办城市就要负责保安、交通管制、道路封闭、场馆改装、义工管理、粉丝区管理、清洁、紧急应变措施。英国卫报指出，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成本合共是超过10亿加元，而国际足总就会获得主要收益，甚至是享有税务优惠。所以有人形容是风

丁一分钟冷知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秃鹰的头是光头的呢？我想如果你问秃鹰几多次都好，它都是依然会选择光头。原因很简单，光头的秃鹰其实是帮助它的。因为秃鹰比较少攻击健康的动物，反而是专门吃动物的腐尸。同时因为吃动物的腐尸要将头伸入动物尸体的入面逐渐啄食，如果它们的头有羽毛或者毛发，就会很容易将尸体的血和黏液黏在身上，难以清洁之余还造成细菌感染。少了毛发就可以令秃鹰避免细菌在皮肉接触之后繁殖，亦都可以令到阳光直接照射头部的皮肤进行消毒，所以光头对他们身体是一个大的保障，亦都是他们长年累月演化出来的结果。所以秃鹰的头越光越好的。

0: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当然我这个拍档呢就是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但现在改了呢变节啦，去到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喺今个月嘅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5: 系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今日系星期四啊，六月份系星期四，
4: 变节啦，
5: 唔系变节，系六月份系更改有行程啫。
4: 啊，咁啊，再预先报告一下先，除咗礼拜四咧，今个月嘅礼拜一咧，到月尾咧，都系由每逢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又改咗去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噶啦。
5: 系即系下个礼拜开始，
4: 下个礼拜
5: 一四一四，
4: 系啦，冇错啦，
5: 一四一四六，
4: 下个礼拜一，跟住你听埋礼拜六，
5: 系一四六，唔系一四七啊，一四六。
4: 啊，点都好啦，咁啊，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啱收到有一个电邮，一个听众朋友俾我哋嘅诈骗照镜咧，我而家喺面书咧。嗰啲 AI 製造一啲嘅假影像出嚟呢，就用咗我哋总理、用我哋总理 Mark Carney 嘅样子，就係、是、呼吁大家呢去投资呢一个嘅加密货币，用晒佢个样子，仲话俾佢听如果你投资几多少钱呢，有几多少钱可以收返。
5: 好清楚喎、
4: 啊。guarantee 你佢话。咁所以呢位听众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信啦、
5: 啊。咁我都 guarantee 你係假嘅呢、這个。
4: 系我肯定百分百。咁佢话咧好低嘅啫，你只系俾350蚊就搞掂噶啦。你即系开个台，即系开个 account。
5: 350蚊得你，
4: 350蚊。
5: 咁佢都 send 俾10,000人，有1,000个、几百个、350蚊，佢都好肥啦。
4: 350蚊就好唔掂，
5: 佢都好肥啦，数字
4: 肥
5: 啦，
4: 肥得好紧要添啊！咁啊，即系呢位嘅听众好多谢佢啊，佢即系惊住记失啦，就写咗两次咧。好多谢佢喺呢方面通知到大家。咁另外咧，睇得到琴日咧有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话一日里边收咗3次电话。但系咧佢就知道咧呢个电话系假嘅。佢第一次收嘅电话咧就系、是、讲嘢讲啲英文系唔系好准嘅。咁呢位听众话：我听唔系你啲英文。对方就话：我讲紧系英文噶咯。
5: 用中文讲啊？
4: 系用英文。系咪？咁啊，终于咧就。即系讲唔掂啊，收咗线。第二次同一里边啦，又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听嗰啲同样嘅听众，系收到另外一个电话入嚟咧。今次唔系讲咩 plan， 就讲喂，你系咪用紧呢个嘅光纤啊？咁我系咪整嗰啲 fiber optic 啊？咁跟住呢位嘅听众，我唔系用你呢间噶，诸如此类。咁讲嘢一大轮之后，佢话啊，对唔住，讲打错，咁佢又收咗线啦。到第三次咧，就用翻一啲咧，又系啦啦咔咔嘅非纯正英语嘅咧，又同佢讲咯。讲到最嬲尾，呢位听众就话：咁你想 scam 我几多钱啦、啊？咁跟住佢即刻收线，
5: 唔好烦啦，我俾啲你算啦。
4: 咁即系话俾你听，而家咧电话一样可以系俾人哋咧。是做这个的诈骗的工具来跟你倾偈的，你真的要很小心，你真的要很留意。
5: 成日都有，我就给你看我这个，他问我这个是不是 Jeffrey Chu 的风，他打给我，你用什么知道是我的，
4: 他想 make sure 是不是你嘛。
5: 你应该说你是谁，我认不认识你，这样还可以引起我好奇心。你问这个是不是我电话，我说是，那么什么意义呢，所以都费事答。
4: 是他就即刻追你咯。
5: 还有那些你找 Carney 的样子出来就是即系玩大咗嘛！你求其揾个三线明星咧，或者会有人会信噶。即系你冇揾到咁大啊！你揾啲系认得出噶，佢又好似系明星。咁又真系好多明星有时会做呢啲嘢。
4: 系系。
5: 但你揾到总理喎，你冇揾阿老闸。
4: 咁佢要总理嗰个可信性嘅程度高啊嘛。
5: 唔系咯，即系可总理将叫你买呢300几蚊嘢，可信性就真系咁都俾300几蚊嗰啲啊，真系。 即系底佢冇咗噶啦。
6: 咁其实即系老老实实啦，呢啲咁嘅所谓骗案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一路落嚟都已经未有话即系嗰个internet 咁流行噶，社交平台咁流行咧，出报纸都讲过啦，讲阿小杜。俾一個記者訪問佢，佢仲話俾大家聽個報紙嗰度訪問佢，話佢點樣揾錢嘅。我包你 overnight， 你揾到錢啊咁。
5: 報紙要出成本喎、啊，報紙要俾錢喎、
6: 啊。因為有聽眾真係將嗰個嘅 paper clip 係依咗過嚟俾我睇，咁啊真係個相入邊係有小杜嗰陣時係仲係總理坐喺度同個記者訪問佢，
5: 就橋就唔怕舊嘅。
6: 最紧要手嘛，
5: 系啊，
6: 系咪？咁所以同大家嚟到去分析呢样嘢咧，就系、是、有任何嘅情况之下，你都唔好去喺个电话度应佢任何嘅嘢。
5: 嗯，
6: 一知道佢呢啲咁嘅嘢咧，就收佢线，因为你同佢越讲得多咧，其实好危险噶。
5: 系，
6: 你把声入咗落佢哋嗰度啊，佢、
5: 嗯、
6: 录低咗你把声之后，佢可以用 AI 去模造你把声。佢话咧仲得意就话呢个听众话啊，佢仲知道我老公个名喎，个电话号码嗰度。
5: 咁、嗯、可能執咗啲信啊，或者系根本系你啲社交平台自己成日两个人喺度晒恩爱啊 ，show 出去俾人睇啊，
6: 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咧，佢可以喺面书里边咧揾到同名同姓嗰啲咧，嗰啲人嘅样啊，佢、
5: 嗯、
6: 可以 clip 出嚟就做一啲嘅 AI 嘅嘢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唔好必要嘅话咧，唔好喺社交平台里边讲任何嘢，亦都唔好透露你咩。你去 trip 又更加唔好话俾人听我去 trip， 你去完翻嚟讲冇问题。
5: 即系话俾我唔系屋企咯，
6: 系咯，你再话俾我唔系屋企咯，系嘛？即系人哋可以喺你个验面书度咧，因为而家嗰啲咁嘅即系集团咧，系识得去捐窿捐罅。
5: 嗯，
6: 你嗰啲面书嘅平台已经俾人哋弹到咧，系一钱不值嘅。话佢哋最多人嘅资料暴露咗出嚟，就系喺面书。
5: 有最多假嘢啊嘛，卖嘢卖广告嗰啲都系流嘅。
6: 啊，系啦，比如 marketplace 讲埋啦，好多人都话喺 marketplace 中招嘅。卖嘅又系中招，买嘅又中招。
5: 唔系有时嗰啲佢登出嚟啊，唔好话乜嘅，直情你玩玩下佢突然间弹出嚟嗰啲咧，都系流嘅。
6: 哇，嗰啲肯定添啦，
5: 嗰阵时条裤啦，哇，已经俾佢中一招啦。
6: 啊，肯定啦，仲记得咁耐，
5: 系啦，搞一大轮噶嘛。虽然冇乜太蚀底，但系都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啊。
6: 不过总言之咧，大家要留意，同埋我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一讲分享嘅咧，就系我睇到一啲嘅消息咧，就话而家呢个 Google 咧。佢嗰个嘅 Play Store 係有250个嗰啲好流行嘅软件呢係被一啲黑客呢侵入咗而 embed 咗落去你嘅手机度你唔知嘅而你唔知不特止呢佢直情係入埋你嗰个嘅网络商嗰个账号佢走去买嘢就入咗你数、
5: oh.
6: ,ok? 係边几个呢有呢个嘅Minecraft 嗰啲有嗰啲玩具啊、mm. 软件玩具呢嗰度本身有嘅你嘅手机里面。咁另外呢就好流行嘅譬如话 Messenger 啊嗰啲呢佢完全係 embed 咗落去嘅佢入得到去佢可以入咗你个账户嗰度譬如你系同边间某某电信商有开呢个嘅每个月嘅 plan 嘅话呢佢同你喺嗰度买嘢你唔知嘅。
5: 即系佢喺 Play Store 啫即系 Google 嘅先有嘅啫。
6: 喺个 Play Store。
5: 生果就 App Store。
6: 係啦冇错啦。
5: 生果就冇乜事啊
6: 冇
5: 错呢样事。
6: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咧就要留意，唔好中佢计，因为你中咗佢计咧，你唔知道你入物落咗佢个 game 落嚟玩啊嘛。咁佢就已经入到去你嗰个嘅机嘅手边里边噶啦。你千祈要留意。如果你真系要去下载咧，你去翻嗰、那个App Store 啊，或者系 Google Play Store 咧，去保证佢哋嗰啲本身咧系经过一个嘅检测嘅
5: 喺佢哋嗰度。
6: 你唔好喺第三者，因为有时候咧你。写只弹咗出嚟噶嘛？佢弹咗出嚟啊！而家有个咁嘅 game 俾你，
5: 叫你 download now 咁啊！
6: 系啦，佢叫你 download。如果佢嗰个 download 咧系第三方嘅平台咧，你就仲危险添。你唔知道系边啲人啊嘛 ？set up 个第三个网站，将你呢个 game 咧就立咗落去佢嗰度，然之后俾你落啊！可能佢将佢嗰啲木马程式入咗落去你个户口度。
5: 宁愿啊，多一次手续啦，去到佢个 Play 度或者去个 App Store 度。
6: 系啦，你去翻佢个 App Store 度，系啦，冇错啦，咁啊安全好多啦吓。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接翻听众朋友电话。
7: 公啊公，反抢公。
8: 射下射射他吧！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 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1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4: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13: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1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啊嘛！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喺度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6: ，Hello， 两位主持好，听众好，阿邦子啊，你记唔记得咩？5月31日咧，你发个电邮俾我咧，叫我问阿 Susan 咧，
6: 系啊系啊，你已经搞掂咗啦，系嘛？
16: 嗰个印度人
6: 啊，系啊系啊系啊，
16: 你冇收到啊？我即刻一号，我点敢唔即刻做咧？
6: 冇啊！
16: 我一号即刻发翻俾你，唔知系咪我啲电脑差咧？你收唔到啊？
6: 我收唔到啊！
16: 咁琴日阿 Susan 叫我，佢话好似帮主都收唔到，我正话咧就留低咗个电话俾阿 Margaret，
6: 得得，多谢你，多谢你。
16: 两个诶，咁。费事喺度讲嘛，你话唔识耳嘛，惊住广告嗰啲，咁样最好嗰个观众攞到之后咧，打第一个电话，
6: okay.
16: 因为第二个电话佢系写住焗炉人，我又唔知道系咪整焗炉啊，定系整乜嘢，不过都唔紧要嘅，尝试打咗第一个先，又唔知道佢话会唔会翻香港发发。搵生意做咁样样，唔好意思啊，你收唔到，可能我
6: 问题
16: 我
6: 烦
16: 到咩？但系我个 send 嗰度啊睇到喎。
6: 哦，系咪啊？我收唔到啊！我呢
16: 一号啊，我第一次睇到你个英文名就，
6: 康子，
16: 我唔知道叫 Herbert 系咪啊 ？Herbert。咁啊，我今日仲想提一提，即唔系诈骗嘅。而家好多啲朋友都会翻香港啦。咁、我最近都有讲话，好多时好多啲人咧生蛇啊。咁但系啲老人家而家打啲蛇针系好贵嘅，一支针就200元，两支针就400。香港就仲贵添。不过我冇经证实啦，不过人哋传嚟俾我咧，香港仲4000元港币。但系大陆咧就1700元、哦。嗱，北京驗嘅，我通常就多數會再花啲時間嚟考證下佢哋係咪真係收咁多錢。不過我記得，如果有朋友有未打嘅，問咗個醫生都需要打咧，咁都有機會去到大陸咧，咁啊不妨打咧。如果1700元就真係好平啦，平過加拿大，就千祈唔好喺香港打，除非香港有醫療券啦，係嘛，攞咗都冇，不過都唔值啦，係咪？如果大陸有得打平啲嘅，咁就乜嘢？咁、
6: okay.
16: 我見咗一個國會議員啦，係我朋友，我就已經建議佢啦。我話啲老人家咧，即係好貴嘅，發覺咁個針，可唔可以咧呼籲佢咧免費俾啲老人家打，或者甚至乎有一個即係津貼，咁都好啲啊！我話啲老人家。后生嗰时都有俾税噶嘛，系咪啊？咁而家好多时啲福利都多数顾及嗰啲细佬哥嘅，咁话老人家嘅都应该咧俾啲好嘅福利佢啊，打针佢必须要噶嘛。但系往往啲老人家太贵啊，啲针佢话我都唔需要，我唔会打啦。但系好危险，唔打咧 发到个眼会盲嘅，有啲瘫嘅，有啲咧嗰啲神经痛痛咗七年，我个朋友。
4: O、okay、K，
16: 所以系咁啫。
4: 希望啦，好多 謝你嘅提醒，同、埋希望啲议员有听你听你嘅啊劝语啊建议啊，多谢晒你叶女士，多谢你。
16: 好啦好啦，嗰、那个嗰啲价钱我就冇再经证实啦，不过人哋话到大陆系咁平嘅。
4: O、okay、
16: K， 如果去开大陆有机会嘅、或者翻去大陆探亲嘅，不妨问一问。
4: 一语咁话，多谢你先吓。
16: 识得打嘅，
4: 好嘅、好，多谢多谢。
16: 最好问咗医生先啦吓、
4: 好好，
16: 最紧要。
4: Thank you，
16: 拜拜。
4: Bye
16: bye，
5: 咁巧喎，我最近真係有个朋友呢就话俾我听，喂、我唔知咪生蛇呢，你嗰时咪生得好劲嘅，我有样嘢。
4: 你好劲啊，你生得。
5: 我真係由头生到落眼啊，真係叶女士所讲嗰隻啊。但係呢我就係迟咗嘅。即係因为我係即係总之係好奇怪呢啲咁嘅大饼呢，镬都喺我朋友堆呢，我第一个。Bell's Palsy 又系我第一个。以前啲人都唔知咩叫 Bell's Palsy， 我第一个跟住啲人有啦。生蛇人啲又唔識啊！我又第一個，跟住啲人又有啦，唔係我傳染噶，講清楚。但係啱啱早兩日個朋友話俾我聽，係咪生蛇突然間發覺呢個身度有一粒嘢咁樣咧？

0: percent 咧，咁如果你问我，我就系话，只要你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蛇，你自己留意下自己身体，
1: 嗯，
0: 有一粒嘢出咗嚟，
1: 嗯，
0: 痛痛地、痒痒地嘅，
1: 嗯，
0: 即刻睇医生咧，咁特效药七日就搞掂噶啦。
1: 哦 ，OK，
0: 你唔好拖啊，有咩黄金72小时噶，唔好拖啊，
1: 你
0: 一见到觉得有嘢痛或者痕痛，一粒嘢或者越嚟越多咁。多数都系嘅，你影咗佢，跟住你上去上网 check 一 check 都知噶啦。同埋你去药剂师唔使排队噶嘛，而家暂时都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睇医生，你都话出年即系下个礼拜先啦，咁样噶嘛。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啫。即系你只要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生蛇，你唔好等生日。
1: 但系你讲嗰样嘢咧，我而家去广告先，翻嚟我会问一问嘅，就系因为你有咁嘅经验，你知道啦。就算你有一粒嘢喺度，就算又痕又痛，但佢未发出嚟，你都唔知佢系唔系噶嘛。但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我请阿 Jeffrey 同我哋研究一下。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下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5: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袋得少嘅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的策略，不要错过这个讲座啦！时间是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有喜》，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盈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嘅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嘅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的平衡，两代人因为这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健邦唔得，我拍档啊，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改咗个行程啊！逢星期四啊，今个月咧都会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
0: 大家好，大家好。
1: 不过咧有个 surprise 俾大家嘅，因为原来呢个六月唔单止净系听过礼拜四嘅，然后其他嘅日子里边有一日都会听到噶啦。
0: 一四六，
1: 一四六，
0: 三四。
1: OK， 咁啊，呀嗱声，我听咗 Susan 电话先，再问你嗰样嘢吓。Hello，Susan 你好啊 ，Susan。
11: 哎，帮主 Jeffrey 大哥， Hello. 你哋好，哎呀，好有心嘅叶女士啊，叶女士，多谢你，啊，系今日好似系世界杯开，
1: 系啊，系啊，系啊，
11: 系啊，
1: 系
11: 啊，怕唔怕黄牛飞？
1: 黄牛飞唔怕，你唔去买咪冇事咯。
11: 但是很多人你们都要警惕一下人去买那些咯。
1: 是没错，有讲的，我们都提醒的。
11: 我都想讲一下，你讲到卡尼呢整个张相出来呢就被啲老人家呃了啦。但是伊朗马

0: 杨喎，喺香港有位女士，亦都系日日同阿伊朗妈喺度倾偈，买佢啲电车咁啊。
1: 系
0: 啊，佢迷晒咯。啊，我听我个朋友讲，佢直头系迷晒。佢个仔话呃你噶妈，诈骗嚟噶咁。佢话边系诈骗啦？啊，我日日都同佢讲。我都已经给了120,000 deposit 他了、啊、今晚他会送来的了，你看住啊，他说给了那100,000就搞定的了。是
1: 是
0: 是是。他的仔说、啊、你等妈你一定是受骗，但是港籍 他都不受、啊
1: 哦。
0: 他说今晚那架车会到的了，哪里有车到啊。直头系诈骗咗佢啦，120,000唔见咗啦、
1: 哎。
0: 我个朋友话讲啊，你睇下而家用嗰啲名人啊，啊直头嗰个相啊去呃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佢唔系几老噶咋，佢个妈妈都系，所以咧有时都系好难讲啊，真系、你迷咗落去啊，你个仔。截你都截唔到噶，而家
1: 系啊，因为佢太信佢，
0: 系啊，
1: 太信佢啊嘛，
0: 太信啦。仲有啊，啊，仲有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端午节啊，好快都到啦。
1: 系啊，食粽啦，食粽啦，食粽啦。
0: 啊，我又忙于包粽啊，送俾好多奇英同老友记啊。
1: 哇，
0: 啊，你哋都话人嚟啦，包粽啊。
1: 系，即系啲传统好嘅传统啊 ，Susan 啊，
0: 系，
1: 系
0: 我都有个朋友讲俾我听，啊，佢话啲阿姨啊入屋啊好烦啊，咁我话啊，我都见到啊下边都好似有啲阿姨喎，咁原来啲阿姨咧，你用诶嗰啲诶杀阿姨嗰啲剂咧都唔系冇乜用啊，啊原来系用。啊！呢、這个牛仔两斤嘅牛仔粉啊啊！啲台山人话斋牛堆粉嘛，
1: 牛仔粉牛堆
0: 都老华侨啊！一碗水咁啊搅匀佢，就攞油色嗰啲刷扫咗落去，啲牙医咧。就治咗佢噶啦，入唔到噶啦。我都试过呢个方法，呢、這个方法 O K
1: 喎。啊，做埋家居
0: 啊，仲有啊，帮主，你啊，好快去重庆啊！啊，啲外国人嘅评估啊，重庆晚上啊，你好似去咗另外一个太空咁啊！
1: 系，
0: 哇，真系好精彩咁啊！
1: 我都听闻过嘅。
0: 哦，我希望啊，我都能够抽到。时间跟你去咧，多谢
1: 多谢你 ，Susan， 多谢 ，Thank you， 拜拜。阿 Susan 好客气啊，我都知嘅，重庆系好靓嘅，
2: 重庆魔都啊嘛，
1: 啊魔都系啊，你讲得冇错，
2: 但我仲 stay 喺重庆森林嗰个阶段啫，
1: 森林嗰个喺尖沙咀，重庆森林嗰度有间重庆大厦，你唔好搞错。嗱，头先阿 Susan 咧讲嗰啲名人卖嘢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名人系唔需要喺个电视啊，或者喺嗰啲广告上面咧咁大声卖嘢嘅。
2: 咁明嗰啲嘢，所以咪话咯，做贼都进修下，即系进修下心理学嗰时。你咁明嘅，即系吓亲人噶嘛。所以我话你冇搵啲咁明啊，你搵啲三四线嘅嗰啲，即系人哋觉得有可能啊，因为佢嗰度正式有冇戏拍，有冇电视剧做，有冇演唱会，即系要搵下食噶嘛。咁佢咪。做下呢啲大下货啊
1: ，sell 下嘢啊嘛，你冇得咁轻松，分分钟有人将你个样摆上去啊，喺 Facebook 嗰度喺度氹啊。
2: 咁我冇乜号召力啊。
1: 你讲少，
2: 人哋嗰啲真系会有人讲，哇，边个都介绍你买呢只乜乜咁样，我买啦咁样。
1: 咁你系乜协会嘅其中一个会员啊？周不时都做咁多善事，佢见咗你系有人有咁样嘅 reputation， 有咁嘅声誉，你摆上嚟呼吁一下，好多人都信你噶，你唔好信，你唔好话你冇号召力啊。
2: 各位听众而家讲声，我系冇做过呢啲嘢啊。
1: 唔系，我只系举个例。
2: 即系如果突然间见到我头喺度讲呢啲嘢咧，假嘅。
1: 不过我哋都要真係諗諗喎，我哋喺电台里面呢就出声㗎嘛。
2: 录咗你把声好容易。
1: 你把声用你把声容乜易啫。你手机可以录低，你屋企有收音机嗰度录低，咁你把声呢可以出咗嚟呢係可以扮，因为而家嗰度 deepfake 啊同埋呢个即係嗰啲 AI 呢基本上係可以 搞到咧，你嗰個人咧冇講嗰啲説話咧，佢可以幫你講埋出嚟。
2: 我玩嗰個 video 嘅 program 啊，佢只要叫你講三四個字咋，佢已經所有講嘅嘢，佢用翻你把聲啦，已經。何況我哋成個幾鐘頭俾佢錄低把聲，
1: 你日日都要個幾鐘頭。
2: 你日日個鐘，你日日都個一兩個鐘頭、兩三個鐘頭俾佢錄低把聲。
1: 所以我已經宣布咗啦，同啲聽眾朋友交代咗，逢係你係見到有我把聲出嚟嗰啲咧，你就唔好信。即係我講喺其他嘅平台、電台講嗰啲嘢，你可以話
2: 佢錄低咗你幾個鐘頭聲，分分鐘佢把聲真過你而家自己把聲啊！
1: 喂，仲好听过自己把声，
2: 分分钟有时会 cut 噶嘛，上方 cut。
1: 喂，即系所以好危险嘅。我哋做电台嗰啲同事咧，嗰啲声咧，卖广告嗰啲声，可能分分钟你真系俾人模糊咗去噶啦。
2: 系啊，而家我哋网上仲有埋你嘅猫样添啊，用埋、
1: 啊，
2: 用埋，大家上个 app 度睇下，上陈建邦嘅样望一望。不过大家都知陈建邦点样噶啦，
1: 知道陈建邦个猫样系点噶啦，所以都唔使担心啊。好，我哋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4: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5: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毫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同 Jody 倾下偈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2: Hello Jody，
7: Hello 帮主赵先生，
1: 你
7: 好，
1: 你好，你好 Jody。
7: 帮主啊，琴日啊听到你节目中咧就讲有关系伴舞啊、舞厅啊、夜总会嗰啲啦，
1: 系咯。
7: 咁我又谂起一样嘢啊，
1: 系
7: 我仲喺香港嘅时候咧，有个同学讲俾我听嘅，
1: 系。
7: 咁佢咧就租咗地方住，佢话佢住地方嗰个层楼嗰度咧。那個業主呢就是在舞廳做翻工的、
1: 嗯、
7: 即是當其時是即是70年中的時候呢，咁樣佢話嗰啲人在香港都係叫啲人做舞女啦，即係去翻工伴舞。咁佢話呢就佢啲錢點樣得到嚟呢，嗰層樓呢係嗰個舞女買嘅。佢好無良啊，佢呢就即係佢翻工啦日日。咁就嗰啲去舞厅那里去玩那些呢，他其中有一个呢后生仔30岁左右，这样呢日日就这个伴舞这个女士呢就都是20-30岁左右，那么有些知识的，这样呢你去玩这个舞客呢就着了迷，那日日都去捧场，这样呢可能他又好舍得洗钱呢，就见到这个舞小姐啦，咁后来个舞小姐咧就知道呢个人系有钱嘅，咁样佢就氹咗佢诈骗呢一个后生仔嗰啲钱，就去卖咗一层楼，嗰层楼就系我嗰个同学同佢屋企人租嚟喺嗰度住嘅。
1: 哦，
7: 咁但系呢一个去玩呢一个舞客呢个后生仔啲钱系点样嚟嘅咧？就系、是、因为呢个男仔嗰个父亲咧。当年嗰阵喺个地盘嗰度做嘅建筑地盘嗰度做工，咁有日咧就地盘咧就意外跌咗啲石屎啲嘢落嚟，就砸亲呢个男仔嗰个父亲，咁嗰个好不幸咧，嗰个工人就过咗身，咁咧建筑公司咧就赔翻笔钱，正确数目唔知道，听讲话有成10-20万嘅，赔翻笔钱，咁所以呢一个男仔咧佢就有。 大筆錢在手上，可以成日走出嚟，即係周圍玩啊，花天酒地亂花錢。
8: 係。
7: 咁就俾呢一個伴舞嘅小姐咧，知道佢係有錢，就用手段啦。咁佢有啲知識，咁啊用手段咁啊氹佢，就詐騙咗佢攞啲錢出嚟，就買咗層樓。
8: 哦。
7: 咁咧，咁個舞小姐佢冇喺嗰度住，佢咧就租咗俾我個同學，我同學就同埋啊佢個阿婆住。咁同埋另外一间房咧，就租咗俾嗰个武小姐个好朋友，嗰、那个闺蜜女朋友住。咁嗰啲消息咧，就系、是、嗰个伴舞嗰位女士嗰个闺蜜朋友，即、就、系、是、大家住得耐咧，咁啊讲俾我同学个听嘅咁样。
8: 系
7: 咁我同学咧就讲翻俾我听。咁几十年咧，我都冇谂起呢件事啊。咁我琴日我谂起，日头听到又讲夜总会。又冇聽嗰啲嘢，咁我突然間諗起嗰件事，呢、
8: 哦、
7: 件咧真係正式詐騙
8: 啊！係啊，
7: 真係好無良，
8: 係啊，係啊，
7: 係、啊。你認為係咪咧？
8: 係啊，係啊，咁肯定係啦，詐騙佢賣樓。然之後攞咗啲錢就自己去買樓，咁後生仔就成為個犧牲品咯。
2: 但以前嗰個年代呢啲
7: 係啊係啊，佢、啊、後來咧佢啲錢得到手啦，買咗層樓之後咧就成日想撇甩呢一個後生仔。
8: 係，好慘啊！呢、這個後生仔嚇。
7: 係心裏點樣唔知道啦，不過係真事嚟嘅。
8: 係
7: 係即係仲中學嘅時候啊，七零年代中啦嚇、
8: okay,
7: 我同學講俾我聽
8: 㗎。哦，係是 OK。啊！
2: 因為當年有詐騙照妖鏡嘅咯，
8: 當年未有，未有詐騙照
7: 妖鏡。即係嗰陣時咧，嗰陣時嗰啲樓唔係咁貴啦，佢話都幾靚幾好嘅層樓。
8: 係，
7: 佢話嗰個誒資深嗰個演員羅蘭咧，
8: 係
7: 當年佢仲後生嗰陣都係住喺嗰一座大廈嘅。
8: 哦，
7: 佢話都幾好嘅層樓。
8: 嗯
7: 咁、當年嘅唔係好似而家咁貴嗰啲嘢。
8: 咁係係係係。哇！呢個好好真實嘅一個故事啊，真係係歡場啊，歡場
7: 好、啊、真心啊！真係詐騙啊！佢得手之後咧，成日想接得嗰個後生仔。
8: O K，
2: 歡場女無真心，
7: 多謝Judy。呢個方面唔阻你哋
8: 啊，
7: 多謝。
8: 好，多謝曬Judy啊，多謝多謝。阿Judy所分享嗰個故事咧，其實喺有啲嘅橋段啦、啊。都有發生過嘅喺啲誒，即係啲
2: 電影啊、電視劇啊，好多時都即係因為係 classical 一樣發生。但係當年呢啲舞廳啊，或者夜總會啊，呢啲歡場裏邊嘅嗰啲，佢擺到明係攞錢㗎啦，唔、係真係即係無真心啊嘛。咁你都要俾錢佢嘅，咁即係
8: 所以啱㗎。佢嗰啲即係佢現實啲就話歡場係無真心嘅呢樣嘢。
2: 佢喺嗰度做嘅，即係為咗都係為咗錢啫嘛，唔通為興趣咩？係
8: 係係。
2: 都有可能嘅啫，
8: 興趣佢中意跳舞就係啫，佢唔係嘅話就冇得傾嘅嘛。好，跟住有啊張先生喺度 ，Hello， 張生你好，張生，
9: 係你好，陳生啊，趙生
8: 你好，
9: 係
8: 你好，你好，
9: 啊，我有個問題，我啱收到個 email 咧，係話麵包俾翻錢嘅，
8: 係
9: 應該係有件咁嘅事，
8: 冇錯。
9: 咁咧佢就叫我入去咁啊揀一個銀行，揀邊間銀行？咁咧揀咗之後咧，咁佢就要我俾嗰、那個啊銀行卡嘅 number 要俾 password 入去，
8: 係
9: 咁先收到錢嘅，係咪啊？啱唔啱你呢個程序？
8: 冇錯，冇錯。
9: 我咁你應該冇問題嘅，俾個銀行卡 number、password 都係咪？
8: 係冇錯，
9: 應該冇問題。
8: 冇問題。
9: O K。啊啊。O K。個銀碼就49.1毫1，
8: 啱嘅，
9: 係咪？
8: 係冇錯，49.1毫1。如果你收 check 咧，就47.1毫1。
9: 咁系咪可以要求收 check 嘅咧？
8: 你如果你填嗰张即系申索赔偿嗰个嘅表嘅时候咧，你话我要记 check 噶，咁佢咪俾记 check 你，不过佢收你2蚊手续费，所以你咪变咗47.1毫1咯。
9: 咁而家唔可以改话收 check 噶啦，
8: 唔得噶啦，因为你已经系elect 咗系用 email 嘅传输，咁佢一定系用 传输俾你噶啦。
9: 哦 ，OK 啦，咁如果我想確認下冇問題，咁我就做啫。
8: 冇問題，冇問題。49.1毫1，佢俾得你嘅話，嗰啲應該係，因為你嗰個嘅户口咧係冇，我哋而家講冇 register 係自動入數噶嘛，係咪？
9: 係啊，係啊。
2: 冇啦，要有 register 自動去咗啦。
8: 如果你 register 話 auto deposit 咧，咁所有人寄啲 e-transfer 嗰啲錢咧，會直接入你户口嘅，就唔使你搞咁多嘢，佢會通知你，話你有筆錢入咗嚟。
2: 唔知有冇聽眾試過唔收佢嘅錢？咁佢會唔會 second attempt？
8: 有唔 second attempt 我唔知有冇，但係有聽眾係冇收過。
2: 如果佢唔收，佢會再叫你咧？
8: 我諗佢會追。
2: 嗱，如果再追你嘅時候， 你而家唔收，而家先 set up auto，咁佢下次嚟嘅咪失，
8: 咁咪得咯，下次嚟咪得咯。
2: 如果佢有下次，
8: 如果佢有下次嘅话就系啦，系啦。
2: 要搵人试下听有冇下次，
8: 试下先系嘛。好，咁啊，张生唔使，你唔使担心。如果你真系收到嘅话咧，系佢嗰个机构系委托嘅机构 e-transfer 俾你咧，嗰、那个系安全嘅。
9: 好嘅，唔该晒。
8: O K， 唔
9: 该晒，
8: 多谢你
9: 电话。O、okay, K，
8: 多谢多谢。
9: Okay, 拜拜。
8: 拜拜有个听众咧，佢话收 check 嘅，嗰张 check 咧，佢就俾埋嗰个限期嘅，就去到今年嘅十一月之前。你一定要 deposit
2: make sense 半年
8: 咁咪系咯，咁所以 e-transfer 咧，其实系喺某种程度上咧，我都话如果你系用咗个 auto deposit 咧，系安全嘅，
2: 最安全添，
8: 因为系唔系个记错咗你都入去个户口度。
2: 因为而家都话落咁普遍，大家都知道49.101，即系如果我系嗰啲分子啊，我都整个假嘅叫你揿啊，跟住俾埋你密码我啦，即系而家有啲惊嘅。不过你可以 check 下寄俾你嗰个系咪即系 interact 嗰、那个。公司寄俾你，
8: 我估应该会系嘅，因为点解咧？你知道啦，如果佢真系要冒佢嘅话咧，你入咗去嗰个嘅网站嗰度咧，你拣嗰个银行啊，如果你拣到个银行之后，你打咗个 password， 佢转好耐都唔去嘅话咧，咁你即系入咗个错
2: 嘅网站，
8: 咁你即刻咧就将你个银行户口嗱嗱声改个 password 啦。OK， 嗱呢个系一个补救方法。譬如你真系有个 internet 俾咗你嘅，你谂住攞翻49.101，你系又冇注册到咧，系 auto deposit 嘅。咁你去咗佢个 link 度啊嘛，系咪？你去咗个 link 度，你揿咗你嗰个银行，咁你打个 password 落去，你可以搵间假嘅银行都得㗎喎。唔系你自己嗰间都得㗎喎。你可以搵 ABC 㗎喎。
2: 试下。
8: 你试下佢会唔会好耐。你打埋嗰、那个当然如果那个唔系呢间银行嘅 account， 佢唔会俾你去啦，呢、这个就系啱嘅。但系如果佢系一个假嘅网站呢，你俾个真嘅佢都系唔会去㗎嘛，佢要攞你嘅资料㗎嘛。系咪呀，咁所以呢如果系假嘅话呢，你可以就话俾你听，即刻转你嗰、那个password 就得噶啦，佢又入唔到去噶啦。你千祈唔好慢，一知道有咁嘅情形，转咗好耐都唔去，跟住佢唔系，佢通常会咁嘅。你转咗好耐之后咧，跟住佢会弹个窗口话俾你听，你个 password 同埋嗰个 username 唔啱，再打多次咧，咁你就知道有问题啦。咁你即刻就 stop 佢，同埋改 password 喺网上面即刻改 password。咁啊冇问题啦，咁你就可以 stop 到佢啦。
2: 咁如果有人试过有 second attempt 嘅，就直情今次如果就真系有啊，
8: 系冇错，
2: 第一次你唔好要佢咯。
8: 好啦，咁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度嘅 ，Hello 阿坡你好啊坡，
10: 帮主你好，
8: 你好，
10: 廖先生你
2: 好，你
10: 好我想问一问咧，你哋话生蛇咁样，要生过啲蛇，咁之后咧有冇免疫嘅咧？仲需唔需要打针？
8: 短期内应该
2: 短期内唔会咁快再生过。但是有机会再生的。
10: 哦，即是不会说即是生完一次会
2: 不会免疫，没免疫的。你就算你打个蛇针，它都不是 100% 保障你啊，不知咩保障你九成没事七年而已，都是
10: 七年，即是你打完七年后你之外
2: 你要你没事的七年后你可能再
10: 打
2: 过。
10: 是的是的
8: 是的没错了是的。
10: 啊咁你讲句都没办法。帮助我想问一问呢，为什么你成日讲嗰啲时间咧，朝头早咧，你会讲秒嘅08秒，
2: 得意啊嘛。
10: 但系你下昼咧，你就唔会讲呢啲嘅喎，48秒嗰啲你又唔讲嘅，点解？
8: 系啊，我
10: 讲少啲。
2: 佢中意秒啊，姑姑多啲。阿姑姑喺度，佢系要秒啊佢。
10: 好啦，唔同你讲啦，你讲新闻啦。
8: 好，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吓。啊，佢真系细心啊，呢个听众真系。
2: 都话啦，阿姑姑喺度，你又秒下佢咯。
8: 佢唔系，我一去到嗰度咧，就硬系咧就
2: 零版啊，出大啲好得意嘅数字啊，
8: 咪有58啦，咁有48啦，有38啦，咁我去到嗰度咪讲埋咯，顺手系咪？咁但喺呢度咧，我就系报一次嘅啫嘛，朝头早咩即系开始嗰时候，开波嗰阵时报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就会报唔埋，报唔到嗰个嘅即系秒数咯。
2: 而家56，
8: 而家56啊嘛，
2: 啱零啦，讲
8: 48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所问嘅嘢咧，生蛇嗰度，我啱就想叫啊边个补充啊。不过而家我哋要去一去呢个嘅新闻报告。
2: 4点后先啦。
8: 系啦，4点后之后，我哋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要不要去早晨阿伯哥？
13: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2: 第一单我们加拿大新闻，不过其实也是国际新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安省有一条桥，就由安省温莎就驳去这个 美國密芝根州底特律嘅一條大橋咧，咁啊應該要通車啦。咁啊即係已經起咗都好幾年啦。2018年動工嘅大橋造價咧47亿美元，咁啊即係對於加拿大嚟講咧一個好大嘅工程。咁咧就呢條橋咧就嚟通車啦。啊，但係咧有個消息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唔 like 啊，咁啊就話咧呢條橋咧就冇使用美國產品，而且咧係美國應該要用一半嘅產權。咁所以咧，佢咧就唔允許呢條大橋通車，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真有陣時咧就唔動腦筋嘅，因為呢條橋啊47亿美元咧係造價加拿大拎出嚟嘅。另外咧就嗰條大橋咧嘅用嘅鋼材咧，就大部分都係美國鋼材嘅。咁啊，將來運行之後咧，佢嗰個即係經過收費還曬本之後咧，其實就係由呢個溫莎市同呢個底特律咧互相擁有啊，平均嘅。你美國咧賺曬贏曬，你居然話這個咧就即係冇用到我哋美國嘅產品啦，同埋咧我哋應該要一半嘅產權啦，唔合理啊，唔俾條大橋通車，呢啲就打橫嚟嘅。佢唔單止咁樣打橫嚟，而且仲拉到另外一個問題就話而家咧美加墨嗰個協定咧。就會7月1日到期啦，而家傾緊。佢話我美國咧冇興趣同你傾，因為你加拿大同墨西哥嗰啲產品咧根本都唔係我美國需要嘅，咁咧根本有係你跳草裙舞。不過你睇得出咧，而家最近一個民調話咧，加拿大人啊對呢個美墨加協議能唔能夠簽訂咧，都係大部分都係抱悲觀嘅態度。喺呢個特朗普咁嘅情況之下，我都認為咧好難簽訂啦。不過特朗普都係仲係3年啫，因為美加墨呢三個這個國家嘅貿易咧，你根本係唔能夠冇嘅，唔能夠斷嘅。即係呢個貿易協定咧，你根本對美國嚟講咧係好有著數嘅。你有咩可能話唔簽咧？你特朗普唔簽，下一屆嗰個未來嘅呢個總統一樣照簽係嘛？
13: 特朗普講嘅嘢，大家唔好聽佢咁多啦嚇，即係打橫行嘅好多嘢嚟講，係嘛？而家講到呢條橋嚟講啦，即係根本上頭係美國同呢個加拿大大家互相合作搞出嚟噶嘛。冇呢個橋嘅話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咁加拿大個貨品同美國貨品係互通噶嘛？喺方面，你美國攞過幾多加拿大嗰啲貨去啊？係嘛？特別係喺個重工業嘅呢個安省。咁所以嚟講，你特朗普講呢啲真係無譜啊！唔使講佢嚇，呢個人傻傻地啊，真係冚怕講啊！呢個人另一件方面嚟講啦，亦都係小道啦，做出嚟個衰嘢啦，係嘛？唔係小道搞咁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根本上睇唔起你小道。而家到呢度嚟個卡尼蘇人雖然當政，佢一樣睇唔起你加拿大，因為連鎖性嗰個帶去噶嘛，係嘛？咁另一點啊，關税方面，即係加拿大人咁反對特朗普，都係令到特朗普一條刺喺度啊！至於你個美墨加嗰一條內，刺唔刺都冇問題啊，因為你起碼嚟講，特朗普你做咗幾多年咧？做咗兩年啫。我嗰個兩年下之後咧，我諗佢都係落台噶啦，冇可能咧再繼續第三年啦，跟第四年啦，咁啊落去噶啦。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咧，下一任個嗰個美國總統上嚟咧，一樣可能同呢、這個加拿大要搞好關係，唔好似係特朗普咁癲嘅。
12: 咁啊，即係特朗普咧，就最近咧又再講11个州，唉，講你聽到我都耳都煩埋。即係所以加拿大而家根本就唔 care 唔理佢。不過咧，來來去得呢樣啦，特朗普把口就話：加拿大同墨西哥啲產品，我哋加拿大，我哋美國唔要嘅。講下咯，即係你表係咪真係唔要咧？根本就唔係美國同埋墨西哥嘅產品咧，根本就係美國裏邊最廉價嘅產品。冇咗呢啲產品咧，佢美國人咧嘅生活就難啦。
13: 我講少少啦，新你講唔好意思。嗱，一個輸油管啦，去你美國啦；一個三文魚又去你美國啦；木材去你美國啦，係嘛？啲咁塞，同埋汽車咧，安省個汽車咧，重工業咧，唔係同你美國掛鈎啊！所以特朗普你講啲嘢嚟講咧就無量，我哋加拿大95%啊，嗰個貿易啊都同你美國掛鈎噶，你啲講乜嘢啲嘢嚟講？所以講到咧就話美墨加呢條約簽唔簽冇問題呢方面，下一任個美國總統上真係上台嘅話咧，一定會搞翻呢啲嘢啊！
12: 我都係咁講啦，我話而家美墨加協議簽唔簽有乜所謂啫？睇到時唔簽嘅時候，你美國緊張還是我加拿大墨西哥緊張？
13: 所以我睇到咧。 特別加拿大，你特朗普推行呢關税，加拿大人咧對佢好反感啊，所以嚟講咧，反感方面的程度嚟講咧，對卡尼嗰個支持度咧已經去到最高個嘅境界噶，所以唔驚噶，唉。
12: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橫蠻咧，就跟住咧，仲有呢個消息就係、是、啊，由今日開始到7月19日咧，呢、這個咧啊世界盃2026嘅世界盃咧，英式足球世界盃咧，就喺我哋加拿大、美國同埋墨西哥舉行啦。特朗普咧又出嚟搞嘢啦，又出嚟玩嘢啦。佢而家咧，佢琴日就話美國而家咧就要確保啊，能夠進入美國參加呢個世界盃嗰啲人咧，係美國啱嘴型嘅、對的外國人咧先能入得嚟，同我哋唔啱嘴型嗰啲咧，我話唔俾你入。咁呢個有先例嘅，因為咧早前一個索馬里嘅即係足球裁判咧，已經係冇簽證，唔能夠進入美國，就冇辦法參加比賽。另外咧就話伊朗啊，即係美國咧分配俾伊朗球迷嗰啲世界盃門票嘅配額咧，大咳特咳，即係唔俾你啲伊朗人咧入嚟美國嗰度即係冇簽證嘅等等，同埋一啲伊朗嘅國家隊代表成員咧，亦都唔能夠獲得簽證。咁呢咪又喺度玩嘢咯？呢個就即係其實咧就好惡劣嘅呢個情況，就等於聯合國嘅總部設喺呢個美國嘅紐約嚇。佢係好多咧，即係佢唔中意你嗰啲政客咧，都唔俾你去聯合國嗰度開會，咁都得嘅。而家呢個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你就居然可以唔俾嗰啲佢唔啱嗰啲所謂啲國家嗰啲球員咧，或者啲裁判咧進入美國。咁你大曬啦、啊、如果你美國諗住咧，即係話巴西啊，或者德國啊，即係俄羅斯即係葡萄牙呢啲英國啲呢啲球迷呢啲球員咧，就有能力咧影響，就會攞到冠軍。我就唔俾啲球員入嚟，你唔啱嘴型得唔得咧？
13: 冇人睇啊！
12: 即係咁樣都做得出嘅，我都相信今次呢個世界盃，你係呢個世界盃呢個擁躉啊！我就唔係啊！我哋根本係睇淡嘅。我覺得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呢個係應該係好失敗嘅一次。你話增加咧經濟利益，即係你呢啲係痴心妄想啫。我覺得咧，個後果唔係咁樣。
13: 我覺得啲今日黑開始打啦，今日黑半夜可以開始打呢個世界盃啦。呢個世界盃分咗三個地方，美國、墨西哥同加拿大三個地方舉行，分散咗，冇集中地方嚟打咧。我覺得咧就話啲球迷點走啊？係即係啲酒店點派啊？係嘛？所以而家我哋有啲有一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呢邊啊，都話即係嗰個世界盃嗰個招待嘅程度啊，同埋宣傳嘅程度咧，好似好差喎、啊，甚至乎掟火咧都冇乜人掟喎、啊，所以話嗰個可營業額方面都下跌喎、啊，可以睇到咧話呢個特朗普方面嚟講咧，你講頭先你講嘅咁多嘢係多餘嘅，老實講啦，特朗普，你將政治啊同埋嗰個即係球賽擺喺一齊，咁你咪可以睇到咯，體育係咪同政治掛鈎咧？根本就係而家睇俄羅斯嗰個一樣係啦，國際足聯就唔俾佢入啦，係嘛？咁而家國際足聯嚟講，就話講呢啲方面講，索馬里嗰個人又俾美國佬踢走啊！咁你國際足聯出聲噶嘛？做乜唔出聲嘅咩？係嘛？
12: 唔係出聲啊！佢嗰個主席英凡提咯，琴日仲話咧啊，特朗普對今次世界盃舉行咧功不可沒啦！哎呀，
13: 呢個國際足協呢個咩提乜啦、啊？我真係想
12: 英凡提落，
13: 想講乜嘢嘅啦，係嘛？作為一個國家，即係作國際性個領導人，點咁講嘢㗎嘛？仲擦下特朗普個鞋？特朗普已經一錯再錯，三錯啊！你仲擦佢鞋？唉，咁我都唔想講嘅，
12: 係。咁所以即係話咧，係冇辦法啦。呢、這個形勢比人強，佢而家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佢怕得罪你美國。
13: 唔係，係咯，新年哥咪等於呢聯合國喺美國紐約總部，而家任何嘢咪聽阿特朗普講咯嚇，任何嘢咪聽美國講咯，美國點就點咯嚇，你安理會得個港紙啫，安理會嚇。
12: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2: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许阿拔哥。好啦，又要讲呢个美国同伊朗嘅呢个战事啦。咁咧，早几日咧就 伊朗咧就係射低咗美國一架咧呢個直升飛機，叫做阿帕奇嘅直升飛機。哇！特朗普咧勃然大怒，咁咧就連續兩日咧就猛烈咧就攻擊呢個伊朗好多嘅呢個目標，咁啊包括咧啲所謂咧叫做佢話呢個叫做自衛性嘅打擊咁。咁但係咧，其實亦都係雷聲大雨點少嘅啫。咁伊朗咧亦都咧就革命衛隊咧就話向呢個約旦嘅呢個美國嘅指揮中心啊發射咗導彈喺攻擊咁。咁早兩日咧就打到咧七彩咁。咁但係咧，即係今日咧就已經又話美國話，我哋又收叻啦，公然咧，即係我哋今日唔得啦。咁即係呢啲咧就真係玩嘢嘅，國家同國家之間玩嘢。好啦。但是呢而家呢就真係呢美國呢就騎夫難下。你打完一輪之後呢而家伊朗呢又出呢個殺手鐧啦。好啦嗱霍爾木茲海峽由今日開始我又全面封閉啦。咁即係早排呢就即係所謂停火之後呢曾經開放咗嘅。一日呢都有近百隻船呢就會出出入入。啊今日開始又話我又封閉啦。咁唉呀呢兩個國家咁樣玩法點有機會和談呢所以我都對呢個美伊嘅戰爭能夠真係會停止談判我真係抱好懷疑嘅態度嘅。
13: 美伊戰爭方面由特朗普即係噏伊朗要跟我個嗰個計劃去做咁我要停戰佢講到37次啊係 CNN 講出嚟㗎37次啊朝頭早講個嘢下晝又唔同嘅所以總體嚟講呢就話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停停停打，即係我俾啲威你，我又俾啲威我咁樣。咁而家你睇到啦，特朗普嘅打呢個伊朗又飛彈又呢樣樣。咁伊朗革命衛隊咧又打你個呢個約旦嗰個美軍基地喎，哇！唔係少嘢㗎嘛，打你個美軍基地有飛機啊，又爆又咗整個基地咧都炸到爛曬，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你有張良鏡過有過長梯咋嘛你唔使你自己咁巴閉你講咗37次成日話要伊朗聽你講你一個主權國家我點會聽你講啊係咪所以話特朗普一槍情願自己自打自衛。
12: 咁其實呢即係美國呢今次呢對伊朗呢就真係踢咗鐵板。佢而係伊朗呢就好似其他啲弱國咁呢我一下你哋就會停。咁但呢其實唔係伊朗呢有佢自己嘅底氣。好啦就講返嗰架所謂阿帕奇直升飛機$1,450,000。但係呢伊朗砌低佢嘅嗰啲無人機呢是值$20,000-$30,000啫，
13: 廉價貨打貴貨，係即係所以啊，特朗普喺呢方面咧，佢都幾頭痛啊，因為伊朗咧而家全部頭先講啦，全部用無人機啊，佢啊就導彈同你打，導彈都唔係好貴，$2,000-$30,000左右美金啫嘛，嗰啲係低劣嘅導彈打你嗰啲，但係你特朗普嗰導彈係貴嘅導彈喎，所以好多嘢嚟講咧。啲神老婆真係踢到鐵板，冇辦法啦。
12: 咁啊，即係唔止話呢個直升機啊，呢個直升機1,400+萬啦。哇！美國 F-35 嘅戰機$1,000,000噶，已經跌咗幾家落嚟啦。咁即係佢啊，只係伊朗嘅嘢，用嗰啲幾萬蚊嗰啲平價貨咧，可以砌低你，同埋咧跟無人機飛去呢個基地咧，即、就、係、是、美軍啊，即、就、係、是、以色列等等要攔截佢咧，係要用幾百萬美元去先。搞掂一架$20,000嘅零機，哎呀！呢啲條數唔知點計，
13: 冇得計啊！因為點更加睇到咧，就呢場中東戰爭嚟講咧，喺整體嚟講，特朗普係輸咗嘅啦，冇錯。問題就話你可以你嘅戰爭部長成班，我要打呢個伊朗，你得個講冇你主旨啊！特朗普講你講講乜都假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中東戰爭嚟講，整體嚟講係真係操縱喺特朗普度，因為特朗普唔驚甩須啊嘛，所以佢咪成日話自己威咯，37次啊 ！CNN 講噶，唔係我講噶嚇。
12: 好咁咧，頭先講開無人機咧，就即係無人機而家個威力真係好犀利啊！你烏克蘭都識用啦，而家咧佢喺戰場上打唔贏呢個俄羅斯，而家不斷用無人機去轟炸呢、這個
13: 廉價啊嘛，
12: 廉平啊嘛，咁啊就去炸呢個俄羅斯境內一啲建築。咁啊最近咧一個咧就叫做咧 保卫战的全景画博物馆亦都被炸了啦。咁另外呢，佢除了派外援之外呢，佢仲呢派特工呢去呢、這个俄罗斯里面呢就搞破坏。咁俄罗斯安全部呢就话呢已经挫败咗起呢乌克兰情报部门呢针对俄罗斯国防部某军人部队军人的恐怖袭击，拉了一个人啦。咁呢个人呢就是受获得咗乌克兰的情报部门俾钱呢，就准备呢入去呢就暗杀啲俄罗斯军人。咁呢啲呢搞嚟搞去呢，其实呢而家真係都唔知点样处理。好啦，但係另外一个消息就话呢欧洲呢扎国家呢亦都係仲喺度搞事，不停咁搞事。咁呢七大工业国呢就会呢喺呢个月15号到17号呢法国阿尔卑斯山嘅湖滨呢就举行呢、这个会议。而家法国总统马龙呢就邀请乌克兰呢前去出席。咁又系呢就喺
13: 又拱火
12: 又系做 show 啦，喺个会度呢又拱火啦，又系点样如何支持呢、这个乌克兰啦。咁另外呢就邀请四个阿拉伯国家领袖呢共同参与。唉，即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啦，你美伊战争你停唔到，俄乌战争亦都停唔到，俄乌战争停唔到就系因为你欧洲嗰扎国家咧根本就不停喺度拱火，唯恐天下不乱，唔希望呢场战争继续打落去。呢啲根本呢啲大国嘅政治领袖咧根本系冇政治智慧嘅，为咗自己嘅利益，为咗自己个人嘅前途咧，根本就唔理啲人民死活嘅。而家
13: 嗱，你而家睇到咧就即系。俄羅斯安全部捉到一個特工啊，即係咪烏克蘭特工啊？總之，其實呢啲唔係一個鮮明嘅嗰個新鮮嘅嘢。你睇下俄羅斯同烏克蘭打仗嚟講，幾多高級將領咧、啊？俄羅斯都死咗啦。點解係呢啲奸細做出嚟噶嘛？唔係俄羅斯，唔係烏克蘭點會打得咁準咧？係嘛？點解點咪講啊？麥克龍講話喺個諮詢會議講呢啲嘢嚟講，就邀請呢個澤連斯基去參加。冇嘢嘅，已經跟美國特朗普嘅縮沙啦。咁呢四大天王啊，英國、法國啊、德國、意大利，甚至話歐盟，咪出馬咯，咪後邊拱下拱下咯，有乜用啫？啊，佢想削弱呢個俄羅斯個軍力啫嘛，冇嘢噶。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澤連斯基冇人力又冇啊。咁如果你最廉價無人機啊，生產無人機啊，啊烏克蘭好犀利㗎嚇，所以佢哋就將呢啲無人機啊，想賣俾美國啊，或者賣俾邊個廉價啊嘛，去咯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咧，而家特朗普唔玩啦，咁啊呢班友仔咪下邊拱火咯，但係拱唔出任何樣㗎。你就算喺呢個俄羅斯邊境啊、瑞典啊、基里卡拉嗰啲地方嚟講咧，邊境嚟搞呢個北約組織個訓練。冇用啊！我覺得啲冇用，因為真真正正嚟講咧，你真係要幫手突然之機咧。你而家係重建呢個烏克蘭，唔係去拱火嘅問題啊！
12: 你講開無人機咧，我有一個消息咧，就都幾 upset 嘅。咩 upset 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已經。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6: 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哇，眨下眼有半年了。 OK， 咁啊，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就系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17: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8: 阿明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大家好。咁啊，近期咧，中国外交热度咧就继续升温，半年咧。从西方主要大国家咧，至到全球南方国家咧，啲周边的朋友咧，都不断咁去中国啊！咁啊，今日我讲咩咧？今日就同两位大哥咧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啦，你意见。咁啊，又到我发牢骚时间啦，今日有发牢骚。如果大家有留意上個禮拜，應該是上個禮拜有一段比較令我非常之唔開心嘅新聞咧，就英國大家都知道 G7 啦，英國五處軍情五處就話中國間諜透過 Lincoln 求職網絡咧，就鎖定英國政府軍方人員，企圖取得機密或敏感資料。佢話北京咧。軍情部直情指明北京軍情部嗰啲間諜咧，正在採取一種叫做 线上招募策略，假扮咧就系私营机构嘅庸主，就发啲虚假嘅职位咧，就去请啲外国入外交政策或者国防分析师，咁啊喺佢哋求职期间咧，就施压要求佢哋提供非公开嘅资料。咁啊，有依度有好多，因为我迟啲就会分析一下 ，OK， 即系好多嘢讲嘅嘢咧，就你信嗰个就有啲错噶啦 ，OK。咁啊，跟住咧就话咧，佢哋点咧？佢就会采取激进嘅网上招募服务，咁啊，令到嗰啲受聘者，即系去求工嗰啲咧，就施压，就逼佢哋咧就向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咧。就提供非公开的信息，即是可以在啊，你来求职我都要逼你可以给资料我的、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做了、okay? 嗯、那跟着呢他还说呢报告呢可以有几钱呢，大约是数百至到千几蚊的美金。哇大佬啊好犀利，哇好犀利，我都说我真的有些问题了、okay? 嗯、跟着就会啊警告啦，佢就话如果任何人未经授权泄露资料嘅咧，就可能当系间谍罪，呢、这个就提醒国内嘅人。咁啊，佢话曾经咧，中国间谍咧试图咧就引诱咧至少有20,000个英国人，我唔知咁要揾啲资料啊，试图啫，唔系话引诱到，系试图啫。咁啊，当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即刻发表话喂。大佬，你咁样讲法咧，就系、是、污蔑咗我哋中国，同埋咧，我哋觉得咧系应该强烈谴责嘅咁。咁啊，其实佢跟住就话咧，佢话五眼联盟国家嘅情报搜集活动咧，先至系对爱好和平嘅国家真正嘅威胁。咁大家我哋大家都知噶啦，有边个国家唔收集其他国家嘅资料咧？即系讲咩冇咧？嗰个国家一系白痴嘅。一系就讲紧大话嘅啫，系咪啊？
18: 或者好无能咯，
16: 白痴无能，你睇唔睇几远啦？咁我嗱睇完晒之后啦，咁啊，加拿大政府咧就响前两日响 Province 报纸咧就重复就话啦，就提醒加拿大嗰啲人咧，佢话嗱，而家咧我哋就发觉咧有个咁嘅计划系会利用职务嚟氹你哋，你哋好小心啲啦。咁佢叫咧。嗰啲學者即係好似你哋咁啦，學者啦嚇，記者啦，自由撰稿嘅人咧，你有冇你有冇寫稿噶？
18: 冇，
16: 網上寫稿你有冇啊？
17: 我有少少。
16: 你有少少小心啦，你跟住俾人詐騙啊，拉你啊，咁啊真就俾翻幾百蚊至一幾千蚊你嚇、啊，
17: 我酬勞，斗令都未收過啊！
16: 我唔知啊，嗱我提醒嗱、啊、我提醒你咋嚇，而家因為加拿大政府正指明啊嗱，學者嗱記者。
17: 我其实我相信加拿大政府啊，从来都唔收集第啲国家嘅情报噶。
16: 收嚟做咩啫？
17: 啊，佢加拿大最好噶，啊最清纯噶，佢哋唔收。
16: 系原来咁噶，我真系唔知道。啊，我以为加拿大都会帮人收噶，唔系净系自己收。
17: 啊，咁呢个帮人嘅事。
19: 我哋个 Michael 咧，
16: 啊，
19: 我哋个喺大陆俾人拉咗个 Michael 咧，
16: 嗰个唔系间谍啊，佢话
19: 佢唔会讲自己系间谍。啊
16: 佢系两个 Michael 都话
19: 处理小组，
16: 系咯、
19: 啊，然后派咗去中国，
16: 系咯、啊，
19: 咁跟住另一个 Michael 翻到嚟就督佢，喂，你做间谍害埋我，
16: 冇事赔钱啫，收到佢噶，佢一发啦，讲紧百几万啊，大佬，即系点同而家我哋讲紧你几百至一千、啊，
19: 佢嘅国家赔俾佢点同咧？我哋啲钱
16: 咁，我而家系中国国家赔俾佢嘛？
19: 咁、哦、中国我估赔。俾多啲錢都唔出奇嘅，睇你俾咩情報佢啫嘛。
16: 而家佢而家講緊係中國間諜一幫，中國加拿大都俾100多萬，中國肯定你過千啦，係嘛？
19: 如果你個料好有用嘅，
16: 咁但
19: 係
16: 佢，但係佢而家個報告係講緊幾百次一千喎，大佬，我哋而家講緊，即係而家成日侮辱我哋中國，知唔知啊？
19: 巨馬費上下飲工，
16: 飲餐茶都唔得啦，唔係啊？咁啊嗱，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有幾樣嘢，第一。如果网上招募都可以断定是中国间谍的呢，那这个情报真的很厉害，你怎么可以断定它是中国间谍
17: 呢？
16: 我摆上网的。
17: 喂，讲开又讲，据说美国 CIA 在中国 公開在報紙度招募啲人去參加佢哋、啊
16: 佢冇佢佢系公開叫你做間諜啊嘛，唔係話呃你去逼你去做間諜喎。而家講緊兩樣，佢話你係求職嗰陣時，佢用壓力去逼你去攞。嗱，第二，如果真係咁簡單，捉個人翻嚟可以攞到啲機密敏感資料嘅，你話我聽有幾敏感幾機密啊？你而家講緊一個普通個記者啫喎，佢話 OK 學者啫喎，都有機密，你講緊咩啊？咁即係呢啲嘢你聽完啦，仲有呢就我聽講過一次啊，一千幾百就可以買到啲機密敏感嘅資料，你話我你有機密啦，有幾機密啦，你講啦，
17: 冇錯，
16: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發覺當佢曾經話你有個警察局喺度，佢已經係好白痴㗎啦 ，OK， 跟住揾完曬之後係冇結果嘅，咁而家又搞呢樣啊，呢、這個呢就仲唔係加拿大搞啦，就係、是。由五眼去搞啦，五眼去提出，佢哋直情可以喺網上面睇到係中國間諜去徵收呢班人喎，然後跟住俾錢佢攞情報喎。第一，真真正正如果有咁機密嘅，肯定政府都睇得好密噶啦，唔會俾你通街走走去賣情報嘅啫，係嘛？第二，呢班人會唔會為咗一千幾百就出賣個國家呢？即对我来讲，不是你讲我听，哇，不是、哦、他给紧十万八万，我想到会可能有机会。你现在讲紧几百至几千，算是什么数先？你人工都不止啦，啱唔啱啊？为什么要为做于做啲咁冒险嘅嘢，同埋有啲乜嘢俾佢啫？啊，翻翻嚟头先讲啦，加拿大，好，加拿大你有啲咩机密俾得人啫？你讲啊，你讲我听啦，吓、啊。我而家俾你俾你俾咩機密啊？
17: 冇
16: 嚇，咁你同我講，即係啲咁無謂嘅嘢，我就唔會擺出報紙，我都唔好意思擺出，人哋睇到都笑啦，啱唔啱？我睇到我就覺得係個笑話嚟。
19: 你有你笑啊，佢有佢講
16: 啫。即係我覺得，喂，係一個笑話嚟。
19: 我對過咁多年，我哋情報機構一直講中國干預我哋選舉。啊，約翰斯頓啊，整咗個調查團，佢查咗一段時間出嚟話，喂。冇證據喎、哦，我、哦、點？但係咧，我哋情報機構、我哋嘅國會、我哋傳媒唔收貨啊嘛。哇！你幫我小到一齊嘅落台，都揾個第二個上嚟。因為我哋唔係要知道真相嘛，我哋係知道我哋想知道講嘅嘢。咁啊，楊恩書仲咪落台咯？或者你前大法官，你係總督啊？
16: 總之我理得咧，
19: 講嘢唔啱聽，我要落嚟咯。咁總之佢講嘅有人聽，有啊，唔係個個聽啊，有部分人聽。咁啊，達到佢即係。這個目的咯，
16: 到最今時今日找了些什麼呢？是沒有，
19: 我想知道，
16: 我也想知道，
19: 我們選舉是究竟收買了哪個議員，是啦，給了多少錢，對，給證據嘛，你不要說可疑懷疑可能存在擔憂，
16: 最厲害的嘛，
19: 你廢話來的嘛，大哥，
16: 某什麼人士說，這是最厲害的，現在加拿大新聞，美國新聞都是這樣的，
19: 我哋就算上法庭都要舉證嘛，舉證要理性噶嘛，我哋唔可以話懷疑恐懼，你偷嘢咪拉坐監啊，大佬啊！
16: 阿明哥啊，唉，我同你就要上法庭要俾證啫，政府就唔使噶嘛，大佬俾咩證啫？唔係，我就係證
19: 你。你要告人，我講你要抹黑佢都好啦。
16: 佢而家抹黑，佢唔係告你，佢係抹黑你。
17: 佢就咁唱啊！
16: 嚇、啊，我講啫嘛，
19: 夠黑噶啦，
16: 咁啊夠啦。咁你嗱，
17: 佢講你就黑噶啦。
16: 你冇忘記，講一百個有兩個信已經夠啦嘛。對佢嚟講，
19: 係啊，啊唔止兩個，
16: 兩三個都係。係喎、啊，加拿大可能多啲，
19: 都幾多。
16: 加拿大可能多啲。
19: 我哋好純噶，我哋啲人真係。
16: 我都發覺係啊，點解成純到啱啊？都唔知點算咯，真係好純。
17: 你話如果下下都係中國咁成功地影響咗，唔、啊、係。加拿大的敵意就不會那麼緊要了，對不對？你什麼都可以說明明是沒有證據的，你不需要拿證據，都是好像新疆那些奴役啊，那些各方面到現在都沒有證據。
16: 他有，他有一個人說是嘛，為什麼沒有證據？那個人
17: 叫他拿相，
19: 不是證據，
17: 他叫他拿相都沒有一幅，
19: 咪有阿刘德华张相喺度咯，周润发张相喺度咯。佢话新疆呢啲警察，哇，要千几个相登咗出嚟，咁咪抄抄刘德华喺里边，周润发喺里边咁咯，晒头嘅。
16: 大佬，佢嗰啲片要攞落嚟噶嘛，你要明白，佢冇咁咪求其揾出嚟攞啦。
19: 你黄皮肤，
16: 啲西人唔识噶嘛，唔系我哋先影得，佢系刘德华啫。西人就哇，真系几似喎。咁你 冇办法喎，呢个就系西方国家由始至终都系做一样嘢，就是、想抹黑中国。因为最大嘅问题就中国勃起得太快。
19: 系
16: 嗱，呢个就系我哋中国嘅问题之一。你太快，咁但系个问题系点解会咁快呢？又多得你哋逼我哋咁快啫嘛。嗱，你唔逼我嘅，你唔好话呢样又话要唔俾我做，呢样又话唔卖俾我，咁我使乜做啫？如果你一嗱，我话佢蠢，我成日都话美国蠢就蠢呢样，你乜嘢都卖俾佢，佢咪唔会研究咯？咁嗰阵时佢永远都企喺我度啦。你唔系、哦，晶片又话唔卖，咁你唔卖我点啊？我都要做噶，咁我咪逼我做咯。
19: 你讲得、啊、你讲得啱噶，
16: 系咪啊？
19: 嗱，冇错，美国系帮个中国相互相成嘅呢样嘢。不过问题系有啲人咧，啲国家你逼佢都做唔到噶嘛。但系美国佬就唔知道，你逼中国，中国系真系可能做得到。你讲得啱噶。三十年前，我喺即系芯片呢个行业咧，我哋嘅基本几间大嘅芯片厂有一个共识嘅，只要法律容许，乜嘢芯片我卖俾中国，只要我哋嘅技术领先中国两代或者系五年，咁就得噶啦。咁咪点咧？咁你不断去买我啲嘢，你不断唔会自己发展，咁我咪永远领先你两代三代，我咪可以领先优势咯，我就赚到钱。啊，点知好衰，唔知特朗普禁你禁咪逼佢做出
16: 嚟，
19: 而家惨啦！
16: 而家所有大部分嘅中國嘅所謂叫先進發明，都係逼出嚟嘅啫嘛。嚇、啊，電話你禁我唔俾我，我做個更靚嘅。OK，
19: 電車，
16: 電車你唔俾我，而家做咗全世界最多係我。咁你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唔逼我咧，我做唔到嘅。你逼我咧，我就一定要做。佢又唔係忘記咗中國人係衰嘅，係要逼先做噶嘛。
19: 迟早都会做到，但系唔肯定唔系今日。
16: 好，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落嚟。讲埋第二样，
2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2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1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6: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咧？我哋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第二个巴瑞同大家倾下讲咩咧？我想问两位大哥，如果有一日，你发到你发现到你坐嗰架飞机嗰个机长，系冇执照嘅，你会点咧？嗱，我先问下一个吓、啊、对飞机好有研究嘅人，咁你会点咧？
17: 嗱，基本上作为一个乘客系冇机会可以知道嘅。OK，
16: 即系我而家话俾我你知啦。
17: 啊，而家我哋我哋见到啦，咁啊个个梗系敖军啦。啊，咁但系问题系呢个人点解可以去做到机长？哇，佢唔系做一次、啊，
16: 九八七揸咗九
19: 十七年
16: 啊，28年啦，
17: 一揸咗几廿年嘅，咁好肯定就系呢个系喺个制度未完善之前啊。譬如喺70年代啊，我可以话俾你听，真系有人揸大胆飞机嘅、嗯，啊，静鸡鸡走去机场度挞着佢飞走。
16: 嗰啲唔同啊，嗰啲
17: 咁啊，嗰啲细飞机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系大飞机噶，咁如果够人手嘅，
16: 民航机嚟噶，
19: 咁佢揸咗咁多年都冇事喎，
17: 佢冇事嗰度好嘢，
16: 唔系佢本身上佢系有，佢系识揸飞机嘅，佢系嗰只系有，佢1998年已经有飞机嘅牌嘅 ，OK， 但系佢攞个牌嗰阵时咧，系用假资料去攞嘅 ，OK， 咁跟住咧。他入咗去 AC 啦，跟住一路慢慢升到上去做机长，最高系去到边度咧？系总执行委员会个主席。咁多年来系冇人知道佢个牌假嘅，
17: 冇人去质疑佢。
16: 喂，
17: 亦都冇人够胆。
16: 我而家讲紧系28年喎。
17: 系啊，
16: 你由一个无名小卒第一入去，去到个机长嗰段时间，你话俾我听嗱，你揸飞机噶啦。不是说你识揸机器给你的嘛，你是慢慢升上去的嘛。
17: 你的飞行时间加埋 然后经过考试一路升级升上去，仲要喺个大航空公司里面呢，嗰、那个升级嘅制度更加繁复。但係问题你过第一关，你呃到佢，佢相信你之后，你以后继续用个假名呢就顺理成章。而家呢个人亦都一样顺理成章啊。最幸运嘅就係佢中途係冇犯过错。
16: 佢叻就叻在900次喎，都冇事喎。
17: 係啊，
19: 咁即係证明做机长唔需要有证㗎囉。
16: 即係我同你都得啦。
19: 如果你识揸飛機嘅话你唔死得嘅话
16: 唔係最大件事，佢唔單止係揸普通飛機，佢揸个大型。
19: 几百人条命喺手上。
16: 大佬
17: 嗱就咁样啊，其实呢做呢啲机长呢，每一种飛機呢你一路要考㗎。由单引擎一路考到双引擎，然后呢就超过几多十人，你一级一级咁上啊。啊，当你有呢个747嘅资格之后呢，喂唔系等于你可以飞350喎。啊，你又要去考啊，每一个新嘅型号你都要去考㗎。
16: 但系你考嗰阵时唔

0: 咪要認證呢個人有冇資格？
1: 廿八年前證實咗佢啊，
0: 廿八年後得噶啦。
1: 咁你唔能夠話下下每一年都要將佢軍噶嘛？啊，仲有呢個航空管理嗰度，喂，嗰、那個你都要定期將你個 health report 交上去。
0: Exactly.
1: 啊，你來不來要？你總之你唔飛幾多個星期咧，你就要去再補考啊，或者要。那個叫 refresh 啊！
0: 我真係不明就係去到哇！你廿八年之後先發覺呢個人仲係佢退休，你先發覺佢有事嗰度好嘢喎、啊！佢知道2025年先至退休啦，先至知道喂，原來呢個人唔揸得飛機喎、啊！點解佢會可以揸咗咁多年呢？
2: 佢揸得，佢冇牌揸啫嘛！
0: 喂，大佬，佢冇牌揸車有問題嘅都已經咁冇關。
2: 被人捉到咪有問題咯，冇俾人捉到冇事咪過關咯。
0: 即係我覺得，即係係好恐怖。最好笑嘅仲話嗱，今次證明咗咧，我哋嘅監管制度係 work 嘅，所以捉到佢。喂，跟住廿八年後你先捉到佢叫 work， 你啲乜鬼嘢監管制度嚟噶？
1: 我好過完全 work 啊！
0: 我寧願佢唔知好過啦。OK， 大佬。咁你可想而知，你諗下，已經有一個。是不是中间仲有好多个我哋未知咧？
2: 走甩咗，
0: 唔系仲未捉到啊？唔系走甩咗，未走啦，
2: 系
0: 未捉到啊？有可能退晒休啦，
1: 吓冇错。
0: 即系你谂，哇！你而家坐喺度，你会唔会惊啊？你会谂下，哇！不过好在由始至终，我对于 Air Canada， 我话咗佢啲飞机我系唔会搭噶啦。O K，
2: 坐边间啊？
0: 其他任何系唔搭 Air Canada 嘅啫，我即系除非。去嗰笪地方係冇一定要去，咁我又咁話，我諗蘇花冇乜邊度我要一定要搭佢啦，嗱，好似你翻香港，我一定唔搭佢啦，係嘛？去日本啊嗰啲，我一定唔搭佢。我就因為點解？我唔係因為佢啲飛機機長嘅問題啊，第一嚇，第二咧，其實最重要係我好怕嗰啲服務。
1: 啱，
0: 哇，係差到我係未見過航空公司咁差。跟住咧，嗰啲阿叔咧就肥我兩倍嘅，嚇，幾乎又。你幫佢做嘢好過佢幫你做嘢，
1: 啱
0: 嚇又惡又冇規矩冇嘢噶，佢有 union， 佢大曬，你唔炒得佢，所以我下咗噶。我搭過一次之後，我話嗱 ，Air Canada 佢送飛俾我，我都唔坐，係咁多啦。我雖然冇錢，我都唔會坐。
2: 我哋嘅制度係咁啊嘛。
0: 唉，覺得好恐怖咯！即係我睇完嗰陣時，我自己都話：哇！我諗我真係好。Air Canada 已經真係可以 blacklist 再 blacklist 佢，以後唔使見佢得啦。
1: 不過你又好難講噶，你唔通你即係嗰個人揸咗28年，佢亦都公司認可嘅，你用乜嘢方法撩佢出嚟咧？你基本上無計可施。
0: 佢真係點會揾到佢咧？有呢樣又好嘢。嗱，廿幾年都唔理，點解佢退咗休啦？你先會炒到出嚟咧？
1: 我相信
0: 人督佢背脊，
1: 攞退休金之前。你要填好多嘢啊！而家啲電腦又 AI 又有撳落，咦？去到嗰度此路不通喎、啊？
0: 點解個人冇牌喎？應該、啊、我哋好似冇出過牌咧。同埋你出咗個牌，你係認證噶嘛？每次你要換，我哋飛嗱揸車都五年換一次啦。你每一次換證就應該 check 噶嘛啲嘢。不過佢唔係，佢全部嘅 supporting documents 都係假嘅。
2: 我想起幾十年前類似的 case 在香港，一個英國人咧，佢喺英國某一間大學看到有一個畢業生讀土木工程嘅，同佢同名同姓，佢就同呢間大學講：我冇張畢業證書，唔該你寄一張俾我，同名同姓啊嘛，咁咪寄俾學校寄俾佢咯，你唔需要上門攞噶嘛。咁啊，跟住咧，佢拎呢張證書咧就去咗香港政府度打工，
0: 當自己係啊，
2: 係啦，咁啊做得相當好，仲香港政府加許佢，幾十年前嘅事嚟㗎。咁直到唔知咩事，系東窗事發爆上新聞，類似嘅 ，OK，
0: 直情一樣啦，唔係類似添啊！嗰度叻，
2: 佢話做得好啊，香港政府讚佢，可能佢係英國人啊嘛，
0: 唔係可能佢真係做到嘢啊！嗱，呢樣嘢我唔會即係唔會
2: 證明大學文憑同你做嘢冇關係咯。
0: 我講咗好耐啦，我話大佬，我學嘅嘢，我諗都攞唔到十分一喺我工作上，
2: 冇錯啦，啱，
0: 攞唔到十分一。嗱，我講俾你聽嚇。所以我話我嗰幾年係廢嘅，嘥咗佢。真噶，我嗱唔係就係我啊，我側邊啲朋友都係咁講啊。讀書嗰張文憑咧係俾人睇嘅啫，你裏頭學嘅嘢咧未必可以 apply 曬你做的。
2: 第一份工佢入場券， 你不如問彭第一份工嘅入場券，
0: 跟住有冇再問我？
2: 跟住冇人問你。

0: 佢問過我嘅喎，好怪喎。喺第一份佢都冇睇添，佢淨係問我係咪畢咗業。我話係。咁佢就 OK， 就請我啦。即係佢信，我諗以為因為加拿大人嘅 honor system， 我信你，你唔會呃我嘅。但個問題係，我話俾你聽啫，點解你唔攞嚟睇下啫？好簡單啫嘛，睇張文憑。香港唔係喎，香港真係睇喎。香港你申請啊，佢真係睇呢張文憑喎。但係而家啲文憑分分鐘做幾十張都得啦，啱唔啱啊？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跟住翻嚟真真正正講今日嘅嘢啦。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讲完卢骚，今天开始讲了，讲什么呢？就讲紧中国近期的外交近况。咁啊，在我未开之前呢，我应该开咪嘅，不过未开之前呢，哇，因为太多电话喺度，不好意思，要听听电话好啲。OK， 听下电话先。Susan 你好。Susan， 哎 ，Susan 你好。
6: Hey， 主持人，黄老师 ，Min Sir， 你哋好啊。
0: 点解？
6: 哇，飞机师都能够诈骗啊，好犀利哦！怪唔得知1320啊，你哋嗰个诈骗节目咁鬼受欢迎啦、啊。我你老华侨好鍾意听你哋喺度发牢骚嘅，特别係梁大哥，你又帮到啲听众税务上嘅难题啊。係我身为一个老华侨呢，我都有少少牢骚发一下。
0: 好
6: 好啊，乜嘢叫做救生艇啊？啊！呢班人系咪拍错码头啊？啊！你走去揾啊关维京同埋保守党嗰啲咧，系咪呢啲人系失势啊？你应该系揾啊马荣珍同埋自由党卡尼啊！卡尼是一党独大啊，过去我哋老华侨保守党是唔中意移民的，老道老多呢是自由党是好需要移民的啊，乜嘢嘅地方呢都是放你叻就得啦，你考到就得啦，都放移民喺各国嘅位嗰度嘅。我哋應該係多謝自由黨老道老多嘅，佢做得非常成功。呢個係我發牢騷啦，係中國同美國係用咗9年，整係9年想整死中國，但係而家咧都無法改變中國。9年嚟咧，中國喺貿易上咧，令到中國咧喺世界上係攞到好多，佢用和平連起152個國家，因為啲價錢平啊嘛，大家最緊要有生意做有飯食。而家美國啲民意倉啊跌到好低啊，佢都要接受現實啦你嘅底氣都冇咗牌咯， 咪系咁咯。啊，而家咧，佢听闻讲啊 ，Volvo 车啊，已经啊想用啊喺嗰度开厂啊，都系诶、啊、电动车已经入啦，系请3000人啊。你咪一样系诶、用电动车，都系一样系用中国嘅材料，系 Volvo 啊。啊！我想讲下加拿大，我哋个总理卡尼啊，真系好有底气，同埋财佢系一个优良嘅财长啊，已经向世界出发啦啊！特别系向中国啊贸易啊，真系聪明啊！阿 Trump 啊，用尽压力去反台对我哋加拿大，又讲51州啊，而家。都冇用啦，人哋阿卡尼都已经啊一早啊已经啊向世界啊出发啦。啊，我哋加拿大都好有国运，有卡尼呢个总理啊，多谢多谢，
0: okay, 多谢晒 Susan。好啦，咁啊，听多个点啊，听埋赵女士，诶、哎，听晒噶啦，一二三，赵女士你好。
7: 哎，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0: 你好，你好。
7: 啊，头先你讲嗰个飞机师，哇，佢啊真系幸运，不过坐佢飞机啲人咧就
0: 唔系
7: 嘅，好凶险。
0: 佢哋都好幸运啊，唔死得。啊？佢哋好幸运啊，唔死得。
7: 嗰啲飞机啫，系、哎。90年开始我唔坐加航嘅飞机啦。
0: 你又系咁啊？
7: 我自己个印象好差，哎、所以唔会再坐加航。好啦，讲翻我哋今日，中国嗱，中国咧，习近平亲自去访问嘅咧，就系、是、只有南北韩，只有北韩唔系南韩。
0: 第一行，第一次。
7: 咁然后其他啲人嚟访问中国嘅话，全部都系、
0: 啊、
7: 即系唔系习近平去佢哋嘅国家探访嘅话。咁点解今日中国咁吃香又咁把炮咧？咁？啊！咁你自己而家睇下中国嗰个改善啦，你唔使讲到太远啦。而家嗱，印度50度，嗰啲人印度人有钱佬都要走去中国，到咧你冇法子啊！咁点解印度咁多年啦，又话做已经系经济大国，结果咧嗰、那个你睇佢印度境内啊，好似非洲咁嘅。沙尘滚滚，哎呀，真系我唔敢形容印度啊！哎，我唔讲佢啦，系、哎、咁。总之而家中国佢个成功，即系咁多人去探访佢，系有佢哋个原因。一来系想做生意啦，啊，二来又好想借助下中国嘅能力啊，改善下啲中自己国家嘅军啊。经济啊，即系嗱，好似巴基斯坦咁咪睇到咯，吓、啊、一个证据啦。所以咧，我就觉得系有中国自己嘅本事啦，吓吓吓咁讲啦。
0: 系
7: 吓、啊，你另外咧，你话点解而家南海咁样搞搞震，中国都着即系点讲啊？着招拆啦、啊，就冇话。动不动啊出兵就好似阿特朗普咁去捉咗人哋个总统翻屋企，冇啲咁嘅事咯吓、啊。你做出嚟嘅嘢，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咧今日咧啲人正下就去倾咗去中国嗰边啦吓。
0: 系、
7: 啊，我要讲系咁多啦。
0: 多
7: 谢晒，
0: 多谢赵女士，多谢晒。好啦，咁啊，不如听埋阿曹生啦。咁我哋倾偈啦。曹生你好。
8: 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
8: 两位，我喜欢的资深的嘉宾王师傅跟林婶，你们都好。今天中国的近代历史啊是耻辱的，因为受到西方日本列强的侵略，是带给中华民族多深、多痛、又多深刻的惨痛的回忆。今天中国的强盛，中国很自然的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雄厚，科技上的一日千里， 任何国家都不可轻视和得罪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从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到今天，已经有近20位外国领导人带着希望和目的去访问有侵犯和平、有道德、有人义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美国，因为他的霸权主义吃到寡助、众叛亲离，导致了美国的盟友一个一个投向中国。开始倾向中国主要的目的是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和心里面默认中国今后很快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一哥。美国啊，在70年代开始宣布黄金和美金脱钩，借助美元的国际储备的货币地位，收割全球红利，开始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的国家的痛苦上，通过手段来打压其他崛起的国家。我要说，一个国家要衰落时，他的领导人必先疯狂，有如特朗普。如果一个国家要规模经济，那它的市场不可以关起来。一个国家跟世界结合的越深，经济就会越繁荣。现在是美国关起门来，它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那它的经济规模就越来越少，所以美国一定会衰落，中国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强盛。中国历史的中的大唐盛世，万邦来朝，已经开始重现在今日的中国。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中国，今后的历史会绝对比大唐盛世更加盛世、更加辉煌，光辉永远存在。今后的历史会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谢谢曹先生。好了，咁啊，不如听听客户信息，然后翻嚟再讲，因为时间得翻个半分钟。好，我哋先听听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再继续。
5: 时事风云。
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王立人大哥。好了，开始入正题了。那习近平呢，上一次和金正恩会面呢，就是在去年的九月。 OK，咁佢就邀請咗呢個北韓領導人啦，同埋俄羅斯嘅普丁咧，就去做佢嘉賓，就參加閱兵，咁就紀念咧二戰戰勝日本帝國80周年紀念。咁再睇翻咧，習近平咧，自從2019年開始咧，就未去過平壤，未曾去過北韓，咁啊數落咧有成7年啦。咁啊，再睇翻咧，由2013年至到2019年咧，習近平咧平均每年咧都會出訪14次。咁啊，2022至2025年咧，都每年咧大約有6次。咁啊，2020同2021咧就冇啦，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就冇出去啦。但係再睇翻咧，反而咧睇翻近年咧，近期咧，好似有美國總統啦。俄羅斯領導人和世界很多領袖反而來到中國去探訪習近平。那我們是不是看到近期有一個趨勢呢，就變成是外國人多的領導人多數來北京。我應該怎麼說呢？我又不想說好像以前唐朝那些是朝聖我不敢說，是不是？不過你看到個趨勢是這樣的。好了， 咁我想问下大家啦，两位大哥啦，七年来习近平都冇去平壤，依几年睇到佢出访嘅次数越嚟越少，点解今时今日去到依一个时间，佢会突然间第一个2026年嘅第一个去探访嘅就系北韩呢？咁我想问下大家点睇呢样嘢啦？阿明哥笑啦，你等我边个讲先？
9: 唔系我讲啦，
0: 你讲先啦。
9: 嗱，2026年咧，可以讲为中俄朝嘅转捩点。点解过往中国同呢个俄罗斯同埋朝鲜嘅关系咧？你要发觉朝鲜同埋俄罗斯嘅关系系远远亲密过中国噶。但喺今日嚟讲咧，就系、是、一个转捩点，充分地转变咗啦。今时今日咧，就凸显咗中国喺俄罗斯同朝鲜嘅地位。而家佢哋两个不约而同咧，都将中国摆做第一位，正式向佢开放。你就睇佢欢迎仪式，哇！嗰啲人龙真系犀利啊，系超过一。我目测佢即系有超过一公里咁长，左右两边排满晒。哇！你知唔知嗰班友企到企几多钟头啊？因为佢唔系话这个你临时嚟到啊咁样，唔系啊，佢哋系受到呢、这个所谓指引啊，你几咁中意喺嗰度排定队啦啊，由此可以见到佢嘅隆重啊，同埋咧就。这个我睇到朝鲜嘅仪仗兵咧，都系仍然系用紧呢个苏式嘅见面礼嘅。当你行过嘅时候，佢会恶高头啊，打侧咁跟住你，呢个系苏式嘅。咁由此可知就系不嬲以来，朝鲜系以俄罗斯或者苏联嘅仪式做本位，而唔系中国嘅。咁但系咧。今次你去见到佢咁隆重咁招待佢咧，好显然就系佢哋三个喺未见面之前咧，普京去过北京啦，
0: 系啊，
9: 肥仔欣又去完啦，佢哋背后倾过啲乜嘢我哋唔知道，而家今次咧就由习近平去到朝鲜咧，作为一个总结，由嗰度作为一个新嘅开始，以后。剔咗中国好多年嘅屠门江出海口咧，会有机会打开啦。因为佢最近呢几年俄罗斯同埋呢个朝鲜做嗰个火车桥咧，佢特别系做得矮啲噶。啱啱你只船啊，嗰啲渔船啊，稍微大只啲都过唔到嘅。呢个全部都系有。这个军事作用的。咁而家呢就中国就再次向佢哋呢讲出如果由中国有份去建造一条新嘅桥增加个高度等中国嘅巨型嘅船呢就可以通过屠门江一路出去嗰个挥春港。喺咁嘅情之下呢而家睇落去好快地我哋会知道朝鲜同埋呢个俄罗斯系会应承中国呢一样嘢嘅，换过嚟嘅当然系其他嘅我哋不为人知嘅双方面嘅需求啦。主持人
0: ，OK， 我想俾你讲啊，明哥，望望啲时间，你冇乜时间讲，如你咧，你就会好多嘢讲啊，所以我就嗱，先听完广告之后咧，翻嚟咧，我就俾你。发挥所长 ，OK， 先听听下回信息，同埋
10: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11: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 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2: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最后一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王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我哋讲咩啊？今日讲紧中国近期嘅外交。咁啊，时间又有限，电话又有咁多，听下电话先啦。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4: 吓，你好啊。
0: 唔好意思啊，要等咁耐。
14: 唔紧要。王师傅好。
9: 你好。
14: 杨老师、陈老师好。
0: 多谢多谢。
14: 就。咁样嘅，
0: 李女士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啊？
14: 哦，好啊，
0: 因为有回音。
14: 嗯，
0: 唔好意思啊。
14: 系，我琴日咧，佢唔知做咩节目嘅，嗰、那个
0: 琴日
14: 你姓李嘅，佢做嘅。
0: 诶，琴日姓李咩？
14: 咩啦？总之就佢做嗰时有个节目嗰度咧，系有个梁栋才先生。
9: 哦，那个礼拜二嚟嘅，
0: 个礼拜二
14: 佢有讲，
0: 嗰个系边个嚟嘅？
9: 阿李保安，
0: 李保安啊，嗰个李保安，
9: 礼拜二，唔系琴日，
0: 系前日，
14: 因为我少啲听佢讲啊，之前唔知佢啊好多嘢，嗰、那个梁栋才咧，佢话 school tax 唔知系咪 additional school tax， 定佢讲整个 school tax 系65岁以上嗰啲。Owners 就唔使俾嘅，佢话唔使付出。
0: 我哋讲今次嗰个地税，
14: 嗯哼，
0: 系咪地税？唔系啊，冇啊，冇呢件事啊。可能你听错咗啦，可能你听错咗。
14: 唔系有啊，琴日我听到佢咁样。
0: 我就话啦，即系可能吓、我可以同你 check 一 check 吓。
14: 系啊，你同佢 check 下。
0: 嗯，
14: 好嘛。
0: 即系 school tax 你讲，即系唔使俾 school tax 嗰、那个嗰、那个
14: portion。School tax The whole school tax 嚇、
0: 那個。蘇花我就未聽過呢樣嘢，我同你 check 啫。
14: 未聽過
0: 嚇，
14: 佢話係啊 ，for education 唔使付噶，就話5歲以上嗰啲 owners 啊，佢咁啊，唔知係咪有 new rules 出嚟？
0: 如果而家先出冇理由噶啦，因為已經出曬噶啦嘛，你嗰個地税單已經出咗噶啦嘛。
14: 我聽到話，出年一月再加呢啲嗰個。school tax 啊，因为佢而家都加到咧三分一，你个地税三分一系 school tax 嚟嘅，好耐噶啦，几年都系咁样。
0: 嗯哼，我可以同你 check 吓，
14: 麻烦晒你哦。
0: 唔好讲。
14: 你今日讲个 topic 都几好。有好多嘢啦，有啲嘢讲大家都知道嘅，心中有数，知道。是哪样是正確的，哪样是不正確的。成日以前就成日听那些他们那些什么 media 那些 narratives 啊。成日是啦讲那些 propaganda 那些东西。
0: 是啊。
14: 就信他们啦信他们。
0: 即是所以
14: 现在都释放的了几年都有。
0: 我成日都讲传媒很多是很偏颇的。咁我哋應該睇多幾個，咁就李女士，我答，而家可以即刻答你。由2027年1月1日開始，係會有一個叫做 additional school tax，OK？、Okay?
14: 係啊。
0: 咁咧，但係咧，
14: 而家都有 additional school tax。
0: 冇，係2027年開始。嗱，係點咧？如果你間屋嘅股價係多過係 between 即係300万至400万咧？你就會多咗 0.3%，
14: 0.3%。之前咧，
0: 以前冇嘅，冇
14: 嘅，之前都有呢個
0: 新嘅，呢個新嘅。OK， 咁啊，跟住咧，如果你係過咗400万咧，就加0.6%。
14: 嗯，
0: 呢個係2027年開始，即係出年，今年唔使。
14: 0.3%
0: 就係300至400。OK。然后0.6%就是400万以上，
14: 但现在他都有收紧 additional school tax 好耐噶啦。
0: 第而家嗰个咧就而家嗰个咧就系300至400就系0.2。
14: 嗰个琴日梁先生嗰个 Albert 佢话六啊五岁嗰啲唔使俾嘅。
0: 佢就嗱我睇翻呢度咧就冇话到65岁唔使俾。OK， 咁但系另外一个
14: 你睇边度咧？
0: 我睇翻 BC assessment 啦，呢个实啱噶。
14: 咁样
0: 啊，我嗱我再 check 一 check 六啊五岁。
14: 听到啊，黄师傅应该都听到。咁嗰、那个你主持佢都喺度笑。
0: 吓、啊，我再同你 check 一 check 六啊五岁之上系咪唔使？因为我要 check 啊，我唔敢答你个问题，所以我啱啱就 check 到就系、是。头先讲嗰个 ，OK，、
14: 嗯、
0: 就系一个系加咗1%，一个系加咗2%，
14: 都几多下？
0: 系啊，你去到400万，好劲噶啦，已经。
14: 好似人哋嗰啲钱，人哋嗰啲钱好似佢觉得唔使自己钱咁啊。
0: 咁佢自己可能好多都有间屋系咁嘅价钱嘅，即系佢依家睇法就系咧，当你有间400万嘅屋咧，你都可以俾多0.3% 都 OK 嘅咁咯。
14: 嗯，咁就。都几多下咯？如果系计嗰个 value 嚟计，
0: 系啊，佢计你嗰个 assess value 吓，
14: 嗯嗯嗯，冇错啊，
0: 吓 ，OK，
14: 即系都系啊！我知道咧，我而家喺度讲都，我都唔系几想讲啊。有啲学校咧，真系嗰个福利好到不得了啊！就政府俾钱出钱，
0: 嗯，
14: 某一个做嘢嗰啲啊。嗱，
0: 好啦，翻翻嚟老人家啦。如果你系有老人家嘅咧，你就会俾少啲。OK，
14: 少啲
0: 系少啲吓，唔系 exemption， 系少啲。OK，
14: not exemption，
0: not exemption， but it's the 即系佢会话俾少啲咯。吓，呢个我要慢慢，因为我而家都系就咁样睇啊。咁我会慢慢做个 research， 咁我会公布俾大家听。我哋有个 AM1320个级嗰度咧。我会发表一下呢一样嘢，因为我都觉得系有啲关注嘅、
14: 嗯、
0: 好唔好？多谢你嘅提点，多谢你提点，
14: 麻烦晒。
0: 啊，多谢你提点。OK，
14: 拜拜。
0: Michael 你好。
15: 你好，谢谢嘉宾。
0: 你好。你老友。
15: 今日中国即系有即系咁嘅地位。即系我哋话，即系回想翻历史嘅发展，我哋应该好感激啊毛泽东，因为佢一夺完之后，佢进行一系列嘅改革，包括就土地改革、啲人民嘅思想改革。即系话虽然呢个改革系痛苦系漫长，但系佢真真正正系为中国以走向强国，佢系打落咗一个基础。即系话我哋话，我哋呢个民族，即系系有一种奋斗心，系自强不息。即系我哋回顾翻历史嘅演，由寒战之后被封锁、被禁运，到改革开放之后，到呢、這个雅纳金条约，任何一条战略物资嘅呢个分文两用技术，同埋啲战略物资。好多有高技术，全部都唔准俾中国。系中国喺呢咁嘅环境之下，一步一步咁走出嚟。你话呢个民族嘅奋斗心系有几强？即系话我哋今日中国经历过弱国无外交嗰种痛苦，你回想翻林彪喺大使馆被炸，系个。不过嗰啲咁多嘅赔偿俾你，死咗三个人，那个大使馆摧毁咗大部分，仲有那个货轮喺印度洋成个月迷茫，呢个美国关闭咗呢个 GPS， 喺成个月喺印度洋度打转，中国经历过咁多呢啲咁嘅屈辱，即系激起咗你那个奋斗心。华为被制裁，佢唔会放弃，即系唔会放弃，加强佢研发，卒之华为今日走到今日咁技术， 之后我就话那个人嘅成功，那个国家嘅成功，一定翻回一个有个好嘅政策嘅引导，仲有一种民族嗰个思想，呢、这个好关键。即系话好多基金话呢个民族系真系系一个聪明一个奋斗心嘅民族。咁样今日中国已经喺呢个发展更进一步，好多高科技嘅突破，同埋中国呢个拥有上中下制造业。如果照你分析下去，其他国家已经追唔上噶啦，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好多啲物资打成白菜价，即使你系越南、印度，你嘅人工系更加平，但系你做嘅产品你唔够中国靓，唔够中国平，所以中国已经站稳咗世界制造业中心呢个位置，好难改变咯。好难改变得到噶啦。
0: OK， Michael 唔好意思，因为时间嘅问题咧，我只有 cut you 啊。OK， 好，多谢晒你先吓。好啦，多谢两位大哥帮我做节目。咁啊，两个礼拜后见。咁啊，多谢听众喺侧边收音机旁边听我哋嘅节目。好啦，拜拜。
9: 拜拜。
1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的食品安全策略，未来十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在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在食物基建，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的批发市场，给超市杂货店以合理的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的食物以及农作物，甚至会致力打击食物的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的食品。其余的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杨南报道。
3: 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说，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表示欢迎。他说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希望未来可以和联邦政府有更多的讨论。大温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转到去素里以及三角洲多个地区的大温地区局的设施外面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说，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的罢工。方乐林报道。
4: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素里和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s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 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纠察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湾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四月份有119人因为过量吸毒致死，相当于平均每日有4人。其中六成八人年龄在30到59岁之间，七成六的死者是男性。PCR 和平门医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派发耳塞、眼罩，是改善睡眠的质素。而 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4: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五成。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以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六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都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 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3: Research 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建议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六成。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六成四，保守党选民就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ield 街，有球迷清晨六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是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咁另外，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嘅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世界杯系揭幕。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是揭幕，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

0: 表演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嘅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同加拿大嘅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嘅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嘅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睇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话，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咁揭幕战嘅首场赛事咧，系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不过伊朗就说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的决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日星期四，我是典型的保守派，太太成日说我老古董一成不变，我用开的东西如果还用得就不会贪新款去换了它。我的代步工具汽车30多年来只是换了2-3架，都是被人撞散了，或者是毛病太多才会换新车。手机也一样，只要应付到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我都不会 upgrade 换新款，甚至连电信公司习惯用开的那间都没意思会过档，因为怕麻烦。不过上月底呢，我就阴差阳错换了一家电信公司服务我夫妇的手机，说阴差阳错，因为事前完全没打算要换的。话说我在步行的时候习惯戴着耳机收听新闻或者音乐，近月发现用开的有线耳机经常效果欠佳，因为用多了电线会断路。于是我就决定试一下用不用拖着电线的蓝牙耳机。那天我去到列治文商场，走去一家有耳机卖的电器店，本来只是想买一部耳机，但是那个推销员真的醒目，他问我部手机用哪一间公司的 plan，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我说我夫妇俩的手机如今已经没有合约约束，每个月合共要给120多元。那位职员即刻就游说我，叫我转用他们 V 字头的电信公司，除了全部可以保留我们如今用开的服务之外，每个月的费用只需要80元，是足足悭了40多元，并且赠送这间电器店100元的代用券，足够买一对蓝牙耳机有余，而且上网 data 还多过原来使用开的。他的推销十分之吸引，因为每个月悭回40多元，真是可以喝多一餐茶。不过我说担心换电信公司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练成诀。
4: 节目主持梁英年。
5: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计划在2035年将它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翻，以期增加3000亿元的贸易额。这位前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喺琴日家书当中，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对香港公务员咧系为一家亲八之二咧一啲嘅观感同埋睇法。喺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咧，香港嘅公务员再加埋资助机构咧。如果佢哋嘅薪酬嚟讲系属于一个中等啦，亦都系有一个专业嘅保障，最重要咧，即系好似有一个咧职业嘅安全网咁，佢哋咧基本上系不受咧被裁走嗰啲嘅威胁，所以长期嚟，就算香港嘅经济最困难嘅时代，啲脱人咧就是、香港消费嘅中流砥柱。嗰啲消費呢，這兩天呢又有啲嘅話題呢喺市面上呢都好多討論。大家記得當1998年金融風

0: 圆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圆观天下。既然星期六就是温哥华站首场世界杯赛事，今日不如就影下节讲下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一次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在美加墨16个城市举办104场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场次总数由一向的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赛期长达39日。我们加拿大会举办其中13场赛事，7场在温哥华 BC Place， 6场在多伦多举行。作为 BC 省民，我们最关心当然是温哥华搞世界杯会不会蚀大本呢？如果用政府财政角度来看，大概率是会蚀钱，但如果用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就未必了。关键在于你怎样定义赚和蚀。如果从政府账面上，很大机会会蚀钱。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成本已经由最初估计的大幅上升。2022年的时候估计大约是2亿4千万 ,2025 年更新到大约是4亿8千到5亿8千万。而2026年最新的估计，总成本已经升到去6亿8500万去到7亿2900万。扣除赞助、门票分成、商业收入之后，BC 省政府估计净成本仍然会高达8500万去到1亿4500万。换句话说，如果你将政府视为投资者的话，目前官方自己亦都承认纳税人很大机会要埋单超过亿元。最大的争议是国际足球协会即是 FIFA 赢晒，主办城市就埋单。世界杯一向被经济学家批评是赢家的诅咒，原因是国际足总掌握了最赚钱的部分，包括全球转播权收入、大部分门票收入、官方赞助收入、授权商品收入。但是主办城市就要负责保安、交通管制、道路封闭、场馆改装、义工管理、粉丝区管理、清洁、紧急应变措施。英国卫报指出，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成本合共是超过10亿加元，而国际足总就会获得主要收益，甚至是享有税务优惠。所以有人形容是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系2026年嘅6月11号星期四下昼3点17分嘅诈骗照镜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对我呢个拍档呢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而家改咗呢变节啦，去到逢星期四都会出现喺今个月嘅赵星宇 Jeffrey， 你好。
4: 系帮主好，大家听众好啊，今日系星期四啊，六月份系星期四，
3: 变节啦，
4: 唔系变节，系六月份系更改有行程啫。
3: 啊，咁啊，再预先报告一下先。除咗礼拜四咧，今个月嘅礼拜一咧，到月尾咧，都系由每逢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又改咗去逢星期一都会出现噶啦。
4: 系即系下个礼拜开始，
3: 下个礼拜
4: 一四一四，
3: 系啦，冇错啦。
4: 一四一四六，
3: 下个礼拜一，跟住你要听埋礼拜六。
4: 系一四六，唔系一四七啊，一四六。
3: 啊，点都好啦，咁啊，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啱收到有一个电邮，一个听众朋友俾我哋嘅诈骗照镜咧，我而家喺面书咧，嗰啲 AI 制造一啲嘅假影像出嚟咧，就用咗我哋总理，用我哋总理啊 Mark Carney 嘅样，就系、是、呼吁大家咧去投资呢一个嘅加密货币，用晒佢个样，仲话俾佢听，如果你投资几多钱咧？有几多钱可以收翻？
4: 好清楚喎、
3: 啊、，guarantee 你佢话，咁所以呢位听众话俾大家听，千祈唔好信啦、啊。
4: 咁我都 guarantee 你系假嘅呢、這
3: 个，系我肯定百分百。咁佢话咧好低嘅咋，你只系俾350蚊就搞掂噶啦，你即系开个台，即系开个 account，
4: 350蚊剁你，
3: 350蚊，
4: 咁佢都 send 俾1万人有。1000个、几百个、350蚊，佢都好，佢都好肥啦。
3: 350蚊就好唔，
4: 佢都好肥啦，苏潮
3: 肥啦，肥得好紧要添啊！咁啊，即系呢位嘅听众好多谢佢啊，佢即系惊住记失啦，就写咗两次咧，好多谢佢喺呢方面咧通知到大家。咁啊，另外咧，睇得到琴日咧有个听众打嚟咧，佢就话一日里边收咗3次电话，但系咧，佢就知道咧呢个电话系假嘅。佢第一次收嘅电话咧就系、是、讲嘢讲啲英文啊，唔系好准嘅。咁啊呢位听众话：我听唔系你啲英文，对方就话我讲紧系英文噶咯，
4: 用中文讲啊，
3: 系用英文，系咪？咁啊，终于咧就即系讲唔掂啊，收咗线。第二次一同一里边啦，又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听嗰啲同样嘅听众系收到另外一个电话入嚟咧。今次唔系讲咩 plan。就讲喂，你系咪用紧呢个嘅光纤啊？咁喂，系咪整嗰啲 fiber optic 啊？咁跟住呢位嘅听众，我唔系用你呢间噶，诸如此类咁啊。讲嘢一大轮之后，佢话啊，对唔住，讲打错，咁佢又收咗线啦。到第三次咧，就用翻一啲咧，又系甩甩咳咳嘅非纯正英语嘅，呢又同佢讲咯。讲到最嬲尾，呢位听众就话。咁你想 scam 我几多钱啦、啊？咁跟住佢即刻收线，
4: 唔好烦啦，俾啲你算啦。
3: 咁即系话俾你听，而家咧电话一样可以系俾人哋咧系做呢一个嘅诈骗嘅工具嚟同你倾偈嘅，你真系要好小心，你真系要好留意。
4: 成日都有嗱，我就俾你睇我呢、這个，佢问我呢个系咪 Jeffrey Chu 嘅风？咁你打紧俾我，你用乜知道系我啫？
3: 佢想 make sure 系咪你啊嘛？
4: 你应该话你系边个？我识唔识你？咁样仲可以引起我好奇心。你问呢个系咪我电话？咁话系咁啊？咩意义咧？即系所以都费鬼事答。
3: 系佢咪即刻追你咯？
4: 同埋嗰啲咧，你搵 Carney 个样出嚟就系、是、即系玩大咗嘛？你求其搵个三线明星咧，或者会有人会信噶。即系你冇搵到咁大啊！你搵啲系认得出噶，佢又好似系明星。咁又真係好多明星有時會做呢啲嘢，但你揾到總理喎，你唔好揾阿老閘。
3: 咁佢要總理嗰個可信性嘅程度高嘛？
4: 唔係咯，即係我總理將叫你買啲300几蚊嘅可信性，就真係咁都俾300几蚊嗰啲啊，即係抵佢冇咗噶啦。
3: 咁其實即係老老實實啦，呢啲咁嘅所謂騙案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一路落嚟都已經未有話即係嗰個internet 咁流行噶，社交平台咁流行咧，出報紙都講過啦，講阿小杜俾一個記者訪問佢，佢仲話俾大家聽個報紙嗰度訪問佢，話佢點樣揾錢嘅，我包你 overnight 你揾到錢啊咁。
4: 報紙要出成本喎、啊，報紙、啊、報紙要俾錢喎、啊
3: 啊。因為有聽眾真係將嗰個嘅 paper clip 係醫咗過嚟俾我睇，咁啊真係個相入邊係有小道，嗰陣時係仲係總理坐喺度同個記者訪問佢，
4: 就橋就唔怕舊嘅。
3: 最紧要手嘛，
4: 系啊，
3: 系咪？咁所以同大家嚟到去分析呢样嘢咧，就系、是、有任何嘅情况之下，你都唔好去喺个电话度应佢任何嘅嘢。
4: 嗯，
3: 一知道佢呢啲咁嘅嘢咧，就收佢先，因为你同佢越讲得多咧，其实好危险噶。
4: 系，
3: 你把声入咗落佢哋嗰度啊，佢、
4: 嗯、
3: 录低咗你把声之后，佢可以用 AI 去模造你把声。佢话咧仲得意就话呢个听众话啊，佢仲知道我老公个名喎，个电话号码嗰度。
4: 咁可能執咗啲信啊，或者系根本系你啲社交平台自己成日两个人喺度晒恩爱啊 ，show 出去俾人睇啊，
3: 呢个系第一样嘢。第二咧，佢可以喺面书里边咧揾到同名同姓嗰啲咧，嗰啲人嘅样啊，佢、
4: 嗯、
3: 可以 clip 出嚟就做一啲嘅 AI 嘅嘢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唔好必要嘅话咧，唔好喺社交平台里边讲任何嘢，亦都唔好透露你咩。你去 trip 又更加唔好话俾人听我去 trip， 你去完翻嚟讲冇问题。
4: 即系话俾你，我唔喺屋企咯。
3: 系咯，你再话俾我唔喺屋企咯，系嘛？即系人哋可以喺你个验面书度咧，因为而家嗰啲咁嘅即系集团咧，系识得去捐窿捐罅。
4: 嗯，
3: 你嗰啲面书嘅平台已经俾人哋弹到咧，系一钱不值嘅。话佢哋最多人嘅资料暴露咗出嚟，就系喺面书。
4: 有最多假嘢啊嘛，卖嘢卖广告嗰啲都系流嘅。
3: 啊，系啦，比如 marketplace 讲埋啦，好多人都话喺 marketplace 中招嘅。卖嘅又系中招，买嘅又中招。
4: 唔系有时嗰啲佢登出嚟啊，唔好话乜嘅，俾佢直情你玩玩下，突然间弹出嚟嗰啲咧，都系流嘅。
3: 哦，嗰啲肯定添啦。
4: 嗰阵时条裤啦，哇，已经俾佢中一招啦。
3: 啊，肯定啦，仲记得咁耐，
4: 系啦，搞一大轮噶嘛。虽然冇乜太蚀底，但系都做咗好多功夫啊。
3: 不过总言之咧，大家要留意，同埋我有一样嘢想同大家讲一讲分享嘅咧，就系我睇到一啲嘅消息咧，就话而家呢个 Google 咧。佢嗰个嘅 Play Store 係有250个嗰啲好流行嘅软件呢係被一啲黑客呢侵入咗而 embed 咗落去你嘅手机度你唔知嘅而你唔知不特止呢佢直情係入埋你嗰个嘅网络商嗰个账号佢走去买嘢就入咗你数、
4: oh.
3: ,ok? 係边几个呢有呢个嘅Minecraft 嗰啲有嗰啲玩具啊软、mm. 件玩具呢嗰度本身有嘅你个手机里面。咁另外呢就好流行嘅譬如话 Messenger 啊嗰啲呢佢完全係 embed 咗落去嘅佢入得到去佢可以入咗你个账户嗰度譬如你系同边间某某电信商有开呢个嘅每个月嘅 plan 嘅话呢佢同你喺嗰度买嘢你唔知
4: 嘅。就系佢喺 Play Store 啫就系 Google 嘅先有嘅啫。
3: 喺个 Play Store。
4: 生果就 App Store。
3: 係啦冇错啦。
4: 生果就冇乜事啊
3: 冇错。
4: 呢样事。
3: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就系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咧就要留意，唔好中佢计，因为你中咗佢计咧，你唔知道你入物落咗佢个 game 落嚟玩啊嘛。咁佢就已经入到去你嗰个嘅机嘅手边里边噶啦。你千祈要留意。如果你真系要去下载咧，你去翻嗰、那个App Store 啊，或者系 Google Play Store 咧，佢保证佢哋嗰啲本身咧系经过一个嘅检测嘅
4: 喺佢哋嗰度。
3: 你唔好喺第三者，因为有阵时候咧你。写写弹咗出嚟噶嘛？佢弹咗出嚟啊！而家有个咁嘅 game 俾你，
4: 叫你 download now 咁啊！
3: 系啦，佢叫你 download。如果佢嗰个 download 咧系第三方嘅平台咧，你就仲危险添。你唔知道系边啲人啊嘛 ？set up 个第三个网站，将你呢个 game 咧就立咗落去佢嗰度，然之后俾你落。可能佢将佢嗰啲木马程式入咗落去你个户口度。
4: 宁愿啊，多一次手续啦，去到佢个 Play 度或者去个 App Store 度。
3: 系啦，你去翻佢个 App Store 度，系啦，冇错啦，咁啊安全好多啦吓。好，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接翻听众朋友电话。
5: 攻啊攻，反抢攻。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这个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9: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 M P， 男女都做得。
1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9: 咁正
1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 B 信全部为你打造。
9: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1: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12: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13: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14: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12: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喺度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6: ，Hello， 两位主持好，听众好，阿邦子啊，你记唔记得咩？5月31号咧，你发个电邮俾我咧，叫我问阿 Susan 咧，
3: 系啊系啊，你已经搞掂咗啦，系嘛？
16: 嗰个印度人
3: 啊，系啊系啊系啊，
16: 你冇收到啊？我即刻1号，我点敢唔即刻做咧？
3: 冇啊！
16: 我1号即刻发翻俾你，唔知系咪我啲电脑差咧？你收唔到啊？
3: 我收唔到啊！
16: 咁琴日阿 Susan 叫我，佢话好似帮主都收唔到，我正话咧就留低咗个电话俾阿 Margaret，
3: 得得，多谢你，多谢你。
16: 两个诶，咁。费事喺度讲嘛，你话唔识演嘛，惊住广告嗰啲，咁样最好嗰个观众攞到之后咧，打第一个电话，
3: okay.
16: 因为第二个电话佢系写住焗炉人，我又唔知道系咪整焗炉啊，定系整乜嘢，不过都唔紧要嘅，尝试打咗第一个先，
3: 又
16: 唔知道佢话会唔会翻香港发发。搵生意做咁样样，啊，唔好意思啊，你收唔到，可能我
3: 問題
16: 我
3: 发
16: 唔到咩？但系我个声嗰度睇到喎。
3: 哦，系咪啊？我收唔到啊！我呢
16: 一号啊！我第一次睇到你个英文名咋？
3: 哦，康子，
16: 我唔知道叫 Herbert 系咪啊 ？Herbert。咁啊，我今日仲想提一提，一唔系诈骗嘅。而家好多啲朋友都会翻香港啦。咁、我最近都有讲话，好多时好多啲人咧生蛇啊。咁但系啲老人家而家打啲蛇针系好贵嘅，一支针就200元，两支针就400。香港就仲贵添。不过我冇经证实啦，不过人哋传嚟俾我咧，香港仲4000元港币。但系大陆咧就1700元喎。嗱，北京驗嘅，我通常就多數會再嘥花啲時間嚟考證下佢哋係咪真係收咁多錢。不過我記得，如果有朋友有未打嘅，問咗個醫生都需要打咧，咁都有機會去到大陸咧，咁啊不妨打咧。如果1700元就真係好平啦，平過加拿大，就千祈唔好喺香港打，除非香港有醫療券啦，係嘛，攞咗都冇，不過都唔值啦，係咪？如果大陸有得打平啲嘅，咁就乜嘢？咁、
3: okay.
16: 我見咗一個國會議員啦，係我朋友，我就已經建議佢啦。我話啲老人家咧，即係好貴嘅發覺個針，可唔可以咧呼籲佢咧免費俾啲老人家打，或者甚至乎有一個即係津貼，咁都好啲啊！係係，我話啲老人家後生嗰陣時候都有俾税噶嘛，
3: 係
16: 咪啊？咁而家好多時啲福利都多數顾及嗰啲细佬哥嘅，咁话老人家嘅都应该咧俾啲好嘅福利佢啊，打针佢必须要噶嘛。
3: Okay.
16: 但系往往啲老人家太贵，有啲针佢话我都唔需要，我唔会打啦。但系好危险，唔打咧，发到个眼会盲嘅，有啲淡嘅，有啲咧嗰啲神经痛痛咗7年，我个朋友。
3: Okay.
16: 所以 系咁啫。
3: 希望啦，好多谢你嘅提醒，同埋希望啲议员有听你听你嘅啊劝谕啊建议啊。多谢晒你叶女士，多谢你。
16: 好啦好啦，嗰、那个嗰啲价钱我就冇再经证实啦。不过人哋话到大陆系咁平嘅。
3: O、okay、
16: K， 如果去开大陆有机会嘅、啊啊啊，或者翻去大陆探亲嘅、啊，不妨问一问。
3: 一语咁啊，多谢你先吓、啊。
16: 值得打嘅。
3: 好嘅、啊，好多谢多谢。
16: 最好做医生先啦、啊、
3: 好好
16: 最紧要。
3: Thank you，
16: 拜拜。
3: Bye bye bye。
4: 咁巧喎，我最近真係有个朋友呢就话俾我听，诶、哎、我唔知咪生蛇呢，你嗰时咪生得好劲嘅，我有样嘢
3: 你生得，
4: 我真係由头生到落眼啦、啊、真係嘅女士所讲嗰隻啦，但係呢我就係迟咗嘅，即係因为我係即係总之係好奇怪呢啲咁嘅大饼呢，镬镬都喺我朋友堆呢，我第一个Bell's Palsy 又系我第一个，以前啲人都唔知咩叫 Bell's Palsy， 我第一个跟住啲人有啦。生蛇啲人唔識嘅，我又第一個，跟住啲人又有啦，唔係我傳染㗎，講清楚。但係啱啱早兩日嘅朋友話俾我聽，係咪生蛇突然間發覺呢個身度有一粒嘢咁樣咧？咁佢啊影咗相出嚟，真係一笪嘅嘢喺度。咁、
3: 嗯、
4: 咧、
3: 嗯，
4: 其實今時今日咧，如果大家揾個手機影咗佢，你問一問 ChatGPT 咧、嗯，都好準確㗎啦、
3: 哦。
4: 又或者如果你懷疑自己生蛇咧、嗯，你去 pharmacist 啊 ，pharmacy 啊，佢哋都 qualify 同你 check 係唔係生蛇咧，即、
3: 啊 okay、
4: 刻俾藥你。
3: 即係啲藥劑師啊。
4: 四日係啊，四廿幾蚊嘅特效藥嘅啫，一個禮拜七日。
3: 啊、
4: 但係我自己咧，如果你問我嗰只vaccine 啊，嗰只蛇針咁樣啦，話、啊、幾百蚊打一針，跟住有兩針，仲要係佢唔係 100% 嘅喎，個保率只九成嘅啫喎，咁、嗯、另外嗰十個% 咧，咁如果你問我，我就係話。只要你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蛇，你自己留意一下自己身体，
3: 嗯、
4: 有一粒嘢出咗嚟、
3: 嗯，
4: 痛痛地、痒痒地嘅，即、
3: 嗯、
4: 刻睇医生咧。咁、嗯嗯、特效药七日就搞掂噶啦。
3: 哦 okay、
4: 你唔好拖啊，
3: 嗯、
4: 有咩黄金72小时噶，唔好拖啊、
3: 嗯嗯嗯。
4: 你一见到觉得有嘢痛或者痕痛，
3: 嗯、
4: 一粒嘢或者越嚟越多，咁多数都系噶啦。影咗佢，跟住你上去上网 check 一 check 都知噶啦，同、
3: 嗯、
4: 埋。你去药剂师唔使排队噶嘛？而家暂时都
3: 系啊系啊系啊，
4: 你睇医生你都话出年即系下个礼拜先啦咁样噶嘛？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啫。即系你只要知道呢个世界有样嘢叫做生蛇，你唔好等3日。
3: 但系你讲嗰样嘢咧，我而家去广告先，翻嚟会问一问嘅，就系因为你有咁嘅经验，你知道啦。就算你有一粒嘢喺度，就算又痕又痛，但佢未发出嚟，你都唔知佢系唔系噶嘛？但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我请阿 Jeffrey 同我哋研究一下。
1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8: 我啊 Donald Lee， 我移民嚟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噶啦，好多节目我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下午诈骗照妖镜啊。从中我得到好多知识啊！首先53年唔系好长，所以我希望佢仲多几个53年，最好就系咁样样啦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夏雨有好介绍，
2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9: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待得少嘅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嘅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30，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21: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仲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2: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1: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2: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健邦，唔得我拍档啊，就系、是。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但系改咗个行程啊，逢星期四啊，今个月咧都会出现嘅 Jeffrey 赵胜宇。
2: 大家好，大家好。
1: 不过咧有个 surprise 俾大家嘅，因为原来呢个六月唔单止净系听过礼拜四嘅，然后其他嘅日子里边有一日都会听到噶啦。
2: 一四六，
1: 一四六，
2: 三四。
1: OK， 咁啊，廿嗱声，我听咗 Susan 电话先，再问你嗰样嘢吓。Hello， Susan 你好啊 ，Susan。
3: 哎，帮主 Jeffy 大哥， Hello. 你哋好，哎呀，好有心嘅叶女士啊，叶女士，多谢你，啊，系今日好似系世界杯开喎，
1: 系啊，
3: 怕唔怕黄牛飞？
1: 黄牛飞唔怕，你唔去买咪冇事咯。
3: 但是很多人你们都要警惕一下啲人去买那些咯。
1: 是没错，有讲的，我们都提醒的。
3: 我都想讲一下，你讲到卡尼呢，整他张相出来呢就被啲老人家呃咗啦。但是伊朗妈一样喎，在香港有位女士亦都是日日同阿伊朗妈喺度倾偈，买佢啲电车咁啊！
1: 系
3: 啊，佢迷晒咯啊！我听我个朋友讲，佢直头系迷晒。佢个仔话呃你噶妈，诈骗嚟噶咁。佢话边系诈骗啊？啊！我日日都同佢讲，我都已经俾咗12万 deposit 佢咯。啊，今晚佢会送嚟噶啦，你睇住啊！佢话啦，俾埋嗰10万就搞掂噶啦咁。
1: 系。
3: 佢个仔话。啊！你等媽，你一定是受騙，但是港籍佢都唔受喎、
1: 啊。哦，
3: 佢話今晚嗰架車會到噶啦，邊度有車到啊？直頭係詐騙咗佢啦，12万唔見咗啦、
1: 哎。
3: 我個朋友說啊講啊，你睇下而家用嗰啲名人啊，啊直頭嗰個相啊去呃啊。係
1: 啊係啊
3: 係啊係啊！佢唔係幾老噶咋，佢個媽媽都係。所以咧，有時都係好難講啊！真係、你迷咗落去啊，你個仔截你都截唔到噶。而家係
1: 啊，因為佢太信佢，
3: 係啊，
1: 太信佢啊嘛，
3: 太信啦。仲有啊，啊，仲有啲時間真係過得好快，端午節啊，好快都到啦。係
1: 啊，食粽啦，食粽啦，食粽啦。
3: 啊！我又忙于包粽啊，送俾好多奇英同老友记啊！
1: 哇！
3: 啊、你哋都话人嚟啦，包粽啊！
1: 真系啲传统好嘅传统啊 ，Susan 啊，系
3: 系我都有个朋友讲俾我听啊，佢话点解啊入屋啊好烦啊咁我话啊我都见到啊下边都好似有啲蚁喎咁。原来啲蚁咧，你用嗰啲杀蚁嗰啲剂咧，都唔系冇乜用啊！啊，原来系用呢、这个牛仔两羹嘅牛仔粉啊！啲台山人话斋牛堆粉嘛，
1: 牛仔粉牛堆
3: 都老华侨啊，一碗水。咁啊，搅匀佢就攞油色嗰啲刷扫咗落去，啲蚁咧就治咗佢噶啦，入唔到噶啦。我都试过呢个方法，呢个方法 O K 喎。
1: 啊，做埋家居
3: 啊，仲有啊，帮主，你啊，好快去重庆啊！啊，啲外国人嘅评估啊，重庆晚上啊，你好似去咗另外一个太空咁啊！
1: 系，
3: 哇，真系好精彩咁啊！
1: 我都听闻过嘅。
3: 哦，我希望啊，我都能够抽到时间跟你去咧。多谢
1: 多谢你 ，Susan， 多谢 ，Thank you， 拜拜。阿 Susan 好客气啊。我都知嘅，重庆系好靓嘅。
2: 重庆魔都啊嘛。
1: 啊，魔都系啊，你讲得冇错。
2: 但我仲 stay 喺重庆森林嗰个阶段啫。
1: 森林嗰个喺尖沙咀，重庆森林。嗰度有间重庆大厦，你唔好搞错。嗱，头先啊。

0: Susan 咧讲嗰啲名人卖嘢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名人系唔需要喺个电视啊，或者喺嗰啲广告上边咧咁大声卖嘢嘅。
1: 咁明嗰啲嘢，所以咪话咯，做贼都进修下，即系进修下心理学嗰时。你咁明嘅，即系吓亲人噶嘛？都我话你冇搵啲咁明啊，你搵啲三四线嘅嗰啲，即系人就觉得有可能啦、啊，因为佢嗰度。正式有冇戏拍，有冇电视剧做，有冇演唱会，即系要搵下食噶嘛？咁佢咪做下呢啲带下货啊 ，sell 下嘢啊嘛？
0: 你冇得咁轻松，分分钟有人将你个样摆上去，喺 Facebook 嗰度喺度氹啊！
1: 咁我冇乜号召力啊！
0: 你讲少，
1: 人哋嗰啲真系会有人讲，哇！边个边个都介绍你买呢只乜乜咁样，我买啦咁样。
0: 咁你系乜乜乜乜协会嘅其中一个会员啊？周不时都做咁多善事，佢见咗你系有人有咁样嘅 reputation， 有咁嘅声誉，你摆上嚟呼吁一下，好多人都信你噶。你唔好信，你唔好话你冇号召力噶。
1: 各位听众而家讲声，我系冇做过呢啲嘢啊。
0: 唔系，我只系举个例。
1: 即系如果突然间见到我头喺度讲呢啲嘢咧，假嘅。
0: 喂，不过我哋都要真係諗諗喎，我哋喺电台里面呢就出声㗎嘛。
1: 录咗你把声好容易。
0: 你把声用你把声用乜意啫。你手机可以录低，你屋企有收音机嗰度录低，咁你把声呢可以出咗嚟呢係可以扮，因为而家嗰个 deepfake 啊同埋呢个即係嗰啲 AI 呢基本上係可以搞到呢你嗰个人呢冇讲嗰啲说话呢佢可以帮你讲埋出嚟。
1: 我玩嗰个 video 嘅 program 啊，佢只要叫你讲三四个字咋，佢已经所有讲嘅嘢佢用翻你把声啦，已经。何况我哋成个几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0: 你日日都要个几钟头，
1: 你日日个钟，你日日都个几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俾佢录低把声。
0: 所以我已经宣布咗啦，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咗，逢系你系见到有我把声出嚟嗰啲咧，你就唔好信。即系我讲喺其他嘅平台、电台讲嗰啲嘢，你可以话
1: 佢录低咗你几个钟头声，分分钟佢把声真过你而家自己把声啊！
0: 喂，仲好听过自己把声，
1: 分分钟有时会 cut 噶嘛，双方 cut。
0: 喂，即所以好危险嘅，我哋做电台嗰啲同事咧，嗰啲声咧，卖广告嗰啲声，可能分分钟你真系俾人模糊咗佢噶啦。
1: 系啊，而家我哋喺网上仲有埋你嘅猫样添。啊，用埋、
0: 啊，
1: 用埋，大家上个 app 度睇下，
0: 系啊，而家开始有
1: 啦，望一望佢。不过大家都知陈建邦点样噶啦，
0: 知道陈建邦个猫样系点噶啦，所以都唔使担心啊。好，我哋要去广告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有 Jody 同 Jody 倾一计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1: Hello Jody，
6: Hello 帮主赵先生，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Jody，
6: 帮主啊，琴日啊听到你节目中咧就讲有关系伴舞啊、舞厅啊、夜总会嗰啲啦，
0: 系咯，
6: 咁我又谂起一样嘢啊，
0: 系，
6: 我仲喺香港嘅时候咧，有个同学讲俾我听嘅，
0: 系，
6: 咁佢咧就租咗地方住，佢话佢住地方嗰个层楼嗰度咧。那个业主呢就是在舞厅做翻工的、
0: 嗯、
6: 即是当其时是即是70年中的时候呢，那样他说那些人在香港即是叫人做舞女即是去翻工伴舞，
0: 那
6: 他说呢就他的钱怎样得到来呢，那层楼是那个舞女买的、
0: 哦、
6: 他很无良啊，他呢就即是他翻工呢日日那就那些去舞厅那里去玩那些呢， 佢其中有一个咧后生仔，30岁到，咁样咧日日就啊这个伴母这个女士咧就都系20-30岁到，咁啊有啲知识嘅，咁样咧匿去玩呢个舞客咧就啊着咗迷，咁日日都去捧场。咁样咧，可能佢又好舍得使钱咧，就见到呢个舞小姐啦。咁后来个舞小姐咧就知道呢个人咧有钱嘅，咁样佢就氹咗佢诈骗呢一个后生仔嗰啲钱，就去买咗一层楼。嗰层楼就系我嗰个同学同佢屋企人租嚟喺嗰度住嘅。
0: 哦，
6: 咁但系呢一个去玩呢一个舞客呢个后生仔啲钱系点样嚟嘅咧？就是因为这个男仔那个父亲呢当年那阵在地盘那里做的建筑地盘那里做工，咁有日呢就地盘呢就意外跌咗啲石屎啲嘢落嚟，就砸亲呢个男仔那个父亲，咁那个好不幸呢，那个工人就过咗身，咁呢建筑公司呢就赔返笔钱。啊，正確數目唔知道，聽講話有成10-20萬嘅，賠翻筆錢。咁所以呢一個男仔咧，佢就有大筆錢喺手度，可以成日走出嚟，即係周圍玩啊，花天酒地亂花錢。
0: 係，
6: 咁就俾呢一個伴舞嘅小姐咧，知道佢係有錢，就用手段啦，咁又有啲知識，咁啊用手段咁啊氹佢。就诈骗咗佢，攞啲钱出嚟就买咗层楼。咁咧，咁个母小姐佢冇喺嗰度住，佢咧就租咗俾我个同学，我同学就同埋啊佢个阿婆住。咁同埋另外一间房咧就租咗俾嗰个母小姐个好朋友，嗰、那个闺蜜女朋友住。咁嗰啲消息咧就系嗰个伴母嗰位女士嗰个闺蜜朋友。即系大家住得耐咧，咁啊讲俾我同学个听嘅咁样，
0: 系。
6: 咁我同学咧就讲翻俾我听。咁几十年咧，我都冇谂起呢件事啊。咁我琴日我谂起，入头听到又讲夜总会，又冇听嗰啲嘢。咁我突然间谂起嗰件事，呢、
0: 哦、
6: 件咧真系正式诈骗啊！
0: 系啊，
6: 真系好无良添
0: 啊！系啊，
6: 你认为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咁肯定系啦，诈骗佢卖楼。然之後攞咗啲錢就自己去買樓，咁後生仔就成為個犧牲品咯。
1: 但以前嗰個年代呢啲
6: 係啊係啊，佢、啊、後來咧佢啲錢得到手啦，買咗層樓之後咧就成日想撇甩呢一個後生仔。
0: 係好慘啊！呢、這個後生仔嚇。
6: 係心裏點樣唔知道啦，不過係真事嚟嘅。
0: 係係
6: 即係仲中學嘅時候啊，70年代
0: okay,
6: 中啦嚇、嗯，我同學講俾我聽
0: 嘅。哦，還是 OK。啊！
1: 因为当年有诈骗招劲要咯，
0: 当年未有诈骗招。
6: 即系嗰阵时咧，所以嗰阵时嗰啲楼唔系咁贵啦。佢话都几靓几好嘅层楼。
0: 系
6: 佢话嗰个资深嗰个演员罗兰咧，当年佢仲后生嗰阵，都系住喺嗰一座大厦嘅。
0: 哦，
6: 佢话都几好嘅层楼。
0: 嗯
6: 咁当年嘅唔系好似而家咁贵嗰啲嘢。
0: 咁系。哇！呢、這个好真实嘅一个故事啊，真系宽敞啊！
6: 系啊，真系诈骗啊！佢得手之后咧，成日
1: 都
6: 骗嗰个后生仔。
0: O K，
1: 欢场女无真心。
6: 我总之就帮住唔咗你哋啊！多谢，
0: 多谢晒 Judy 啊！多谢阿 Judy 所分享嗰个故事咧，其实喺有啲嘅桥段啦。都有發生過嘅喺啲電影
1: 啊、電視劇啊，好多時都因為係 classical 一樣發生。但係當年呢啲舞廳啊，或者夜總會啊呢啲歡場裏邊嘅嗰啲，佢擺到明係攞錢㗎啦，唔係真係即係無真心啊嘛。咁你都要俾錢佢嘅，咁即係
0: 所以啱㗎。佢啲即係佢現實啲就話歡場係無真心嘅呢樣嘢。
1: 佢喺嗰度做嘅，即係為都係為咗錢啫嘛，唔通為興趣咩？都有可能嘅啫，
0: 係興趣，佢中意跳舞就係啫。佢唔係嘅話就冇得傾係嘛？好，跟住有啊張先生喺度。Hello， 張生你好，張生。
7: 啊，你好，阿陳生、阿趙生
0: 好。你好。
7: 啊，我有個問題，我啱收到個 email 咧，係話麵包俾翻錢嘅。
0: 係。
7: 應該係有件咁嘅事。
0: 冇錯。
7: 咁咧，佢就叫我入去咁啊揀一個銀行，揀邊間銀行？咁咧揀咗之後咧，咁佢就要我俾嗰個銀行卡嘅 number 啊，要俾 password 入去，
0: 係
7: 咁先收到錢嘅，係咪啊？啱唔啱啊？呢個程序？
0: 冇錯，冇錯。
7: 我咁你应该冇问题嘅，俾个俾个银行 number password 都系咪？
0: 系咪好
7: 在？应该冇问题。
0: 冇问题。
7: O K。啊啊。哦 ，O K， 个银码就49.161，
0: 啱嘅，
7: 系咪？
0: 系冇错，49.161。如果你收 check 咧，就47.161。
7: 咁系咪可以要求收 check 嘅咧？
0: 你如果你填嗰张即系申索赔偿嗰个嘅表嘅时候咧，你话我要记 check 噶，咁佢咪俾记 check 你，不过收你2蚊手续费，所以你咪变咗47.161咯。
7: 咁而家唔可以改话收 check 噶啦，
0: 唔得噶啦，因为你已经系elect 咗系用 email 嘅transfer，咁佢一定系用 e-transfer 俾你噶啦。
7: 哦 ，OK 啦，咁如果我想确认下冇问题，咁我就做啫。
0: 冇问题，冇问题。49.161，佢俾得你嘅话，嗰啲应该系，因为你嗰个嘅户口咧系冇，我哋而家讲冇 register 系自动入数噶嘛，系咪？
7: 系啊，系啊。
1: 冇啦，要有 register 自动去咗啦。
0: 如果你 register 话 auto deposit 咧，咁所有人寄啲 e-transfer 嗰啲钱咧，会直接入你户口嘅，就唔使你搞咁多嘢，佢会通知你，话你有笔钱入咗嚟。
1: 唔知有冇听众试过唔收佢嘅钱？咁佢會唔會 second attempt？
0: 有唔 second attempt， 我唔知有冇，但有聽眾係冇收過。
1: 如果佢唔收，佢會再叫你咧？
0: 我諗佢會追。
1: 嗱，如果再追你嘅時候，你而家唔收，而家先 set up auto， 咁佢下次嚟嘅咪收，
0: 咁咪得咯，下次嚟咪得咯。
1: 如果佢有下次，
0: 如果佢有下次嘅話就係啦，係啦。
1: 要揾人試下聽有冇下次。
0: 試下先係嘛？好，咁啊，張生你唔使擔心。如果你真係收到嘅話咧，係佢嗰個機構係委託嘅機構 e-transfer 俾你咧，嗰個係安全嘅。
7: OK， 唔该晒，
0: 唔该晒，多谢你电话，
7: okay，
0: 多谢
7: okay， 拜拜
0: 。有个听众咧，佢话收 check 嘅，嗰张 check 咧，佢就俾埋嗰个限期嘅，就去到今年嘅11月之前，你一定要 deposit。
1: make sense 半年啊嘛，
0: 咪系咯，咁所以 e-transfer 咧，其实系喺某种程度上咧，我都话，如果你系用咗个 auto deposit 咧，系安全嘅，
1: 最安全添，
0: 因为系唔系个记错咗，你都入去个户口度。
1: 因为而家都话咁普遍，大家都知道49.161。即系如果我系嗰啲分子啊，我都整个假嘅，叫你揿啊，跟住俾埋你密码我啦。即系而家有啲惊嘅，不过你可以 check 下寄俾你嗰个系咪即系 Interact 嗰个公司寄俾你？
0: 我估应该会系嘅，因为点解咧？你知道啦，如果佢真系要冒佢嘅话咧，你入咗去嗰个嘅网站嗰度咧，你拣嗰个银行啊。如果你揀到个银行之后你打咗个 password， 佢转好耐都唔去嘅话呢，咁你即係入咗个错
1: 误。即先啦。
0: 咁你即刻呢就将你个银行户口嗱嗱声改个 password 啦。OK， 嗱呢个系一个补救方法。譬如你真係有个 internet 俾咗你嘅，你諗住攞个49.161，你系又冇注册到呢系 auto deposit 嘅。咁你去咗佢个 link 度嘛，系咪你去咗个 link 度，你揿咗你嗰个银行，咁你打个 password 落去，你可以搵一间假嘅银行都得㗎喎。唔系你自己嗰间都得㗎喎。你可以揾 ABC 嘅喎，你试下佢会唔会好耐？你打埋嗰个，当然如果个唔系呢间银行嘅 account， 佢唔会俾你去啦。呢个直情系啱嘅。但系如果佢系一个假嘅网站咧，你俾个真嘅佢都系唔会去噶嘛。佢要攞你嘅资料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如果系假嘅话咧，你可以就话俾你听，即刻转你嗰、那个password 就得噶啦。佢又入唔到去噶啦。你千祈唔好慢，一知道有咁嘅情形，转咗好耐都唔去，跟住佢唔系，佢通常会咁嘅。你转咗好耐之后咧。跟住佢弹个窗口话俾你听，你个 password 同埋个 user 唔啱，再打多次咧，咁你就知道有问题啦。
1: 嗯，
0: 咁你即刻就 stop 佢，同埋改 password 喺网上面即刻改 password， 咁啊冇问题啦。咁你就可以 stop 到佢啦。
1: 咁如果有人试过有 second attempt 嘅，就直情今次如果就真系有啊，
0: 系冇错，
1: 第一次你唔好要佢咯。
0: 好啦，咁电话里面有阿坡喺度嘅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8: 方子你好，
0: 你好，
8: 姚先生你好。哦，我想问一问咧，你哋话生蛇咁样，如果生过啲蛇，咁之后咧有冇免疫嘅咧？仲需唔需要打针？
0: 短期内应该唔会，
1: 短期内唔会咁快再生过，但系系有机会再生嘅。
8: 哦，即系唔会话即系生完一次会
1: 唔会
0: 免疫咁样？
1: 冇免疫嘅，你就算你打个蛇针啊，佢都唔系 100% 保障你啊，唔知咩保障你90%冇事，7年啫嘛，都系。
8: 都系七年，即系你打完七年后，你即系
1: 如果你冇事嘅七年后，你可能再
8: 打
1: 过
8: 咁意思啦。
0: 系啦，冇错啦，系啦。
8: 啊，咁嚟讲句都冇办法。啊，帮主，我想问一问咧，点解你成日讲嗰啲时间咧，朝头早咧，你会讲秒嘅零八秒，
1: 得意啊嘛？
8: 但系你 下昼咧你就唔会讲呢啲噶喎，四十八秒嗰啲你唔讲嘅，点解？
0: 系啊，我
8: 讲笑啫。
1: 佢中意秒啊，姑姑多啲。阿姑姑喺度，佢系要秒啊佢。
8: 好啦，唔同你讲啦，你讲新闻啦。
0: 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吓。啊，佢真系细心啊，呢、這个听众真系。
1: 都话啦，阿姑姑喺度，你系秒下佢咯。
0: 佢唔系，我一去到嗰度咧，就硬系咧就
1: 零八啊，出大啲好得意嘅数字啊，
0: 咪有五廿八啦，咁有四廿八啦，有三廿八啦，咁我去到嗰度咪讲埋咯，顺手系咪？啊，咁啊，但喺呢度咧，我就系报一次嘅啫嘛，朝头早诶咩，即系开始嗰时候，开波嗰阵时报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就会报唔埋，报唔到嗰个嘅即系秒数咯。
1: 而家五啊六，
0: 而家五啊六啊嘛，啱
1: 零啦，讲
0: 四廿八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听众朋友所问嘅嘢咧，生蛇嗰度，我啱就想叫啊边个补充啊。不过而家我哋要去一去呢个嘅新闻报告。
1: 四点后先啦，
0: 系啦，四点后之后我哋再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一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有冇去？早晨，阿伯哥。
11: 早晨，青年哥。早晨，各位。
10: 咁啊，第一单咧，我哋加拿大新闻，不过咧，其实亦都系国际新闻。点解咁讲咧？咁啊，因为咧，我哋安省有一条桥咧，就由安省温莎就驳去呢个美国密芝根州底特律嘅一条大桥咧，咁啊，应该要通车啦。咁啊，即系已经起咗都好几年啦，2018年动工嘅大桥造价咧$47亿。咁啊，即係對於加拿大嚟講咧，一個好大嘅工程。咁咧就呢條橋咧就嚟通車啦。啊，但係咧有個消息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唔 like 啊。咁啊就話咧呢條橋咧就冇使用美國產品，而且咧係美國應該要用嘅一半嘅產權。咁所以咧佢咧就唔允許呢條大橋通車。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真係有時咧就真唔動腦筋嘅，因為呢條橋啊$47亿咧係造價加拿大拎出嚟嘅。另外咧就嗰條大橋咧嘅用嘅鋼材咧，就大部分都係美國鋼材嘅。咁啊，將來運行之後咧，佢嗰個即係經過收費還曬本之後咧，其實就係由呢個温莎市同呢個底特律咧互相擁有啊，平均嘅。你美國咧賺曬贏曬，你居然話啊呢、這個咧就即係冇用到我哋美國嘅產品啦，同埋咧我哋應該要一半嘅產權啦，唔合理啊，唔俾條大橋通車，呢啲就打橫嚟嘅。佢唔單止咁樣打橫嚟，而且仲拉到另外一個問題就話、是、啊，而家咧美加墨嗰個協定咧。就會七月一號到期啦，而家傾緊啦。佢話我美國咧冇興趣同你傾，因為你加拿大同墨西哥嗰啲產品咧根本都唔係我美國需要嘅，咁咧根本有係你跳草裙舞。不過你睇得出咧，而家最近一個民調話咧，加拿大人啊對呢個美墨加協議能唔能夠簽訂咧，都係大部分都係抱悲觀嘅態度。喺呢個特朗普咁嘅情況之下，我都認為咧好難簽訂啦。不過特朗普都係仲係三年前啫，因為美加墨呢三個呢個國家嘅貿易咧，你根本係唔能夠冇嘅，唔能夠斷嘅。即係呢個貿易協定咧，你根本對美國嚟講咧係好有著數嘅。你有咩可能話唔簽咧？你特朗普唔簽，下一屆嗰個未來嘅呢個總統一樣照簽係嘛？
11: 特朗普講嘅嘢，大家唔好聽佢咁多啦嚇、啊，即係打橫行嘅好多嘢嚟講，係嘛？而家講到呢條橋嚟講啦，即係根本上頭係美國同呢個加拿大大家互相合作搞出嚟噶嘛。冇呢個橋嘅話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咁加拿大個貨品同美國貨品係互通噶嘛？喺方面，美國攞過幾多加拿大嗰啲貨去啊？係嘛？特別係喺個重工業嘅呢個安省。咁所以嚟講，你特朗普講呢啲真係無譜啊！嚇，唔使講佢嚇呢個人傻傻地嘅，真係咁冚怕講啊呢個人。另一件方面嚟講啦，亦都係小道啦，做出嚟個衰嘢啦，係嘛？唔係小道搞咁多嘢嚟講咧，就話特朗普根本上睇唔起你小道。而家到呢度嚟個卡尼蘇人雖然當政，佢一樣睇唔起你加拿大，因為連所剩嗰個帶去噶嘛，係嘛？咁另一點啊，個關税方面，即係加拿大人咁反對你特朗普，都係令到特朗普一條刺喺度啊！至於你個美墨加嗰一條內，刺唔刺都冇問題啦，因為你起碼嚟講，特朗普你做咗幾多年咧？做咗兩年啫。我嗰兩年下之後咧，我諗佢都係落台噶啦，冇可能咧再繼續第三年啦，跟第四年啦，咁落去噶啦。可以睇到整體嚟講咧，下一任個嗰個美國總統上嚟咧，一樣可能同。 這個加拿大要搞好關係，不好像是特朗普那麼瘋的。
10: 咁啊，即係特朗普咧，最近咧又再講十一個州，唉，講你聽到我都耳都煩埋，唉，即係所以加拿大而家根本就唔 care 唔理佢。不過咧，落落去得呢樣啦，特朗普把口就話：加拿大同墨西哥啲產品，我哋加拿大，我哋美國唔要嘅，講下咯，即係你美國係咪真係唔要咧？根本就唔係，美國同埋墨西哥嘅產品咧，根本就係美國裏邊最廉價嘅產品，冇咗呢啲產品咧，佢美國人咧嘅生活就難啦。
11: 我講少少啦，新年哥唔好意思。嗱，一個輸油管啦，去你美國啦；一個三文魚又去你美國啦；木材去你美國啦，係嘛？啲咁塞，同埋汽車咧，安省個汽車咧，啊，重工業咧，唔係同你美國掛鈎啊！所以特朗普你講啲嘢嚟講咧，就無論我哋加拿大95%啊，嗰個貿易啊，都同你美國掛鈎啊！你啲講乜嘢啲嘢嚟講？所以講到咧就話。美墨加呢條友簽唔簽冇問題，呢方面下一任個美國總統真係上台嘅話咧，一定會搞翻呢啲嘢啊！
10: 我都係咁講啦，我話美墨加協議簽唔簽有乜所謂啫？唔係啊，到時唔簽嘅時候，你美國緊張，還是我加拿大墨西哥緊張？
11: 所以我睇到咧，特別加拿大，你特朗普推行啲關税，加拿大人嘅對佢好反感啊！所以嚟講咧，反感方面的程度嚟講咧，對卡尼嗰個支持度咧，已經去到最高個嘅境界噶，所以唔驚噶，唉。
10: 好，咁啊，即係特朗普橫蠻咧，就跟住咧，仲有呢個消息就係、由今日開始到7月19日咧，這個世界盃2026嘅世界盃咧，英式足球世界盃咧，就喺我哋加拿大、美國同墨西哥舉行啦。特朗普咧又出嚟搞嘢啦，又出嚟玩嘢啦。佢而家咧，佢琴日就话，美国而家咧就要确保啊，能够进入美国参加呢个世界杯嗰啲人咧，系美国啱嘴型嘅，对的外国人咧先能入得嚟。同我哋唔啱嘴型嗰啲咧，我话唔俾你入。咁啊，呢个有先例嘅，因为咧早前一个索马里嘅即系足球裁判咧，已经系冇签证，唔能够进入美国，就冇办法参加比赛。另外咧，就话伊朗啊，即系美国咧分配俾伊朗球迷嗰啲世界杯门票嘅配额咧，大咳特咳，即系唔俾你啲伊朗人咧入嚟美国嗰度即係冇簽證嘅等等，同埋一啲伊朗嘅國家隊代表成員咧，亦都唔能夠獲得簽證。咁呢個咪又喺度玩嘢咯？呢個就即係其實咧就好惡劣嘅呢、這個情況，就等於聯合國嘅總部設喺呢個美國嘅紐約嚇。佢係好多咧，即係佢唔中意你嗰啲政客咧，都唔俾你去聯合國嗰個開會，咁都得嘅。而家呢個世界盃喺你美國舉行咧，你就居然可以唔俾嗰啲即係嘅佢唔啱嗰啲所謂啲國家嗰啲球員咧，或者啲裁判咧進入美國。咁你大晒啦，如果你美國諗住咧，即係話巴西啊，或者德國啊，即係俄羅斯即係葡萄牙呢啲英國啲呢啲球迷呢啲球員咧，就有能力咧影響，就會攞到冠軍。我就唔俾啲球員入嚟，你唔啱嘴型得唔得咧？
11: 冇人睇啊！
10: 即咁樣都做得得嘅，我都相信今次呢個世界盃，你係呢個世界盃呢個擁躉啊！我就唔係啊！我哋根本係睇淡嘅。我覺得今次呢個世界盃咧，呢個係應該係好失敗嘅一次。你話增加咧經濟利益嘅，即係你呢啲係痴心妄想啫。我覺得咧，個後果唔係咁樣。
11: 我覺得啲今日黑開始打啦，係嘛？今日黑半夜可能開始打呢個世界盃啦。呢個世界盃分咗三個地方，美國、墨西哥同加拿大三個地方舉行，分散咗，冇集中地方嚟打咧。我覺得咧就話啲球迷點走啊？唉，即係啲酒店點派啊？係嘛？所以而家我哋有啲有一個加拿大，我哋温哥華呢邊啊，都話即係嗰個世界盃嗰個招待嘅程度啊，同埋宣傳嘅程度咧，好似好差喎、啊，甚至乎掟火咧都冇乜人掟喎、啊，所以話嗰個可營業額方面都下跌喎、啊，可以睇到咧話呢個特朗普方面嚟講咧，你講頭先你講嘅咁多嘢係多餘啊，老實講咧，特朗普你將政治啊同埋嗰個即係球賽擺喺一齊，咁你咪可以睇到咯，體育係咪同政治掛鈎咧？根本就係而家睇俄羅斯嗰個一樣係啦，國際足聯就唔俾佢入啦，係嘛？咁而家國際足聯嚟講，就話講呢啲方面講，索馬里嗰個人又俾美國佬踢走啊！咁你國際足聯出聲噶嘛？做乜唔出聲嘅咩？係嘛？
10: 唔係出聲啊！佢嗰個主席英凡提咯，琴日咧仲話咧 特朗普对今次世界杯举行咧功不可没啦！哎呀，
11: 呢个国际足协嘅呢个咩提乜啦、啊？我真系想
10: 英凡提洛，
11: 想讲乜嘢嘅啦，系嘛？作为一个国家，即系作国际性个领导人，点咁讲嘢噶嘛？仲擦下特朗普个鞋？特朗普已经一错再错，三错翻，你仲擦佢鞋？唉，咁我都唔想讲啦，唉。
10: 咁所以即系话咧，系冇办法啦，呢、這个形势比人强。佢而家世界杯喺你美国举行咧，佢怕得罪你美国。
11: 咪系咯，新宇哥咪等于呢联合国喺美国纽约设总部，而家任何嘢咪听阿特朗普讲咯，吓、啊，任何嘢咪听美国讲咯，美国点就点咯，吓、啊，你安理会得个朵，得个港纸啫，安理会吓、
10: 啊。好，咁啊休息一阵啦，翻嚟讲其他国际新闻。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许阿拔哥。好啦，又要讲呢个美国同伊朗嘅呢个战事啦。咁咧，早几日咧就伊朗咧就射低咗美国一架咧呢个直升飞机，叫做阿帕奇嘅直升飞机。哇！特朗普咧勃然大怒，咁咧就连续两日咧就猛烈咧就攻击呢个伊朗好多嘅呢、這个目标，咁啊包括咧啲所谓咧叫做佢话呢个叫做自卫性嘅打击咁。咁但係咧，其實亦都係雷聲大雨點少嘅啫。咁伊朗咧，亦都咧就革命衛隊咧，就話向呢個約旦嘅呢個美國嘅指揮中心啊，發射咗導彈喺攻擊咁。咁早兩日咧就打到咧七彩咁。咁但係咧，即係今日咧就已經又話美國話：，我哋又收叻啦，公然咧，即係我而家又唔得啦。咁即係呢啲咧就真係玩嘢嘅，國家同國家之間玩嘢。好啦。但是呢而家呢就真係呢美國呢就騎夫難下。你打完一輪之後呢，而家伊朗呢又出呢個殺手鐧啦。好啦，嗱，霍爾木茲海峽由今日開始我又全面封閉啦。咁即係早排呢就即係所謂停火之後呢曾經開放咗嘅。一日呢都有近百隻船呢就會出出入入。啊，今日開始又話我又封閉啦。咁唉呀，呢兩個國家咁樣玩法。点有机会和谈呢？所以我都对呢个美伊嘅战争能够真系会停止谈判咧，我都系好怀疑嘅态度。
11: 美伊战争方面，佢特朗普即系噏话我伊朗要跟我个嗰个计划去做，咁我要停战。佢讲到37次啊，系 CNN 讲出嚟噶吓，37次啊。啊，朝头早讲个嘢，下昼又唔同嘅吓、啊，所以总体嚟讲咧就话。呢場戰爭方面嚟講咧，打停停打，即係我俾啲威你，我又俾啲威我咁樣。咁而家你睇到啦，特朗普佢打呢個伊朗又飛彈又呢樣樣，咁伊朗革命衛隊咧又打你個約旦嗰個美軍基地喎，哇，唔係少嘢啊！啊，打你個國家基地有飛機啊，又爆又咗個整個基地咧都炸到爛曬，可以睇到咧就話。特朗普，你有張良計過有過長梯啫嘛，你唔使你自己咁巴閉，你講咗37次，成日話要伊朗聽你講，人哋一個主權國家，我點會聽你講啊？係咪？所以話特朗普一廂情願，自己自打自衞。
10: 咁其實咧，即係美國咧，今次咧對伊朗咧就真係踢咗鐵板啊！佢而係伊朗咧就好似其他啲啲細弱國咁咧，我一下你哋就會停。咁但咧其實唔係，伊朗咧有佢自己嘅底氣。好啦，就講翻嗰架所謂阿帕奇直升飛機1450多萬美元，但係咧伊朗砌低佢嘅嗰啲無人機咧。是值$20,000-$30,000啫，
11: 廉价货打贵货，系即系，所以特朗普呢方面咧，佢都几头痛噶，因为伊朗咧而家全部头先讲啦，全部用无人机啊，配啊导弹同你打，导弹都唔系好贵，2-3萬左右美金啫嘛，嗰啲系低劣嘅导弹打你嘅啲，但系你特朗普嗰导弹系贵嘅导弹，所以好多嘢嚟讲咧。啲神龍婆真係踢到鐵板，冇辦法啦。
10: 咁啊，即係唔止話呢個直升機啊，呢、這個直升機1400多萬啦。哇！美國的 F-35 嘅戰機$10,000,000噶，已經跌咗幾家落嚟啦。咁即係佢啊，只係伊朗嘅，只用嗰啲幾萬蚊嗰啲平價貨咧，可以砌低你。同埋咧，跟無人機飛去呢個基地咧，即係美軍啊，即係以色列啊等等，要攔截佢咧，係要用幾百萬美元去先。 搞掂一架20,000蚊嘅零零機，哎呀，呢啲條數唔知點計？
11: 冇得計啊！因為點更加睇到咧，就呢次呢場中中東戰爭嚟講咧，喺整體嚟講嚇，阿特朗普係輸咗嘅啦，冇錯。問題就話你嗰時你戰爭部長成班，我係要打呢個伊朗啊！你得個講冇你主旨啊！特朗普講你講講乜都假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中東戰爭嚟講，整體嚟講係真係操縱喺特朗普度，因為特朗普唔驚驚甩須啊嘛，所以佢咪成日話自己威咯，37次啊 ！CNN 講噶，唔係我講噶嚇。
10: 好咁咧，頭先講開無人機咧，就即係無人機而家個威力真係好犀利啊！你烏克蘭都識用啦，而家咧佢喺戰場上打唔贏呢個俄羅斯，而家不斷用無人機去轟炸呢、這個
11: 廉價啊嘛，
10: 平啊嘛，咁啊就去炸呢個俄羅斯境內一啲建築。咁啊最近咧一個咧就叫做咧保衛戰嘅全景畫博物館咧，亦都被炸咗啦。咁另外咧，佢除咗派無人之外咧，佢仲咧派特工咧去呢個俄羅斯裏邊咧就搞破壞。咁俄羅斯安全部咧就話咧已經係挫敗咗起咧烏克蘭情報部門啊，針對俄羅斯國防部某軍人。部隊軍人嘅恐怖襲擊，拉咗一個人啦。咁呢個人咧就係受俾獲得咗烏克蘭嘅情報部門俾錢咧，就準備咧入去咧就暗殺嗰啲俄羅斯軍人。咁呢啲咧搞嚟搞去咧，其實咧而家真係都唔知點樣處理啊。好啦，但係另外一個消息就話咧歐洲呢扎國家咧，亦都係仲喺度搞事，不停咁搞事。咁咧七大工業國咧就會咧喺呢個月15號到17號咧，法國阿爾卑斯山嘅湖濱咧就舉行呢個會議。而家法國總統馬龍咧就邀請烏克蘭咧前去出席，咁啊又係咧就喺
11: 又拱火啊，
10: 又係做show啦，喺個會度咧又拱火啦，又係點樣如何支持呢個烏克蘭啦咁。另外咧就邀請4個阿拉伯國家領袖咧共同參與。唉，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啦，你美伊戰爭咧停唔到，俄烏戰爭亦都停唔到，俄烏戰爭停唔到就係因為你歐洲嗰扎國家咧根本就不停喺度拱火，唯恐天下不亂，唔希望呢場戰爭繼續打落去。呢啲根本呢啲大國嘅政治領袖咧根本冇政治智慧嘅，為咗自己嘅利益，為咗自己個人嘅前途咧，根本就唔理啲人民死活嘅。而家
11: 嗱，你而家睇到咧就俄羅斯安全部捉到一個特工啊，即係咪烏克蘭特工啊？總之，其實呢啲唔係一個鮮明嘅嗰個新鮮嘅嘢嚟講，你睇下俄羅斯同烏克蘭打仗嚟講，幾多高級將領咧，俄羅斯都死咗啦。點解係呢啲奸細做出嚟噶嘛？唔係俄羅斯，唔係烏克蘭點會打得咁準咧？係嘛？另一點咪講啊，麥克龍講話喺個諮詢會議講呢啲嘢嚟講，就邀請呢個澤連斯基去參加。冇嘢嘅，已經跟美國特朗普嘅縮沙啦。咁呢四大天王啊，英國、法國啊、德國、意大利，甚至話歐盟，咪出馬咯，咪後邊拱下咯，有乜用啫？啊，佢想削弱呢個俄羅斯個軍力啫嘛，冇嘢噶。而家頭先你都講到啦，泽连斯基冇人力啊冇啊。咁如果你最廉價無人機啦，生產無人機啊，係啊，烏克蘭好犀利㗎嚇，所以佢哋就將啲無人機啊，想賣俾美國啊，或者賣俾邊個廉價啊嘛，去咯咁樣。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睇到咧，而家特朗普唔玩啦，咁啊呢班友仔咪下邊拱火咯，但係拱唔出任何樣㗎。你就算喺啲俄羅斯邊境啊、瑞典啊、基里卡拉嗰啲地方嚟講咧，邊境嚟搞呢個北約組織個訓練。冇用啊！我覺得啲冇用，因為真真正正嚟講咧，你真係要幫手突然之機咧。你而家係重建呢個烏克蘭，唔係去拱火嘅問題啊！
10: 你講開無人機咧，我有一個消息咧，就都幾 upset 嘅。咩 upset 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仍然咧就去撐烏克蘭嚇。咁咧就聯邦政府已經同意咧，龐巴迪公司咧同呢個烏克蘭咧共同生產呢個無人機啊。好啦，呢、這個行動咧，而家俾俄羅斯咧就發火啦，就鬧啦。佢嗰個發言人啊，即係扎哈羅娃就話。你加拿大咁樣咧，就火同呢個烏克蘭咧爭產無人機咧，攻擊我俄羅斯。你加拿大係戰爭罪犯，你啊小心嚇！俄羅斯對你加拿大唔客氣嘅咁。咁即係我都覺得咧，我哋加拿大有陣時咧，你使乜喺而家呢個時候仲做啲咁嘅嘢咧？你頭先講得啱啦。我哋如果加拿大真係要俾錢支持烏克蘭， 支持他將來重建好過啦，而不是去拱火幫他一起生產這個軍用的這個無人機啦。
11: 我講少少啦，方慧蘭大家記不記得是特朗普時代的，即係做個副總理的那個啊，而家咧就俾阿卡尼踢咗去做這個烏克蘭嘅，即係作代表啊，嗰、那個咪做啲成績出嚟咯，係咪同呢個？即係加拿大同呢個法輪咪勾結咯，咪搞呢啲嘢咯。但呢啲嘢嚟講咧，勞民傷財嗱，大家知道國庫嘅錢去邊度咩？啊，就走去烏克蘭咯。啊，卡尼咧老實講啊，大家都知道佢係喺呢個英國做過行長，好多嘢嚟嘅，佢面向喺度，係面向呢個歐洲，所以佢係一樣咁做噶啦。既然你同特朗普反面啦，咪全方位去同歐洲玩咯，係咁樣。
10: 即係而家嚟嘅政策睇得出咧，係親歐就反美。
11: 係啦，
10: 咁所以咧好多做法咧，只係跟住咧歐洲嘅歐盟。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13: 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哇，眨下眼又半年啦。OK， 咁啊，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日请嚟嘉宾，大家都好认识噶啦，就系、是、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彪哥、明哥，你哋好。
1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5: 一文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大家好。咁啊，近期咧。中国外交热度咧就继续升温，半年咧从西方主要大国家咧，至到全球南方国家咧，啲周边啲朋友咧都不断咁去中国啊！咁啊，今日我讲咩咧？今日就同两位大哥咧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下你意见。咁啊，又到我发牢骚时间啦，今日有发牢骚。如果大家有留意上個禮拜，應該係上個禮拜有一段比較令我非常之唔開心嘅新聞咧，就英國大家都知道 G7 啦，英國五處軍情五處就話中國間諜透過 Lincoln 求職網絡咧，就鎖定英國政府軍方人員，企圖取得機密或敏感資料。佢話北京咧。軍情部直情指明北京軍情部嗰啲間諜正在採取一種叫做線上招募策略，假扮咧就係私營機構嘅庸主，就發啲虛假嘅職位咧，就去請啲外國外交政策或者國防分析師，咁啊喺佢哋求職期間咧就施壓，要求佢哋提供。非公開的資料，咁啊，依度有好多，因為我遲啲就會分析一下 ，OK， 即係好多嘢講嘅嘢咧，就你信嗰個就有啲錯噶啦 ，OK， 咁啊，跟住咧就話咧，佢哋點咧？佢就會採取激進嘅網上招募服務，咁啊，令到嗰啲受聘者，即係去求工嗰啲咧，就施壓，就逼佢哋咧就向中國政府。有關方面咧，就提供非公開嘅信息，即係可以響嚇、你嚟求職，我都要逼你可以俾資料我嘅、我唔知仲有咩可以做啦。咁啊，跟住咧，佢仲話咧，報告咧可以有幾錢咧？大約係數百至到千幾蚊嘅美金。哇！喂，大佬啊！
14: 好
13: 多哇，好多咧！我都话我真系有啲问题啦，咁 OK， 咁啊，跟住就会啊警告啦。佢就话如果任何人未经授权泄露资料嘅咧，就可能当系间谍罪。呢、這个就提醒国内嘅人。咁啊，佢话曾经咧，中国间谍咧试图咧就引诱咧至少有20000个英国人。我唔知咁要搵啲资料咧，试图啫。不是说引诱到是市道而已、当然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即刻发表说喂大佬你这样讲法呢就是污蔑了我们中国同埋呢我们觉得呢是应该强烈谴责的。其实他跟着就说呢他说五眼联盟国家的情报搜集活动呢先至是对爱好和平的国家真正的威胁。大家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哪个国家不收集 其他國家的資料呢，即係講緊冇咧，嗰、那個國家一係白痴嘅，一係就講緊大話嘅啫，係咪啊？
16: 或者好無能咯，
13: 白痴無能，要差唔多幾遠啦？咁我嗱睇完曬之後啦，咁啊，加拿大政府咧就喺前兩日喺 Province 報紙咧就重複就話啦，就提醒加拿大嗰啲人咧，佢話嗱，而家咧我哋就發覺咧有個咁嘅計劃係會利用職務嚟氹你哋。你哋好小心啲啦，咁佢叫咧嗰啲学者，即系好似你哋咁啦，学者啦吓，记者啦，自由撰稿嘅人咧，你有冇写稿噶？
16: 冇，
13: 网上写稿你有冇啊？
14: 我有少少，
13: 你有少少小心啦，你因住俾人诈骗吓拉你啊，咁啊真就俾翻几百蚊至一几千蚊你吓，酬劳
14: 斗令都未收过啊！
13: 我唔知啊，我提醒嗱，我提醒你咋吓，而家因为加拿大政府正指明啊啦，学者。记者
14: 我其实我相信加拿大政府从来都不收收集第啲国家的情报的，
13: 收嚟做乜啫？
14: 啊，佢加拿大最好的啊，最清纯的佢哋唔收。
13: 原来咁噶，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以为加拿大都会帮人收噶，唔系净系自己收。
14: 啊，咁呢个帮人嘅事。
17: 我哋个 Michael 咧，啊，我哋讲喺大陆俾人拉咗个 Michael 咧，
13: 嗰个唔系间谍噶嘛？
17: 佢唔会讲自己系间谍。
13: 佢係兩個 Michael 都話
17: 處理小組，
13: 係咯，
17: 然後派咗去中國，
13: 係咯，
17: 咁跟住另一個 Michael 翻到嚟就督佢，喂，你做間諜害埋我，
13: 冇事賠錢啫，收到佢嘅佢一發啦，講緊百幾萬啊，大佬，即係點同而家我哋講緊你幾百至一千喎、啊，
17: 佢係國家賠俾佢點同咧？我哋啲錢
13: 咁我而家係中國國家賠俾佢嘛？
17: 哦，咁中國我估佢俾多啲錢都唔出奇喎，睇你俾咩情報佢啫嘛。
13: 而家佢而家講緊係中國間諜一幫中國。加拿大都俾一百幾萬，中國肯定你過千啦，係嘛？
17: 如果你個料好有用嘅，
13: 咁但
17: 係
13: 佢，但係佢而家個報告係講緊幾百次一千喎，大佬，我哋而家講緊，即係而家淨係侮辱我哋中國，知唔知啊？
17: 巨馬費上下飲工，
13: 飲餐茶都唔得啦，唔係啊？咁啊嗱，咁我睇完之後，我覺得有幾樣嘢。第一，如果網上招募都可以斷定係中國間諜嘅咧？咁呢个情报真系好叻，你点可以断定佢系中国间谍咧？
14: 嗱，
13: 我摆上网嘅。
14: 喂，讲开又讲啊，据讲话，美国 CIA 喺中国公开喺报纸度招募啲人去参加佢哋、
13: 佢冇，佢系公开叫你做间谍啊嘛，唔系话呃你去逼你做间谍。而家讲紧两样，佢话你系。求職嗰陣時，佢用壓力去逼你去攞。嗱，第二，如果真係咁簡單，捉個人翻嚟可以攞到啲機密敏感資料嘅，你話我聽有幾敏感、幾機密啊？你而家講緊一個普通個記者啫，佢話 ，OK， 學者啫，都有機密，你講緊咩啊？咁即係呢啲嘢你聽完啦。仲有咧，就是、我同你講過一次啊，一千幾百就可以買到啲機密敏感嘅。資料你話我你有機密啦，有幾機密啦？你講啦，
14: 冇錯。
13: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我發覺，當佢曾經話你有個警察局喺度，佢已經係好白痴噶啦。OK， 跟住揾完曬之後係冇結果嘅。咁而家又搞呢樣啊？依、這個咧就仲唔係加拿大搞啦，就係、是、由五眼去搞啦，五眼去提出佢哋直情可以喺網上面睇到係中國間諜。去徵收呢班人，然後跟住俾錢佢攞情報。第一，真真正正如果有咁機密嘅，肯定政府都睇得好密噶啦，唔會俾你通街走走去賣情報嘅啫，係嘛？第二，呢班人會唔會為咗一千幾百就出賣個國家咧？即係對我嚟講，唔係你講我聽，哇，唔係佢俾緊十萬八萬，我諗到會可能有機會。你而家讲紧几百至几千，算系咩数先？你人工都唔止啦，啱唔啱啊？点解要为做于做啲咁冒险嘅嘢，同埋有啲乜嘢俾佢啫？啊，翻翻嚟头先讲啦，加拿大，大佬，加拿大你有啲咩机密俾得人啫？你讲啊，你讲俾我听啦，吓、啊！我而家俾你俾你俾咩机密啊？
14: 冇
13: 啊？咁你同我讲，即系啲咁。无谓嘅嘢，我就唔会摆出报纸，我都唔好意思摆出嚟，人哋睇到都笑啦。 啱唔啱？我睇到我就觉得系个笑话嚟。
17: 你有你笑啊，佢有佢讲。
13: 因为我觉得，
17: 喂，
13: 系一个笑话嚟。
17: 我哋过咁多年，我哋情报机构一直讲中国干预我哋选举。啊，约翰斯顿啊，整咗个调查团，佢查咗段时间出嚟话，喂，冇证据、啊。哦，点？但系咧，我哋情报机构、我哋嘅国会、我哋传媒唔收货啊嘛。哇，你帮我小到一齐嘅，落台。咁揾个第二个上嚟，因为我哋唔系要知道真相嘛，我哋系知道我哋想知道讲嘅嘢。咁啊，约翰斯顿咪落台咯，或者你前大法官你系总督啊，
13: 重啲我理得咧。
17: 讲嘢唔啱听，我要你落嚟咯。咁总之佢讲嘅有人听，有啊，唔系个个听啊，有部分人听。咁啊，达到佢即系呢个目的咯。
13: 嗱，到最今时今日揾咗啲咩咧？系冇。
17: 我想知道，
13: 我都想知道。
17: 關於我哋選舉係究竟收買咗邊個議員，俾咗幾多錢啊？
13: 啱啦，
17: 俾證據嘛？你唔好話可疑、懷疑、可能存在擔憂。
13: 最叻噶嘛？
17: 啲廢話嚟噶嘛，大佬啊！
13: 某乜乜人士話呢個最叻噶啦，而家加拿大新聞、美國新聞都係咁噶。
17: 我哋就算上法庭都要舉證嘛，舉證要理性噶嘛。我哋唔可以話懷疑、恐懼，你偷嘢咪拉坐監，大佬啊！
13: 阿明哥啊！我同你就要上法庭要俾证啫，政府就唔使噶嘛，大佬俾咩证啫？唔系我就系证，
17: 你要告人我讲，你要抹黑佢都好啊。
13: 佢而家抹黑佢先啦，佢唔系告你，佢系抹黑你。
14: 佢就咁唱啊！
13: 啊我讲啫嘛，
17: 够黑噶啦。
13: 咁啊够啦，咁你嗱啲人，
14: 佢讲你就黑噶啦。
13: 你冇忘记讲一百个，有两个信已经够啦嘛，对佢嚟讲。
17: 系啊。啊，唔止兩個，好多
13: 兩三個
17: 咩？
13: 啊，係喎，加拿大可能多啲，
17: 都幾多。
13: 加拿大可能多啲。
17: 我哋好純嘅，我哋啲人真係。
13: 我都發覺係啊，點解成純到阿媽都唔知點算咯？真係好純。
14: 你話如果下下都係中國咁成功地影響咗，唔係加拿大嘅敵意就唔會咁緊要啦，啱唔啱啊？你而家你乜嘢都可以話，明明係冇證據嘅，你唔需要攞證據嘅都係。好似咁嘅新疆嗰啲奴役啊，嗰啲各方面，到而家都冇證據。
13: 佢有，佢有一個人話係啊嘛，點解冇證據？嗰個人
14: 叫佢攞相，
17: 唔係證據。
14: 佢叫佢攞相都冇一幅。
17: 咪有阿劉德華張相喺度咯，周潤發張相喺度咯。佢話新疆呢啲警察，哇，俾千幾個相就登咗出嚟，咁咪抄劉德華喺裏邊，周潤發喺裏邊咯，曬頭嘅。
13: 大佬佢嗰啲片佢攞落嚟噶嘛，你要明白，佢冇咁咪求其揾出嚟攞啦。
17: 你啲黃皮膚，
13: 啲西人唔識噶嘛，唔係我哋先認得佢係劉德華啫。西人就哇，真係幾似喎。咁你冇辦法喎，呢個就係西方國家。由始至终都是做一样嘢，就是想抹黑中国。因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勃起得太快。
17: 是。
13: 嗱，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问题之一。你太快。咁但个问题是点解会咁快呢？又多得你哋逼我哋咁快啫嘛。嗱，你唔逼我嘅，你唔好话呢样又话要唔俾我做，呢样又话唔卖俾我，咁我使乜做啫？如果你一嗱，我话佢蠢，我成日都话美国蠢就蠢呢样。你乜嘢都卖俾佢，佢咪唔会研究咯？咁嗰阵时佢永远都企喺嗰度噶啦。你唔系、哦，晶片又话唔卖，咁你唔卖我点啊？我都要做噶，咁我咪逼我做咯。
17: 你讲得、啊、你讲得啱噶，
13: 系咪啊？
17: 嗱，冇错，美国系帮咗中国相互相成嘅呢样嘢。不过问题系有啲人咧，啲国家你逼佢都做唔到噶嘛。但系美国佬就唔知道，你逼中国，中国系真系可能做得到。你讲得啱噶。三十年前，我喺即系芯片呢个行业咧、啊，我哋嘅基本几间大嘅芯片厂有一个共识嘅。只要法律容許，乜嘢芯片我賣俾中國。只要我哋嘅技術領先中國兩代或者係五年，咁就得噶啦。咁咪點咧？咁你不斷買我啲嘢，你不斷唔會自己發展。咁我咪永遠領先你兩代三代，我咪可以領先優勢，我就賺到錢。啊點知好衰，唔知特朗普撳你撳咪逼佢做出
13: 嚟。哇！你都傻，
17: 而家慘啦！
13: 而家所有大部分嘅中國嘅所謂叫先進發明，都係逼出嚟嘅啫嘛。啊！電話你撳我唔俾我，我做個更靚嘅 ，OK？
17: 電車，
13: 電車你唔俾，我而家着住全世界最多係我。咁你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唔逼我咧，我做唔到嘅。你逼我咧，我就一定要做。佢又唔係忘記咗中國人係衰嘅，係要逼先做噶嘛。
17: 遲早都會做到，但係唔肯定唔係今日。
13: 好，唔會咁快。聽聽客户信息，跟住落嚟講埋第二樣。
16: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梁新全，
13: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同埋王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呢？我哋讲下中国近期嘅外交情况。咁啊，第二个巴瑞同大家倾下讲咩呢？我想问两位大哥，如果有一日你发到你发现到你坐嗰架飞机嗰个机长是冇执照嘅，你会点呢？嗱，我先问下一个吓对飞机好有研究嘅人，咁你会点呢？
14: 嗱，基本上作为一个乘客系冇机会可以知道嘅。OK，
13: 即系我而家话俾我你知啦。
14: 啊，而家我哋我哋见到啦，咁啊个个梗系敖军啦。啊，咁但系问题系依个人点解可以去做到机长？哇，佢唔系做一次喎，
13: 九八差揸咗九
17: 十七年啊，
13: 28年啦，
14: 一揸咗几廿年嘅，咁好肯定就系依个系喺个制度未完善之前啦。譬如喺70年代啦，啊，我可以话俾你听，真系有人揸大胆飞机嘅，啊，静鸡鸡走去机场度挞着啊飞走。
13: 嗰啲唔同啊，嗰啲
14: 唔系嗰啲细飞机啊，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系大飞机噶，咁如果够人手嘅，
13: 民航机嚟噶，
17: 咁佢揸咗咁多年都冇事喎，
14: 佢冇事嗰度好嘢，
13: 唔系佢本身上佢系有，佢系识揸飞机嘅，佢系嗰只系有，佢1998年已经有飞机嘅牌嘅 ，OK， 但系佢攞个牌嗰阵时咧，系用假资料去攞嘅 ，OK， 咁跟住咧。他入咗去 AC 啦，跟住一路慢慢升到上去做机长，最高系去到边度咧？系总执行委员会个主席。咁多年来系冇人知道佢个牌假嘅，
14: 冇人去质疑佢。
13: 喂，
14: 亦都冇人够胆。
13: 我而家讲紧系28年喎。
14: 系啊，
13: 你由一个无名小卒第一入去，去到个机长嗰段时间，你话俾我听嗱，你揸飞机噶啦。不是说你识揸机俾你噶嘛，你是慢慢升上去噶嘛。
14: 你要个飞行时间加埋、啊，然后经过考试，一路升级升上去，仲要喺个大航空公司里边咧，嗰、那个升级嘅制度啊更加繁复。但系问题是你过咗第一关，你呃到佢，佢相信你之后，你以后继续用个假名咧，就顺理成章。而家依个人亦都一样顺理成章啊！最幸运嘅就系、是。佢中途系冇犯过错，
13: 佢叻就叻在900次都冇事。
14: 系啊，
17: 咁即系证明做机长唔需要有证噶咯。
13: 即系我同你都得啦。
17: 如果你识揸飞机嘅话，你唔死得嘅话，
13: 唔系最大件事。佢唔单止系揸普通飞，佢揸个大型，
17: 几百人条命喺手
13: 上。大佬，
14: 嗱就咁样啊。其实咧，做呢啲机长咧，每一种飞机咧，你一路要考噶。
13: 系咯，
14: 由单引擎一路考到双引擎，然后咧就超过几条十人，你一级一级咁上啊！啊，当你有呢个747嘅资格之后咧，喂，唔系等于你可以飞350喎、
13: 哦，
14: 啊，你又要去考啊！每一个新嘅型号你都要去考噶。
13: 但系你考嗰阵时唔查证你啲嘢嘅咩？即系我嗱，你揸车啊，到而家80岁你都要去，70几岁就要去睇翻你啦。你而家讲紧系讲紧。由几百人至到100几人的飞机，你一个控制住，人命嚟。
14: 啱啊，咁但系问题就佢有证件啊嘛。咁、啊、你即系咁啊，你有几可以坐飞机嘅时候，你个机长喂唔该攞证件出嚟。
13: 唔系我，系航空嗰个部门系要做噶嘛呢啲嘢。你系咪要认证呢个人有冇资格？
14: 28年前。证实咗佢啊，
13: 28年后得噶啦。
14: 咁你唔能够话下下每一年都要将佢军噶嘛？啊，仲有呢个航空管理嗰度，喂，嗰、那个你都要定期将你个 health report 交上去。
13: Exactly.
14: 啊，你来不来要？你总之你唔飞几多个星期咧，你就要去再补考啊，或者要嗰个叫 refresher。啊！
13: 我真系明唔明白就系去到哇！你28年之后先发觉呢个人仲系佢退休，你先发觉佢有事嗰度好嘢喎。佢知道2025年先至退休啦，先至知道喂，原来呢个人唔揸得飞机嘅，点解佢会可以揸咗咁多年呢？
17: 佢揸得，佢冇牌揸啫嘛。
13: 喂，大佬，你冇牌揸车有问题噶啦，已经咁好讲。
17: 被人捉到咪有问题咯，冇被人捉到冇事咪过关咯。
13: 即系我觉得，即系好恐怖。最好笑嘅仲话嗱，今次证明咗咧，我哋嘅监管制度系 work 嘅，所以捉到佢。喂，跟住廿八年后你先捉到佢叫 work。你啲乜鬼嘢監管制度嚟噶？
14: 我好過完全唔 work 噶，
13: 我寧願佢唔知好過 OK 大佬。咁你可想而知，你諗下，已經有一個，係咪中間仲有好多個我哋未知咧？
17: 走甩咗，
13: 乜仲未捉到啊？唔係走甩咗，未走啦，係未捉到，有可能退曬休啦，嚇！
14: 冇錯，
13: 即係你諗，哇！你而家坐喺度，你會唔會驚啊？你會諗下，哇！不過好在，由始至終，我對於 Air Canada， 我話咗佢啲飛機，我係唔會搭噶啦。O K，
17: 坐邊間咁嘅？
13: 其他任何係唔搭 Air Canada 嘅啫，我即係除非去嗰笪地方係。

0: 你帮佢做嘢好过佢帮你做嘢。
1: 啱、
0: 啊。又恶又冇规矩，冇嘢噶。佢有 union， 佢大晒，你唔炒得佢。所以我话咗噶，我答过一次之后，我话嗱 ，Air Canada 系佢送飞俾我，我都唔错，系咁多啦。我虽然冇钱，我都唔会错。
2: 我哋嘅制度系咁啊嘛。
0: 唉，我觉得好恐怖咯，即系我睇完嗰段新闻，我自己都话，哇，我谂我真系好。Air Canada 已經真的可以 blacklist 再 blacklist 佢，以後唔使見佢得啦。
3: 不過你又好難講噶，你唔通你即係嗰個人揸咗28年，佢亦都公司認可嘅，你用乜嘢方法撩佢出嚟咧？你基本上無計可施
0: 嘅。佢真係點會揾到佢咧？有呢樣又好嘢。嗱，廿幾年都唔理，點解佢退咗休啦？你先會炒到出嚟咧？
3: 我相信
0: 人督佢背脊，
3: 攞佢攞退休金之前。你要填好多嘢啊！而家啲電腦又 AI 又一撳落，咦？去到嗰度此路不通喎、啊？
0: 點解冇牌喎、啊？應該、啊、我哋好似冇出過牌咧。同埋你出咗個牌，你係認證噶嘛？每次你要換，我哋飛嗱揸車都五年換一次啦。你每一次換證就應該去 check 噶嘛啲嘢。不過佢唔係，佢全部嘅 supporting documents 都係假嘅。
2: 我想起幾十年前類似的 case 在香港、
0: 啊、
2: 有一個英國人呢，他在英國某一間大學看到有一個畢業生讀土木工程的、啊、跟他同名同姓，他就跟這間大學說我沒有張畢業證書，麻煩你寄一張給我、啊、同名同姓的嘛，那就寄學校寄給他、啊、你不需要上門拿的嘛、
0: 啊、
2: 接著他拿這張證書就去了香港政府打工，
0: 當自己是啊，
2: 是啊，那就做得相當好，還香港政府加許他幾十年前的事來的、啊咁直到唔知咩事係東窗事發爆上新聞，類似嘅 OK，
0: 直情一樣啦，唔係類似添啊！佢度叻，
2: 佢話做得好啊，香港政府讚佢，可能佢係英國人啊嘛，
0: 唔係可能佢真係做到嘢
2: 啊！
0: 嗱呢樣嘢我唔會即係唔會
2: 證明大學文憑同你做嘢冇關係咯。
0: 我講咗好耐啦，我話大佬，我學嘅嘢我諗都攞唔到十分一喺我工作上，
2: 冇錯啦，啱
0: 攞唔到十分一。嗱我講俾你聽啊。所以我話我嗰幾年係廢嘅，嘥咗佢。真噶，我嗱唔係就係我啊，我側邊啲朋友都係咁講啊。讀書嗰張文憑咧係俾人睇嘅啫，你裏頭學嘅嘢咧未必可以 apply 曬你做的。
2: 第一份工嘅入場券，你張畢業文憑係第一份工嘅入場券。
0: 跟住有冇人再問我？
2: 跟住冇人問你，
0: 冇人再問過我嘅喎，好怪喎。係第一份，佢都冇睇添喎，淨係問我係咪畢咗業，我話係。咁佢就 OK。就請我啦，即係佢信，我諗呢個係因為加拿大人嘅 honor system， 我信你，你唔會呃我嘅咁。但係個問題係，我話俾你聽啫，點解你唔攞嚟睇下啫？好簡單啫嘛，睇張文憑。香港唔係喎，香港真係睇嘅喎，香港你申請啊，佢真係睇呢張文憑喎。但係而家啲文憑分分鐘做幾廿張都得啦，啱唔啱啊？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跟住翻嚟真真正正講今日嘅嘢啦。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黄立仁大哥同陈敏明大哥。讲完卢骚咧，今日开始讲啦，讲咩咧？就讲紧中国近期嘅外交近况。咁啊，在我未开之前咧，我应该开咪嘅，不过未开之前咧，哇，因为太多电话喺度，唔好意思啊，要听听电话好啲。OK， 听下电话先。Susan 你好 ，Susan， 哎 ，Susan 你好，
9: 哎，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你哋好啊，啊，哇，飞机师都能够诈骗啊，好犀利哦，怪唔得知1320啊，啊，你哋嗰个诈骗节目咁鬼受欢迎啦、啊。我你老华侨好中意听你哋喺度发牢骚嘅，特别系梁大哥，你又帮到啲听众税务上嘅。

0: 嘅难题啊，系我身为一个老华侨咧，我都有少少牢骚发一下。
1: 好啊，
0: 好啊，乜嘢叫做救生艇啊？啊，呢班人系咪系咪拍错码头啊？啊，你走去揾啊关维征同埋呢个。保守党玻璃咧，系咪系咪呢啲人系失势啊？你应该系揾马荣珍同埋自由党卡尼啊，卡尼系一党独大啊。过去我哋老华侨保守党系唔中意移民嘅，老道老多咧系自由党系好需要移民嘅。啊！乜嘢嘅地方咧，都系放你叻就得啦，你考到啊得啦，都放移民喺各嘅位嗰度嘅。我哋应该系多谢自由党啊，老道老多嘅，佢做得非常成功。呢个系我发牢骚啦，系中国同美国系用咗九年整。是九年想整死中国，但是现在都无法改变中国。九年来呢，中国在贸易上呢，令到中国呢在世界上是拿到很多，他用和平连起152个国家，因为价钱便宜嘛，大家最重要有生意做，有饭吃。而家美國啊，啲民意啊，倉啊跌到好低啊，佢都要接受現實啦。啊，你嘅底氣都冇咗牌咯，咪係咁咯。啊，而家咧，佢聽聞講啊 ，Volvo 車啊已經啊想用喺嗰度開廠啊，都係電動車已經入啦，係請3000人啊。你咪一樣係用電動車，都係一樣係用中國嘅材料，係 Volvo 啊！啊，我想講下加拿大我哋嘅總理卡尼啊，真係好有底氣，同埋佢係一個優良嘅財長啊，已經向世界出發啦！啊，特別係向中國貿易啊，真係聰明啊！阿 Trump 啊，用尽压力去反台，对我哋加拿大又讲51州啊，而家都冇用啦。人哋阿卡尼都已经一早已经向世界出发啦。我哋加拿大都好有国运，有卡尼呢个总理啊，多谢多谢。
1: Okay, 多谢晒 Susan。好啦，咁啊，听多个点。听埋赵女士，听晒佢啦，1、2、3。赵女士你好，
2: 主持好，两位嘉宾好，
1: 你好你好。
2: 啊，头先你讲嗰个飞机师，哇，佢啊真系幸运，不过坐佢飞机啲人咧就
3: 唔系
2: 嘅，好凶险。
1: 佢哋都好幸运啊，唔死得。
2: 啊？
1: 佢哋好幸运啊，唔死得。
2: 嗰啲飞机啫，系。90年開始，我唔坐加航嘅飛機啦。
1: 你又係咁啊？
2: 我自己印象好差，所以唔會再坐加航。好啦，講翻我哋今日，中國嗱，中國咧，習近平親自去訪問嘅咧，就係只有南北韓，只有北韓唔係南韓。
1: 第一行，第一次。
2: 咁然後其他啲人嚟訪問中國嘅喎，全部都係即係唔係？习近平去他们的国家探访的，那为什么今天中国这么吃香又这么把炮呢？那你自己现在看看中国那个改善，你不用说到太远了，现在印度50度那些人，印度人有钱佬都要走去中国，你没法子咁點解印度咁多年啦，又話已經係經濟大國，結果咧嗰、那個你睇佢印度境內啊，好似非洲咁嘅沙塵滾滾，哎呀真係 我唔敢形容印度啊，哎，我唔讲佢啦，系、哎。咁总之而家中国佢个成功，即系咁多人去探访佢，系有佢哋个原因，一来系想做生意啦。啊！二来又好想借助下中国嘅能力，又改善下啲中自己国家嘅军啊经济啊，即系嗱、啊，好似巴基斯坦咁咪睇到咯吓、啊、一个证据啦。所以咧我就觉得系有中国自己嘅本事啦吓吓吓咁讲啦。
1: 系、
2: 啊、你另外咧，你话点解？而家南海咁样搞搞震，中国都着即系点讲啊？着招拆啦、啊，就冇话动不动出兵，就好似阿特朗普咁去捉咗人哋个总统翻屋企，翻屋企冇啲咁嘅事咯。吓、啊，你做出嚟嘅嘢，人在做，天在看，所以咧今日咧啲人啊，正下就去倾咗去中国嗰边啦，吓、啊。我要讲系咁多啦，多谢晒，
1: 多谢晒，赵女士，多谢晒。好啦，咁啊，不如听埋阿曹生啦，咁我哋倾偈啦。曹生你好。
3: 资深的主持人梁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两位，我喜欢的资深的嘉宾王师傅跟林 Sir， 你们都好。今天中国的近代历史啊是耻辱的，因为受到西方日本列强的侵略，是带给中华民族多深多痛又多深刻的惨痛的回忆。今天中国的强盛，中国很自然的在国际上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中国在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雄厚，科技上的一日千里，任何国家都不可轻视和得罪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从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到今天，已经有近20位外国领导人带着希望和目的去访问有亲善和平、有道德、有仁义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这要归功于美国，因为他的霸权主义、吃道寡助、众叛亲离，导致了美国的盟友一个一个投向中国。开始倾向中国主要的目的是在经济上有求于中国，和心里面默认中国今后很快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一哥。美国啊，在70年代开始宣布黄金和美金脱钩，借助美元的国际储备的货币地位，收割全球红利，开始将快乐建立在其他的国家的痛苦上，通过手段来打压其他崛起的国家。我要说，一个国家要衰落时，他的领导人必先疯狂，有如特朗普。如果一个国家要规模经济，那它的市场不可以关起来。一个国家跟世界结合的越深，经济就会越繁荣。现在是美国关起门来，它的盟友就会越来越少，那它的经济规模就越来越少，所以美国一定会衰落，中国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强盛。中国历史的中的大唐盛世，万邦来朝，已经开始重现在今日的中国。我相信，在当今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新中国，今后的历史会绝对比大唐盛世更加盛世，更加辉煌。光辉永远存在，今后的历史会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曹先生。好了，咁啊，不如听听客户信息， 然後回來再講，因為時間只剩下半分鐘。好，我們先聽聽後信息，跟著回來我們再繼續。
4: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梁新全。
1: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时事风云节目。今天请来嘉宾有陈敏明大哥和王立仁大哥。好了，开始入正题了。那习近平上一次跟金正恩会面就是在去年的九月。OK? 那他就邀请了这个北韩领导人和俄罗斯的保丁就去做他的嘉宾，就参加阅兵。咁就紀念二戰戰勝日本帝國80周年紀念。咁再睇翻咧，習近平咧，自從2019年開始咧，就未去過平壤，未曾去過北韓。咁啊數落咧有成7年啦。咁啊再睇翻咧，由2013年至到2019年咧，習近平咧平均每年咧都會出訪14次。咁啊，2022至2025年咧，都每年咧大約有6次。咁啊，2020同2021咧就冇啦，因為嗰陣時係 Covid 就冇出去啦。但係再睇翻咧，反而咧睇翻近年咧，近期咧，好似有美國總統啦、俄羅斯領導人啦，同埋世界好多領袖咧，反而嚟到中國去探訪習近平。咁我哋系咪睇到近期有一个趋势咧，就变咗系外国人多啲，领导人多数嚟北京？我应该点讲咧？我又唔想讲翻好似以前唐朝嗰啲系朝圣，我唔敢讲啊，系嘛？不过你睇到个 trend 系咁样嘅。好啦，咁我想问下大家啦，两位大哥啦，7年来习近平都冇去平壤，呢几年。看到他出訪的次數越來越少，為什麼今時今日去到這一個時間，他會突然間第一個2026年的第一個去探訪的就是北韓呢？我想問大家怎麼看這件事呢？阿明哥笑了你兩個誰先說？
6: 不是我說吧，
1: 你說先吧。
6: 2026年呢可以讲为中俄朝的转捩点。为什么过往中国和这个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呢，你会发觉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是远远亲密过中国的。但是在今日来讲呢，就是一个转捩点充分地转变了。今时今日呢就突显了中国在俄罗斯和朝鲜的地位，现在他们两个不约而同呢都将中国摆做第一位，正式向他开放。你就看他欢迎仪式，哇，那些人龙真的犀利，是超过一，我目测他真的有超过1公里那么长，左右两边排满晒。哇，你知不知道那班人站到站几多钟头因为他不是说这个你临时来到啊，咁样唔系啊，佢哋系受到呢、这个所谓指引啊，你几咁中意喺嗰度排定队啊，由此可以见到佢嘅隆重啊，同埋咧就这个我睇到朝鲜嘅仪仗兵咧，都系仍然系用紧呢个苏式嘅见面礼嘅。当你行过嘅时候，佢会恶高头啊，打侧咁跟住你，呢个系苏式嘅。咁由此可知就系不嬲以来，朝鲜系以俄罗斯或者苏联嘅仪式做本位，而唔系中国嘅。咁但系咧，今次你去见到佢咁隆重咁招待佢咧，好显然就系佢哋三个喺未见面之前咧，普京去过北京啦，肥仔欣又去完啦，佢哋背后傾过啲乜嘢我哋唔知道。而家今次呢就由习近平去到朝鲜呢 作为一个总结，由嗰度作为一个新嘅开始。以后啊，剔咗中国好多年嘅屠门江出海口咧，会有机会打开啦。啊，因为佢最近呢几年俄罗斯同埋呢个朝鲜做嗰个火车桥咧，佢特别系做得矮啲噶。啱啱你只鱼。你隻船啊，嗰啲渔船啊，稍微大隻啲都过唔到嘅。呢、這个全部都系有呢、這个军事作用嘅。咁而家咧，就中国就再次向佢哋咧啊讲出，如果由中国啊有份去建造一条新嘅桥，增加个高度，等中国嘅巨型嘅船咧就可以通过屠门江。一路出去嗰个挥春港啊，喺咁嘅情之下咧，而家睇落去好快地，我哋会知道啊，朝鲜同埋呢个俄罗斯系会应承中国呢一样嘢嘅。啊，换过嚟嘅当然系其他嘅我哋不为人知嘅双方面嘅需求啦。主持人
1: ，OK， 我想俾你讲啊，明哥，望望时间，你冇乜时间讲。如你咧，你就好多嘢講啦，所以我就嗱先聽完廣告之後咧，翻嚟咧我就俾你發揮所長。OK， 先聽聽下匯信息同埋
4: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梁新全，
1: 歡迎翻返嚟最後一節時事風雲節目。今日請嚟嘉賓有黃立仁大哥同陳敏明大哥，我哋講咩啊？今日講緊中國近期嘅外交。咁啊，时间又有限，电话又有咁多，听下电话先啦。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7: 吓你好啊，
1: 唔好意思啊，要等咁耐。
7: 唔紧要，吓，王师傅好，
6: 你好，
7: 杨老师、陈老师好，
1: 多谢多谢。
7: 就咁样嘅。
1: 啊，李女士可唔可以熄咗个收音机啊？
7: 哦，好啊。
1: 吓，因为有回音。
7: 唔
1: 好意思啊。
7: 系，我琴日咧，佢唔知道做咩节目嘅，嗰、那个
1: 琴日
7: 你姓李嘅佢做嘅，
1: 诶，琴日姓李咩？
7: 咩啦？总之就佢做嗰时有个节目嗰度咧，系有个梁栋才先生，
6: 哦，个礼拜二嚟嘅，
1: 个礼拜二
7: 佢有讲，
1: 嗰个系边个嚟嘅？
6: 阿李保安，
1: 李保安啊，嗰个李保安，
6: 礼拜二，唔系琴日，
1: 唔系琴日，系前日。前日，
7: 因为我少啲听佢讲啊，之前诶唔知佢啊好多嘢，嗰、那个梁栋才咧，佢话 school tax 唔知系咪 additional school tax， 定佢讲整个 school tax 系六十五岁以上嗰啲 owners 就唔使俾嘅，佢话唔使付出。
1: 我哋讲今次嗰个地税。
7: 嗯哼，
1: 系咪地税？唔系啊，冇啊，冇呢件事啊。可能你听错咗啦，可能你听错咗啊。
7: 唔系有啊，琴日我听到佢咁样。
1: 我就话啦，即系可能啊，我可以同你 check 一 check 吓。
7: 系啊，你同佢 check 一 check 吓。
1: 嗯，
7: 好嘛。
1: 即系 school tax 你讲，即系唔使俾 school tax 嗰个
7: 嗰 portion。school tax 嘅 ，whole school tax 吓。
1: 苏花我就未听过呢样嘢，我同你 check 一 check。
7: 未听讲，佢话系啊 ，for education 唔使付噶，就话五岁以上嗰啲 owners 啊，佢咁啊，唔知系咪有 new rules 出嚟？
1: 如果而家先出，冇理由噶啦，因为已经出晒噶啦嘛，你嗰个地税单已经出咗噶啦嘛。
7: 诶、我听到话，出年一月再加呢啲嗰个 school tax 啊，因为佢而家都加到咧。三分一，你个地税三分一系 school tax 嚟嘅，好耐噶啦，几年都系咁样。
1: 嗯哼，我可以同你 check
7: 麻烦晒你哦。
1: 唔好咁讲，唔好讲，唔好讲。
7: 你今日讲个 topic 都几好。有好多嘢啦，有啲嘢讲大家都知道嘅。心中有数，知道系边样系。正確的哪有是不正確的經常以前就經常聽那些、他們那些什麼 media 那些 narratives 啊經常是啦講那些 propaganda 嗰啲嘢，
1: 系啊，
7: 就信佢哋啦，信佢哋。
1: 即系，所以
7: 而家都识翻噶啦，几年都有。
1: 我成日都讲传媒好多系好偏颇嘅，咁我哋应该睇多几个，咁就啊，李女士，我答，而家可以即刻答你。由2027年一月一号开始，系会有一个叫做 additional school tax，OK？
7: 系啊，
1: 咁但系咧，
7: 而家都有 additional school tax。
1: 冇，系2027年开始。嗱，系点咧？如果你间屋嘅股价系多过系 between 即系300万至400万咧，你就会多咗0.3%。
7: 0.3% 之前咧，
1: 之前冇嘅，
7: 之前都有 additional tax 嘅，
1: 呢个新嘅 ，OK。咁跟住咧，如果你系过咗400万咧，就加0.6%。呢个系2027年开始，即系出年，今年唔使。
7: 0.3%
1: 就系300至400。OK。然后0.6%就系400万以上。
7: 但而家佢都有收紧 additional school tax 好耐噶啦。
1: 第而家嗰个咧就。而家嗰个咧就系300至400就系0.2%。
7: 嗰个琴日梁先生嗰个 Albert 佢话65岁嗰啲唔使俾嘅。
1: 佢就嗱我睇翻呢度咧就冇话到65岁唔使俾。OK， 咁但系另外一个
7: 你睇边度咧？
1: 我睇翻 BC assessment 啦，呢个实啱噶。
7: 咁样。
1: 我嗱，我再 check 一 check 六啊，
7: 听到啊，黄师傅应该都听到，咁嗰、那个，你主持佢都喺度笑。
1: 吓，我再同你 check 一 check 65岁之上系咪唔使？因为我要 check 啊，我唔敢答呢个问题，所以我啱啱就 check 到就系头先讲嗰个 ，OK？
7: 哦，
1: 就系一个系加咗1%，一个系加咗2%，
7: 都几多下？
1: 是啊，你去到400万，好劲噶啦，已经。
7: 好似人哋嗰啲钱，人哋嗰啲钱，好似佢觉得唔使自己钱咁咯。
1: 咁佢自己可能好多都有间屋系咁嘅价钱嘅。即系嗱，佢依家睇法就系咧，当你有间400万嘅屋咧，你都可以俾多0.3% 都 OK 嘅咁咯。
7: 咁就都几多下咯。如果系计嗰个 value 嚟计，
1: 系啊，佢计你嗰个 assess value 吓。
7: 没错啊。OK? 都是啊，我知道呢，我现在在这里讲都我都不是很想讲，有些学校呢真的那个福利好到不得了的，就政府给钱出钱，某一个做月那些啊，某些做月那些。
1: 好了，回来老人家了，如果你是有老人家的呢，你就会给少点。Okay?
7: 少啲
1: 系少啲吓，唔系 exemption， 系少啲。
7: OK，not exemption，not
1: exemption， but it's the 即系佢会话俾少啲咯吓。呢个我要慢慢，因为我而家都系就咁样睇啊。咁我会慢慢做个 research， 咁我会公布俾大家听。我哋喺个 AM1320个级嗰度咧，我会发表一下呢一样嘢，因为我都觉得系有啲关注嘅吓。好唔好？多谢你嘅提点，多谢你提点。
7: 麻烦
1: 晒，多谢你，
7: 唔该
1: ，OK，
7: 拜拜。
1: Michael 你好，
8: 你好，节目嘉宾，
1: 你好你好，你老友，
8: 今日中国即系有即系咁嘅地位，即系我哋话即系回想翻历史嘅发展，我哋应该好感激啊毛泽东。因为佢一夺完之后，佢进行一系列嘅改革，包括对土地改革、啲人民嘅思想改革，即系话虽然呢个改革系痛苦系漫长，但系佢真真正正系为中国走向强国，佢系打落咗一个基础。即系话我哋话我哋呢个民族，即系系有一种奋斗心，系自强不息。即系我哋回顾翻历史嘅片，由寒战之后被封锁、被禁运，到改革开放之后，到呢个瓦剌金条约，任何一条战略物资嘅呢个兵民两用技术， 同埋啲战略物资，好多有高技术，全部都唔准俾中国。系中国喺啲咁嘅环境之下，一步一步咁走出嚟。你话呢个民族嘅奋斗心系有几强？即系话我哋今日中国经历过弱国无外交嗰种痛苦，你回想翻南沙嘅大使馆被炸，系个得个嗰啲咁多嘅赔偿俾你，死咗三个人，那个大使馆摧毁咗大部分，仲有那个货轮喺印度洋成个月迷茫。这个美国关闭了这个 GPS， 整个月在印度洋打转，中国经历过近过这些这样的屈辱，即是激起了你那个奋斗心。华为被制裁，他不会放弃，即是不会放弃加强的研发，就是华为今天 走到今天咁技術之後，我哋話嗰個人嘅成功，那個國家嘅成功，一定關乎一個有個好嘅政策嘅引導，仲有一種民族嗰個思想，呢、這個好關鍵。即係話，好多基金話呢個民族係即係喺一個聰明、一個奮鬥心嘅民族。咁樣今日中國已經喺呢、這個。发展更进一步，好多高科技的突破，同埋中国呢个拥有上中下制造业，如果照你分析下去，其他国家已经追唔上噶啦，因为中国已经成功地将好多啲物资打成白菜价，即使你系越南、印度，你嘅人工系更加平，但系你做个产品，你唔够中国靓，唔够中国平，所以。中国已经站稳了世界制造业中心这个位置，很难改变得到
1: 的了。 OK， Michael，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只有 cut you。 OK， 好，多谢你先。好，多谢两位大哥帮我做节目，两个礼拜后见。多谢听众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的节目。好了，拜拜
6: 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总理 Mark Carney 公布新的食品安全策略，未来十年联邦政府会拨款32亿确保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令到食物更加容易负担。在拨款里面会投放10亿在食物基建，成立一个基金支持本国的批发市场，给超市杂货店以合理的价钱向本地生产商购买各种的食物以及农作物，政府会致力打击食物的高通胀，确保国民获取可负担的食品，其余的部分就用作支援食物以及农业的计划。其他消息，加拿大和美国同意推迟在东岸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清晨在网站公布有关的消息。张扬南报道。
3: 根据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代理首席行政总裁兼法律总裁 Chuck Audrey 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哥迪敲国际大桥的通车日期。当局是突然在星期四清晨于大桥的网站上发布消息，他表示国际大桥将成为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重要的经济枢纽，他们正在努力确定通车日期的同时采取了合作的方式，体现了大家对这条贸易走廊的共同景愿。加拿大和美国经已同意推迟大桥的通车日期，以便在有必要的时间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司感谢边境两侧的工作人员为大市桥达到目前的准备状态所付出的努力。先前有消息人士说大桥计划在星期五可以举行剪彩仪式，不过亦有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发表与大桥事实不符的虚假信息，亦表示会阻止大桥通车，昨日更加表示会取消加美墨协议。在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一系列关于这座桥的虚假信息，并声称除非加拿大给予他全部补偿，否则他不会允许大桥通车。此后这座大桥的未来一直受到质疑。加拿大联邦政府斥资40亿元建造这条大桥，这座桥由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人使用两国的钢材共同建造，与总统特朗普声称几乎并没有美国邻境的虚假言论截然相反。特朗普亦都声称联邦政府拥有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个桥是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州政府共同拥有。负责营运这座桥的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是一家加拿大的国有企业，由加拿大和密歇根州各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管理局负责监督。加拿大将会收取全部通车的费用，以弥补在并没有美国财政援助下建造这座桥的成本。在加拿大收回其独自建造成本之后，密歇根州将有资格获得一半的净收入。根据安省政府数据，该个计划经已在密歇根州创造了12670个就业岗位，超过8800名美国劳工和技术工人参与桥梁的建设工作。来往两地的旧有一条的大市桥是一条收费桥梁，是由特朗普的捐款人公司所拥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在星期三引入数码安全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法案会确保人工智能聊天器的安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就说，虽然法案和省政府的期待有差距，不过仍然是表示欢迎。他说法案未有包含省政府的关注内容，包括要 AI 公司向警方公布暴力的内容。省政府希望联邦政府尽快通过法案，也希望未来可以和联邦政府有更多的讨论。大温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转到去素里以及三角洲多个地区的大温地区局的设施外面设立九叉线。工会主席说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的罢工。方乐林报道。
4: 大温地区局工潮持续升温，大温哥华地区的户外工人工会星期四在素里和 Delta 多个大温地区局设施外设立九叉线，包括工地、营运中心和水库，进一步升级工业行动。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表示，工会正逐步接近全面罢工。他指出，工会成员在过去17个月一直都未有新合约，而由于资方坚持重返谈判的先决条件，目前亦都未有安排新的谈判，员工的不满情绪持续升温。Madero's 表示，工会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不便，但是若果双方未能够恢复谈判，不排除最终发动全面罢工。 他指出，工会和资方的主要分歧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问题、外判工作安排以及招聘和挽留人手等，并批评雇主一直忽视相关诉求。工会星期一曾经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纠察线，其后在第二日撤走，表示不希望对市民造成太大影响。星期三转到去兰里市西北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大湾地区局早前发声明表示，在调解员的协助下，管理层已经准备好在不设前提下尽快重返谈判桌。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最新的数字显示，本省四月份有119人因为过量吸毒致死，相当于平均每日有4人。其中68%人年龄在30到59岁之间，76%的死者是男性。PCR 和平门医院向走廊的病床病人派发耳塞、眼罩，改善睡眠的质素。而 BC 保守党就批评有关做法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方乐林报道。
4: 大湾地区和平拱门医院推出试验计划，向被安排在医院走廊留医的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以改善睡眠质素。计划是由和平拱门医院基金会支持，源于院内医生 Amir Babudi 对病人在走廊留医时所承受的不便感到担忧，尤其是长者病人。医生 Babudi 表示，睡眠是最基本的人类需要。他引用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安排在走廊病床的病人都有睡眠困难。院方其后支持试验计划，而后续的调查显示病人的睡眠质素改善约50%。今年四月， BC 保守党曾经批评省府管理医院不善，只有病人因为未能够入住病房，只能够留在走廊接受治疗，最终导致一人死亡，而另一人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保守党省议员 Anna Candy 认为，向病人提供耳塞和眼罩虽然有助提升舒适度，但是反映在走廊留医的现象正被逐渐正常化。他表示，省府应该集中发展经济，恢复目前停滞的医院和护理院项目，以应对人口老化和医疗需求增加。医生 Babudi 坦言，解决在走廊留医的问题超出个人能力范围，亦都涉及庞大而复杂的医疗系统，但是他希望透过一些可行的小改变，尽量改善病人的处境。和平拱门医院近年一直面对人手短缺问题，曾经多次要求白石镇的孕妇转去其他医院分娩，并在2024年曾经一度限制部分急症室病人求诊。非沙卫生局在声明中表示，试验计划对于等待病床的病人带来有意义的改善，并赞扬医护团队以具创意和关怀的方式改善病人体验。卫生局表示，未来将会研究如何在其他医疗设施引入类似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警方在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包括引入无人机作为先遣部队及扩大随身摄录机的功能，以提升执法的效率。方乐林报道。
4: 温哥华警察局表示，正于全市部署多项新科技，以提升居民、访客和警员的安全。警队成为加拿大首个推出无人机先遣应变计划的执法部门，在完成测试并获加拿大运输部批准后，正式投入6架 Skydio X10 无人机。警方表示，无人机停放在设于市内多个建筑物天台的发射平台，包括战术训练中心，接报之后可以在几秒内升空。无人机最远可以飞行近5公里，时速最高达45公里。警队训练部门督察 Wade Waldry 表示，操作员可以即时查看警队接报系统，了解现场情况，并迅速调派无人机支援。他指出，由接获求助电话到无人机抵达现场，一般只是需要一至一分半钟。警方又表示，无人机可以和警员随身摄录机连接，若果有警员发出求助信号，系统甚至可以自动派出无人机。温哥华警察局强调，计划是由现有预算支付，和2026世界杯的保安安排无关。此外，警方亦都扩大 Action 随身摄录机的功能。当局表示，系统可以即时翻译超过50种语言，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送至指挥中心。新技术有助打破语言障碍，提升安全，并加强公众对警方的信任。 另一方面，警方亦都正部署73架配备自动车牌辨识系统的警车，以协助警员更快识别可疑车辆。警方表示，这些新科技将会有助改善反应时间，提升决策效率，并进一步加强整体公共安全。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民调就显示，本国的国民仍然选择避开支持美国的商业，另外近六成的人就支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张若良报道。
3: Researchco 的民调表示，有超过五成半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有非美国产品选择，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货。约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就表示，建议取消原定美国的旅行。大约相同数字国民仍然选择避开加拿大境内的美国连锁餐厅和美国公司的娱乐场所。由于本国与美国合作关系依然并不理想，超过七成半的加拿大人赞成加强同欧盟、英国、澳洲同新西兰、墨西哥以及日本的贸易合作。另外六成的加拿大人支持加强同中国贸易，两成八人反对，一成三未有决定。支持加强同加中贸易比例最高的是 BC 省，达六成六，其次是大西洋省份、安省和灰省，有近六成。在2025年支持自由党的受访者里面，有超过七成的人表示欢迎加强同中国的贸易，新民主党选民就六成四，保守党选民就五成二人持相同观点。调查6月1号至3号在加拿大访问了1001名成年人，误差率是 3.1%。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世界杯是揭幕，位于温氏 PNE 的世界杯球迷庆祝会场地开放给球迷现场观看赛事的转播。今早大批球迷是排队进场，人龙去到 Renfrew 街，有球迷清晨六点就去到现场排队，现场提供多荧幕转播，这里有饮食的摊档以及家庭乐活动。球迷如果要到附近新开的圆形露天剧场观看赛事的转播的话，就要购票。 BC 渡轮方面，晚上七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sby 的航班，六成四车位已经是满，晚上八点的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八车位满。咁另外，晚上7:05、晚上9:25嘅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世界杯系揭幕。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朝早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馆咧系揭幕，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嘅墨西哥城体育场，系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嘅球场。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很多人穿着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看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咁揭幕战嘅首场赛事咧，系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喺今个周末就可以签署和平协议，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不过伊朗就话仍然未就协议作出最后嘅决定。 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6月11号星期四，我是典型的保守派。太太成日话我老古董，一成不变。我用开的嘢，如果仲用得咧，就不会贪新款去换咗佢。我的代步工具汽车30多年来只是换了两三架，都是被人撞散了或者毛病太多才会换新车。手机也一样，只要应付到日常生活工作需要，我都不会 upgrade 换新款，甚至连电信公司习惯用开的那间都没有意思会过档，因为怕麻烦。不过上月底呢，我就阴差阳错换了一家电信公司服务我夫妇的手机，说阴差阳错，因为事前完全没打算要换的。话说我在步行的时候习惯戴着耳机收听新闻或者音乐，近月发现用开的有线耳机经常效果欠佳，因为用多了电线会断路。于是我就决定试一下用不用拖着电线的蓝牙耳机。那天我去到列治文商场，走去一家有耳机卖的电器店，本来只是想买一部耳机，但是那个推销员真的醒目，他问我部手机用紧哪一间公司的 plan，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我说我夫妇俩的手机如今已经没有合约约束，每个月合共要给120多元。那位职员即刻就游说我，叫我转用他们 V 字头的电信公司，除了全部可以保留我们如今用开的服务之外，每个月的费用只需要80元，是足足省了40多元，并且赠送这间电器店100元的代用券，足够买一对蓝牙耳机有余，而且上网 data 还多过原来使用开的。他的推销十分之吸引，因为每个月省了40多元，真的可以喝多一餐茶。不过我说担心换电信公司很麻烦，不知道怎样跟旧有的电信公司去解释。这个职员说没有下，他马上陪我去商场内原有电信公司的分店，索取了我的相关资料之后，真的不需要10分钟就将我部手机服务过档到他们的那间公司。我要做的就是签名和在手机上面确认我要转公司的改变，还有一样东西

0: 何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
1: 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6月11日，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表示，加拿大计划在2035年将佢对美国以外市场的出口额翻一翻，以期增加3000亿元的贸易额。呢一位前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喺琴日家书当中，我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对香港公务员咧系为一家身败之二咧一啲嘅观感同埋睇法。喺记忆当中，我特别提点到咧，香港嘅公务员再加埋资助机构咧。如果佢哋嘅薪酬嚟讲系属于一个中等啦，亦都系有一个专业嘅保障，最重要咧，即系好似有一个咧职业嘅安全网咁，佢哋咧基本上系不受咧被裁走嗰啲嘅威胁，所以长期嚟，就算香港嘅经济最困难嘅时代，啲脱人咧就是、香港消费嘅中流砥柱。咁啲消費呢，這兩天呢又有一啲嘅話題呢，喺市面上呢都好多討論。大家記得當一

0: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既然星期六就是温哥华站首场世界杯赛事，今日不如就影下次讲下世界杯啊。2026年世界杯破天荒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主办。这一次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在美加墨16个城市举办104场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场次总数由一向的64场大幅增加到104场，赛期长达39日。我们加拿大会举办其中13场赛事，7场在温哥华 BC Place， 6场在多伦多举行。作为 BC 省民，我们最关心当然是温哥华搞世界杯会不会蚀大本呢？如果用政府财政角度来看，大概率是会蚀钱，但如果用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就未必了。关键在于你怎样定义赚和蚀。如果从政府账面上，很大机会会蚀钱。根据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温哥华主办7场世界杯赛事，成本已经由最初估计的大幅上升。2022年的时候估计大约是2亿4千万 ,2025 年更新到大约是4亿8千到5亿8千万。而2026年最新的估计，总成本已经升到去6亿8500万去到7亿2900万。扣除赞助、门票分成、商业收入之后，BC 省政府估计净成本仍然会高达8500万去到1亿4500万。换句话讲，如果你将政府视为投资者的话，目前官方自己亦都承认纳税人好大机会要埋单超过亿元。最大的争议是国际足球协会即是 FIFA 赢晒，主办城市就埋单。世界杯一向被经济学家批评是赢家的诅咒，原因是国际足总掌握了最赚钱的部分，包括全球转播权收入、大部分门票收入、官方赞助收入、授权商品收入。但是主办城市就要负责保安、交通管制、道路封闭、场馆改装、义工管理、粉丝区管理、清洁、紧急应变措施。英国卫报指出，加拿大两个主办城市的成本合共是超过10亿加元，而国际足总就会获得主要收益，甚至是享有税务优惠。所以有人形容是风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钟，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钟，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九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号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话十分庆幸男童并冇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的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话，一啲不知情的家长为孩子购物咗电动滑板车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经已开始展开数个月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同青少年介绍相关的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菲律宾外交部批评北京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家人是不友善行为，进一步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化，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也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最后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和他家人入境中国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组织与他个人和他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又表示将寻求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早前表示，在大陆并没有资产，亦都没有计划前往大陆，若受制裁亦都影响不大。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4: 早晨啊，欧永恩，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3: 今朝早晨健邦有私事啦，咁朝头早话请假，晏昼会翻嚟噶啦。咁多谢 Linda， 唔该晒你啊 ，thank you so much。咁我哋今朝早咧，我见到 Linda 咧，我哋就话，哇，讲咩好咧？讲咩佢？不如讲食粽啦，哎呀，啱晒我河车啦。其实咧，食粽咧，我唔知道大家听众朋友咧觉唔觉得，其实我哋都唔错噶啦，喺温哥华咧。即以前感觉是一个外国的地方，但是原来超市啦，有时你喝茶呢都有些食粽啦，是不是？但是如果食粽，你最喜欢吃什么粽？
4: 其实我比较喜欢吃传统的粽，即是咸肉粽。
3: 咸肉粽，
4: 如果甜的就碱水粽咯。
3: 我喜欢吃没有馅的碱水粽，
4: 是啦，加糖那些，是
3: 啦，
4: 是不是？
3: 如果你是馅的，你不要是豆沙，你最好是莲蓉，我更喜欢。如果你说，如果你没有莲蓉，我就完全就最好就 不吃咸嘅，咁就点少少糖浆啦，或者你食西多士嗰啲咧，
4: 系啊系啊，
3: 又或者系呢度就好多 maple syrup 啦，但我硬系觉得咧。 加拿大嗰啲枫叶糖浆点种唔系好啱嘅啫，因为我哋食惯咧系啲糖浆咧，西多士嗰啲糖浆点咧，香港嗰种咯。
4: 以前香港咧即系渗啲白砂糖，
3: 系啊系啊系，嗰个都食过，系啊系啊，嗰个都食过。但系如果系甜甜地咧，我觉得碱水粽嗰个感觉系几好食噶咯，吓
4: 冇错。
3: 咁但系咧，我哋端午节啦，
4: 系啊就嚟啦，
3: 啱你啦。嗱，咸肉粽咧，不过要留意，因为咧你知啦，咸肉粽而家好多高端嘅咧，又加啲咩瑶柱啊，又加鲍鱼啊，落细细粒嗰啲咧，
4: 好够份量嘅，
3: 系啊系啊。但系最惊就系咩咧？佢话传统嘅肉粽咧，就会系高油脂啦、高热量啦，同埋高钠或者好咸。咁如果食得太多咧，哎呀，好好味啊！又加个咸蛋黄落去咧，就惊对身体有一个负担咯。
4: 系啦，咁所以咧，有营养师就话啦，其实要掌握啲嘢嘅适量，即系唔好食咁多啦，均衡啦，样样都食啲，多啲活动喎。啊，食完之后可能要喐下先得，唔好。喺度坐喺度就唔得噶啦，系咪啊？咁跟住咧就要食啲菜啦，当然蔬菜、生果嗰啲啦。咁咧就咁大家即系食种得嚟咧都可以健康啦。
3: 其实咧而家好多人咧包种咧，如果识得包嗰啲咧，屋企咧都用啲健康啲嘅材料去代替，系咪？咁但系有时有分好多种噶嘛，譬如唔同嘅即系好多种类嘅种嘅，
4: 系啊，
3: 南部种啦、北部种啦、潮州种啦、碱水种啊，唔同嗰啲客家种啊，哇，真系好多啊！如果你识包，尤其是喺亚洲地区咧。好多人会送啲粽俾你，哎，我自己包噶，呢个有我自己包噶，佢劲噶真系。
4: 自己包嗰啲咧就哇，好足料噶。
3: 系啊系啊，
4: 有啲咩咧？嚟五花腩啦，即系五花肉啦，咸蛋黄啦，栗子啦，花生啦，哇，好多。其实呢啲咧，全部都系高油啊、高热量啊、高钠。咁所以如果你话有高血压啦，即系糖尿病啊，或者血脂高啊，又肥嗰啲肠胃唔系咁好嗰啲咧，消化唔好嘅话咧，咁呢啲咧都唔好食太多咯。
3: 其实好滞噶，
4: 系啊，食咗一
3: 系嘛，即系有啲人觉得个胃唔系几好咧，
4: 顶住
3: 就好鬼滞。嗱，因为你平时咧，譬如话好似胃比较弱，譬如我自己都比较弱，我唔敢食啲好难消化嘅嘢嘅。咁所以咧，我哋会食啲，譬如你食啲硬嘅嘢咧，你就知道要咬烂啲。但系你觉唔觉食粽咧，你好容易吞啊？
4: 因为好似感觉好系啊，好似软啊，
3: 系啦，
4: 系啊，系啊，
3: 你就冇刻意去咬多几啖嘅，
4: 又唔留意喎，
3: 吞咗佢系咪啊？
4: 下次食粽嗰时留意
3: 系啦，嗱，你留意呢样嘢，即系我自己胃比较差嗰啲人咧，我就会好小心，唔咬咬就多几啖先咬多几啖，同埋你咬多几啖咧，你个大脑会同你个胃好咯，停咯，饱咯吓，咁样咯，
4: 知道饱啦，
3: 系啦。
4: 所以啲人话咧，你食嘢嘅话咬30，
3: 系啊，
4: 啖，
3: 冇可能，
4: 试过真系冇可能，20啖已经好耐噶啦，个啖已经照到，
3: 除非你。嗰嚿嘢系好难咬，好硬，咬到你牙咬得软咧，你又咬卅下啦，冇好难嘅，我觉得。
4: 可能咬唔到要掠添，
3: 汤渣咁嗰啲。
4: 系系系。
3: 不过讲翻啲种咧，其实我觉得啲营养师都啱嘅。譬如话我哋加嗰啲咧，系栗子咧。不过咧又好奇怪，如果你包种好似佢咁建议咧，整啲青菜啊、丝瓜汤啊、竹笋汤啊啲咪蔬菜汤品，去帮佢啲膳食纤维。喂，你已经好饱噶啦，食完粽，仲要饮一大碗汤落去咧，会佢又促进肠胃蠕动，咁、个胀气。其实反而咧，如果你胀气咧，你饮啲有气嘅水，
4: 哦、
3: 你
4: 冇嘅，
3: 系啦，唔好饮汽水啊，你饮有气嘅水，
4: 有气嘅水，
3: 系啦，我觉得咁样有啲帮助。
4: 同埋咧，其实咧，营养师都话啦，佢话其实粽本身都有好多味噶啦，头先咁多料系咪？咁啊，应该唔好再加一啲譬如辣椒酱啊，或者豉油啊、花生粉呢啲咧，因为就更加多糖分啊，油脂更加多，钠更加多，咁啊，身体更加负担咯，好大好大咯。
3: 我中意加嗰啲甜豉油啊，
4: 哦，
3: 即系嗰啲煲仔饭
4: 豉油啊，
3: 唔系煲仔饭豉油，
4: 有蒸鱼有噶，
3: 有啊有啊，
4: 煲仔饭还煲仔饭。
3: 我话俾你听啊，迟啲话俾你听啊，阵 off air 话俾你。我觉得咧嗰只好似我哋譬如出去食煲仔饭，啲豉油咪甜甜地嘅，
4: 系啊系啊，
3: 轻轻。咁啊，腸粉又係輕輕，唔係鹹噶嘛嗰啲豉油。咁我覺得，幾好味喎！我綠菜心咧，我唔加油噶嘛，我落啲咁多甜豉油咧，好好食噶。
4: 哦，你唔加油嘅反而
3: 我唔加油噶，
4: 我同你調轉噶，我就係加油，但系我就乜味都唔加。
3: 哦，
4: 我調翻轉啦，同你。
3: 我加幾滴嗰啲甜豉油，我就唔加油。咁同埋咧，有時咧，我教小朋友咧食一樣，我煎荷包蛋啊，啲窿邊蛋咧，跟住篤爛個蛋黃，即係反蛋，半生熟啦，篤爛。佢摆啲饭喺面，再加啲啲咁样甜豉油咧，哇，好好食噶，
4: 咁得意，
3: 好香噶，系啊。
4: O K O K。
3: 咁但系不过你知啦，又唔可以食太多嘅种，而且咧营养师就话， 營養咧最緊要係均衡啊，算啦，
4: 係啦。
3: 同埋咧，你食過量嘅任何一樣嘢咧都唔係咁好，而且咧要喐翻下，好似你話齋咧活動翻咁咪會好啲咯。
4: 係啊，同埋一隻粽咧其實撈勁嘅嚇，有400至700卡路里噶。嗱、講下啦，如果一個60公斤嘅成年人咧，可能130磅左右啦。
3: 係，
4: 如果你食兩隻粽嘅話咧，你要游水游2.5小時先可以消耗翻佢嘅喎。
3: 唔係啊嘛，
4: 係啊，
3: 有氧運動做4.5小時。
4: 系几辛苦。
3: 我唔做运动，我行啦吓，你行7.5小時啦。嗱，听完呢、這个嗱，听清楚咯，
4: 系
3: 2.5小時游水，
4: 系
3: 有氧运动4.5，
4: 系
3: 7.5小時行，诶系咁先啊。
4: 即系两只就系咁咯。
3: 咁我一只减半咯，
4: 我食少啲咯，
3: 行3小時咯。如果一只两只行7.5，
4: 计下数啊，大家要吓。
3: 因为咧糯米咧，佢话叫做支连嘅淀粉啊、，chain 嗰啲咪支连咁样。佢唔單止咧係唔容易消化，仲要升糖指數高喎、哦。咁所以咧，有啲人唔係話用黑米、紫米、糙米、藜麥啊，係咪啊？嗰啲嚟代替糯米嘅成分，會唔會唔黏嘅咧？佢用椰菜花米嚇。
4: 有咁嘅咩嚇？椰菜花花椰菜米，我就未試過，未聽過可以包粽。
3: 咪就係咯，
4: 就咁食我聽過啲人。
3: 嗱，我烚啲椰菜花，
4: 係啦，
3: 剁碎佢扮係飯，
4: 係，
3: 我就試過。
4: 唔係啦，但擺落。
3: 边黐噶？
4: 整种啊，真系唔知点啊！
3: 得嘅咩？
4: 系咯，咁啊，咁所以咧就仲有要即系掌握少啲油、少啲盐、少啲糖、多啲纤维嘅原则啦。唔使成唔使戒口嘅，真系要食嘅，因为端午节啊嘛，应下节都要食啲啲嘅。
3: 啱嘅，健康咁样食咧就一年一次。
4: 唔系啊，
3: 冇人叫你搏命食噶，系咪先？
4: 间唔中一只。
3: 唔使惊，唔使惊，我会照食噶，唔理。
4: 系。
5: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嚟到早上的6:12，今日有阳光，间中是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而落雨的机会是10%。
3: 今晚有阳光的黄昏时分，而午夜就会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4: 听日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5度，而落雨的机会就10%。
3: 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就是多云，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二就是有阳光，间中就会多云。咁最高气温星期日就是28度，星期日一就24度，星期二就话22度是最高的，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4: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94%。
5: 1320马路情报。
3: 6:13，在 Langley 有架坏了的声买，停在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248街。另外都是 Langley 的事故是撞车了，就是1号公路的东行就夹住216街之后的路段就是有撞车意外的，就是说坏车和撞车意外都是同一个方向的。而今早现在时间上早，所以公路和桥梁都未至于是挤塞，只是慢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6: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7: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6:15。最近咧，我哋咪有一个人口普查嘅，
4: 系啊系啊。
3: 咁其实好多时咧，除咗呢个人口普查之外咧，平时咧加拿大统计局咧都有好多新嘅数据嘅。最新咧就有一个数据，佢哋显示乜嘢咧？2025年啊，离开加拿大嘅国人创下历史嘅新高，亦都有超过120,000嘅加拿大人咧，即系用嚟全国咧，系选择移居国外。
4: 咁咧呢个报道亦都讲啦，佢话虽然加拿大人口咧即系外移呢个嘅情况咧前所未见噶。但系咧，当中咧就系好似安大略省咁啦吓，就原来占咗全国啊迁出嘅总数咧，哇！ 一倍，即是50%。
3: 咁因为啱先一半咯，
4: 系咯，
3: 啱先一半咯。咁而呢个趋势咧就出现咗咧，就系咁啱咁巧咧，因为点解咧？加拿大人面临住屋嘅负担压力开始大啦，系咪？高昂嘅房价，喂，以前唔系噶嘛，香港买一层楼过嚟可以买一间又住一间，又出租啊，收租咁噶嘛。
4: 系啊系啊。
3: 咁而咁贵，同埋而家最紧要就有经济唔确定啦，系嘛？不确定性呢啲咁嘅时间咧。加拿大的移民数量亦都要他们在那里 cut 人数嘛，是不是、所以变成他们不鬼来咯，去澳洲咯，去新加坡咯， 去美国啊咁咯。
4: 咁数据呢都讲啦，他说2025年呢全国呢就有120,640人呢移居咗去国外，即係走咗啦。咁比较系2024年嗰时候呢，就嗰个记录就系点呢，系118,409人，咁所以增加咗好多囉，即係走咗好多人囉。
3: 係㗎，咁而安省啦、BC 省啦，同埋系亚省呢，呢三个省份呢基本上就系呢股嘅外移潮最多啦，人比较多啦。咁去去年呢、尤其是系三个省份呢搬去，你知啦，去年系2025年。嗰陣時都幾艱難嘅，有一期咧，突然之間又經濟好差啊，又啲屋啊升到叭叭聲啊，咁而2025年，如果計我哋即係安省，安省大過我哋好多啦，咁但係佢哋都有成56,000+人咧係離境，咁即係話差唔多，好似頭先你所講，差唔多近半數噶啦，如果佔全國。
4: 冇錯啦，咁啊就嗱，雖然咧即係安省個人口嘅數量咧，原來係即係。冠啊，即系最多人噶吓，咁、但原来咧，亦都系占加拿大总人口大概系39%嘅，咁啊见到啦，哇，走嘅嗰个率咧都真系好高、啊。
3: 虽然我哋 BC 省咧就未及佢系走一半多，但我哋都唔少啊，都搬走咗20,000+人啊，系咪？你将佢随意啊，我当你系咪啊？当你系随意啊，你都成10,000+人走鬼咗，咁即系话。如果你搬出去的时候，咁你少咗人纳税噶咯，即系话系咪啊？即系少咗10,000+人嘅家庭纳税，咁而且可以话以人均率嚟计咧，原来我哋系全国之冠噶吓。虽然因为点解咧，我哋每100,000人咧就有442人走咁样咯。
4: OK， 系啦，咁咧就系另外咧，原来佢话呢个几乎系全国嘅数值嘅，大概系10,290,000人嘅两倍。咁亦都系纽芬兰省啊，纽芬兰咧最喺全国最低咧近10倍，即系多过去10倍。
3: 咁犀利
4: 嘅，系咯，走咗好多人啊。
3: 其实如果你话喺加拿大嘅统计局咧都讲咧，我哋喺安省咧就系、是、移居海外最多的省份咧，系安省，即系住喺外面的人咧，有成56,200+。BC 省系25,140+咁咯，
4: 系咯。灰省咧就15,900+，亚省就14,600+，缅省咧就3,112人
3: 嘅
4: 啫噃，少啲
3: 嘅，
4: 系咪少人啊？嗰度
3: 可能少啲人啦、啊，系咪？咁但系点解咧会话啲人？即要搬呢，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又是那几样东西的。首先联邦政府大幅降低了永久居民、臨時學生同埋學生、臨時居民同埋學生的签证的配额上限之后呢，好啦 ,2025 年加拿大的移民人数按年差不多接近20%的减了、即是 19% 乘 20% 就20%差不多。
4: 是啦，咁呢就话嗰个移民啦，较即係去年啦亦都放缓咗大概9%啦。咁呢个呢就话啊，整体个人口呢即係流动性就降低咗啦，咁连流动去加拿大人呢都喺度少咗囉，即係嚟嘅人又少咗囉。
3: 咁所以变咗係联邦又係咁，省又係咁。咁呢个转变呢令到联邦移民政策变化呢经济景气又疲软啦，咁好多时啲人觉得唉都係个前景都好似冇唔係咁明显吓，真係完全唔係好明朗。咁所以点算呢？但係有一样嘢呢，嗰啲专家就话好明確，就係咩呢？加国嘅人口，我哋加拿大人口外流嘅而家係继续係激增呀，尤其是安省同我哋 BC 省呢，简直係去势汹汹，唔係来势，係走呀，搬嚟其他省份呀，咁但係就远超过其他省份嗰啲人搬出去囉。
4: 是啦，咁佢话呢个趋势呢大概喺2026年呢啊，系咪呢会继续咁嘅呢，咁大家要即係观察下啦。咁但有个最新嘅数据就话啦，佢话越嚟越多嘅加拿大人呢就而家准备将人生嘅下一个阶段规划去到加拿大境外喎。
3: 唔知几多返去养老啊。
4: 係啊係啊，返返原居地有啲。
3: 係啊，返原居地又有。搬去內陸又有
4: 啊，嗰度即係嗰個消費冇咁高啊。係
3: 啦，有啲人就話喺度喺 BC 度做教師嘅，咁佢退休， 咁退休咧就搬去 Kelowna 啦，搬去 Okanagan 啊嗰啲咧。佢话喂，间屋都平啲啊。佢话 Kelowna 都唔平啦，而家开始升啦。佢哋话，因为好多人撞一啲系 vacation home 咁咧，即系度假咁样去咧。咁不过有时喺内陆又担心喺暑假期间嗰啲山火咧，系嘛？你又系惊嘅，即系烧到你嗰笪嘅，真系唔系讲笑。所以变咗而家啲人都好矛盾嘅。
4: 系啊。

0: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21，但是这段时间呢，即很多人都考完试预备去旅行的了、
3: yes.
2: 所以这毕业旅行呢，大家呢都即即想着去哪里玩好呢，样想原来一些、中高考生呢就可以免费去到即中国很多个地方的景区那里，哇挺好、哦、免费去
3: 的，好啊，好事，因为早前又说呢有些地方呢，不知道是不是说中国地哪里，说将那些旅游景区是费用减啲俾啲游客，我唔记得咗喺边度，唔知系咪关唔关中国事？咁其实都好啊，你趁住喺旅游期间咧，可以吸引一啲学生咧，好似诶冇乜钱啊，学生哥系咪未搵钱？咁但系咧，16岁至到20岁嘅用户咧，一啲嘅旅游产品订单咧，原来系增咗35%，咁犀利嘅嗬。咁喂，16岁即系中学毕业啦。20岁仔又未大学毕业噶，系咪啊？啱啱好呢班朋友仔咧，原来18岁，哎，大个仔啦，大个女啦，佢哋啲旅客咧喺今个月咧就一路去到月底咧，啲机票嘅哇，差唔多多咗，增长咗30%。
2: 哇，睇定啦，已经订定啦，已经
3: 系喎，
2: 系啦。嗱，其实咧毕业生咧就想点咧？想夏天咧主打可以花费少啲，继续可以去旅行。咁、呢个原来今个月即系6月啦，正正系嗰啲毕业生呢，原来有一个叫做即系抢跑捡漏啊！原来我 check 过，原来系嗰啲出促销活动嗰啲流行用语嚟嘅。咁、原来呢个咧就非常之好嘅，即系门即系窗口啊！即系呢个段时间啦。
3: 明白。
2: 咁原来个机票同埋嗰个酒店咧，嗰个价钱啊，都较即系比较呢个7月啊，同埋8月啊嗰个暑期嗰个高峰咧，平一半以上，50%以上、啊，所以订定先咯。
3: 都好啊，都话晒佢哋未出嚟做嘢，冇乜钱咧，靠屋企吓，即系啊，资助。带你去旅行啦，所以我觉得佢话唔好荷包唔使痛，无痛穷游
2: 好得意啊！
3: 穷游啊，即系唔系住靓酒店啊，可能啲民宿啊咁样，其实几好啊，呢个几得意啊！咁而喺河南嘅安阳殷墟景区咧，就有人呢株负责人就宣布咧，好啦，应届中考高考生咧，我哋就免费俾你去参观我哋嘅博物馆吓，殷墟嘅宫殿啊、钟庙遗址啊、殷墟皇陵啊呢啲，全部唔使钱啊！香港嘅迪迪迪主题公园啊，四川嘅雅安蒙顶山景区咧。亦都是挺好的，他都起码半价或者是7折优惠的学生哥。
2: 是啦，同时呢个铁路那个部门呢，哇，又想呢即是旅客怎样家庭 一家大小这样去啦、一亲子活动嘛。
3: Okay.
2: 那呢在星期四起呢就那些、小朋友呢、就可以买一个铁路个旅游嗰个票啊，嗰个嘅车票
3: 优惠咯，
2: 系咯，咁我享受一啲儿童嘅优惠啦，咁啊等大家可以亲下子啦，一齐去旅下行啦，咁啊又可以令到经济更加好啦嘛。
3: 其实咧有效期啊，有90日啊，都得啊，
2: 几好啊，3个月咯。
3: 你起码啲高铁咧平啲啊，俾佢系咪？咁其实我觉得佢哋对呢啲学生哥都几体恤嘅，系嘛？
2: 系
3: 喂，你平时赚咁多，你5一劳动节、11假期啊，新年期间啲春节咧，哇，嗰啲赚到你笑啊！咩几多亿人啊？
2: 咁呢啲又可以即系有宣传嘅效益啦，又喺度帮下啲即系人啊，几好啊呢个吓。
3: 同埋而家咧，你有咗高铁之后咧，我谂航空公司都少咗生意啊，喺中国里边咧，
2: 系啊，
3: 好快佢哋话而家去咁样，咁所以变咗吓 OK 嘅咁。咁啊，如果大家去到呢个系河北咧。唔知道有冇机会见到呢一个好搞笑，就系话咧有一啲系喺个大峡谷啊，屏山大峡谷啊咁出名啦。咁就有啲漂流工作人员咧，嗰啲就话啊扮嗰啲黑熊咧吓走啲游客咧去走红嘅，好搞笑咯咁样。
2: 咁得意啊！咁原来
3: 都得噶，
2: 系啦。咁原来咧就有啲人。佢着晒啲黑红嘅衫，咁啊，跟住咧匿埋喺边咧，喺啲漂流嘅河道嗰度，就坐喺嗰个橡皮艇嗰啲游客咧经过嘅时候咧，咁呢一只嘢咧吓，呢只扮黑熊嗰只嘢咧，就会走出嚟扑一声，砰一声走出嚟吓佢哋一跳，
3: 衰啊！
2: 所以衰啊，真系吓亲人噶，大哥
3: 系噶，你会吓定个心脏病啦，咪师傅
2: 大件事。
3: 同埋咧，佢话希望漂流嘅项目咧融入不一样嘅主题啦。喂，可能佢吓你咧，惊到衰衰样嘅时候影你一张相咧，卖翻俾你啊！纪念啊！佢话黑熊嘅扮演者咧，呢、這个叫阿北北啦。咁佢咧就系、是、负责景区宣传相关工作嘅。初头咧，佢就决定安排黑熊咧呢个互动岗位，系希望提升佢哋嘅。喂，玩漂流都几惊噶，本身已经咁样系。
2: 是在
3: 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
2: 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

0: 衫咧就網購嘅。咁啊，佢話：哎，咁咧呢個阿北北講話，哎呢件衫咧好似有啲醜樣啊。咁咧著落之後，哎幾實際喎！啲遊客咧嗰啲反應好似幾好喎，好開心喎。
1: 鬧你咪好咯，嗬！
0: 嚇親人㗎真係。
1: 細佬哥先驚。
0: 係唔係？不過佢咧都有啲講咧，就係話原來啲小朋友啊，或者嗰啲老人家都唔會嘅。佢話原來首先咧，佢係踎喺個草叢嗰度靜雞雞咁。咁咧橡皮艇經過時候咧，咁佢咪出去嚇佢一跳啦。大多數人都會嚇到㗎，反應過嚟。咁有啲啊調翻轉啦，攞支水槍射翻佢，
1: 系啊，
0: 搞咗玩啊
1: 嚇！潑水，
0: 跟住佢就話：啊，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啊，咁樣。跟住有啲遊客好開心啦，即係好有啲被虐狂啊！佢就話：哎呀，感覺咧，哎呀，嗰個門票咧花得值啊，花得值啊，抵啊，抵啊，咁搞笑啊！
1: 不過我諗佢哋去之前咧都聽聞過有隻咁嘅嘢喺度嚇你啦，幾時係咪先？即好似你入去嗰啲鬼屋嗰啲咧，
0: 明知有嘢嚇你
1: 嘅，係啊，即係好似喺啊邊迪士尼咧，佢嗰啲鬼屋咧，啊邊間係咪 Florida 咧？我唔記得咗啦。咁咧，你入去鬼屋嘅時候咧，係有啲真人跑出嚟嚇你嘅，你明唔明啊？咁你先驚啊！你明唔明？佢唔係預先咧嗰啲燈光啊嗰啲彈出嚟嗰啲，
0: 唔係嗰啲，
1: 係真人跑出嚟，
0: 真人先驚喎！
1: 哇，你嚇到你，所以咪有時有啲咧，佢哋話因為點解咧？你係完咗鬼屋之後咧。我想叉只腳落車啦嚇，突然之間後邊有隻殭屍咧，咁哇嚇到我，入邊唔驚，我出到嚟先驚喎，你知唔知啊？有時係咯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哋係要有個效果咁咯。我入邊好冷靜喎，哇出到嚟俾嗰隻嘢嚇到我啦，跟住我唔知有人喺我後邊啊嘛。
0: 哇好驚！
1: 你知嗰啲車嗰啲講咩？即係坐咗車入去咁樣兜咁樣，你落車冇嘢噶啦嘛，出咗嚟嗰啲後邊嚇你。
0: 但係佢有冇講明有呢隻嘢就冇呢個人
1: 冇啊？突然之間行出嚟嚇，
0: 真係會嚇死人噶，
1: 即係嚇死我啦！哇佢哋哇～啦喺度，系啊，因为你入边唔惊，出到嚟你就脚软咯。所以大家你如果你去河北咧，唔系河南，河北啊，啱啊，河北啊，河北呢个平山大峡谷咧，如果你玩漂流嘅话咧，你遇咗有只黑熊扑出嚟，其实佢系人嚟嘅，唔使惊，大家唔使惊。好啦，咁啊讲到另外咯，早排咧就话喺啲网站上边咧，好多西人学打麻雀啊，话嗰个搜寻话麻雀嗰个玩法好多。啊、原来中国呢有一个叫四个朋友的麻雀馆、哦、是没有人在这里、值班的一个叫棋牌室。
0: 哦，呢、這个得意 啊！原来凭住呢个叫线上引流，就线下承接啊，好得意啊！有一张自动嘅麻雀台，有一个智能锁吓。咁、啊、原来四年之间咧，哇！大陆咧已经有300多个嘅城市开咗14000间嘅店啊！哇，快过一间嘅叫雪糕同埋餐饮嘅连锁店啊，快过佢啦已经。
1: 喂，其实如果你话咁样，你又冇人看住，你成本低咯。
0: 系咯，
1: 但系租个地方咯，系咪？
0: 系啦，冇错。
1: 佢成功之道咧，呢、這个叫四个朋友咧，系将人力成本减到最低啦，唔使请人啦。最紧要就系消费嘅时候，你线上锁数码咯，你可以订一个麻雀房，之后就智能打开智能锁啦，就自己打开，同啲 friend 玩完之后咧，咁你又唔使话做啲乜嘢要还房啊，你锁翻佢搞掂。
0: 系啊，咁佢哋话哇，呢个四个朋友咧可以做到60元四个钟。咁啊，即系一人咧15元至到20元都好抵玩啦，系咪？咁啊，自在啊，即系社交下、倾下偈咧，又冇人嘈你，咁几好啊！所以吸引好多年轻人咯。
1: 系噶，有啲人就话喂唔错，因为佢平啊嘛，
0: 啊
1: 你每个人分大概15元左右，
0: 啊、
1: 空间你又系一间房間，又唔使同人哋一齐见面，唔错啊！呢几个谂头嗰啲人，
0: 冇错，
1: 好嘢，
0: 系。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经过数个月嘅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喺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系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喺东岸时间下午3点，即系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系属于 B 组，除咗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同埋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9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 联邦绿党正在寻找一位或者两位新的党领来领导该个党，接替 Elizabeth May 美议。绿党会在今个星期经已正式启动了为期五个月的领导人竞选活动。今年的党领竞选将具有意义，因为今次候选人首次可以正式以联合党领身份共同竞选。绿党的网站表示，他们本届正式接受个人候选人或联合党领组合的申请，体现该党长期以来的共享领导、基层民主和合作政治的承诺。候选人必须在7月17日之前报名参加，另外也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成为绿党党员的公民才可以投票。党员将会透过在11月2日公开网上投票选出新的党领，结果会在11月14日公布。参选人的费用是$15,000，绿党会收取30%的管理费。候选人必须至少收到200名新的党员，其中包括50名青年党员才可以有资格参选。与上次选举一样，候选人必须证明其精通法文和英文，但是原住民申请人可以获得豁免。如果联合党领候选人两个人各自懂得一种官方语言，亦都可以获得豁免。该党将组织至少3场的官方辩论活动，其中一场以英语进行，一场以法文进行，另一场就由加拿大青年绿党理事会去主持。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在上海揭幕，将放映来自世界各地大约420部电影。在中日关系恶化之下，今届电影节不会播放任何日本电影，亦未有设置介绍最新日本电影的日本电影周，同埋未有邀请日籍的评委。过去多届上海电影节都有上映多部日本电影和动画，去年就放映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纪念这部人气动画播出30周年。而小田切让主演的《夏日沙上》就获得评委会大奖。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10%。
1: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0: 到了明天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5度，落雨机会有10%。
1: 星期日是有阳光，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星期二就先有阳光，间中就会有云。气温方面，星期日就28度，星期一就24度，去到星期二就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0: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94%。
2: 1320马路情报。
1: 6:34，在 Richmond 99号公路的北行夹住 Stephen Highway 是有部坏车的。而另外 Langley 较早前同大家报过有2宗的事故。首先就是坏了的货柜车的Semi停住在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248街。第二宗就是撞车，就是1号公路东行夹住啱啱过了216街，亦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事故。希望大家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1: 6:34，接近35分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1.68，报25,767.6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85.16，报51,124.95。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2.37，报7,406.6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82.79，报34,854.25。
1: 黄金下跌11.5，每盎司报美金4,201.77。
0: 白银系下跌4.3，一盎司报美金66.95。
1: 原油下跌2.3，每桶报美金85.39。比特币系下跌265.16，每比特币报美金63,303.76。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468.81，报24,718.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4.5，报4,031.5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7.67，报2,822.4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对日元114.61；
0: 一加元对台币22.62，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求真、严谨、敏锐，
2: 李杰之。
6: 专业、客观、持平。
2: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6: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7: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7，迪丽热巴，哇，简直犀利啦，顶流女星啊，事业如日中天啦，继续咁啊，忙到休息都冇时间嘅佢咧，近日话同大导演陈凯歌个仔阿陈飞宇。秘密有恋情、哦、真的假的、
0: 原来有很多证据的、有些证据包括什么呢，两个人呢就曾经呢就是戴好像类似的手链、穿的衣服又同款，另外呢、近一年半他们的行程去哪呢、去日本、韩国、那些去旅行的地方呢很多都重叠，即是在这里看见、在这里看到你拍这里那里又拍这里，就另外呢网友更加、看到呢、你陈飞宇咧，佢喺购买一啲嘅社交平台一啲嘅购物记录咧，就话咧，同迪丽热巴嗰啲成日着嗰啲衫嗰啲风格，好似嘅噃。
1: 啲网民会得人惊啊吓，系
0: 咯
1: 咁紧要，
0: 咁都睇到吓，
1: 可能着情侣装咯，系咪啊？其实有时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啫。
0: 系啊，啱啊，嚟做运动啊，着运动衫都好正常啫，就咁讲
1: 啊。不过咧，如果你话佢我哋咩啊咩空穴来风啊，未必无因嘅，系咪？有时啲记者真系鬼醒嘅，啲网民而家仲咁多人爆料添。嗱，陈飞宇咧早前宣传呢个白日提灯嘅时候咧，曾经喺综艺节目度表示咧，打篮球咧同阿迪丽热巴嘅共同点咧系我的最爱。哇！哎呀，咁当时被认为梗系炒 CP 啦，两个系咪？梗喺度。想多啲人讨论啦，咁啊，点不知咧就开始咧，又有好多人又真系果然系又爆料啦，喂，其实佢哋两个秘密恋爱咧系差唔多一年半嘅咧、
0: 哦，而且咧话吓，话喺上海嗰度同居添，
1: 话啦吓，
0: 跟住话咧系话啫，咁又话呢个陈飞宇咧直头话，哇，爱女方爱到疯魔啊，即系话爱到去屎下咁啊，系嘛，咁其实咧原来有 fans 有护航咧就话，其实爆料嗰个人咧，原来曾经侵犯过陈飞宇嗰、那个即系隐私权嘅、被罚咧15万嘅人民币噶，咁所以啲人喺度质疑啦，喂系信唔信得过噶咁样咯？
1: 不过喺截稿之前咧，迪丽热巴同埋佢陈飞宇嘅工作室咧都冇作出回应。OK， 嗱，有时啊真系讲多错多嘅嗰啲工作室系咪？你唔好出声，如果真系炸咧，你自己估，系咪当嗰啲宣传咯？
0: 系咯，系咯，
1: 你可能翻咗开套戏，佢哋又做一对 CP， 你又唔得咩？系咪？
0: 咁可能啊，迟啲真系。好多人都有即系咩假戏真做啊，或者真戏假做啊，都
1: 好难讲嗬。
0: 系啦系啦。
1: 不过佢话爱女方爱到疯魔，记唔记得嗰阵时阿林峰咧，咪话对吴千语咧好爱好爱好爱，讲咗7次好爱千语 B B 嘅。
0: 啊，点知而家唔爱啦？
1: 老婆都唔系佢啦，系咪先？好难讲。娱乐圈咧，我觉得啲明星咧俾啲空间佢哋啦。
0: 即系有时好多嘢都唔好讲得太实咯。
1: 系啊，
0: 系好多嘢会变噶嘛。
1: 啱嘅。唉，不过就唉点都好啦。
0: 冇错。
1: 不过嗱，呢一个又系啦，从霸道总裁变学霸，王晓明咧犀利吓，佢话48岁啦，咁啊以总成绩咧系271.34分咧，就系二战上岸，就话打算咧系录取咧为艺术管理同埋戏剧策划方嘅博士生。
0: 哇，好犀利啊！咁咧原来咧王晓明咧曾经好多次喺个受访嘅时候咧就话啦，我想做屋企入边嘅第一个博士。哇，而家咧即系梦境成真啊！有网民就话啦，哎呀，晓明哥，你今次唔系真系霸总啊，系学霸添，话佢。
1: 其实好多啲明星咧都好想圆梦啦，系咪啊？譬如话某个学历嘅，好想读某啲嘢。喂，而家幾多啊？又讀心理學，有人又做埋律師，係咪啊？好多啲明星都係咁樣。好啊，咁你而家揾到錢啦，咁啊可能一圓自己嘅夢想，係好多人都支持佢嘅。咁佢亦都係以呢個業務課咧89分進入複試啦。喂，講真啦，你咁出名，其實因為最終個名額取錄一個人咧而感到好遺憾咁樣係落榜。 但面对结果呢，他就会有一个就我出年再来过。你不会 有因为你是明星呢而有什么的优惠咯。是不是不是优惠不会给他。我觉得如果你说出年再来过就出年咯。
0: 所以一年之后呢他终于又再报考了。今次呢劲了，以 90.67 分呢就进入了考试。跟着呢就很多的即考试之后又筛选，最终有五名的考生之后呢脱颖而出。所以成功呢就有资格了，成为一个博士了。
1: 是叻仔的今次。咁佢選擇咗頭先講過嘅藝術管理同埋係戲劇策劃呢方面啦。其實你講以一個係明星咧，你去到咁上下年紀咧，喂，有幾多個真係拍戲拍到八十幾、九十幾啊？有好多都有，係咪 ？Anthony Hopkins 嗰啲咁鬼出名嗰啲係咪係有？但喺中國方面，你知啦，而家嗰啲尤其是女仔先慘啊！我琴日先同陳建邦講，八五小花變咗九五小花，而家零零俾人取代，零零小花係咪越嚟越後生？所以他今次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好咯，
0: 有些后路咯，始终是始终可能迟些又要做一下生意。因为其实黄晓明呢原来他自己都有工作室的，自己有的，所以参与很多影视投资的方面，可能这个呢都 是增加自己多一点的实力咯，变成第时可以走得更远、
1: 好像古老板那样、有古天乐一
0: 样，有
1: 搞制作，有他不单止是普通港产片，他连那些、外国那些动画他很喜欢，他很迷那些漫画、
0: 是有很多那些飞
1: 机很多东西、他很迷漫画，有一套又是那些卡通漫画来的，是啊，不知道是什麼，又不是說很科學的，有他的名字，我就是他投資很多外國都有投資的、因為後面又出來的名字的、我誰是、
0: 原來是古老闆
1: 是、所以這些人不是有眼光、是不是好了，哇，好久沒說這一位，
0: 是啊是啊，
1: 胡慧中啊，
0: 哇，原來68歲的了，
1: 胡慧中是啊、是啊，
0: 系啦，咁啊已经68岁，好资深啦吓。咁原来胡慧中咧嗰阵时系从林青霞啦、胡因梦啦、周丹薇啊，佢哋并列呢个叫台湾四大美女啊。咁啊虽然咧即系已经68岁啦，咁但系咧依然咧好优雅啦，好有明星嘅风采啊。
1: 近年在香港定居啦，咁佢同个女女咧何家珍咧就住喺一同咧去对啲名人故居啊，即系去探访啲名人故居啊。咁以前啲名人住嗰啲地方啦吓，咁好得意。佢话其中个女咧，原来有一个好亮眼嘅表现，同大家讲下啦。因为咧就带住独生女咧，就去呢个叫做系枕楼公寓，枕头嘅枕，枕楼公寓喺上海嘅。咁就一代歌后周璇嘅故居嘅，咁亦都喺影片里边咧就分享咧，周璇可以话陪伴住佢自己咧系重要嘅人物嘅，因为嚟自兰州嘅妈妈咧。定居台灣之後，喺屋企成日都播周璇啲黑膠碟。
0: OK， 咁啊聽由細聽到大啦，係嘛？咁啊佢啲歌，譬如《夜上海》啊，《天涯歌女》呢啲經典咧，哇，成日喺佢個腦海嗰度轉下轉下。
1: 係啊。
0: 咁原來嗰個影片曝光之後，好多網友咧個目光咧就反而喺個胡慧中個女何家珍嘅身上。
1: OK，
0: 話佢都幾靚女啊，應該嚇。哇，啲五官又靚啦，又好亮麗嘅外形啦，同埋好活躍嘅喎，喺啲個社交平台嗰度。咁但有一个自称是叫什么爱笑的 ESFP 大码模特，即是身形都有一些
1: 身
0: 形的，有一些身形的
1: 是
0: 但是他是一个作家的，原来、有个笔名叫做茉莉，即是茉莉花的茉莉、出版过一些个人的诗集，有些时尚的、作一下东西都很犀利的，
1: 挺好、你妈妈是胡慧中，你很多人即容易去认识你啦，是不是大明星的女儿、她陪妈咪去上海，她自己本身都化身一个专属的摄影师，负责一些记录旅程的点滴。其实而家讲真啦，啲人话网红，你如果做到星二代再做网红就容易好多啦，系咪啊？
0: 冇错。
1: 而家譬如黎耀祥同太太带啲人去边度食嘢，中山啊食乜嘢，你已经好多人睇啦，因为黎耀祥嘛，啲明星效应，咁所以就呢方面好多人都而家对呢、這个影嘢摆上网咧都几有兴趣咯，好多人。但系佢最弊就系话啲人话佢因为身形比较肥胖少少咧，就俾人哋批评。咁佢又唔系做明星咁，
0: 系啊，冇所谓啫。系咯，但系佢自己都唔介意。佢喺社交群体嗰度写住话：肉感系天赋，快乐系选择。佢鼓励大家，接纳自己先得噶，欣赏唔同样貌嘅美丽啦。咁
1: 啊，
0: 咁啊，呢个其实令到好多网友咧都有共鸣，支持佢咯。
1: 啊，系你吓，
0: 系啊，
1: 你唔使理人一位命咩？系咪先？
0: 所以 以那時候呢就說那些小朋友呢玩芭比不是那麼好的，芭比那個身形不是很瘦的，那經常都會覺得那些女生哇我將來要好像她那麼瘦才叫漂亮，其實不是，不是瘦就一定是漂亮的嘛，有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都說、你肥都不要緊、健康起碼、是啦，還有就是太肥當然不好，你就可能都會比較就是行就沒那麼自如、有些可能有些慢性疾病那些啦，那就保持一點，但就不會好像芭比那麼瘦，是
1: 啊，因為很多時候呢他們那時候跟朋友聊開天、他說我說其實現在不要刻意 去減肥，是
0: 是
1: 是，你減肥有時候譬如說你現在你隨著你的年齡增長，你不會真的說就說冬令逆令是你的樣子不像，那些人很多人都說明星你的樣子不像，是不像，但實際年齡你真的容易跌親、你骨質疏鬆、喂難道你七十幾歲你就真的說你還是二十七歲、
0: 那些衰老那些有少少退化，這些是真的改變不了
1: 的、
0: 是啊、其實改變不了，
1: 所以你太瘦呢砰一聲你一跌沒有肌肉支撐走路、
0: 所以有少少肉底才好、
1: 所以很多以前經常有一個說話就是千金難買老來瘦，老來瘦呢就不是說瘦到條柴的老來瘦、
0: 都有分肉
1: 的，是不是超級肥的那種、是不是這些人聊開計這樣說，喂你不要以為真的老來瘦成條柴，有時候人就、本身食也不肥的、是不是、你想想很多人千萬不要介意，是不是少少肉呢墊一墊、跌親就大髀有些肉，是不是
0: 一墊親個屁屁都頂住
1: 那時候踩黑冰砰一聲就跌低，哇我好像屁屁有些肉
0: 少少肉
1: 頂住下，
0: 如果不是就真的跌落啲骨嗰度，
1: 所以呢個胡慧中個女咧、我覺得佢好
0: 幾好啊，
1: 好有呢個智慧咯，
0: 係
1: 咪啊
0: ？EQ 好高，
1: 係啊，
0: 係啦，咁啊講下呢個《愛回家》啦嚇，嗱、啊，其實無線嘅呢個王牌嘅處境劇啦，《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咧，哇，原來十週年噶啦，就將會咧畫上呢個完美嘅句號啦，會唔播噶啦，咁咧。昨日啊，這個呢就正式宣布了有接棒，有個作品原來就叫做全新的處境劇，叫什麼都有愛回家，叫愛回家之三代同堂
1: 糖
0: 喎，系食嗰啲糖喎，啊好得意啊！原來八月就出嚟噶咯噃。
1: 喂，咁即系话继续有爱回家
0: 啦，改咗
1: 啲
0: 嘢啫，
1: 啲人啫，系咪？咁由车婉婉啦、吴若希啦，同埋系李欣彤咧系担正，以亲情啦同埋世代沟通咧为主轴嘅都好啊、同时加入啲 AI 冲击啊
0: ，AI
1: 啱啊，啱听嘅呢啲，重启人生啦，同埋时事嘅卖点嗱，我觉得咧呢个几好，因为咧佢系有一个。同而家現實生活掛鈎的主題，譬如話你三代同堂有很多拗撬啦，係咪啊？女，你冇揸住個電話啦，冇揸住個電腦啦。
0: 嗰啲係一部分嘅，
1: 係啦係啦 ，AI 衝擊呢啲啱嘅。
0: 係啊係啊，有啲新嘅嘢嘛。
1: 但係啲人話好可惜，未見阿劉丹叔咯，係咪啊？幾代元老啊，覺得哎呀好可惜啊咁樣咯。
0: 係啦，咁啊車婉婉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哎呀劇入邊原來佢扮咩啊？扮吳若希個媽咪啊！咁佢話我唔抗拒㗎嚇，佢話我係喺演戲即係做戲方面咧，我就從來都冇包袱嘅，我做戲啫嘛。是不是还有呢他说他自己又不是玉女啦、啊、他性格呢 有些性格的他什么都做的我这样。
1: Okay, 车婉婉很爽朗、okay 的
0: 嗯、是啊
1: 是啊。他主持的风格呢很有一套就是阿姐这样走出来的我觉得他很 OK 的他真的
0: OK 的
1: 是啊。他不是说超漂亮的人
0: 是
1: 但是问题是他
0: 性格
1: 的很舒服
0: 是啊是啊。
1: 看他很舒服的是啊。他说我收到100个短信差不多原来真的很多人喜欢看爱回家的。嗱，我而家又要做中年好声音，又要拍剧，啲人话你点搞啊？你点照顾家庭啊？
0: 咁佢就喺度笑啦，佢话：哎呀，屋企咧一定甩晒碌噶啦！咁好彩我仔咧啱啱考完试，咁啊哇多啲时间啦，多啲机会同佢去下旅行先啦。咁啊，因为呢个暑假未必咁多机会可以见到我噶啦，咁啊好快就要拍呢个爱回家噶啦，咁
1: 啊。BBQ 啊，佢仔 BBQ 得意。好啦，蔡思贝话好耐冇讲佢啦，
0: 系啊，
1: 蔡思贝咧就出席呢个世界杯嘅宣传活动啦。哎呀，碧咸去咗香港啊！
0: 啊，真系。
1: 是啊，我記得跑馬地咧，一啲喺度講，唉，碧咸真係又靚仔又有型又親民咯，啲人喺度寫咧，唉，如果美斯啊坐你都傻啦，咁佢就握手啊，又同人哋。揸住人哋个电话 selfie 啊
0: ，selfie 啊，
1: 好 nice 啊！我见到啲影片咧，讲开世界杯咧，碧咸咧有个女仔咧就着住吊带裙嘅，就伸只手出嚟叫碧咸咧喺个手度签名。啲人话你咁你点啊？唔洗手啊？跟住另外啲网民话揾个纹身师傅纹
0: 咗
1: 佢，
0: 哇！真系值钱啊！呢个纹身
1: 系啊。嗱，不过就今次蔡思贝咧，佢话其实自细都 喜歡陪爸爸看球，因為爸爸足球迷
0: 咯，嗯，咁咯，大了之後都很喜歡跟朋友趁下熱鬧咁啊睇下比賽嘅，啊，除了哇好多球星好靚仔，頭先碧咸啦，好多好幾個都好靚仔噶嘛，吸引到佢啦。咁佢話啦，誒，哎，其實球賽咧好似一場戲咁嘅，啊，又熱血又神奇嘅。咁佢話咧就話，誒，哎，佢話自從咧佢即係拍完阿周星馳個電影《女足》啊，更加對於呢項嘅足球咧好有興趣咯，因為要拍噶嘛。
1: 係啊，佢話問到女足咧會唔會成為都市傳說咧，佢話應該唔會，啊，因為對呢個導演好有信心，仲，嗯，透露咧已經完成咗電影嘅配音工作啦咁樣。
0: 咁，哎，問到父親節就到咯噃，咁你送啲乜嘢俾爸爸？佢話，哎，我想咧買個簽名嘅球衣送俾爸爸。咁，嗯，啊，代替咩咧？飛去美加同埋墨西哥睇世界盃，慳翻唔少噶，因為佢係慳妹嚟噶嘛。
1: 佢成日都搭港鐵，
0: 係啊係啊。
1: 回復自由身之後咧，就開始親自同啲客人開會接觸咧，亦，嗯，都透露下半年咧會為音樂劇彩排啦，同埋開拍新戲。感情方面咧就話專注事業啦，就唔心急拍拖，更加落閘啲拒絕追求者咁樣咯，
0: 係，嗯，
1: 嘛？
0: 係咁啊，視帝啊郭晉安啊點咧？咁佢原來咧參加呢個高爾夫球嘅慈善賽，誒，欸，戴咗淺色太陽眼鏡，原來隻左眼咧就俾細菌感染啊發炎啊，哎，而家每日咧滴眼藥水啦，又要藥膏啦咁啊，醫生話起碼都十日八日先好翻噶，但唔阻我嚟呢度咧參加呢個慈善比賽咯。
1: 係啊，佢話嗱，父親節好快到啦，阿，嗯，女咧每年都會畫啲係畫嘅風景畫。哦俾佢嘅，咁因为阿仔咧就喺外地升学，咁到时两父子咧就系用电话倾偈咯。
0: 嗯，呢，這个都好方便啦，可以睇到噶啦。可以讲下杨千嬅啦，嗱，杨千嬅咧近日就亮相嘅内地一个综艺节目叫《国乐无双》，系啦，咁就唱呢个广东话版嘅《心动》，哦，咁咧就俾内地嗰啲音乐人赞扬，哇！你唱歌好扎实咯，好好听，哦，哇！听到之后咁梗系开心啦。
1: 你谂下，你去外喺内地嗰啲几多嗰啲老师喺度啊？
0: 系啊，嗰啲人唱得很好好，嗰啲歌唱比赛好犀利噶，都唔知系啦。
1: 其实好多时啲人都话啊，啲明星啊上去啊收钱啫，上去收。喂，你收钱之余，你都冇俾人弹到一文不值，好阴功噶嘛，系咪先？
0: 咁佢又赞啦，今次。
1: 系啊，咁佢喺社交网上边咧就上载咗咧同香港歌手黄婉之啦，同埋陈小春嘅合照。咁其中咧佢系翘实小春，大家感情好深厚啦。
0: 系另一张咧，佢系翘住边个咧？就个相咧就同阿单依纯啊，同埋刘惜君咧一齐影相。咁咧佢就哎呀，呢，這个咧真系好感动啊！呢，這个叫星生女队啊，因为嗰时佢哋即系喺四年前啊参加呢个综艺节目系星生不息啊。咁咧就两个原来合唱过噶。
1: 咁佢留言咧，佢其实咧。心动咧系我嘅心水歌曲嚟嘅，好，啊，多谢节目组嘅支持啦，同埋填词人嘅帮助，希望透过歌曲咧，令到每个人咧都珍惜每一次嘅心动啦，咁系释怀每一段嘅遗憾咁样讲吓。
0: 咁啊系啊，唱歌凭歌记忆啊，呢，這个啊几，啊，好。诶，讲下宇宙巨肺啊，邓紫棋啊 Jam 啦，嗱，旧年咧八月咧就成为咗系第一个登上呢，這个去咗呢个启德主场馆啊，连续开咗五场巡唱嘅华裔女，即系华语女歌手啦。哇！嗰阵时候啊，演唱一票难求啊，咁啊，销情啊，口碑都好好，啊。
1: 吓，啊，点不知咧，就话佢想9月4号去至到7号咧，就重踏呢个启德咧，希望佢能够翻翻同一个场咧，系演出。嗯，啊，点不知咧，网传咧就话启德想将呢，這个场地咧系批俾啲大型球赛，
0: 哦，OK，
1: 请佢食柠檬，
0: 食柠檬啊
1: ，sorry，
0: 哎呀，咁啲 fans 梗系唔开心啦，咁啊，哎呀，索性咧将呢个巡唱咧去边咧，去好近香港嘅，就系，深圳啊一个大运中心嘅体育馆嗰度举行，咁，哦，啊更加咧就话啦，哎，9月11号咧至到10月4号啊，半个月嘅档期啊，哇，咁听完之后咧，嗰啲 fans 就好开心啦，佢听闻12场，哎，不过咧都够打呢个启德快。啊，你唔俾我，哦，啊，人哋俾我啊，咁样即系可能吓，
1: 啊，体育场应该都唔细，
0: 系啊，唔细噶，
1: 系咯，咁，嗯，唉，其实有时。即係點樣講咧？呢啲為啖氣咯，啲唔係佢，係嗰啲歌迷係咪啊？
0: 同埋有時候可能嗰個檔期真係俾咗人哋咧，又要排期。
1: 咁次次你去實得咩？
0: 係啊，要排隊。
1: 即係以前紅館就好難
0: 都要啦，係啊係啊。
1: 而家就話易咗啫，又要啟德
0: 多咗，因為係啦。
1: 頭先我哋咪講周星馳啊、蔡思貝嗰個女足嘅
0: 女足，
1: 咁啊，资深演员咧，如果大家睇到大师兄咧喺少林足球咧，黄一飞咧，嗰时啲人哇，黄一飞都做到明星咧，即系冇乜边个拍唔到戏啊，好好笑啊佢。咁但系令到观众留下深刻嘅印象咧，我最记得佢揸住吉他，我系铁头功咁样唱到走晒音，好好笑，
0: 好搞笑啊吓。咁啊，其实咧佢凭住呢个少林足球咧，攞到埋呢个香港金像奖嘅最佳男配角，所以好劲啊。佢话虽然咧，即系最后咧同阿周星驰有啲反目啦。反目收场啦，咁啊，黄一飞就话：，我唔会再同周星驰合作噶啦。不过佢都公开咧，多谢周星驰，佢话佢系奇才嚟噶，我好感激佢啊，咁话咯。
1: 咁而家转战内地发展咧，其实佢都红咗啦，系咪？咁啊，又有一啲片曝光啦，就话佢需要用到电动嘅轮椅咧，系出行吓，电动轮椅。咁见到佢精神饱满，啲人先至放下心头大石。佢原来佢赶住去宴会，见到咧，即系见佢喺场内咧，就唔需要靠人扶，都可以自己起身行咧，同大家敬酒。咁真系唔系好差啫。
0: 嗯，系啦。咁原来近年咧，佢长居呢个深圳啊。咁知道佢咧啊，都好多成日出一啲商演啊，但系健康又唔系咁好啦。原来喺2009年嘅时候戒咗好多年嘅烟，即系戒烟啊。系。咁啊，体重咧短短嘅几年咧，哇反弹啊，失控咁反弹，接近50磅，即系重咗50磅，去到200磅。咁加上咧，即系有个骨刺啊！哎呀，原来有骨刺阴公，咁就有困扰啊！咁啊，双脚就所以好难行，所以要坐下电动轮椅咯。
1: 真系惨
0: 啫！系啊，重得滞，嗯。
9: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10: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9: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各位，而家系由张毅。
13: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唔同形状嘅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托起唔同心情，又要够型嘅眉去衬托你精灵嘅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4: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5: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1: 嗱，犀利啊！我谂体坛快递咧，即系破纪录啦，得翻两分钟讲，因为我特登讲长啲娱乐头条，我唔系讲体育嘅人嚟啊嘛，陈先生唔喺度，咁咧就今日要同大家讲咧，就系喺12点钟今日。就是加拿大对波斯尼亚
0: 啊，好嘢！
1: 我都着咗红白啦，
0: 系啦，我已经今日着红白。
1: 咁但系咧就波斯尼亚因为打低咗意大利，搞到意大利今年入唔到，所以我希望加拿大队第二个原因就快啲打低波斯尼亚。好嘅，跟住第二场咧就系今晚嘅6点钟咧，就系美国对巴拉圭。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可能会捧返美国嘅吓，咁啊，总统先生比较过分少少，即系嗰啲人都系好人嚟嘅，
0: 唔关嗰啲人事嘅，其实系啊，
1: 冇错。我哋支持美国队，我哋啲好兄弟嚟噶嘛，同加拿大，希望佢都系珍惜我哋嘅友谊。嗱，总之记住12点钟就系加拿大对呢个波斯尼亚啦，咁同埋系晏昼6点钟咧就系美国对巴拉圭，大家捧场。
16: 喺每日繁忙嘅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俾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25分、下午2点55分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点55分播出，请留意收听。
1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嘅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嘅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经已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喺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by 桥出口至到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在星期六同其他温哥华举行七个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两个九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已经发布地图，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大部分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路段，部分路段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通行。另外，上星期开始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经已封路改为步行专用区，增设了扩建的露台、艺术设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活动。组委会说，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将会基本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此期间会保持开放，如有需要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绕道的路线。另外，在七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博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 Yeltown Roundhouse 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的乘客需要在明佳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赛事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因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的临时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公共运输系统会成为公众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和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活动最可行的方式。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为满足需求，联网会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加派前线员工疏导人流，保障安全和确保有效的出行模式。除了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和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接驳巴士。此外，联网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的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的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克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九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号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话十分庆幸男童并没有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的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说，一些不知情的家长为孩子购买了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经已开始展开数个月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和青少年介绍相关的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一间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免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 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面上一间经营困难的 Pulitzer 家具公司。在3个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ulitzer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号收购他们的公司。Pulitzer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这笔交易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是 Pulitzer 的供应商，该公司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ulitzer 创建在1944年，但近年来 Pulitzer 经已被迫关闭多家门市。在2025年8月，缅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了1500万元的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施政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明年左右可以缩短至4.5年。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0: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21: 楼市呢，我是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呢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几时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他认为需要买楼他就买楼。曾经我们有一个地产的低谷，那也都带来了一些问题，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时间去慢慢稳定下来。
20: 李家超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80%，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达标。
21: 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减到最近的4.7年，即是差不多减了1.5年左右。我定的目标就是2027年到我们是4.5年。当然在中间你4.7年你可能会有少少调上了少少又落翻，但整体来讲我都有信心。
20: 谈及北都发展，李家超说可能要打破利益范例。
21: 有掌声当然好，但我们最喜欢整体市民利益，因为整体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时看到。
20: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4年感受的时候说，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地工作，也都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5: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上升温哥华由 Tow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大约是有70%满。之后9点、10点和11点是90%满的，12点打后相对位置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是达到8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翻嚟 Tow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的，是十分松动，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是太过逼的，不过12点的航班和1点航班咧就系达到80%满，黄昏5点咧就系80%满，6点亦都系80%满的。可输俾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7点30分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9点50分，大约系有70%满。相反方向 ，Lando 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分，大约系有70%满，其余系十分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温哥华早晨。
23: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0: 早晨欧荣恩听众朋友。喂，陈建邦有讲时间的，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09分。大家早晨，
23: 一时间记得8点08分08秒啊，
0: 零八秒
23: 跟翻
0: 搞笑。
23: 今早就话 Mr. Chan 咧就请假，晏咗翻嚟噶啦吓。咁啊 ，Linda 多谢你，
0: 哎呀，
23: 好开心又见到你。
0: 系
23: 嗱，我哋咧好多时咧，你知道女士们咧，头先我同 Linda 喺麦后倾。打波呢一样嘢咧，就是最近世界杯啦。我自己系球迷嚟嘅，我会睇嘅。
0: 系
23: 咁咧就好多朋友咧就话：，哎，打波啊，喺学校成日都要打噶啦。哎，我错喎，体育堂我匿埋嘅，我智鬼憎体育堂，即系我对佢系毫无兴趣嘅。一来 但系焗住你要考试嗰排咧，就考体育咧，咁你咪考咯。咁就好多时，如果你话睇球赛嘅时候咧，你就会联想到啊，啲人真系勇敢啦，好似譬如 hockey 啦、足球啦，逢真有龙门嗰啲咧，
0: 哎呀系啊，
23: 我觉得啲龙门好痛嘅，一个波饼省埋嚟，
0: 系因为我哋试过嘛，
23: 系啦，Linda 俾人省个肚，
0: 省个肚，
23: 我啊省背脊，哇痛到咧，真
0: 系
23: 好痛。咁跟住我话俾我去做龙门咧，我会避咯，我会闪咯，佢仲成个企喺度接住，哎，我会走啊！
0: 嗰睇佢哋打波咧，直头嗰阵时候嗰啲咧，唯有系救个波咧，直头扑落去咧，哇！我见到佢哋即系会唔会伤晒咧？即系阴公啲手。
23: 我成日认住咧，你咪见到佢哋飞嘅。
0: 系啊，
23: 嗱，草地虽然话软淋淋，都会刮噶嘛。
0: 系啊，
23: 你咁样斜过去，所以佢哋着长袖衫咯。
0: 睇见都痛啊！
23: 系咪啊？即系咁斜咁样上，喂，真系凌空搭落地噶，真系好嘢佢。
0: 同埋佢哋咧，即系踢波咧，即系嗰啲。職業球員好勁噶嘛，一個波餅踢埋嚟嗰下真係痛噶。
23: 你知唔知埋嚟嗰下幾鬼即係
0: 有風
23: 射咧？
0: 係啊，
23: 哇！嗰啲幾鬼痛啊，撞埋你就咁接埋去，有時攬住成個波，哇！掟佢啲胸骨啊、肋骨啊，唔知有冇
0: 散散地嘅可能會
23: 好犀利。所以最近咧，世界盃咧，我真係好欣賞，最欣賞就係嗰個龍門。
0: 嗯，
23: 我成日觉得个龙门咧，即系一来佢守得好啦，二来佢好勇敢，
0: 同埋有
23: 时
0: 候咧，我都觉得龙门都惨惨地嘅。有时你真系接唔到个波咧，又会话人哋，哎呀，点解你接唔到个波啊？
23: 千夫所指啊嘛，
0: 系
23: 咪啊？
0: 所以龙门真系唔容易做嘅。
23: 系啊，好多时我哋电视咧，我哋电视望到嗰个龙门。搞错啊！咁都接唔到。
0: 系啊，
23: 喂，
0: 啊、
23: 其实我琴日都解释俾细佬哥听，
0: 其实真系
23: 那个波。嗰、那個圓圈
0: 係好細嘅，
23: 係好細嘅喺電視度。
0: 但係個龍門後面都好大㗎嘛。
23: Exactly， 同埋你要係跑埋去咧，我哋電視睇個距離咧，同、真實距離係有啲差㗎嘛，差別㗎嘛。
0: 係啊係啊，
23: 係咪？你以為好近，其實係好遠㗎。
0: 同埋有時都幾難㗎嗱，譬如你話個龍門企喺中間，咁、你可以踢左邊或者右邊㗎嘛，
23: 捉路咯，
0: 捉唔到，
23: 係啦，
0: 咁就可能入咗咯。
23: 你射罰球咪咯，
0: 係啊，
23: 十二碼嗰啲咧，你。弹弓脚扮去右，其实去向左嘅，系咪？
0: 炸鸡衣咁。
23: 系啊，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啊，琴日都好刺激。我琴日就睇咗夜晚嗰场啦，吓、南韩嗰场。
0: 系边个赢啊？
23: 捷克、南韩、南韩。哇，几、okay、开心啊！即系亚洲啦，捧翻亚洲啦，系咪先？我系咁睇嘅，未到我自己中意嗰啲，我就咁睇噶啦，捧亚洲队。咁但系听阿陈建邦讲话，南韩同日本都好叻噶嘛。咁、所以我琴日睇下考紧，但系俾捷克入波先噶、
0: 哦，
23: 所以我就觉得哇，搞错又佢劲啲嘅，咁哇好紧凑，尤其是下半场真系好好睇咯，即系佢射门嗰啲命中率咧、其实都几劲噶。咁我覺得幾好睇咯，嗱，我覺得我得幾好睇咯，即係我起碼即係有啲交代咯。咁佢哋唔係求其咁 hea 下 hea 下，但佢哋唔係咯。
0: 我就冇睇，不過咧聽見我哋本台嘅新聞咧就講墨西哥咧，琴日就開幕禮啊嘛，開幕完之後佢哋就贏咗啦，
23: 好犀利啊！
0: 係啊，真係幾開心啊！
23: 其實開心㗎，即係我覺得啊，都係一隊叻嘅波啦，係咪啊？佢好犀利球隊，咁佢哋喺呢方面，我覺得世界盃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日子嚟嘅，但我覺得今年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覺。
0: 嚇，
23: 分開三個地方咧，就唔似，唉，唔知硬係以前咪德國啊，真係法國啊，即硬係同一個地方集中啲咧，我會中意啲咯。
0: 嗯，而家就分翻開三個，咁會唔會刺激多啲經濟咧？嚇，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嘛？
23: 嗱，你話刺激經濟咧，我又奇怪喎，有啲專家又話啊，我哋以為啊好多人訂房啦，啊原來唔係喎，佢話温哥華咧即係。之前咧，距離我哋就嚟倒數之前咧，原來唔係咁多人訂房，我仲以為爆曬啊，又喺度坐地起價。因為咧，雖然話我哋温哥華係最多人覺得最好啦，做得啦，經濟效益又話好啊，又話氣候比較宜人啦，係咪？同我哋幾個比，但係問題係咧，有個話去到六月一號咧，世界盃第一場喺温哥華，澳洲對土耳其，原來啲入住率咧，啲酒店係57.4%。
0: 哦，係啊。咁少嘅咋？
23: 系咯，
0: 系咯，原来低过咧，即系旧年嘅六月一号咧，都有71.6%啊！即系哇，低咗。
23: 旧年都唔系世界杯嗬，
0: 已经有70几啊？点解咁咧吓？系咯，咁其实咧，仲有啲譬如话啲赛事系点咧？
23: 系
0: 加拿大对呢个卡达嘅赛事，嗱六月18号就
23: 系
0: 噶啦吓。
23: 系啊，冇错。
0: 咁咧，原来你嗰个木嗰个酒店嗰个入住率咧，都系。50.3% 嘅啫，都系一半嘅，即系有一半都系空嘅。
23: 喂，旧年啊，原来同一日咧73.8嘅，
0: 低咗三分之一。
23: 嗱，我就喺度谂，会唔会温哥华好多人谂住嚟温哥华玩，譬如夏天啊咁样咧，就哎呀唔好逼啦世界杯， 啊，唔好嚟逼啦，
0: 系
23: 啦系啦系啦，会唔会本身啲游客就唔想，即系唔系球迷嗰啲啦吓，当然系咪啊？如果你系球迷嘅，你唔系买到飞入场，你都想凑下热闹噶嘛，感染下呢啲感觉。不过而家我哋目前咧，温哥华咧系14个世界杯主办城市里边。啲酒店入住率已經係叫做最高嘅城市
0: 噶啦，
23: 係、哦、咯。
0: 佢話其實咧呢一啲咁嘅即係空房，即係冇人租嘅情況咧，唔罕見噶。佢話咧試過咧，即係話以前啊舉辦一啲好大型嘅國際活動嘅時候，都有呢啲嘅情況嘅、
23: 哦。
0: 但係咧臨近嗰個賽事比賽嗰個時候，突然之間咧會有突然間好多人訂房嘅喎。好得意嘅，
23: 嗰场比赛都系啦、啊，最后嗰日我哋咪收最多 form 嘅、啊，最后截止嘅时候，
0: 我哋猛叫你哋参加，你又唔参加，
23: 好正常。
0: 今日截止噶啦，
23: 系啊，截止
0: 系啊，今日截止，
23: 大家五点前唔该你啊，
0: 系啊，急转啦，大家如果唱得好嘅话，你可以提名之后都有奖品噶，
23: 系啊，我都系咁话嗱，你提名咗佢先，点捞吓，交咗钱，
0: 佢赢咗，
23: 系啦，
0: 冇错，
23: 你提名净的佢过去啦，佢唔肯参加，你的佢过去参加，
0: 冇错系啊。
23: 嗱，不过咧就如果你讲翻我哋温哥华有7月2号同7月7号嗰啲淘汰赛咧，咁啲人话都明啊嘛，都唔知边队啊嘛，系咪你中意嗰队？但系已经 set 咗时间表，都系唔系咁多人订咧，又有啲奇怪嘅。不过唔紧要，世界杯咧，政府预测咧喺未来5年之内咧，会为我哋加拿大咧带嚟10亿嘅一个 GDP 成长。
0: 哇，咁
23: 啊
0: 几好，
23: 佢话
0: 系咯，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几好嘅信息咧，就系话，其实温哥华已经做好晒准备嘅啦，我哋好多房噶吓，欢迎你哋过嚟，早啲计划你嘅行程啦，咁话啦，
23: 唔错啊，其实唔紧要啦，都系一个城市咧，等多啲人认识温哥华都系好嘅，
0: 系啊。
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的7:16，今日有阳光，间中是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10%。
23: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0: 到了明天星期六仍然是会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有摄氏的25度，落雨的机会有10%。
23: 星期日咧，同埋星期日有阳光，星期一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嘅。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8度，嗱，琴日就话佢30度嘅，咁而家降咗2度啊，最高系28度。咁星期一就系24度，星期二咧就系22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30%。
0: 现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0度，相对嘅湿度系94%。
2: 1320马路情报，
23: 7:17，较早前在 Richmond 和 Langley 的事故全部清晒了。在 Port Coquitlam 是 Maryhill Bypass 的西行，夹住 Kingsway 啱啱大概是在半个钟头前就是撞车的。而另外全部的公路和桥梁方面亦都要慢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6.28，报25,723.3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1.38，报51,013.13。
1: 唔系一毫点？
2: 点一三。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12，报7,396.42。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06.94，报34,885.15。
1: 黄金下跌19.35，每安士报美金4,193.74。
2: 白银下跌7.5，一安士报美金66.6。
1: 原油下跌0.95，每桶报美金86.76。比特币下跌486.76。每比特币报美金63,082.16。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68.81，报24,718.1。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4.5，报4,031.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7.67，报2,822.49。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对日元114.61。
2: 一加元对台币22.62，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时事分析，
0: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
0: 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20，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列治文实施了第三阶段的用水限制的，不过原来有三个地方那些溪水公园、有些公园都照常开的，有得继续去玩水的。
1: 我就是想的，那怎么办呢？我们未讲这个公园之前讲一讲那个喷水那些东西，弹啲水出嚟嘅，佢话叫啲小朋友啊小心啊，因为咧好多时咧试过一次意外咧，就系话啲细蚊仔咪望住啲窿窿嘅，几时弹水出嚟嘅，喷到只眼啊，系、
0: 哎、
1: 啊，眼球有事啊，嗱、留意啊，叫佢千祈唔好望住嗰啲窿窿啊，你知喷出嚟有啲劲啲，有啲冇咁劲啊嘛，
0: 啊啊
1: 你睇住一个系喷好高嗰啲咧，你就眼睛有事噶啦、
0: 啊，
1: 小心啲咯，
0: 系啊，要离远睇
1: 咯，系啦系啦，离远你譬如你个踩住你我高头就唔好望低个头，教佢哋吓咁样咯，呢、這个要我嗰阵时睇过一个意外咧，咁、所以。

0: 豁免许可证啊，全部树木啊、灌木啊、花卉咧，可以喺任何时间用手动嘅方式，系、哦、滴灌系统配备自动关闭嘅喷嘴都得嘅。咁但系就唔准用洒水器，自动洒水唔得，亦都系唔可以用呢个渗水软管都唔得咁样咯。
1: 系、哦、啦，咁另外咧，泳池啊、热水池、喷泉呢啲咧，啊呢啲装饰嘅水景咧，一律唔可以加啲水或者补水入去嘅。咁另外嗰啲车啊、船啊嗰啲，嗱基于安全啦，可能我哋啲窗邋遢啦，咁啲镜啊邋遢啦，车牌嗰啲咧，你可以攞啲水就抹下佢啦吓。其余嗰啲咧就唔好啦。咁但系如果你想洗车嘅话咧，就要去到一啲嘅商业嘅洗车场嗰度洗。
0: 知道
1: 吓、啊，你嘅车道啊、行人道嗰啲，诶唔好冲啦，唔好冲，由得佢啦。
0: 系啊，咁禁止咧就喺你知啦，喺屋企门口嗰啲 driveway 冇计啦。嗱、啊，持有营运许可证嘅泳池或者系热水池啊、啲 hot tub 啊嗰啲咧，就可以系进行补水嘅。咁而高尔夫球场同埋运动场咧，已经系可以根据已经核准咗嘅叫做 water management plan 啊，用水管理计划咧，进行必要时候嘅淋水啦吓。咁啊，嬉水公园咧，包括系 King George 啊、Canby Community Park 啦，同埋系 Saba Buswell Park 同埋系 Stephenson Community Park 咧，都系 OK 嘅。
1: 嗯。
2: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现在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家明啦！
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4: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老板专属策略，生意越大交税越多，要打破赚得多贷得少嘅魔咒。我哋运用全新合法悭税加财富传承，专为老板设计，资深律师为我哋提供有效嘅策略，唔好错过呢一个讲座啦！时间系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列志文办公室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3: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预约热线604-203-1666。
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5: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在宋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过佛法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经过苦丘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讲到四句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0: 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这首偈之后，欣喜万分，他对偈意甚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的。有一天午睡，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着青色衫的衙差押着五个人经过他门口。朱进士一时好奇，于是跟着他们走，行了两里几之后，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里面一间屋，屋里面有一个厨房，厨房里面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了去喝汤，朱进士半睡半醒地又想跟着他们一起喝。忽然间，这个青衣牙差大喝一声，说了听佛法人不准喝。这一喝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又很好奇，再沿着梦中的路走去小巷里面，发觉所有景物和梦中一样。朱进士找回那间屋，拍门询问后，这一家人的厨房里面有一只母狗，生了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出来就死了。朱进士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原来他喝了汤呢就会投生为小狗的了。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至到89岁八月的时候，他就遍请亲友回来家斋宴。亲友到了之后，他就爬上后院的树枝之间，讲了一首偈了。89年诸公，两手劈破虚空，脚踏浮云粉碎，立化菩提树东。讲完这首偈之后，他就去世了。各位，朱进士差点投胎为狗，好在他有善根，听了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四句偈，种落自己白色田之中，以此善因能够免畜生之胎。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道，更向何生道此身。这段实录出自清朝周克福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花种树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性情，种瓜种菜就可以自给自足，带给你成功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园艺专家同大家讲下，在天气回暖又制水的情况下，怎样护理花草树木。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嘅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佢哋讨论到其他潜在嘅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喺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嘅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话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二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万元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pid Colo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益。一间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缅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缅省一间经营困难的 Palace 家具公司。在3个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alace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号收购他们的公司。Palace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这笔交易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是 Palace 的供应商，该公司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alace 创建在1944年，但近年来 Palace 经已被迫关闭多家门市。在2025年8月，缅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了1500万元的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中宣部长李书乐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利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又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李书磊又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一国的安全不能够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呼吁各国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并共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次论坛有来自大约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个嘉宾参与，开幕式上亦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以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依法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等。行动计划又倡导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6: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8: 早上的7:37，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10%。
9: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8: 到了明天周末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25度，而落雨机会就有10%。
9: 星期日是有阳光，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二就有阳光，间中会多云。气温方面就是星期日就28度最高，星期一就24度，去到星期二就22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30%。
8: 现时是吹紧北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0度，相对的湿度是94%。
3: 1320马路情报。
9: 7:38，在温哥华 West Georgia 南行夹住 Lionsgate 桥，是有工作人员在维修一些东西，应该就是 repair 那个地下的大洞，那些 porthole 维修的，请大家留意。而另外在 Port Coquitlam Mary Kay Bypass 的西行夹住 Kingsway 是有撞车意外的，就是7点钟的时候，即大概9个字之前发生的。而另外在全部的公路桥梁包括隧道，现在是比较多车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9: 7:39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3.17，报25,810.18；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1.21，报51,004.9；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8.43，报7,412.73；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34.07，报34,901.33。
9: 黄金下跌22.8，每安士半美金4,189.51。
8: 白银下跌8.4，一安士报美金66.5。
9: 原油下跌1.27，每桶报美金86.43。比特币下跌212.32，每比特币兑美金63,356.8。
8: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468.81，报24,718.11。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4.5，报4,031.51。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7.67，报2,822.49。
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对日元114.61；
8: 一加元对台币22.62，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斯乐冰泉，
10: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斯乐冰泉常驻团友
11: 何志迪牧师、
10: 李健达、
11: 张志文、
10: 詹
11: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1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半 AM1320 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10: 节目内容是由 Hina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2: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9: 7:41接近，首先是来自香港的消息。学校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师生家长支援辅导。涉事女童就读的书院小学部发出通告，获悉该校一名6年级的学生和妈妈不幸离世，全校师生深感悲痛和难过。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联同教育局和相关的专业机构，全力为受影响的师生和家长提供情绪支援和辅导。
8: 跟住嚟自香港嘅消息，海关检30,000件高仿波衫，全咧系转口外地啊！海关喺过去近2个星期展开代号降门行动啦，打击同世界杯相关嘅跨境走私同埋网售无牌货啊，破获咗34宗嘅案件，共检获一个23,000件嘅无牌嘅货物，包括系球衣啦、波鞋、手表，货值咧就总值咧系达到呢个1.56亿元啊！咁6个人被捕啦，咁入当中就检获了无牌的球衣，全部就是转口是外地，就非供应是本地的市场，有80%就是运去美洲的地区。
9: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打算禁16岁以下的人士用社交媒体。加拿大政府星期三提出新法案，建议禁止16岁以下的人士使用社交平台，并且要求 AI 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限制有害内容传播。总理卡尼表示，越来越多小朋友是遭受到焦虑、抑郁、自残和剥削的困扰，为保护他们的安全，政府需要确保法律和与时俱进，跟上科技的发展步伐。
8: 跟住嚟自加拿大嘅消息，加拿大宣布数十亿元国家食品战略，旨在平稳咧物价咧，重塑供应链。联邦自由党政府宣布一项国家食品战略啊，目的咧系令到系加拿大人更加容易咧以更加低嘅价格买到本地新鲜嘅蔬果呢啲食材。咁啊，据呢个报道就话喺11号公布嘅计划蓝图啦，咁主要就系改变加拿大食品嘅采购、销售、运输同埋分销模式，从而咧更好咁样支持农民啦、小型独立经营者同埋消费者。
9: 另外一张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邮政宣布是近500,000户不再享受上门邮递的服务。有企业表示，这些停送的地址涵盖了全国7个省，一共有37个社区，而邮件将会在2027年改为投递至社区信箱。BC 省是有81,000个用户是受影响，涉及大温地区内是多个城市。而另外在亚省有56,000个地址是受影响，落点就是 Calgary 和 Edmonton 的。而在新士高沙省、纽宾士域省和缅省各有17,000个的地址是受影响，而485,000个地址在4月份宣布是136,000个地址的基础上新增的。
8: 跟住嚟自系另一宗嘅加拿大消息，利率升，就业市场弱。BC 5月嘅房市低迷啊，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同埋劳动力市场疲软啊，对于 BC 省嘅房屋销售构成压力啊，尤其系低陆平原嘅地区。咁啊 ，BC 省嘅房地产协会啊 ，BC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咧就发布咗最新嘅报告，显示5月就透过多重上市服务系统 MLS 咧进行咗嘅房屋销售量咧就低于咧系6,800套啦，比起2025年嘅同期下降是2%。
9: 跟住是另一宗的加拿大消息，列治文实施第三阶段用水限制，但是3个社区溪水公园是照常开放的。大温地区在星期一是实施第三阶段的用水限制，列治文市呼吁居民和商户节约用水，减少户外用水。而至于溪水公园是有几个地方在列治文是继续开放，包括 King George Canby Community Park、 是 Buswell Saba Park 和 Sifton 的 Community Park 是继续是有小朋友可以玩水的。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有超过500种的鲨鱼，最小的茱萸等龙鲨比我们人类的手掌还要短，但是最大的鲸鲨可以长到好像成个校巴那么长。不过存在在地球上数亿年的鲨鱼 数量其实在1970年至2018年间已经是大幅骤降了超过 70% 了。鲨鱼比恐龙重要古老。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000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000万年前至2亿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000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足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这种全球共通的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更加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元一只，新鲜草饲肉眼牛扒13.88元一磅，急冻竹丝鸡4.88元一磅，越南珍宝二开椰青6.88元三个，红肉木瓜1.98元一磅，罗马番茄1.88元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元三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元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5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5元一瓶。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在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及 Elliot 街。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8: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甜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心喐喐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9: 喂，大师啊，又是我哋啦。
10: 喂，你好，钟 Sir。
9: 又今日我哋讲咩？我哋上次未讲完。
10: 上次未讲完啦，买车讲到咁兴起，几开心啊！真系啊。
9: 唔系，其实真系加拿大你车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即系只不过就话你要选择，譬如好多时，特别是啦，你啱啱移民嚟啦，或者你系已经用开车噶啦，或者你系新牌仔啦，系咪啊？你都会牵涉到买卖车嘅问题。咁啊，买卖车其实来来回都系，因为买新车买旧车嘅啫，买新车唔使谂啦，买新车你就去，即系你中意边个牌车边个买。
10: 系啊，争在价钱嘅啫，
9: 争在价钱嘅啫，同埋你
10: 啱拣颜色嘅，
9: 拣配置啦，仲有。咁但系旧车其实好複雜嘅喎、哦，你有咩經驗啊？
10: 間舊車我自己咧就會做少少 research 先嘅。首先自己需要邊一類型嘅車啦，你需唔需要話屋企坐四個人啊、五個人啊、經常性啊，或者有冇小朋友成日去運動嘅，你要可能要個倉大啲嘅，你自己考慮曬呢啲先。跟住咧，你就要 set 一個價錢，我可以想使幾多錢嘅。係啦。咁同埋咧，你自己對於機械熟唔熟悉先？如果唔係熟悉嘅，咁你不如買新少少，可能一兩年嘅二手車，咁你可能會蝕少咗第一個 depreciation 咯，第一個折舊通常好犀利噶嘛。
9: 係啊係啊係啊，我聽過有20-30%
10: 好犀利噶。
9: 因為你明白點解第一次好多人都唔係好明點解第一新車落地就蝕咁多咧？因為新車落地咧，你最驚你蝕咗好多樣嘢。第一，你蝕咗個税啊，係咪？因為你而家啲車你最平都12%啦，跟住有15%啦，有廿最高有廿幾啦，係咪？ 咁同埋你有個 luxury tax 啦，個 10% 啦。咁你其實新車咧一落地就唔見到税錢噶。咁跟住咧，仲有就係、是、你新車你買新車好多手續費噶嘛。咁、你手續費又係冇曬。係
10: 啊，冇。
9: 咁所以咧，其實咧好簡單講，嗱，我唔好講話去 26% 嗰啲，即係15萬以上嘅車先啦。我哋又講緊12% 或者15% 嘅車啦、其實一落地你可能架車免唔免20%？
10: 哦，一定噶啦，呢、這個係啊，係同意，絕對同意。
9: 咁所以話你如果你買同樣一個一個款式嘅車，一個牌子嘅車，如果你可能買一年或者兩年嘅車咧，話咧你可能個價錢可能相差成到兩成三成。
10: 系啊，
9: 系啊，好似我最近有个朋友买呢架车，佢买咗个都系一年到嘅车咋，哇！我睇睇佢平咗三分一，
10: 哇！咁咪买到二手嗰个咪好就着数咯。
9: 系啊，咁嗱咁讲，亦都咁讲，其实咧买车，我讲唔好话买车啦，买乜嘢都讲缘分嘅、即系你好唔好彩揾到件啱你嘅嘢嘅啫，咁嚟噶。但系咁讲，我认为咧买二手车又好。或者買新車就好似頭先話齋啦，你一定係揀你中意嘅品牌啦，你嘅車款啦，
10: 係
9: 咩 option 啦，個車要等幾耐啦，因為你車要需要訂噶嘛。咁但係買二手車咧，就其實仲複雜嘅，你唔知道你去買到架咩車嘛，你要好多時咧，你會係要要平衡一下自己嘅嗰個 option 嘅。
10: 係啊係啊係啊，有時即係你唔係話真係你想要嗰樣嘢就有嗰樣啊，你可能買二手車買多咗 option 翻嚟，但係冇辦法。
9: 系，
10: 因为个市面上哇真系有呢价，而你又觉得哇啱我用、啊，
9: 唔系同埋有啲人讲法，以二手车譬如 option 嘅话咧，又唔系好值钱嘅、
10: 啊。咁啊系啊，
9: 系啊，即系你多 option 唔系代表你架车
10: 唔系代表一定得噶，即系
9: 譬如
10: 系啊，其实第一手车主咧买咁多 option 翻嚟咧，你卖翻出去未必攞得翻所有嘅钱噶，系啊，除非你嗰啲 option 系人都要啦。
9: 哦，咦，我睇你好似好有经验、啊，
10: 应该唔够你经验多。
9: 嗱，唔係咁啊！嗱，講笑還講笑啊，其實我覺得就話咧，頭先都講啦，車係喺我哋呢度係一個必需品嚟嘅。咁但係話買架車係幾貴幾平咧，其實風險由人嘅。只不過就話咧，我哋希望就大家買車之前都要考慮清楚，你係需要乜嘢。頭先你講過啦，譬如你個需要係咩啦，同埋咧究竟係咩時候買啦，我哋上一集講啦，同埋咧你係買嗰個車係同私人買啊，定係？同呢個車買啦，係個分別
10: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咩時機買係最好咧？如果譬如我講買新車咁樣嘅，
9: 嗱，我就做車做好多年啦，我差唔多做咗30年車啦。我認為咧，如果買新車嘅話咧，係通常咧都係幾個時機嘅啫，一係就月末啦，即係月底啦，一係咧就係季度底啦，中間就係年即係呢個 half year 啦，即係半年啦，或者就係年底啦，呢幾個時機嘅啫。因為點解我咁講咧？嗱，因為月尾啦，嗱好。每間公司都係㗎啦，一到月尾之前咧，一定係供啲車出嚟嘅。OK， 咁啊，因為要銷售要嗰個數字靚啦，係咪？咁所以咩啦？咁你話季度咧，好多時咧，大車行咧，特別是車廠咧，都會好睇季度每一個季度嗰個 KPI。
10: 哦，其實成績表嚟嘅，
9: 成績表嚟嘅，所以咧嗰個季度咧，大家都想買多啲車，所以季度底咧係值得買嘅。咁好啦，到呢個半年底啦，點解半年底係嗰個關鍵咧？因為北美嗰個所謂嗰個 Model Year 啊，即係每個換新車嘅時候咧，都喺半年後發生嘅，即係多數七月八月啦。咁所以咧，半年嗰個拉 quick 咧，就係話希望佢將舊年嘅車賣曬，
10: 即係個年款啦，
9: 係啦，個年款賣曬。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嗰個優惠可能會比較大啲啦。
10: 係啊
9: 係
10: 啊。
9: 咁好啦，跟住就到年尾啦，咁唔使講啦，
10: 年尾一定係推曬
9: 佢啦，
10: 係啊。
9: 咁所以咧，呢個無論係新車與二手車咧，都可能有。都係因為呢啲時間咧，會有幫助嘅。
10: 哦，咁大家不妨咧攞呢個貼士啊。
9: 不過咁講，你好似你上一次都咁講啦，都係要睇你想買嘅車係咪當時有咯。因為有時候你等唔到啊嘛，係咪先？即係咁樣樣咯。
10: 尤其是你話如果廠方你個新車嘅話咧，你有時真係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個 option。而唔係咁多人訂嘅，或者廠方冇訂到，你真係要去 factory order 去做一架俾你㗎嘛？你可能咁要等三四個月。
9: factory order 咧就冇呢樣嘢。
10: 冇㗎啦，係。
9: 通常咧，頭先我講所謂嘅時機咧，都係講緊佢現貨嘅情況，係啦。如果你 factory order 係另一個咁，
10: 就冇㗎啦，係。
9: 喂，講我買車講咁耐啦，喂，不如講下保養啦。喂，而家好多時咧，我睇到好多車嘅保養嗰個時，即係正常保養啦，講新車先講啦。好多車都係一年或者半年先做一次㗎喎。
10: 通常而家佢都係 set 一年㗎啦，廠方，因為而家啲機友咧，咁佢就即係做得好好啦，咁咪你知做好多研究啦，咁佢哋 last 得耐啲嘅。而家啲 synthetic 嗰啲咧係 last 得耐啲嘅，可以一年嘅。咁如果你話唔係好高米數，你話幾萬嘅，咁啊梗係唔得啦。咁如果你話萬零咧，佢都可以一年一次嘅。
9: 喂，但有啲，而且我聽講有啲咧，譬如因為我哋而家講緊係內燃機嘅車啦，電油車啦，講緊呢個。 咁但係有啲佢哋話咧，哇！連嗰、那個有啲油咧，有啲油咧係唔需要，譬如好似波箱油咁樣，你架車差唔多係完全唔使換嘅喎，係咪真定假㗎？
10: 哦，佢話就 lifetime， 但我自己本身都唔信呢樣嘢咯，因為你始終有磨損出嚟嗰啲油咧，你都會污糟咗㗎嘛，
9: 係啊，
10: 你會見到咧，即係你如果相熟嘅師傅可以俾你睇嘅，你換咗啲波箱油出嚟咧，或者解油都得啦，佢你可以睇到有啲金屬嘅，有啲好 fine 嘅金屬嘅，有時都會見到嘅，係、哦、啊。如果你話大塊嗰啲咧，有啲人比較認真啲嘅，佢真係攞嚟研究嘅，攞換出嚟嗰啲油咧。如果大塊嗰啲，即係證明你入邊咧個波箱咧已經開始有問題啦。
9: 哦，喂，咁又另外咧，而家其實好多車廠咧，我哋都成日有時聽新聞都有講啦，某隻車或者某個車廠嘅車咧、都要做一啲 recall 啊。
10: recall
9: 係啊，咁其實係咩原因咧？點解咁多車 recall 咧？
10: 喂，其實就有啲人驚嘅，一聽到哇有廠有回收。哦、好驚咯、其實唔使驚嘅，其實好多時即係我諗，即係基本上每一架車都有 recall 嘅、
9: 哦。
10: 其實係政府規定佢嘅，如果安全有問題嘅話咧，做廠方咧係一定要做一個 recall 出嚟咧，係補修翻佢嘅。係去到好多年嘅，唔定七八年嘅。嘅車佢都要負責翻嘅。
9: 哦，其實咁係好事嚟嘅喎，即係其實廠方係對佢個產品咧係有一個支持，有一個支持力度。
10: 即係如果佢發現啲用家有問題嘅話咧，好多人投訴啊，咁佢攞去再研究過，哦，原來真係我哋做得唔啱嘅，做得唔好嘅，佢會做一個 recall 出嚟幫你整翻好佢。
9: 咁即係如果我哋收到如果有呢啲咁嘅信息嘅話咧，譬如廠方我 send 信件俾我哋咧，或者通知我哋咧，我哋應該立刻去正視呢個
10: 問題。係啊，即刻去 make a appointment 去你個維修部約一個時間，俾佢 check 咗，俾佢做咗佢咯。
9: 哦，咁其實好事嚟嘅。不過咧，我都睇到咧，而家好多時咧啲車就話咧啊，一年先換一次機油啊，成。不過有其實有中間都有一啲唔同嘅，譬如如果因為而家好多車咧，因為佢要講求個效率啊，以前咧可能要好大嘅功率好大嘅車嗰個功升數量，你先可以有咁大嘅馬力。而家多數都行渦輪增壓啦。
10: 係啊，
9: 咁但係其實渦輪增壓咧，好多車咧都有燒機油嘅問題，你有冇接觸過呢間嘢？
10: 依、這個咧我都聽講過嘅，就算係冇渦輪增壓咧，而家有啲車，譬如歐洲有一個品牌咧，其實都係預咗佢會燒油嘅、哦，可能到某一段時間咧。可能你要入一個
9: call， 其實都係正常嘅，係咪咧？
10: 正常嘅，其實佢已經係設計咗係呢個正常損耗嚟嘅，因為而家啲機油咧係佢比較用得稀啲嘅，咁、
9: 哦、
10: 變咗可能會燒嘅機會會多啲。
9: 喂，我哋嗱，大師今日差唔多啦、我哋機油嘅問題下次再講好嗎？
10: 好啊。
9: OK， 好，多谢大家。OK， 拜拜。
11: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ะเพียงปะหยี่เข่าจั้นเข่าจั้นหว่าเขียวจี้เซ็งสั้นมันเป้าเตา
2: 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57分到1点钟，小故事大道理，尽在心灵鸡汤。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克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同埋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嘅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同观看派对等嘅措施。 当地嘅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国际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喺星期六晚9点举行，由 D 组嘅土耳其对澳洲。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嘅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嘅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经已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喺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pbell 桥出口至到Carroll街之间会受影响。 喺星期六同其他温哥华举行7个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2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嘅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已经发布地图，受影响嘅地区包括福溪同埋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同埋周边大部分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嘅路段，部分路段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通行。另外，上星期开始 Grenfell 街部分路段。 经已封路改为步行专用区，增设咗扩建嘅露台、艺术设置、现场音乐表演同埋适合家庭参与嘅活动。组委会话，除咗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同埋轮椅通道将会基本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此期间会保持开放，如有需要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绕道嘅路线。另外喺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嘅华埠 Stadium 站同埋加拿大线Yaltown Roundhouse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嘅乘客需要喺明街科学馆落车。喺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赛事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同居民提供便利嘅出行服务。因为喺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嘅临时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公共运输系统会成为公众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同埋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活动最可行嘅方式。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 为满足需求，联盟会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加派前线员工疏导人流，保障安全同确保有效嘅出行模式。除咗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盟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喺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嘅路线，同埋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嘅接驳巴士。此外，联盟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嘅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 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嘅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联邦绿党正在寻找一位或者两位新嘅党领领导该个党，接替 Elizabeth May 美意。绿党会喺今日星期经已正式启动咗为期5个月嘅领导人竞选活动。今年嘅党领竞选将具有意义，因为今次候选人首次可以正式以联合党领身份共同竞选。 绿党嘅网站表示，佢哋本届正式接受个人候选人或联合党领组合嘅申请，体现该党长期以嚟嘅共享领导、基层民主同埋合作政治嘅承诺。候选人必须喺7月17号之前报名参加，另外亦都必须喺10月14号之前成为绿党党员嘅公民先可以投票。党员将会透过喺11月2号公开网上投票，选出新嘅党领，结果会喺11月14号公布。参选人嘅费用系15,000蚊。 绿党会收取30%嘅管理费，候选人必须至少收到200名新嘅党员，其中包括50名青年党员先可以有资格参选。与上次选举一样，候选人必须证明其精通法文同英文，但系原住民申请人可以获得豁免。如果联合党领候选人两个人各自识得一种官方语言，亦都可以获得豁免。 该党将组织至少三场的官方辩论活动，其中一场以英语进行，一场以法文进行，另一场就由加拿大青年绿党理事会去主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威胁猛烈攻击伊朗，摧毁对方的军事防御攻击力量和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及天然气市场，不过他在几个小时之后收回决定，并经已宣称与伊朗达成重大协议，甚至可能在本周末可以签署。特朗普更形容经已结束和伊朗的战争。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至今尚未和美国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 过去一日，美伊战事的消息繁风，先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港时间星期四晚美股开市之前，在社交平台发出的这篇贴文讲起。贴文的内容是美国会在当晚猛烈攻击伊朗，令对方海军、空军等所有防御能力以及大部分攻击力量消失，在不久将来会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建，全面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那样。但是局势发展之后急转弯，这一篇贴文发出之后大约五个钟头，特朗普又发出新一篇贴文，他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到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决定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攻击和轰炸计划，相关讨论和最终要点已获得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各方同意。特朗普又补充，可能在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不会亲身赴会，会派副总统曼斯出席。特朗普又说，据他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已经批准和美国的协议，协议一经签署，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正式恢复开通。他其后同佐治亚州副州长琼斯的电话通话里面，更加形容已经结束和伊朗的战争。不过伊朗方面的讲法和特朗普并不一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到现在尚未就协议和美国达成最终结论，相关事宜尚未敲定，外界针对协议传出的讲法只是猜测，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面妥协。伊朗又指美国不断改变立场，令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动荡。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到华盛顿去到 Victoria Swartz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达到是七成半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十点钟，达到九成满，十一点亦都是九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两点钟的航班达到八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Swartzbay 回来到华盛顿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余位置大致是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2点和1点钟差不多是近八成满，今晚5点钟更加是九成满。可输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八成满，再下一班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可输比的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分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要等到11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5: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9分，大家早晨，
4: 早晨早晨。今早呢、Mr. Chan 呢就请假晏就回来的了，多谢 Linda 帮手，麻烦
5: 你，不客
4: 气。很多朋友呢就说现在、我们刚才都提过呢第三阶段制水啦，
5: 是
4: 不、跟着 又会有很多、世界杯啦，这边真的很多事发生咯，
5: 是啊，系啦，诶，咁好多事发生啦，不如讲下咧，呢、个几得意啊！嗱，我哋食嘢，而家都知道啊，食嘢都好贵噶，系咪啊？吓，咁原来咧就有啲人啦，即系一齐啊，去开 party 啦，一个聚会啦，诶、有一个问题好得意，佢话啊，我系咪应该咧平均分账、啊？即系譬如我十个人就张张单就除十，咁一人分一啲咁。但系呢个咁嘅情况咧，诶、有啲人咧就话诶、公平，有啲人又话唔公平咁、
4: 啊。嗱，而家如果我讲唐餐啦吓，唐餐啦，你每一碟餸你都有夹嘅，你一定要系分嘅，系咪？你一定要成张单就除十个人咁先算啦、但系如果咧，譬如话你系西餐嘅。
6: 系啦，多数西餐咧就系话或者茶餐厅啊点样咧，你自己嗰份你咪俾翻嗰份钱咯，好、醒目噶啦。佢哋嗰啲餐厅噶嘛，系咪分单啊？你哋咪分单啊咁。因为点解我哋讲呢个话题呢，因为有人咧就食咗成呢张台啦吓，食咗成差唔多$1,000
5: 哦，
6: 但系呢个女仔咧，佢只不过咧系食咗好少部分嘅啫。咁佢系叫咗一份$23嘅意粉，同埋$10嘅无酒精饮品啦、啊
5: 嗯、
6: 但系呢班人咧就话又海鲜拼盘啊，又肉类拼盘啊，又前菜啊，咁又即系头盘啦、啊，又会有呢个甜品啊，仲有好多人叫咗$20杯嘅鸡尾酒、啊。
5: 哦，
6: 咁呢
5: 个
6: 女仔点解啲人话要分单，即系要夹其中一份咧$1,000里边咁咯？
5: 因为点解咧？原来咧就呢个聚会咧有一个人点餐嘅，咁、
6: 啊、
5: 点餐嗰人点完餐之后咧，佢啊用自己嗰张卡嚟到碌卡，
6: 系
5: 碌完之后咧食剩嗰啲嘢咧，佢自己包走晒。咁、哦、几日之后咧，话个寿星公咧就通知大家啦，诶唔该唔该，诶连嗰啲嘅食嘢嘅钱加埋小费超过咗$1,000，唔该每个人要俾$155。
6: 咪就系咯，咁佢话嗱。面对要求平均分摊呢个账单咧，呢、这个女仔咧就话我冇有乜理由要我咁样俾啊，我加$23诶意粉，
5: 系啦，
6: 同埋$10杯嘢，$33，我俾够你$43系咪啊？我$50都唔使啦，俾够你五十，要我俾$150冇理由啫，包埋 tips 都唔使咁啫系嘛？咁但系后嚟寿星公啦，啊好啦好啊，咁你俾$100啊，都唔公平啊！佢话
5: 系啊系啦，咁佢又话哎呀，其实咧我都冇同意话啊，你点啲咩餐噶嘛，我净系食嗰两样嘢啫嘛。是我又冇饮酒，咁啊冇食其他嘢，咁但系咧我又要分埋你哋叫食嗰嗰啲嘢嘅消费，咁所以觉得好唔公平咯。其实系唔公平，
6: 咪就系咯。咁仲要喂你生日啫嘛，系咪啊？系咪人哋一齐同你一夹钱请你食嘢已经好开心啦，大家。但系你会唔会咁样唔系咁公平？佢就将呢件事件咧摆咗去上网同人分享，系咪？咁就话系咪唔应该咧？我相信有啲人都有唔同嘅意见嘅。有佢话咧，如果事前冇取得大家同意，就唔应该由某个人嚟全数点餐啦，系咪先咁咯？
5: 系啦。咁所以咧就话啊，大家如果分账呢样嘢，所以大家都即系议论纷纷啦。咁不过其实咧，好多人咧都会话我哋即系譬如同人庆祝生日嘅时候咧，通常咧我哋都系所有嘅朋友。就负担啊寿星公寿星仔嗰个嘅钱，即系俾埋佢份钱。
6: 系啊系啊，
5: 咁啊其他嗰啲咧，我哋就其实都要系咪？其实都要分嘅咧。
6: 其实因为咁样做，譬如你食唐餐咁先算啦。中国人嘅送菜咪叫好多碟，咁你碟碟都夹嘅，你绝对应该系
5: 系
6: 俾钱系咪？
5: 系啦，冇错。
6: 咁譬如话我系食素嘅。咁有啲人都明白哦，咁你唔使夹，你只系叫碟素食俾你，
5: 自己食嘅，
6: 系咪？你自己食 ，OK， 咁咪得咯，咁咪公平咯。
5: 系，
6: 如果你话系食西餐嘅，你咪俾自己嗰份，再将寿星公嗰份除开，譬如六个人同你一齐嘅，唔计寿星公，譬如七个人食饭，系寿星公唔计啦，咪计六个咯。
5: 系，
6: 咁你咪六个人除啊寿星公嗰碟，再 on top 俾几
5: 多？即系请啊寿星公啦，佢
6: 原咁咪公平咯。
5: 系咯，
6: 如果我叫个牛扒，我个牛扒$50，你求其叫个 salad 吓$20嘅，咁都唔公平，我冇理由分埋我牛扒单要你俾啊嘛，
5: 系
6: 咪啊？咁即系啲人咁谂咯。
5: 咁所以佢哋就话：，唉，我哋会唔会之前咧叫餐嘅时候咧，同问下人先？
6: 啊，
5: 如果咁样叫嘅好唔好啊？
6: 教训嚟
5: 系啦，冇错啦，因为始终即系要我同意，我先会即系俾钱噶嘛，起码
6: 可能嗰条气又唔顺，寿星公包晒啲嘢翻屋企咧。咁跟住就因为其实咧，有啲人就话随住系出去食嘢嘅成本上升啦。咁同埋好多人都话，咦，好方便啫嘛。譬如啲人，我听过隔篱台咧西人嗰啲餐厅就话。你哋系咪 split 啊 split
5: 嘅
6: bills
5: 啊？
6: 系咪自己俾翻自己嗰份？
5: 会问
6: 好简单啫嘛，揸个机埋嚟，哦 ，Linda 食咗$56，咁啊俾你，咁啊加 tips 你自己事。啊 ，Jacqueline 食咗$54，咁啊逐个佢唔介意噶。
5: 吓，
6: 但系有啲餐厅咧，就我睇过嗰张写住咧，每一台唔可以 split 多过三个人。
5: 哦，
6: 即系三份餐，你唔可以 split 多过三份咁样咯。
5: 哦，
6: 咁、
5: okay、
6: 样讲吓，咁我觉得咁我同你咪黐埋一齐俾咯，咪俾翻钱你咁啫嘛。
5: 都公平嘅其实。
6: 系啊系啊，
5: 系啦、
6: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呢方面。而家系听到呢个讲法，我哋就旁观者清啫，系咪咁咯吓？
7: 1320天气报告。
5: 来到早上的8:14，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10%。
6: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系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
5: 听日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有摄氏嘅25度，落雨机会咧有10%。
6: 星期日咧有阳光，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有阳光，但系间中会有云。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最高28度啦，星期一最高24度，去到星期二最高就系22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30%。
5: 现时吹紧北风，风力时速系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15度，相对嘅湿度系74%。
8: 1320马路情报。
6: 8:15在 Maple Ridge Lowheed Highway 的东行夹着 Dooney Trunk Road 是有撞车意外的，刚刚两分钟前的事。而 Langley 在 Douglas Crescent 双方向夹着206街亦都在大概10分钟前是撞车。西湾是有整路工程的维修工程来的， Marine Drive 的东行夹着 Taylor Way 和 Landscape Q。而 Richmond 是有撞车意外的，地点就 Westminster Highway 是西行方向夹着 Shell Road 的。而在 Port Coquitlam Maryhill Bypass 的西行夹着 Kingsway 是有交通意外，而除此之外全部公路和桥梁方面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6: 8:16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下跌118.29，报25,685.37。
5: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175.83，报51,024.58。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19，报7,388.11。
5: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213.33，报34,874.95。
6: 黄金下跌32.3，每安士报美金4,180.43。
5: 白银系下跌1.06，一安士报美金66.29。
6: 原油下跌1.18，每桶报美金86.61。而比特币咧系。等先，比特币要 update 下先。比特币咧，等 ，sorry 啊，唔好意思，系头先啱线系升嘅，跌嘅，而家突然之间变咗升，系升764.96，报64,333.9。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468.81，报24,718.1。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4.5，报4,031.51。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7.67，报2,822.49。
6: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对欧罗0.62，对日元114.61；
5: 一加元对台币22.62，对港元5.6，对人民币4.8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你又会怎样同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日4:30，我会从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8:19，好多朋友就话咧，就听过啲人话药房好多时咧就话将啲咳药水咧系收埋嘅，摆埋嘅，有啲成分比较轻啲嘅咧就摆喺 counter， 如果劲啲嗰啲咧，但又唔使医生开嘅咧，就摆埋边嘅药剂师嗰度嘅，你有冇留意呢样嘢啊？
5: 应该系嘅，
6: 系啊，因为咧我见过有啲人咧就话介绍咗某啲咳药水咧。我问咦，我哋有冇呢一只咳药水？佢啊有，摆咗喺后边嘅，即系我谂佢系浓度高啲，劲啲。因为嗰时成日啲人话香港咪饮咳药水嘅，当毒品咁样饮啦，系咪？即系好似上瘾啊嗰啲咁嘅嘢。咁但系其实原来饮咳药水咧，嗰时曾经试过有个auntie咧，佢就话： 哎呀死啦，今朝早唔记得饮添，一阵间饮翻 double 份量，我哋咪制啊，哎、我话我啲傻啊，你咁样就系冇制添啊，你吞一粒药丸啊，唔记得咗成日吞够两粒，哇唔掂噶，唔好咁样谂
5: double 咗啦，真系
6: 真系有人咁谂噶。嗱、最近咧睇到啲消息咧，就系、是、话有一名女士，佢今年就65岁。因为 cut 咗好鬼耐啦吓，又感冒啊又剩啦，咁除咗咧系开有啲嘅感冒药，医生开俾佢咧，佢自行又再去到啲药房买 cut 药水咧，谂住加强治疗啦 ，on top 咁样啦吓。
5: 系，咁冇谂过咧，其实两日啫话，短短两日，竟然咧性情大变，哇，连续几日啊瞓唔到觉啦，瞓唔到觉点咧？打俾啲亲戚朋友倾偈啦。咁啲家人话：，哇，系咪撞咗邪啊？受咗咩刺激啊？快啲带佢睇医生啦！咁咁啊，诊断佢咧，发现到原来感冒药可能入边咧有一啲嘅成分啊，叫做右美沙芬啊。啊，呢个成分咧，原来诱发一啲嘅药物啊，有啲轻躁、轻躁症喎、
6: 啊。吓、啊，
5: 即系狂躁、狂狂躁症。
6: 系啊系啊系啊，轻躁啊！哇，吓有啲咁嘅事。佢话咧，佢原本个个性系好稳重嘅、生活好规律。点不知睇完医生之后咧，异常兴奋，讲嘢速度好快。喂，我唔食得啊，嗰啲
5: 听唔到啊，而家快到嘅。
6: 有啲人唔可以，或者已经话我讲嘢快，我续食咗阿弊。咁咧就思绪系好跳跃，即系所谓跳跃就系话突然之间讲嗰下咧，又跳去第二度咁样，唔知讲啲乜。连续几个星期，唔系，冇、四个星期，三日啫，死得噶啦，三个星期唔瞓唔得嘅，系连续三日。就是冇合埋眼，其实好危险嘅呢个，咁而且完全咧系唔觉得攰啊，即系好似兴奋剂咁咯，明唔明啊？咁但系因为佢严重系咳得好紧要，所以佢自己增加咧有呢个成分嗰啲咳药水啊，咁啊死火啦，咁即系话。原来佢本身咧系有精神病嘅病史咧，容易系高度亢奋嘅，咁可能有啲紧张啊，情绪紧张啊，咁你食医生开嗰啲再
5: 自
6: 己加药，
5: 系啦，咁就多咗啦。咁其实呢只叫右美沙芬呢个成分咧，原来喺好多嘅感冒药啊、止咳糖浆啊或者感冒药边咧系常见嘅成分嚟嘅。主要系点咧？抑制你脑入边啊，即系你咳嗰阵时候嗰个中枢嗰个信号，即系个 signal 咁咧就咧好

0: 我系咪真系兴奋到？咁所以而家问题就系佢出现呢个叫血清素症候群啦，就系、是、好躁啦个人，心跳又加快啦，又飙汗啦，最弊咧就系意识混乱，有啲严重啲又幻觉添。咁所以你惊唔惊？咁仲要系因为佢三日冇掀埋过眼，系咪啊？你好奇怪噶咯呢样嘢，你唔觉得奇怪？应该再睇医生啊嘛。
1: 嗯，系啦。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呢一只药咧有一个叫色盲一个受体啊。咁佢就进一步咧就会影响情绪嗰个调节同埋神经功能嘅。佢、哦、原来近年嚟咧呢一只嘅成分咧都系应用喺部分一啲新型抗抑郁嘅药物入边噶。诶、哦，但系呢啲系佢都系讲啦，要有医生啊严密监测之后用嘅，你唔可以自己乱买。买啊，乱食噶，
0: 明白系啊。咁而医生就话啦，药物诱发嘅躁狂症啊之类咧，系可以有逆转性嘅，冇事嘅吓，可以照翻转嘅。你及早停药或者系转第二只药咧，就可能会恢复正常噶啦。咁当呢个女士咧，佢系停止服用佢自己买呢只药之后咧 ，OK 啦，仲要接受适当嘅神经稳定剂治疗之后咧。哎，正常翻啦，唔使担心。一个星期之后咧，回复正常状态，又瞓得翻，情绪又变得翻稳定咯。
1: 所以有时候咧，如果你即系医生开咗咩药，你就照跟啦。如果你要加药或者有啲咩唔妥，你要睇翻医生先。同医生讲先得噶嘛，
0: 冇错。
1: 医生都唔知道你加多只药，点解失惊无神？
0: 啊、
1: 你平时净系感冒啊嘛，跟住变到又瞓唔到觉，
0: 好惊啊！
1: 跟住又成日闹人咁啊，又好躁狂咁样，就唔知道乜。
0: 所以我哋喺健康生活曾经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你觉得唔知咪血压药嘅，好似讲开，突然之间你食得劲咧，就系咧变得血压低咧，
1: 系啊，
0: 你唔好自己停药，系咪？你要揾医生啊，系咪要减个成分咧？譬如食一半粒或者点样咧，要咪同医生倾嘅要。咁如果你自己停药咧，系可以好严重噶，系咪？
1: 冇错。
0: 咁所以变咗，其实任何药都系，唔好谂住医生话。尤其是嗰阵时买消炎药咧、医生咪千叮万嘱
1: 食晒佢，
0: 系咪啊？一个星期食晒佢，你食两食，咦，喉咙唔痛咯，唔使食啦。
1: 有好多人都系咁噶，
0: 系啊，
1: 系啊。
0: 跟住佢话唔系噶，我话点解啫？咩嘢系要人食晒啫？唔痛都，佢话因为你唔痛咧，唔等于佢未即系未完全好翻嘅。其实
1: 即系嗰啲炎仲喺度啊，炎症仲
0: 唔等于你好翻嘅，因为佢仲未好翻。同埋最大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唔食晒佢，彻底杀菌咧。佢翻发嘅机会高，
1: 系啦，可能更加严重过之前嘅。
0: 我话吓，我屋企佢系翻发机会系会高啲嘅，咁所以变咗哦，咁我听话咯，
1: 你听话啦，
0: 系啊，系啊，咁我其实好多朋友都好醒目嘅，咁今时今日啲资讯好丰富啦，唔该晒你 Linda，
1: 唔使客气，
0: 好开心啊，同你去倾偈，
1: 系啊，
0: 咁就而家时间差唔多啦，我哋都要交麦咧俾李宝安嘅时事烽火台啦，咁啊睇星期一咧，哇，喺周末会热咯，到
1: 系啊，热啊。
0: 咁大家唔好错过今日加拿大队吓打波啦，
1: 世界杯啊，大家睇电视啦，如果冇买飞嘅话，
0: 系啦系啦，咁我哋星期一再见啦
1: ，OK， 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
5: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 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呢次门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二千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11: 地税延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0: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喎。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呢？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1: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0: 8:30。
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7: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宝安。
10: 各位听众早晨，6月12号星期五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胡耀坤。早晨啊 ，Lawrence。
14: 早晨啊，宝安哥，大家好。
10: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带大家去环游世界睇咩新闻啊？
14: 好啊，咁啊，今日呢场真系世界嘅盛事吓。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正式开始了，在墨西哥。全世界48队精英的足球队参加这场比赛。在7月19号世界冠军就会诞生了。在当日得奖的队伍就将会高举一个好像足球和地球形状的奖杯。这个就将会是真的每一个足球球员的梦想来的。因为足球呢现在真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头呢都有人在踢足球的，所以可以说呢全世界呢有这么多人呢就是想着可以高举这个奖杯呢，是真的一个至高无上的光荣。虽然第一届世界杯呢是1930年才开始的，但是这个奖杯呢是1974年才开始用的，用纯金制造的，重呢大约是5公斤，即是174盎司黄金，当时的价值呢是大约是25,000美金。 到今時今日呢就大漲了30倍的了。雖然黃金、啊、由今年年初的5600一盎司呢是跌到現在今天差不多是4200元，但是呢那個獎金的獎杯呢那個價值呢都有$713,000那麼高的。雖然呢黃金呢是一個一路被人說是不會派利息的金屬，但在52年之內呢上升了30倍都真的十分可觀的。即是反過來看啦，就算我們溫哥華的房地產不嬲咧，都话增值都唔错嘅，但系喺同一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嘅地产嘅价值咧，大约都系增加咗10几倍嘅啫。嗱，本来黄金咧系一直以嚟系个升值咧都系普普通通嘅，起起跌跌咁样嘅。但系因为咧，因为最近啊时局不稳定，喺2025年一年之内咧就已经上升咗64% 噶啦。咁再加上而家，好多人咧，好多國家對美元作為儲備呢、這個幣值嘅受歡迎程度咧，係失去信心，所以好多中央銀行咧都喺度增加購買黃金啊。譬如話，中國央行咧已經係連續19個月咧係加買黃金噶啦。嗱，根據歐洲央行嘅調查，佢話全世界用黃金作為儲備資產咧，喺2025年咧，已經是超過了美國的用美元做這個國際來做儲備資產的份量。黃金呢是真的根據這個國際形勢啊和美元的強弱呢是受到左右的，所以呢它真的都很難預測它那個升度啊升跌這樣的。我想呢在7月19號啊，可以即是世界冠軍隊可以高舉這個的獎杯呢，我想他们不在乎这个奖杯的价值是100万、啊、或者是20万，因为现在这个光荣呢就真的不是可以拿金钱可以衡量的。很可惜下就是真的到现在在48队里面呢就没有中国人和、啊、印度人、啊、的面孔，即是说呢差不多呢有一半的全世界的人呢是没有份参加这个比赛的。咁啊，呢個真係十分可惜嚇。咁啊，希望喺不久嘅將來咧，我哋可以睇到有一隊中國人嘅球隊可以高舉呢個獎杯。咁呢個咧就真係十分大嘅盛事啦。咁啊，只係可以講中國隊加油啊！
10: 咁睇個雷米杯咧，咁就頭先你提及1930年開始咧，咁啊已經有個象徵現象喺度啦。咁啊，但係當年咧就記得就係呢個巴西咧，因為佢哋大會規定咧，連獲3屆咧就可以擁有個獎杯嘅。咁啊，巴西曾經攞咗啦。咁但係呢個雷米杯咧，就曾幾何時咧，喺1970年之前咧就2度俾人偷咗，而家咧都唔知喺邊度揾得翻啊！1974年先係頭先你提及啦，依個正式嘅金嘅雷米杯，呢個雷米杯成個兩個手咁捧住個波咁樣噶嚇。其實咧佢得18K 嘅啫，咁未係24K 嘅，咁所以咧你要計數咧就唔能夠以足金嚟計啊。咁但係無論如何，當年你話25,000啦，後期話25,000啦。跟住而家你又計到75萬啦，其實咧佢個意義係唔止咁多嘅。根據啲專家話咧，其實第一佢歷史背景，第二個意義嘅象徵。咁所以咧，佢係根本咧，如果公開拍賣咧，可能咧賣到2000萬美元咁犀利噶。咁問題就在於，其實呢個雷米杯咧，佢本身咧就係唔係實嘅，即係唔係話18K 咁全部嘅，因為而家咧都成5-6公斤啦，定10几磅嘅。咁啊，如果你真係實，即係實曬成個波實曬嘅，咁啊變咗好鬼重嘅，根本就拎成50磅咁犀利㗎。咁所以咧，佢其實咧就係裏邊真空嘅啫啊。咁但係仍然咧嗰個價值咧係即係俾人形容咧就係即係好難估值到佢嘅，因為如果公開拍賣咁啊，其實咧好多人都大把有錢人咧可以即係中意用呢個，因為當年呢個世界盃咧由一個意大利名家就設計嘅啊。問題就係在於咧，以往咧就雷米杯就攞咗，就即係好似巴西咁啊，拎咗翻去國家度擺啦咁樣，咁啊通知俾人偷咗啦。但係而家嘅嗰個雷米杯咧就係唔係啦，我哋當攞就係唯一就係冠軍隊當日贏咗7月19號嚟緊呢個2026年7月19號咧，只係能夠啲贏咗冠軍隊嘅球員掂嘅啫。咁啊或者係其他嘅即係國家元首掂咧，其他人係唔俾鬥嘅啊。 咁啊，當然啦，今次我喺開幕禮嗰時睇見咧，呢個國際足協主席咧，佢都即係揸個兩隊隊出嚟之後俾大家睇啦。咁當然啦，咁我哋呢個聯賽杯都曾經一段時間咧，就巡迴喺唔同嘅國家咧，就俾俾啲人睇嘅。咁的確咧就好吸引嘅嚇。咁嗱，其實咧佢哋而家咧嗰日攞完個杯之後咧。之後咧就國際足協咧就整翻一個用銅製嘅，咁啊出邊只係包金嘅啫，啊個形狀一模一樣，咁唔係嗰個正正式式嗰個十八 K 五六公斤重嘅雷米杯啦，咁所以咧就唔同咗噶啦。無論如何，咁啊今屆咧就的確係好似你話齋咧，就四十八隊都幾犀利啊，打三個國家咁樣，咁啊三個國家有三個地方唔同嘅開幕禮，琴日咧。出選咗墨西哥啦，今日稍後時間咧有我哋加拿大咧，咁夜晚咧就有美國啦。咁啊喺開波之前咧都有一個儀式嘅，咁啊即係表現出咧各個即係今次世界盃咧就喺三個國家裏邊咧就係即係舉行嘅。咁啊問題就係在而家咧，由於即係大家都好向往呢個世界盃啊，咁但係帶出去就係好多安全啊、醫療啊或者係交通啊等等嘅問題喺度啊。咁啊，最重要喺我哋，譬如我哋加拿大方面，就擔心就話省政府啊、市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咧，就使成，因為每一場咧差唔多要使成一億幾千萬啊，即係 total 咧，我哋打七場咧成十億元咁多噶嚇。咁呢個都幾犀利下嘅，你點睇法啦？嗬？
14: 我諗係啊，即係我諗每一次世界盃咧，都因為世界城市啊嘛，即係幾時咧都係一件好大嘅慶典啊，可以咁講。但係亦都有好多即係。呢啲爭拗嘅情形嚇，咁啊每一次都有啦。譬如話，嗰陣時喺卡塔爾啊，同埋俄羅斯舉行嗰陣時，就話好多時咧就係呢啲國家攞錢去買翻嚟嘅呢個主辦權咁樣。咁啊今次咧亦都有好多即係受人爭議嘅情形，即係譬如話呢個國際足協啊，特登要送個和平獎俾特朗普啊，同埋喺佢紐約嗰、那個。那個大總部都要租一層樓啊，即係咪有行賄呢？咁呢啲又唔知啦嚇。不過其他嘢咧，譬如話，哇！今次啲票價咧就高得得人驚，係嘛？即係已經去到咧，唔係一般普通人可以睇去參與噶啦。咁啊，作為一個世界盃啊，世界盛事，唔係大部分人可以參與嘅。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差唔多係有少少負面嘅影響。咁啊，其他譬如話。今次好多美國限制其他人入境啊，譬如話非洲個酋長嚇，即係總酋長，佢都唔俾佢入境，因為咧話佢係懷疑佢係恐怖分子。咁啊，仲有其他啲好多球迷啊、傳媒啊，咁啊美國咧都係入境時咧受到好多問題同埋即係阻攔，咁啊導致到咧即係譬如話好多呢個咁嘅。行業啊，例如酒店啊，都受到影響。咁啊，今日先睇報紙啦，話我哋温哥華啲酒店咧已經叫做好啲啦，但係咧個入住率咧仍然咧十分低。咁啊，譬如話往年咧，我哋酒店入住率咧去到70%+嘅，而家咧只不過去到50%+啫。咁啊，一來咧好可能就係因為遊客少咗啦，二來可能佢係自己加到人哋唔敢去啦。咁呢啲都係好多好多。情形是出現的，不過怎樣都好了，現在已經開始了，我想所有球迷呢，你去看又好，你在電視機面前看又好，現在有個幾月時間呢，是讓你在又沉醉在這個這樣的世界盃的氣氛裡面，可以這樣說
10: 一下。沒錯， OK， 那或者我們聽聽客戶信息，繼續回來個時事烽火台。
6: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6: 撞咗车啊嘛！
1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6: 做咩啊？
1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6: 吓，乜理由
1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边系胡以坤，继续我哋环球世界新闻啦。
14: 系，我哋去香港。
10: OK。
14: 嗱，咁啊，2026年5月24号咧， 中國神舟23號就載咗3個太空人去太空啦，去太空艙會合咁樣噶。咁啊，3個裏邊咧，就有一位女士咧，就嚟自香港嘅黎嘉瑩。嗱，佢係一名44歲工程學院嘅博士，職業咧就是、香港警隊裏邊一個警司。咁啊，今次咧就真係個職責咧就叫做載荷專家。咁其實咧就真係喺太空裏邊咧係負責做啲實驗啊工作咁樣噶。嗱，咁佢喺工程啊、電腦科目裏邊嘅專長咧就可以發揮到啦。嗱，咁喺我哋中國14億人口裏邊咧，有7億大約係女性啦。咁啊，黎嘉瑩咧係第4名啊女性嘅太空人。咁啊，身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可以擔起呢個重任咧，都可以講得話咧，真係為香港為港爭光噶啦。好似其他運動員啊、金牌得主啊一樣，佢好可能咧會引起好多青少年啊同埋廣大民眾對科學同埋太空嘅興趣。大家都知道咧，香港一個商業社會，好多人咧都係諗住咧係揾多啲錢啦，係人生最大嘅目標咁樣噶。咁啊，所以香港喺呢個方面咧，譬如喺財富啊同埋經濟力量呢方面咧，都做得唔錯嘅。嗱，而家係紐約啊、倫敦之外咧，第3大嘅金融中心。咁啊，最近咧更加爬過咗瑞士咧，成為全世界啊最受歡迎嘅財富投資嘅集中地。嗱，好多嘅地方咧，都係靠一種行業啊，成為一種即係知名世界上知名嘅中心噶。嗱，例如喺美國嘅澤谷啦 ，Silicon Valley 裏邊咧，就因為高科技咧。成為世界的科技中心和一個旅遊點，很多人都來朝聖，想著去看看哇究竟這個地方為何這麼厲害的呢。這樣在香港除了即是、金融之外，旅遊業呢都是做得不錯的，但是現在近年來就真的要有所改變了，因為很多時候有些東西 都改變了，所以呢就唔可以真係淨係做一個旅遊中心啊、金融中心啦、啊，就可以支撐成個社會嘅發展。咁所以政府咧一路咧就諗住咧係揾啲轉型嘅情形嚇、啊。咁、當然香港或者而家都冇具備話做一個航天中心嘅地方，但係咧而家咧會唔會係即係令到香港嗰啲，譬如尤其是年青人啊？對科學的興趣會增加呢，令到高科技可以即係得到發展呢咁樣。咁我諗希望呢樣嘢係可以做得到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淨係死守金融啊、旅遊啊、地產啊呢啲咁嘅項目呢，喺而家21世紀日新月異嘅社會裏面呢，好可能呢真係唔足夠㗎。咁或者高科技啊、太空科技啊同埋其他科學上嘅發展呢，會俾香港咧攞到一條新嘅出路。咁而家政府差唔多都喺呢個方面咧，係去跟住走噶啦。咁今次阿黎嘉瑩會唔會係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就是、差唔多係新嘅觸發點咧？係令到好多人會對呢樣嘢感到興趣，咁令到呢樣嘢可以加速發展咧，就係、是、未知之數。不過希望會可以係咁啦。
10: 咁啊，太空嘅神秘咧，就永遠都係屬於人類咧，就即係好向往嘅，即係覺得咦，好即係好難嘅理解到嘅，即係地球以外嘅嘢。咁啊，能夠咧就飛上太空咧，的確係一個即係幾難忘嘅事。咁今次咧，香港竟然有一名咧，就能夠代表香港咧，咁啊，都係當然咧，正如阿特首所講嘅背靠祖國啦。咁啊，肯俾個位俾你啦。嗱，咁啊，好多人話喂，咁樣可能會唔會幫到我哋即係啊香港就旅遊業咧？咁因為點解咧？既然我哋香港有個太空人都上咗太空咯，咁啊變咗可能推廣多啲啦。咁正如頭先你提及啊，好多地方嘅，譬如誒喺巴黎，咁啊就諗起咦藝術好浪漫嘅喎，咁啊去巴黎啦。咁啊頭先你講直谷嘅，當然話咦依、這個地方喂，曾幾何時將世界嘅科技咧就進到最頂峰啦咁樣。咁甚至咧，大家譬如我哋去Florida 去佛羅里達州咧，航空太空中心咧都又有博物館啊，每次都有遊客就仲有中心啊、教育體驗嘅項目等等嘅。咁如果係能夠佢哋話咧，哇！今次咁樣啊，既然香港有個女太空人一個普通嘅香港人喺香港出世嘅咁樣，咁啊能夠咧都成為太空咁，可能會吸引到好多人啊，即係嚟香港啦咁樣。 嗱，咁我又睇法就爭少少，暫時咧，因為畢竟咧，今次都係只不過係大家咧就諗住係中國嘅航空發達啫，未諗到香港。咁啊，就算你係揾佢嚟吸引咧，最近翻嚟都反應都唔係太大。不過好多學校咧都推廣有關呢個太空嘅即係個未來一個事業啦。咁好啦，大家咧認為咧有機會咧就都好似一位博士咧可以上太空嘅。問題就話，如果真係好似佢哋想象中能夠吸引遊客咧，就可能咧仲爭一大步。因為第一，我哋喺香港未正式有好多嘅，當然好多嘅太空科技，我哋香港都有份參與嘅。咁啊，但係問題就在於唔係好似話啊啲李小龍咁樣講，嚟到香港睇李小龍咁樣，就未到去呢個地步住。咁但係咧，畢竟乜都由零開始啦，咁啊希望咧吸引到即係等人哋認為咧，咦香港都曾經咧喺呢個太空事裏邊咧就出過一把力嘅，咁就但係都要睇往後嘅，佢哋係咪想象中能夠做到呢樣嘢？你又點睇法咯？
14: 我諗即係每一個行業啊或者項目咧，都要有靠啲即係中心人物咧係帶起佢嘅。即係譬如話香港以前譬如話冇人去打劍擊㗎，咁啊突然之間出咗個劍擊冠軍。或者游水突然之間出現了咁多精英人物，咁啊會令到人咧會爭相仿效，咁啊至少咧激起啲興趣。做唔做到另外一個世界冠軍，我哋唔知道。不過希望咧可以咧，即係至少咧係激起啲人嘅所謂激情去學啦咁樣。咁啊今次嗱，而家目前呢位太空人咧未翻嚟嘅，咁啊可能翻到嚟之後咧，或者會又引起一個熱潮都未定。咁啊，我正如你話齋，好多人對呢樣嘢好感興趣，同埋係一個真係好奇妙嘅經歷啊！對太空人嚟講，咁如果佢可以同好多青少年分享咧，好可能咧會引起佢哋興趣，咁好可陣時或者會仲有其他嘅香港太空人，我諗一定會。咁但係咧就希望咧，即係最緊要咧係對科學啊、研究啊呢樣嘢產生興趣。就唔好咧，獨孤一味咧，淨係諗住去揾錢啊、買樓啊呢咁嘅嘢。咁因為係呢樣嘢唔係唔好，但係咧至少咧，我諗喺21世紀咧，高科技咧係一個最發展嘅重要嘅地方嚟嘅。
10: 咁假如想吸引多啲香港人咧，就即係關注呢個航空事業咧，就不如咧就即係喺中國方面咧就能夠咧就俾一個位即指定有一個位係香港嘅，咁可能咧就更加吸引。不過正如所講咧，佢哋今次咧翻咗落嚟地球之後咧，都仲未出嚟。咁稍後時間叫佢講嘛，一個月之後咧就會全部嘅太空人咧就潛赴香港，咁到時咧係另起一個即新嘅熱潮噶啦。OK， 或者我哋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5: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5: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5: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5: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翻嚟我时事烽火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走马上任之后咧，一路咧就即系好高调咁。大家都知道佢系极右派嘅，当年咁多年嚟都系啊，咁啊都系即系做咗首相之后都唔会变佢个本色啊。嗱，早前咧佢又叫住喂。在講出話喂，台灣有事論，大家記得啦，台灣有事論就係台灣有事，日本都係有事咁講，而導致咧踩到中國個紅線，咁一路以嚟咧，雙方咧就都對罵。咁中國咧最近咧直情喺其他嘅高峰會議上面直指咧就呢個軍國主義日本嗰次咧就係重新走翻出嚟啦。咁高市早苗梗係唔承認啦，話誒日本不根本就係我哋嘅國策，我哋冇任何嘅，我哋只不過日本防衞啫咁樣。咁而家咧，仲要大家雙方都幾緊張下嘅。 咁啊，但係問題就話你見到股市早苗咁高調啊，又拜又要俾錢上去嗰啲靖國神社等等嘅。咁正日咁緊張嘅時代，突然間俾日本一個人周刊咧就爆出個內幕，話咧佢啊佢嘅咁據話立場咁強硬。竟然咧，佢個計孫啊，計孫啊，唔係真係孫啊，咁啊喺中國讀大學，咁、這個消息一出咧，話引起各界嘅高度關注。咁啊，佢呢位去中國留學嘅計孫咧，名係叫山本蓮，係自由民主黨政治家山本拓嘅前妻嘅仔嚟嘅，山本源嘅仔嚟嘅。咁啊，點解有前妻嘅有咁嘅搞法咧？原來咧，早市早苗咧喺2017年咧曾經同呢個三本托咧結婚，咁啊結完婚之後咧，四年之後咧就佢離婚，離婚啊，2017年離婚啊，咁啊四年之後兩個又復婚喎，咁樣，咁但係呢個仔咧就係呢位佢前夫即係生出嚟嗰個仔嚟嘅，咁佢話我都唔知佢，但係問題咧當初佢兩公婆因為佢冇仔女啊嘛，後期咧都對呢個細路哥咧都好關注各方面嘅，咁但係今次點解突然間啊，即係計孫就走咗去中國讀大學咧咁？其實很多淵源問題嘅，因為根據資料顯示咧，其實咧山本拓本身佢家庭咧，即係佢前夫家庭咧，就係咧一直以嚟都係親中嘅嚇，咁所以咧就佢今次咧就唔感到意外。咁問題啊在於話正在呢個中日咁緊張嘅年代時候咧，竟然咧佢外孫走上去，不過咧佢個孫走過去，咁問題就話喂，咁啊高市早苗話我都唔知佢喎，我近都唔能夠關心佢俾唔俾佢去邊度讀書個噃咁樣，咁啊好多人懷疑話哇會唔會啊即係走過去中國又親中啊，又話係做間諜啊，諸如此類各方面，你點睇法咯？
14: 我想我們不需要太過分解讀這段新聞的，我想一個年輕人 去讀書，尤其是譬如說有一個日本人，日本的年輕人去中國讀書，其實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我想暫時遠在唐朝已經很多日本人去中國留學的了，今時今日如果真的多一些人民的溝通，你去我那裡讀書，我去你裡旅遊，是會增加大家的互相認識，會減低矛盾啊，減低啲咁嘅誤解嘅情形。咁嗱，一個年輕人，你話佢係高市早苗嘅繼孫啦嚇，咁佢有自己嘅嘅諗法係嘛？咁佢已經去讀大學啦，佢唔係細蚊仔嚟噶嘛。咁如果佢嚟中國讀書，喺中國裏邊可以同中國嘅人民溝通到，我諗。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回去繼承祖業、啊、即是、做回一個政治家，如果是的話呢，我想即你對中國是認識多一點，很可能呢、即大家那個關係會好一點都未定，因為你可以明白到為什麼中國人民對今時今日對日本還有這麼大的抗拒、或者 日本人就會為什麼覺得、到今時今日還是對中國人好像有些厭惡性呢，因為很多民調都說在日本有八成的日本人呢是不喜歡中國人的嘛，如果大家可以在這方面可以減低這些這樣互相的仇視的態度，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我不相信即譬如說這個年輕人去到中國、會特別去做間諜、啊、或者這些情形，我估這件事是我們過分解讀了，即有些人
10: 咁啊，今次咧，根據另一個消息跑出嚟咧，就話即係山本家族咧，咁佢話佢父親本來就係一個中國通嚟嘅，咁過去咧長期咧就已經係自費贊助好多中國大陸留學生咧，到佢哋嘅家鄉咧就善江市生活同埋求學嘅。咁佢大家之前講及呢啲政界人士話咧，就山本健個仔咧主動係表示好想去中國大陸求學嘅。咁啊，山本健以尊重個仔意願為理由，咁冇事先同佢爸爸山本拓同埋繼母嘅高市商量，而係啲事情咧決定之後先話俾佢聽嘅。咁啊，雖然雙方都冇血緣關係，但係咧佢一個係唔會顧及自己，或者係因為身為呢個現任首相親屬立場咧，而即係變咗係改變佢個態度，因為佢一直以來咧，佢第一個志願咧就係去中國讀大學嘅，咁所以咧變咗今次你掀起呢件事咧，就的確咧。 就令到呢個高氏祖廟非常之尷尬啦。咁平時咧咁大聲咁英啊，到今時今日，咦，原來你都係啊個繼孫咧走去中國嘅喎，咁樣咁所以變咗各方面咧好多揣測啦。咁又當然啦，有啲人話懷疑，喂，咁你可能帶來好多政治風險嘅咁樣。其實我反而擔心咧，因為佢咁高調俾人爆出嚟之後咧，日後無論佢去到邊個大學咧，喂，係人都知道佢係高氏祖廟個繼孫啦。咁會唔會影響佢嘅安全問題咧？你知啦，即係唔係關乎於國家問題，而係關乎人好多人嘅而家目前對於日本嘅態度咧都好唔滿意噶嘛。咁好多嗰啲人可能好對佢唔滿時咧，就進行一個可能有危險性嘅存在。呢個你有冇咁睇法咧？
14: 我諗呢個係一個考慮嚟嘅，因為喺中國仇日嘅氣氛咧，好多時都好濃厚嘅。咁有啲咧係即係。出於唔正確嘅諗法啦，咁所以你話對佢嚟講咧，係有一個問題嚟嘅。不過你話即係你諗下特朗普嗰陣時個孫咧都要學中文㗎，係嘛？佢亦都去唱唱茉莉花，唱得頭頭是道。係
10: 啊，
14: 咁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咧係好事嚟嘅。即係你識多啲，你識多啲對方嘅文化、對方嘅思想，你就唔會對佢有咁多誤解。咁呢變咗我認為係一件好事。咁當然你話呢個人嘅日後安全會唔會有問題呢？呢個亦都有一個考慮，因為有陣時喺作為一個日本人喺中國呢都會有啲麻煩。咁尤其是佢咁即係個身份咁特別添啦，係咪？
10: 所以每一次可能高氏祖廟所講嘅嘢咧，都影響到佢嘅即係安全嘅問題嘅。不過咧，好多政治家啊、元首好多仔女都喺外國讀書啊，咁佢咧又可以過到到，就算當年啊金仔啊，佢都走去瑞士讀書啦，都冇人知道喺度讀過書啦，係嘛？不過今次咁高調俾人擺出嚟咧，都幾論盡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係
14: OK，
10: 係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14: 拜拜。
18: 丰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9: 丰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丰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8: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9: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8: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丰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9: 丰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8: 丰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的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们讨论到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在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 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的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话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 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 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2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万元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fi Culle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益。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说，在6月10号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oo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说十分庆幸男童并没有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的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说一些不知情的家长为孩子购买了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竟已开始展开数个月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和青少年介绍相关的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在上海揭幕，将放映来自世界各地大约420部电影。在中日关系恶化之下，今届电影节不会播放任何日本电影，亦未有设置介绍最新日本电影的日本电影周，以及未有邀请日籍的评委。过去多届上海电影节都有上映多部日本电影和动画，去年就放映了《新世纪福音战士》，纪念这部人气动画播出30周年，而小田切让主演的《夏日沙上》就获得评委会大奖。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完全爆满的，再下一班船是11点钟也是差不多近完全爆满，12点的航班好一点，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打后时间位置都不是太过多，特别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的航班近90%满的。相反方向方面， Sports Bay 回来曹华臣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7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1点钟、12点和1点钟差不多都是超过8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5点钟航班和今晚6点分别是有90%和80%半满的。科舒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9点50分的，差不多完全爆满的，12点10分的航班大约是有70%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靓旧翻返嚟科舒比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 今年父亲节来 Golf Town 为 Daddy 或自己揀一份啱心水的礼物啦，千祈不要错过我们的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1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撇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 Daddy 的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还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own.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own 买父亲节礼物的最佳选择。
2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很大影响。
2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是深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 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6月12日星期五，被台湾时事评论员形容是来自外太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初又有豪言壮语了。他在一场共和党参议员助选活动中说，伊朗尚要达成一份非常不错的协议，他们愿意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同意放弃核武器，美国正在赢得这场较量，未来两个星期呢，美国就会宣布全面胜利。其实以特朗普的行事为人作风，以及部分美国人对他的盲目崇拜，他不需要等两个星期，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宣布打垮了伊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只不过何谓胜利呢？特朗普可以不按惯常的标准，只按自己的标准去评价，现实却是伊朗仍然在对美军奋力抗战，并且在早两天成功击落了美国一架黄牌 AH-64 阿帕奇直升机，令到特朗普大为光火，又下令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即宣布对伊朗发动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设施、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伊朗有来有往，亦对美国作出回击。伊朗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且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革命卫队的声明还说，他们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犯行径做出果断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特朗普老羞成怒，又对伊朗就放狠话，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美国要重启轰炸。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了，今次还要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更加绘影绘声，说今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会持续两周夜，而且是比以往更加强烈和更加明确的军事打击。不过对于美国的虚张声势，我们应该习以为常。以美国如今的军事实力，面对中等国家伊朗都打不赢，再对伊朗狂轰滥炸都不会有什么作用，除非美国派陆军作战，但美国又完全不敢冒这个险。这个星期初，美军的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对美军士气打击是相当之大的，因为这款直升机可以说是美军的王牌神器，是美军现时主力攻击直升机，它可以混合搭载AGM-114 地狱火和 Hydra-70 火箭弹，直升机上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加强主旋翼，可以承受23毫米机炮短暂的射击，在主旋翼上方又搭载了长弓毫米波的雷达系统，连飞行员头盔亦安装了夜视系统，在夜间和恶劣天气情况下仍然可以作战。一架 AH-64 直升机最初的单价是$1,450,000，如今的造价更加不止此数。当这架 AH-64 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落的时候，美军含糊其辞，没有承认直升机是否被伊朗火力击落，只是说他们出动了无人艇迅速将两名机组人员救回。但后来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承认， 这架 AH-64 直升机是被伊朗火力击落之后，美军才不得不承认直升机是遭到伊朗火力致命的打击。虽然说 AH-64 直升机是美军空中主力神器，但相对于美国在今次伊朗战争中所损失的一大堆的战机、无人机、运输机等等，它的成本都只是小巫见大巫。AH-64 直升机一架的成本是$1,450,000，一架 F-35A 隐形战机造价是$8,250,000，一架 F-15 打击鹰战机造价是$1,000,000，一架 KC-46 飞马加油机造价更高达$1,650,000。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有十几架 MQ-9 死神无人机报废，这些无人机造价$1,600,000，同样比这个 AH-64 直升机造价为高。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估算，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军损失了40多架战机，行动到目前为止相关开支已经超过$3,000,000,000。今次 AH-64 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令美方大惑不解的是，伊朗是用什么武器将它击落呢？伊朗方面含糊其辞，一般估计伊朗有可能是由陆上发射导弹将它击落，也有可能是派出他们大量生产的见证者136无人机，用导弹或者无人机自身冲击，使到 AH-64 受损坠毁。然而无论用什么方式，伊朗的不对称攻击都是成功的，因为伊朗的这一款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的造价只是$20,000-$50,000。在美伊战争开打以来，伊朗已经派出超过2,000架这一类的无人机，成功攻击中东国家的美军基地，展现出一种以廉价攻击对抗高价防御的战场模式。有军事专家估计，美国、以色列和中东一些国家面对伊朗蜂拥而至的无人机，要花上$7,800,000才可以拦截一架只是值$2,000,000-$30,000的无人机。如果今次 AH-64 直升机真是被见证者无人机击落，双方的差价就高达500多倍了。故此特朗普要挟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空袭，其实只是继续烧钱浪费高昂的弹药，是得不偿失。特朗普习惯性地用极度施压的方式对待对手，对伊朗是踢到铁板了。当美伊双方都有意愿坐下来和谈的时候，特朗普再度使两面手法，想以武力打压，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结果是适得其反。伊朗继续以不对称的方式加以还击，伊朗没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但有足够的实力骚扰美国设在中东的一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甚至攻击中东国家的民用设施。而且伊朗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武器，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扬言要对伊朗加大打击之后，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就宣布了，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的目标，无论是邮轮或者商船，如果胆敢强闯霍尔木兹海峡都会成为伊朗打击的对象。我说美国弄巧反拙，因为双方停火之后，每日都有近100艘的船只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而今就归于零，世界石油价格肯定又会剧烈波动，这个对特朗普政府是最致命的打击。不出所料，特朗普昨日又 tackle 了，他说已经完成了攻击伊朗的所有任务，美军不再玩了。不过这个说法只是自欺欺人，伊朗这个烂局如何收场呢？真是连特朗普自己都完全没有主意。好了，下星期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22: 留意6月8日至12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6月13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黛柯 Decote 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暖香水系列，同时介绍日式和风肌肤护理。美容阁隆重呈现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6: 利息终于回落了。
8: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9: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4: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5: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4: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5:00，查询604-688-1860。
2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7: 我是4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你又会怎样同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日4:30，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8: 练成诀，
29: 节目主持梁烟成。
3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上一次咧，我特别提出咧六四咧就好多嘅资料啊，系喺西方传媒冇讲嘅，咁就系基于确凿嘅证据。咁当然咧，人系好执着嘅。如果你自己认为啊，即系你对六四嘅解释系永远听一面嘅。我都冇辦法，但我覺得關鍵就係話，我哋係咪用理性去睇啊事實嘅真相？任何一個事情，我哋一定要根據有可靠嘅證據同埋啊種種嘅數據資料，而唔係咧係道聽途說，或者咧係喺啲政治宣傳裏面咧聽嗰啲嘅宣傳講法。六四事件發生咗咁耐。但系不断都仲有啲证据，我哋可以掌握到系以前唔知道嘅。好啦，咁啊，六四事件爆发之后，咁其实咧当时系啊啲年青人系希望中国改革快一啲嘅。咁啊，而邓小平嘅改革系缓慢嘅，系由经济改革改起，由到政治改革。咁而趙紫陽呢，其實就係想開始推動，正如當時已經推動緊啊。如果唔係六四呢，趙紫陽都已經慢慢將中國轉為一個而家較為接近西方嗰種民主國家嘅形態。而且呢，趙紫陽都係想快啲推動咧市場經濟，而唔係行雙軌制嚇。咁但係官到六四呢，反而將趙紫陽嘅啊快啲嘅改革路係推翻咗。咁當時紀念胡耀邦都係一個較快嘅改革路線，咁由於佢死去，咁年青人紀念佢，因為當時都喺政治嘅啊鬥爭之下，佢係輸咗嘅呢個胡耀邦，咁之後死咗，但係紀念佢，其實就想即係胡耀邦咧推翻咧一個快啲嘅政治改革，咁但係咧係啊反而佢哋將趙紫陽打低咗嚇，咁啊而但係咧因為六四之後咧就嗰啲保守派咧。就汹涌而出咧，想將中國拉翻去咧以前啊，即係文革時期嗰種中國嘅啊運作方式啦。咁當時主要人物都包括好似陳希同啊、李石銘啊呢啲咁人。 咁但系估唔到邓小平咧，亦唔同意走翻嗰种嘅传统老路，佢要独立去抵抗当时嘅党内嘅保守派，继续咧系推翻咧温和改革嘅路，所以佢由邓小平南巡，就打低当时咧大班人想舆论上咧推翻翻去以前嗰种嘅体制，咁仍然要开放改革，但系咧就唔走苏联式嘅改革，苏联式就系政治改革行先。但戈爾巴喬夫咧，正係嗰日行先，佢相信美國啊等等咧會幫佢，但係結果咧唔係，當佢一開始改革，跟住咧嚇嗰種嘅即時將經濟制度轉做市場經濟，就造成經濟大亂，跟住西方嘅勢力嗰啲經濟上入嚟，乘機搶奪曬咧呢個俄羅斯嘅種種嘅天然資源嘅控制權，咁而且咧蘇聯都係分裂啦，佢以前嗰啲嘅加盟共和國都分裂曬，咁啊西方。

所以佢冇令到中國即時崩潰。咁但係咧，當時六四好可能會令中國崩潰咧，咁所以咧當時結果就用咗鎮壓嚟處理啦。咁而曾經一度通過對話，但係結果冇成功。咁我上次都有講到啦，其實咧學生裏面都分唔同嘅睇法嘅。啊，咁有啲學生已經指出咧，應該係見好就收，又慢慢咧再不斷用呢個已成立嘅力量可以推動改革。但係當時有批係反對收，認為收咗就冇辦法再建立到咁嘅力量。呢、這個就包括柴玲，所以柴玲佢接受訪問嗰時，佢要到天安門血流成河啊，咁咧中國人民先會覺醒嘅咁。咁但係結果由於呢種嘅執著同堅持。咁後果就終於係形成咗一個悲劇啦。咁呢個悲劇咧，即係正如我上次所分析嘅種種嘅材料啊，就係、是、當時軍隊嘅開槍唔係無端端向手無寸鐵嘅人開槍，而係以我所掌握到資料，包括我睇到好多相片，就係喺六月三號日頭係有啲軍車經過但係軍隊嘅其實佢啲槍裏面係冇子彈，咁但係咧佢有子彈嘅嘢係喺度噶。咁啲人咧將嗰啲軍車截停，仲將軍隊拖出嚟打，有曬相片嘅，打到滿身鮮血。咁咧又將嗰啲槍攞走咧，亦係有曬相片咧。啲人係攞咗槍企喺嗰啲巴士頂嗰度舉起一頂頭盔。咁有啲戴住頭盔嚟到影相，咁有啲咧就攞住啲槍咧預備咧，好似交去某個地方作抗爭。咁同埋攞埋子彈，所以當時大批嘅軍車咧。是被销毁的包括一些装甲的运兵车。而我亦听过一个的讲法，我就是在温哥华一个餐馆那里吃饭，我看一本书讲的后文甲士。当时老板埋嚟同我倾偈，佢喺当时其实六四嗰时佢喺在场噶，佢喺天安门啊嗰一带啊。咁就佢見到中南海嗰帶啊，即係其實就係木須地附近啦。咁咧就當時係有兩架嘅裝甲運兵車咧，即係佢哋用履帶行嘅車行過咧。啲人民當時已經攞曬武器，有啲鐵條啊等等咧。但呢個就係喺中國嘅首都嘅工廠啊，嗰啲鋼鐵工廠啲工人咧戴曬頭盔，拎曬鐵條嘅已經，咁仲有搶埋啲槍啦嚇。咁當時用鐵條喺黃昏時期就係用鐵條插落去嗰個坦克車嗰啲裝甲車嘅車輪嗰度咧，整停佢，跟住燒架車。咁嗰度有影到添嘅，後來啊，即係有記者喺度嘅，佢話佢當時係在場睇見就係殺軍隊嘅，就唔係去殺人民。咁但係當然軍隊後來會開槍咧，要根據呢啲嘅資料咧，就係話係由於啲人燒咗啲裝甲車，燒了大批軍車都係已經係有曬上邊，但有幾十架係燒曬，咁裡面啲武器唔見曬，啲軍人好多被打傷，咁當時咧其實係嗰啲槍相信係攞咗去西面，就係當木須地嘅軍車嚟到咧，咁佢點解開槍咧？當時嘅中央命令唔俾開槍嘅，甚至啲軍隊嘅槍裏面冇子彈。咁但係我相信當時一定係有人開槍先引起軍隊開槍還擊，結果咧係造成傷亡。咁就根據死人嘅，即係死幾多人，一個就係根據紐約嘅人權組織嚇嘅十年嘅研究話死咗155人。咁天安門母親喺北京喺周圍到處調查有冇死過人，喺六四時期佢都係查到202個。咁所以死亡人數呢係其實唔係海外講嘅成萬人或者幾千人，咁呢係反而符合政府所講嘅200多人嘅。咁呢個調查即係反中國嗰啲人嘅調查都係200人或者80人左右。咁呢即係但政府始終開槍都係成為一個被人批評嘅情況，所以咧，中國到今日呢件事都盡量唔提嚇。咁但係政府之所以開槍，我懷疑因為有人開槍咧，造成呢個後果。咁就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可怕悲劇。咁最緊要就係話中國之後係咪再又產生啲問題咧？咁再有一場呢啲咁嘅，咁之後就冇啦。咁所以而家西方要鬧中國，唯一把柄就係拎住六四嚟鬧，連盧比奧今日都鬧。咁其實呢啲人不學無術嘅呢啲爛鬼政客。根本都冇做過研究，又唔係真係學者，咁亦冇查過資料嚇。因為我查嘅資料嘅準確情況，大概都係大概。

0: 这个我所讲的是较符合当时的真实的真相。但是这件事之后，中国就开始再回复缓慢的改革。而邓小平都要打低那些保守派。然后呢就江泽民上场就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开始市场经济了，即不是再两轨制双轨制。然后先至呢到胡锦涛时期先慢慢地建立政治改革。咁就當時所謂科學嘅發展啊，科學發展觀咧，就係、是、希望用一個嘅理性嘅方式去推動一啲嘅未來嘅發展，包括政治嘅改革。咁咧就當時開始建立咗一種集體商議為本嘅多層政府嘅體制。咁佢基層係有選舉嘅，個選舉係直接選舉咧。是的確中國是有的，到現在都是有。咁呢是人大的選舉呢，到2020年底全國呢其實人大代表有262萬，即是由縣啊、鄉啊、市啊、省啊、全國啊等等，人大好多的。咁但呢直接選出嚟的呢就是縣市。咁呢縣市所選到的人大代表直選出嚟的是有94.5%嘅，即係都有相當多嘅人，又再間選上去省同埋全國人大。咁咧，即係話而家上得去嘅已經唔係就係孔代啊，或者舊時嗰啲嘅咩嘅有特權嘅人物，而係都係平民出嚟。咁而係通過好多嘅商討，由人大到政協嘅監督，同埋黨嘅討論三方面討論，而大家達至共識先推行一個政策咧，就變成中國式嘅一種仍然有。參考民意有調研而做出的一種的政治改革方向，到今日呢這種發展都仲係幾平穩的。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户外员工嘅工会，星期五进一步将工业行动升级，喺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同埋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大湾区局雇员工会话，位于高桂林同北温哥华嘅多个相关设施，大部分员工会停止工作，不过被列为机要服务嘅人手会继续上班。部分岗位的空缺会由管理层暂时填补。工会主席表示，工人至今竟然在并无合约之下工作了17个月，工会正逐渐步近全面的罢工。他们指出，资方拒绝重返谈判桌，并要工人接受经已被否决的合约建议作为谈判的大前提。工会认为这种做法等同要求工人让步，而非真正协商，因此他们不会接受有关条件。工会经已进行了为期3日的工业行动，期间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影响，但目前可采取的行动选项越来越少。工会呼吁大湾地区董事局的各市长及市议员介入，要求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大湾地区管理局就发表声明话，愿意在调解员协助之下恢复谈判。当局认为协调并非谈判的大前提，而是双方经过一年谈判后协助推进进展和达成协议的重要及实际的一步。工会今日星期之前进行罢工，曾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立九叉线。星期四就将行动扩大到三角洲及素里的维修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施等。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的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们讨论到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在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的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话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 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暴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暴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暴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以及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暴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暴浪队二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暴浪队面临$40,000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pid Colo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暴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0,000的收益。一间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缅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缅省一间经营困难的 Pulitzer 家具公司。在3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ulitzer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号收购他们的公司。Pulitzer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这笔交易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是 Pulitzer 的供应商，该公司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ulitzer 创建在1944年，但近年来 Pulitzer 经已被迫关闭多家门市。在2025年8月，缅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了$1,500,000的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菲律宾外交部批评北京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他家人是不友善行为，进一步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化，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也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最后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和他家人入境中国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组织与他个人和他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又表示将寻求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早前表示，在大陆并没有资产，亦都没有计划前往大陆，若受制裁亦都影响不大。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中宣部长李书乐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利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又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5: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李书磊又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一国的安全不能够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呼吁各国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并共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次论坛有来自大约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个嘉宾参与。开幕式上亦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以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依法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等。 行动计划又倡导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首先是多伦多股市报34,945点，升27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151点，升30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45点，升36点；黄金每安士做4,253.4美元，升139.4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4.26美元一桶，跌3.45美元；一加元报71.56美仙，跌0.08美仙。一比特币兑89,129加元，升1,676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8: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9: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8: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9: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香港会发生一啲嘅家庭悲剧，每次听到个新闻咧，都令人为之心酸。但经过一番嘅讨论关注之后咧，好快咧就归回平静。而我多年嚟观察呢啲嘅家庭悲剧，都发一个共通性，就是不幸的家庭呢都有它不幸的元素，它可以说是一个悲剧家庭。由悲剧家庭成为一个家庭悲剧，往后呢并非是一时三刻感情用事，而是呢长年累月积聚出来的问题爆发出来。但这两天香港很多讨论就是讲到另一宗的家庭悲剧。一对住在太古城的母女，妈妈先堕楼身亡，个女15个钟之后呢就在同一地点又跳下去，双双呢是没了生命。当然这个悲剧跟过去的悲剧很不同地方，就是可以看回她的背景，是一个呢完全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家庭。首先他住在太古城，太古城是香港一个很特别的社区，标志为香港一个中产的典型。多年来太古城的楼价无论市道点差都站得很稳，而很多中产人士都觉得咦，我能够住进太古城呢就代表我能够安居乐业，一住下来呢很少搬走的，这就是太古城那个中产的标记。而这个家庭的妈妈，即首先跳一个，是一个社工，并且是任职社会福利处，是多年来呢都是派驻医院做社工。社处的社工其实那个入息是相当稳定也都不错啦。而派驻医院他是经历过好多好多，即是别人的一些的悲剧，别人的生离死别，而成为一种 哀伤嘅一啲嘅支援者，何以一个咁嘅家庭都会出埋悲剧呢？传媒冇能够系认真去揾到个原因喺边度，但系咧同初期即系可能系警方透露嘅资料系同呢个所谓教育问题啊，教育问题咧可以有两方面，一方面咧系读书问题，第一方面系管教问题。一个其实系咁中产，亦都有专业知识嘅家庭，何以出现呢啲咁嘅所谓教养上教上问题呢？其实我相信呢啲父母啊，亦都有足够嘅专业知识，点样去教育呢个孩子？呢、这个女孩子咧，所受落校而家嘅资优学校，即系话咧，佢虽然系十二岁，咁大家谂下，会唔会喺个升中一、升中度有好大嘅压力啊？咁睇嚟佢嗰个背景又唔似有好大压力，原因何在呢？我无从去稽考，即系觉得咧，呢个并非香港嗰所谓悲剧家庭嘅元素，系一个咧，其实系大家好向往一个好稳定嘅中产阶级。但系反正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一家唔知一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都无法咧去揣测或者胡乱去猜度究竟发生咩问题，即系觉得其实今日香港好多嘅中产家庭同样面对这样那样的压力，其实全世界好多先进城市都面对紧个社会变迁等等带嚟嘅一种生活上嘅改变，但香港呢几年嚟我哋嘅嗰个社会嘅变动确实系并非其他嘅国家城市所面对，而家面对可能同样系人口老化啦、少子化啦、贫富悬殊、升学压力啊等等等等，但香港再加埋咧就系一个社会政治环境嘅改变，以致好多家庭都离开咗啦，亦都大家都面对咧一啲我哋好唔想面对嘅一个社会嘅氛围。而上特区政府系好努力希望做到好，但系无可避免又要将好多嘅时间、精力、资源咧放咗喺点样去配合国策，放咗喺点样去维护呢个国安，以致有啲问题咧其实系长期忽略咗嘅。最近香港人咧都会上网咧去寻找一个好特别嘅资料，呢个叫做香港特权量表呢个程式。嗱，呢个其实系源于系台湾有一个咁嘅量表，就系话咧问你廿几条问题，去判断下你目前嗰个嘅生活背景、经历等等。咁呢个真系咧，有人话呢个叫香港人咧家境计数机。嗱，呢个就唔系好简单，纯粹一个经济上你嘅收入等等啦，好简单。你家境清贫，你家境富裕，你个中等家庭，这个好容易咧系量化咗。但问题咧，其实都去到一个非物质嘅支援，包括系仔女之间点样嚟到去同父母去了解升学嘅情况咧？你都讲到好多生活上等等，如果遇到问题，有冇人帮你去兜底啊？等等，即系话咧，其实任何人都知道，人嘅生活除咗物质生活，有精神生活、心灵生活，但香港嚟讲嗱，物质生活其实咧真系越嚟越艰难嘅。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嗰种嘅贫乏同埋缺乏支援咧，我谂身为香港，我有一个好大嘅感受。以前呢个社会系充满咗人情味，充满咗邻舍之间、亲友之间个互相嘅支援。我哋都知道，我哋唔可以靠政府，于是我哋好多民间力量，好多嘅关系嘅结连。但系几年嚟啲嘢咧都好似咧系断晒咁，政府好想系一手包办去关爱我哋嚟到支援我哋，但似乎大家又唔系咁接受样嘢喎。嗱，呢就香港所面对嘅问题啊，所以从一个家庭悲剧所引发好多嘢咧，话俾我哋听就系我哋其实一切都要先修身齐家，再谂下其他嘅香港嘅安定。国家嘅安定嘅，
16: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
7: 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7: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7: 下雨有好介绍，
1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拣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7: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1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知天下事
2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主持李杰之。
23: 今个月一号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55000个邮务工人通过工会同资方达成的五年合约，包括第一年系加薪6.5%，第二年加薪3%，第三至第五年咧就按当年通胀率嘅幅度加薪啦。今次合约谈判咧喺2024年尾已经开始，足足系用咗超过一年嘅时间。估计需要邮递服务的小生意损失是达到10亿元的。工会初期就按章工作和拒绝加班，后来在全国的不同城市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邮务工人工会几乎每次合约谈判都是用类似的手段为他的会员争取最大利益。更往往就在年尾的时候展开工业行动。因为近圣诞派送圣诞卡和包裹特别多，公众更加感受到他们罢工带来的影响。工会争取的无非就是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过去联邦政府曾经要通过复工法强迫工人复工的。邮务工人罢工最长的一次是1975年维持了6个星期，但是最大规模亦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野猫式非法罢工，就是1965年一共2个星期。政府最终被迫在之后承认所有公务员都有集体谈判权。加拿大邮政是属于联邦政府所有，是一个公营机构，向国会负责。政府亦都委任董事局的成员，邮政局是透过买邮票和其他的包裹服务，财政上是需要自负盈亏的。另外加拿大邮政也都拥有 Pure Later 快递服务 91% 的股权。至于邮务工人，他们的时薪大约是23-34元，年薪就视乎他们的经验、有没有加班和在哪个城市工作，每年的工资就由48000元到70000元左右。加拿大邮政在今年第一季报告指出，他们送递的包裹数量明显下跌，跌幅比一年前少了 17%。 而今年1月到3月邮局亏损是2亿500万，4月政府是注资了6亿7300万，帮邮局渡过今个财政年度的。其实加拿大邮政在1995到2010年这段期间一直是有钱赚的，最后一次有盈余就是2017年。 当时已经出现电子通讯和速递公司加入竞争，所以联邦政府曾经委托小组做研究报告，提出多项建议，例如是一次过大幅加油费，取消逐户派信，住户若果想得到直接的派送服务就需要给额外的费用，调整管理架构，修订油务工人的退休金计划，以及是为低收入的人士提供便宜的银行服务等。在很多地方邮政服务都是国家提供的，虽然有公营的成分，但是不一定是不赚钱的。好像英国的 Royal Mail 皇家邮政，去年9月就宣布三年来首次录得盈利1200万英镑，即是大约2230万加元。香港的邮政服务和加拿大一样要自负盈亏，但是真的到蚀本的时候，政府都会出手打救的。过去14年香港邮政只有两个年度是收支平衡，连续8年亏损，去年亏损是达到8亿港元，是30年来最严重。之前香港特区政府先增加拨款46亿港元维持邮政局未来3年的营运。已经有人建议香港政府可以是以专营权的模式外判给私营物流企业去营运，政府收回少少专利权的费用，希望这样是可以不用政府继续输血。中国邮政似乎是做得比较好了，去年全年的利润865亿人民币，除了是邮件包裹的送递服务之外，中国邮政亦都提供金融服务，近年又开拓零售业务，卖文创产品、明信片、书、军事模型和茶具等。加拿大邮政虽然不是银行，但是都有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分两大类。一就是和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推出 MyMoney 的记账账户，可以在全国6000多间邮局存钱和拿钱。另一个就是境内外汇款和邮政汇票。但是要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可能就会和银行有抵触，而且还涉及修例和监管的问题。今天营运成本不断上升，电子通讯普及，大家都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几耐冇寄过信呢？有冇寄圣诞卡呢？或者寄嘅都系电子卡呢？包裹又未必用加拿大邮政，因为仲有其他嘅速递公司会一个星期7日派送。信箱收到嘅邮件可能系政府嘅信、银行信或者系宣传单张。邮政局面临的挑战就是他们派送的邮件又好、包裹又好，数量是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激烈。加拿大邮政进行改革，一些新的住宅区只是设立一叫社区邮箱，不再有邮差先生逐户派信了，住户统一去一处地方的信箱拿信。加拿大邮政呢周末亦都会好似其他速递公司送包裹，佢哋同时都关闭咗啲邮局系减开支。不过联邦政府系坚持偏远嘅地方、郊区同埋原住民嘅地区邮递服务系不能取消噶。反对党国会议员曾经质疑邮递服务系咪必要服务呢？若果唔系必要服务，政府就无需垄断啦。加拿大邮政财政状况严峻，已经是不能再只是靠卖邮票，好像纪念的邮票或者是纪念币、送包裹等的服务去维持。互联网、电邮、即时通讯软件当道，大家必须要与时共进，否则纳税人只有是年年输血，工会为会员争取更好的福利都只会是事倍功半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2: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3: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5: 女人各式各样嘅眉形真系叫人难忘，佢哋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嘅肌肉，只需要画上唔同形状嘅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唔同心情，又要够型嘅眉去衬托你精灵嘅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6: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27: 上周十点。
2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8: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9: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8: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8: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钟，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钟，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九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一名12岁男童在北温哥华骑电动滑板车被汽车撞到受伤，男童的家长被骑警开违规罚单。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话，在6月10号下午5点左右。警方接报在 Coward Drive 及 Fairmont Road 附近，一名12岁男童骑电动滑板车时候同一辆汽车相撞，警员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男孩受轻伤被送往医院。警方说十分庆幸男童并没有严重受伤，警方随后联系到伤者的家长，并因为其家长允许未满16岁以下人士骑电动滑板车，家长被开出罚单，罚109元。警方说一些不知情的家长为孩子购买了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却并不知道真正理解相关法例，警方竟已开始展开数个月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向家长和青少年介绍相关的规则。骑警现时开始进入执法阶段，如果违反规定会收到违规罚单。警方提醒民众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法例规定必须年满16岁，禁止在行人道上行驶，最高时速只限25公里，使用时候必须佩戴安全帽和必须配备前后车灯。警方说这些规定是有原因的，因为防止伤亡事故发生，警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向家长传达子女不幸身亡的噩耗。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个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候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的文本。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2: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5: 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才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很努力，社会好配合，和在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6: 现在就因为全程投入，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们想象中的速度是快了，但要追的时间都多。咁有个空间可以是在第三季尾的，但这个不敢保证，但这个我是朝着一个目标，我都同意越早越好的。
5: 被问到有没有向广东省和澳门取经，李家超指出当局有总结和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李家超说咨询期间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活动，包括类似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去到乔瓦什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但是有80%满，再下一班要等到12点钟，但是有70%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晏昼2点和3点钟达到80%半满，黄昏9点钟尾班船就有90%满。跟着相反方向方面， Swatsway 回来乔瓦什的航班，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60%满，再下一班是12点钟达到90%满，一点亦都有80%满，其余几个钟头位置相对比较松动，黄昏5点钟达到90%满，6点钟就是80%满。贺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是有70%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贺树碑，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达到是90%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晏昼12点15分，大约是有30%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1: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7: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呈现黛柯 Decorate 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五了，我们再请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我们聊聊天的 Daisy 你好啊。
12: Jacqueline 早晨，大家听众你们好啊，哇，今天星期五了，非常热闹。首先呢，我们昨天做了一个很开心很热闹的黛柯的一个发布会和一个茶聚啦，很多新知旧语都很捧场，还有呢当然一定要多谢1320的听众我们支持啦。其实今天呢，哇，星期五呢，我们已经开始有我们的黛柯的 facial 啦，推广啦，还有呢也有很多礼物要送给我们听众，之余还有8折优惠。今日我要讲下佢个重头戏，同埋咧呢个亦都系日本呢个皇室专用嘅皇后 cream。
11: 哇，净系睇佢嗰个樽咧，已经好靓啦，好似个皇冠咁啊，皇后好高贵啊。
12: 系啊，因为佢呢个皇后 cream 咧，真系日本皇太后都系用佢啦。当然，第二好多名人都用紧呢个面霜，因为佢呢个大全能嘅面霜咧，专系针对一啲比较偏黄啲，同埋咧改善我哋毛孔啊嗰个修复啦，同埋去干纹系非常明显，而且佢 good for 日夜间去用。咁我讲得皇后 cream 咧，真系搽咗都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皇后咁尊贵啦。咁而佢呢个面霜咧，一搽落手你会觉得好诱惑，同埋好吸收。佢最主要咧，佢有丰富嘅活细胞嘅植物元素喺里边，同埋咧佢有好多嘅白桦树嘅精华喺里边。原来白桦树系可以帮我哋去黄、增白好多噶。咁你知道我哋亚洲人肌肤都容易比较起色斑。同埋比較偏黃啲，咁呢個咧改善得係非常理想，而且咧佢配合埋佢嗰個日間晚間嘅精華素一套用咧，你短短係1-2个星期，你感覺到皮膚係好 fine、好幼細，同埋咧嗰啲色素係真係通透好多好多咯。
11: 日本人咧好中意咧就係、是、比較美白啲啦，嗬、嗯。咁、所以佢嗰啲咧都係會個效果咧係特別好咯。
12: 而且佢每一個品牌，即係每一個系列裏邊嘅元素，都係用一啲日本嘅我哋所講嘅中藥嘅漢方啦、嗯、植物元素啦，同埋用呢一啲比較特別啲嘅成分噶。嗱、嗯，好似佢白桦樹。同埋白桦樹咧，喺冬天嚟講咧，淨係冬天佢最凍嘅月份咧，佢先至最生長最茂盛。而佢咧就係喺朝頭早三至五點之間咧，就喺個白桦樹抽取佢啲汁液嚟、嗯、做呢一個元素嘅面霜同埋佢嘅產品、嗯。尤其是白桦樹咧，你知道喺咁凍嘅天氣裏邊可以生長得咁好，所以佢對於呢個天氣嘅改變啊，對於我哋皮膚嘅轉變咧，係修復得好好，同埋咧佢個美白功能係非常非常之強嘅。咁、所以佢呢個皇后同埋佢其他啲白檀系列咧，都系非常之出色，同埋好多朋友咧用过咧都话哇手屈一指，因为其实黛柯咧喺温哥华咧唔多地方有，可以讲话系冇啊，因为我哋好荣幸咧，亦都喺北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独家经销商之一，咁所以我哋今日好荣幸咧，邀请咗佢嘅按摩师啦，同埋佢嘅专家咧，带咗一部好特别嘅日本嘅仪器咧，就帮我哋提供呢一个黛柯嘅 facial， 再加埋佢有一个刮痧嘅 facial 板咧，就可以帮大家排解面部嘅毒素，同埋可以提拉，尤其是我哋下巴位啊、鱼尾纹呢位提拉得咧非常舒服。大家可能做 facial 做得多，而用呢个日式嘅刮痧板去做 facial 咧，完全个效果排水肿系即时可以感觉到咯。
11: 嗯，咁以前咧都觉得系啊乳霜啊 cream 啊，但我发现日本品牌咧好多都系水啦。咁之前都讲过，日本人中意先乳后水，咁佢个水就好吸收噶咯，系咪咧？
12: 绝对系啊，因为我哋日本人或者亚洲人都惯咗用多一个 step 噶。因为点解叫先乳后水咧？即系好似我哋洗衫，我哋洗完衫都要落啲柔顺剂、
11: 嗯，
12: 而柔顺剂嘅作用咧就系帮助我哋衣服更加柔软啦，同埋更加有弹性。
11: 嗯、
12: 其实个原理一样，当我哋洗完面。落咗個先乳後水嘅動力咧，就係話將呢個乳液令到我哋嘅皮膚軟熟咗，再用個水 boost 落去個底層，先至加精華素面霜，個效果係更加理想，同埋吸收度更加好。尤其是我哋喺頸部，大家唔好疏忽，因為佢黛柯有一個好出色嘅頸霜咧，專係收雙下巴，同埋我哋嘅頸紋係非常理想嘅。即係當然我哋有唔同嘅品牌、唔同嘅系列，大家咧可以趁我哋呢幾日咧，我哋有專家喺度咧，幫大家提供呢一個免費嘅 facial。啦，同埋有專家教我哋點樣去護理肌膚，再加埋黛柯，除咗有護粉同埋有佢嘅彩妝之外咧，仲有佢好香好靚嘅一年四季嘅 Kimono 嘅和服之戀嘅香水系列咯。
11: 嗯，嗱呢啲簡直唔好錯過啦，真係好清香嚇，你可以放心，即係唔係嗰啲入咗 lift 咧，哇，我要行翻出嚟嗰一隻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咁今日先係星期五啦，咁啲事你都好忙啦。喺聽日星期六咧一點鐘新聞之後咧，我哋有另外最後一個 segment 啦。但唔緊要，大家咧最緊要就係嚟到美容國咯。
12: 係啊，如果大家咧有興趣。或者聽日飲完茶咧，都可以直接聽下我哋呢一個特別嘅推廣啦。因為呢幾日咧，我哋全線所有黛柯 Decolte 嘅產品有八折之外咧，我仲有一啲好靚、好精美嘅日本黛柯嘅精品嘅紀念品要送俾我哋聽眾嘅喎。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啊，聽日一點鐘見啦。
11: Thank you, Daisy。拜拜。
12: 拜拜。
8: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护肤品提供。
13: 自形自美十点钟，
14: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8: 六月十二号星期五的早上，你好啊，欢迎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哇哦，睇下个日子真系越嚟越近啊！系除咗系近父亲节嘅日子之外啊，系啦，即系我哋父亲节呢一个日子都系好特别嘅，因为我哋今年啊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就系喺父亲节6月21号星期日举行噶啦，呢个系初赛日期啦吓。咁啊，初赛地点就系 Studio 28列志文综艺28嘅。咁而今日6月12号就系报名嘅截止日期啦。今日下昼5点就截止报名噶啦。哇，唔知道你准备咗呢个歌唱比赛未啊？ 无论你是喜欢唱什么语言的歌，只要是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即是35岁就当你是金柱年华的了。由华侨之声主办的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今年加了一个特别的奖，就是你可以做提名人，即如果你自己唱歌都不是很得，但是哇你发觉你身边有朋友啊、亲戚啊、爷爷妈妈、爹哋妈咪啊，即他们总之是 over 了35岁的了，或者你的仔 over 了35岁都可以参加的。即你发觉到咦他有 potential， 你又觉得你自己的眼光真的很好的，即你觉得喂如果你参加你一定会赢的，那你可以做提名人了。你可以跟他说，我想你参加，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如果你赢了的话我都可以有奖的。是啊，你因为今年就多了一个奖，就叫做提名人的奖。如果你提名的参赛者他是赢出了的话，你做提名人都可以获得丰富的奖品的。所以就要留意了，今日下午5点就是截止报名的了。报名费是$30的。有几个日子都要 mark 住啦，就21号星期日就是初赛在列治文综艺200啦。决赛日期是7月18号星期六来的，就在列治文的太阳神 Zodiac 卡拉 OK 那里盛大举行。报名方法可以亲自来到华侨之声的电台啦，我们的地址是列治文13571 Commerce Parkway。来到我们电台亲自报名的话，就记得要填妥报名表，加$30的报名费和半身的近照一张。也都可以在网上面报名的，就是 www.am1320.com。咁除了线上报名之外，都可以在线上下载报名表格，填妥报名表格之后电邮到 gdkc2024@am1320.com。 其实你上到我们华侨之声的网站www.am1320.com 已经看到个报名的个方法和那个详细资料了，你 step by step 跟他指示做就可以了。即如果我今天来不及电台不要紧，上网报名五点之前。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想有啲咩最新嘅消息啊，或者系查询啊，亦都可以打电话去我哋嘅电台嘅604-263-1320。人生有咁多比赛，唔系话一定要年轻嘅时候先可以去做，话唔定呢一场比赛可以带到你去一趟你估唔到嘅旅程。

0: 调教一杯精品鸡尾酒。
1: 电影系列鸡尾酒，每套戏里面嘅演员都有佢自己嘅角色，每一杯鸡尾酒呢一个配角都可以衬托出呢个演员嘅 character， 都扮演住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嘅。今日讲下呢一套经典电影最早期嘅007金手指，1964年，当时阿 Bond 佢 order 一杯 Martini 就好简单嘅啫。
2: Can I do something for you, Mr. Bond?
3: Just a drink. A martini, shaken, not stirred.
1: 唯一少少唔同嘅就係一般 martini 佢係 stir 㗎嘛，個 classic martini 佢係 stir， 即係用匙羹搞嘅，佢係唔會用個搖酒器去搖佢。但係偏偏1964年嗰一位嘅詹姆士邦，佢就要求 shaken, not stir， 就話要搖佢，就唔係淨係 stir 佢喎。OK， 去到2006年嘅 Casino Royale 啊。007大战皇家赌场，其中有一幕詹士邦在个赌台上面，赌台上面即还有其他人在那里，他就叫了服务生来 order 一杯 Martini， 这杯就是 Vesper Martini。
4: Dry Martini.
5: Oui, monsieur.
4: Wait. Three measures of Gordon's, one of vodka, half a measure of quina lily, shake it over ice and then add a thin slice of lemon peel.
5: Yes, sir.
6: You know, I'll have one of those.
7: So will I.
5: Certainly.
8: My friend, bring me one as well. Keep the fruit.
1: 系啦，佢 order 完呢一杯 martini 之后，即系同样都系要求啊 shaken。咁讲完之后，即系其他赌台上面嘅人听到佢咁样讲啦 ，order 咗呢杯 martini 啦，即系听到佢好似哇灵舍之整咁，又话要咁，又话要呢样嗰样，之后又话要加片好薄嘅柠檬，好似要求好高嘅情况之下。令到赌台上面的其他有几个 character 都说我都要一杯，即是不是就好像玩扑克的 game 咁啊？我跟啊，唔该，呢度我跟，我都跟，就咁简单一个 scene， 咁就可以带出咗007阿 James Bond 嘅 character 出嚟，亦都带出咗呢杯 Vesper Martini 嘅 character 出嚟啦。既然系咁，我哋就喺度讲下呢杯 Vesper Martini 嘅制作方式啦。因为今次系要用到摇酒器，当然要准备摇酒器。里面加了冰，跟住准备3盎司的 gin， 1盎司的 vodka， 0.5盎司的 lily blonde。重点佢系打破了传统的 martini 制作方法，是要 shaken， 要摇匀佢，就不要用搅匀佢的方法。而且一般 classic martini 的份量本来得2盎司嘅啫，但呢个加了3份 gin， 1份 vodka， 是一个 martini 的 variation， 一个变奏，所以那个份量就更加大了，不过同样都是用 Martini 的杯来去装。

讲要乜嘢乜嘢材料噶啦，因为呢啲材料已经喺个 recipe 里面噶啦。除非你都想扮有型，学下 James 帮讲句 chicken not stirred， 咁你咪就做跟嗰个咯 ，enjoy。

0: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嘉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嘉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文、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at Boy 梅嘉明啦！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0。
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2: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吃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3: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

0: 梗系预埋你啦！
1: 寻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哦，仲问喺边度买添。
0: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3: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3: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4: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 Place。
5: Number 1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细嘅侏儒灯笼鲨比我哋人类嘅手掌仲要短，但系最大嘅鲸鲨可以长到好似成个校巴咁长嘅。不过存在喺地球上数亿年嘅鲨鱼咧，数量其实喺1970年至到2018年间已经系大幅骤降咗超过70% 嘅啦。鲨鱼比恐龙仲要古老啊！据化石证据的显示，鲨鱼最早出现在大约4亿5千万年前，而恐龙就大概是2亿3千万年前至到2亿4千万年前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已经在海洋当中漫游了接近2亿年了。鲨鱼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甚至乎也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千万年前，而鲨鱼也在地球上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了。不过鲨鱼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而大部分的格陵兰鲨要去到150岁才为之成年。

0: 大夫你好，
1: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怡。
1: 关医生啊，咁知道即系去咗一段旅行，有啲咩 update 啊？
2: 我咧就放咗两礼拜假，咁就去游船河，去亚德利亚海嗰头，即系威尼斯啊、克罗埃西亚同埋希腊啊、西西里岛啊嗰头。咁当然要讲下旅行篇啦。坐飞机嗰度咧就。我都照消毒，照戴口罩，照用个人空气清新机。机上咧好处咧都冇乜人拎起嚟咳嗽啊，或者唔觉眼有人系即系话唔舒服啊、病啊嗰种咁啦。咁即系都坐得几安全咁啊。同埋我哋要转一次机喺伦敦度，要转一次机先去到威尼斯嘅。嗰啲机场咧都。人是多，但是就都听不到有什么人是 Kling Kling 啊，那些绝大部分人没有戴口罩的，我想 95% 的人没有戴口罩，即是差不多好像去回新冠之前的。船上呢，那我们因为我走之前呢就刚刚有三个病毒是即是在世界爆发，一个就是汉塔病毒，一个就是诺罗病毒，同埋一个就是伊波拉病毒啦。咁啊，好好彩咧，我去嗰头咧，就呢三个病毒都即系唔系高危地带。但系咧，我见咧船上咧，佢哋即系做嗰啲卫生啊、清洁啊嗰啲咁嘅工作咧，都系即系我见到员工系好勤力嘅。因为我觉得譬如咁日常行过咧，见到佢哋都系。不停咁喺度用嗰啲消毒嘅藥水咧，係抹，譬如啲公共地方坐嗰啲梳化椅啊，或者嗰啲窗框啊，咁佢消毒都好似做得係好勤力嘅。咁就呢個就因為驚嗰個諾羅病毒啦。食物方面咧，佢哋就啲員工咧係好小心嘅，雖然即係。他哋服務人員咧就冇戴口罩，但係嗰啲負責煮食嗰啲人咧，全部都有戴曬手襪嘅。同埋我哋見到咧，佢就見將嗰啲地方咧，即係譬如啲餐房啊，尤其是攞自助餐嘅地方咧，佢哋清潔得好快嘅。同埋一有任何嘢係倒咗啊，或者跌咗啊，咁咧佢哋就即刻就清潔翻。咁所以嗰個衛生工作咧做得好好，咁間房咧佢哋又即係嗰個清潔咧又做得好好嘅。嗱，咁有一樣嘢咧，我發覺咧啲新啲嘅船或者新啲嘅飛機咧，佢哋個空氣流通嗰方面咧，一定係做過啲手腳嘅，因為我哋做乘客嘅咧，就覺得咧個人咧好乾嘅，譬如瞓完覺朝頭早起身咧。成个口啊、面啊，觉得干嘅，咁同埋啲毛巾咧，过夜咧就真系完全干晒嘅。咁即系话佢哋嗰啲空气流通咧，系一定系特别设计过。我唔知佢做咩嘢啦，你又唔觉得佢话有啲风吹出嚟嘅？但系咧，佢哋一定系做过啲嘢，有啲新嘅措施，系顶个空气流通系好咗嘅。咁变咗咧就冇咗嗰阵。一阵嗰啲船嘅味道或者空飞机个机舱嗰啲味道啊，今次系完全闻唔到嘅。唯一咧就系即系要上岸去啲 excursion 咧，咁即系出去外边嘅时候咧，嗰时咧就要坐啲大巴士嘅好多时。嗰啲大巴士咧就有时四十几人，甚至有啲系50人嘅。即系我其实最担心就系嗰度。嗰个理由咧就系因为你喺个巴士上边咧就。成幾廿人咧，如果有一個病咧，就好容易傳染俾其他人。尤其是如果坐長程嗰啲，咁呢次我嘅旅遊咧，大部分咧都係一個鐘頭以下嘅車程嘅。但我都帶埋我個人空氣清新機上去，一樣照樣開咗佢。因為有時坐喺個巴士度，你唔知邊個有冇問題噶嘛，咁。最好彩咧，就係因為今次天氣就比較好，即係天氣比較炎熱，但係就冇點落雨，又唔係話熱 到太緊要，咁所以咧就即係冇乜人係真係有傷風咳嗽嗰啲咁嘅病徵。講起個天氣炎熱咧，就今次我亦都係好彩啲嘅，因為去到嗰頭咧就係廿零度啊咁。咁但係因為啱啱去到威尼斯嘅時候咧，就聽見咧歐洲咧就嗰啲氣温就破曬紀錄，即係有個熱浪啊，搞到倫敦啊、巴黎啊，同埋西班牙、葡萄牙嗰邊咧，有幾日咧就破曬啲紀錄，因為去到成五月尾去到39度咁嘅，咁就
1: 39度啊，
2: 係啊。
1: 哇！
2: 佢有几日突然系即系破晒佢英国嘅五月纪录嘅，咁但系好彩我就走咗去意大利嗰头，咁就系即系热得舒服啦，但系唔系即系行嘅时候都会出汗嘅，但系就其他时候咧夜晚都凉翻啲，咁天气好咧就自然咧就对我哋有着数嘅，因为咧嗰啲传染病啊就比较少啲，即系天气热。但又唔係話落雨嗰啲咧，就啲傳染病咧就比較少啲嘅。咁啊，今次好好彩，全程都係好天。咁所以即係比較上嚟講咧，就少啲擔心啲病毒。咁諾羅病毒嗰度咧，就所有遊輪咧，都係擔心嘅。即係佢哋時時都係成日睇住曬嘅。最容易出問題咧，就係啲乘客咧上岸食嘢，如果食咗啲嘢係，即係煮唔熟嘅話咧，或者處理得唔好嘅話咧，就會好容易中招。咁但係地中海嗰頭咧，佢哋啲幾個國家嘅食物咧，佢哋都係中意煮熟啲嘢嚟食嘅。即係比較上嚟講咧，佢哋中意係烘燒啊，或者燒乾佢，即係佢中意比較咁誒中意食。尤其是啲海產咧，佢哋都係即係 grill 咗佢咁嘅。咁所以變咗咧少咗話食嗰啲生嘅嘢，咁所以出問題機會咧亦都係少咗嘅。咁另外咧，我哋即係喺嗰啲國家咧，好多時咧食嘢嘅時候咧，就會飲咧飲啲啤酒或者飲啲酒嘅比較多啲嘅。佢哋好多即係每個地方咧中意自己做佢自己嘅酒嘅，有少少酒精咧就都好啲嘅，即係當然唔夠殺菌咁強嘅酒精。但系即系，譬如我去食嘢嘅时候，饮杯红酒或者饮支啤酒咧，都系有少少酒精喺度嘅。咁所以即系比较出问题机会又系少咗啦。咁所以呢次对嗰个诺罗病毒咧就唔系咁担心。咁喺船上咧，亦都冇睇到有咩特别有关嗰个康达病毒嘅消息。翻到嚟嘅时候咧，再去睇嘅时候咧，就即系睇到咧，西方社会咧今次咧就應該避過咗呢個漢塔病毒呢一關噶啦，即係譬如加拿大有四個人翻咗嚟，有一個中咗招咧，嗰個已經係復原咗啦，其他三個咧亦都差不多就夠佢哋嘅隔離期噶啦。佢而家大多數嘅地方咧隔離咧都係六個禮拜，即係如果六個禮拜你都冇事咧，就應該冇事噶啦。譬如啊喺先頭中咗招嗰啲人咧，運咗去譬如德國啊或者其他地方醫嗰啲咧，咁佢哋都復原啦。咁所以變咗個漢塔病毒咧，一共咧就淨係最新嘅消息應該係淨係死咗三個人嘅啫，即係變咗嗰、那個見到咧嗰、那個死亡率咧就唔係先頭驚嗰個咁高，因為先頭話可能25%-50%嘅死亡率噶嘛。伊波拉咧，我就睇到好多消息啦，因為咧喺世衛咧就好注重呢個伊波拉嘅散播，咁佢哋而家最新嘅 number 咧就係話咧大概有500個確實嘅病例，就有大概死咗100人，但係而家世衛咧仍然係好擔心咧，佢係喺剛果同埋烏干達嗰邊啊。尤其是烏干達嗰度咧，佢哋就唔想佢哋喺剛果嗰邊傳過去，咁佢哋亦都咧係即係喺嗰個邊境嗰度咧特別係注意嘅。譬如嚇烏干達嗰邊咧，佢有19個病例咧，其中有14個咧係剛果嗰邊啲人過境嘅時候嗰啲人揾到嘅， 咁好嗱，好奇怪啊！平時我哋加拿大人咧出完國翻嚟，咁啊梗要報海關嘅時候問你啊，帶咗幾多幾多錢嘅貨品翻嚟啊？帶咗有冇去嗰啲農村啊？咁嘢，今次翻嚟咧入境嘅時候咧，佢問多咗一個問題，21日之內咧有冇去過剛果、烏干達同埋蘇丹？我冇去過啦，咁唔緊要啦。咁但係我就奇怪，我都諗下啊，如果你真係話有嘅時候咧，咁有關方面會點咧？我諗加拿大咧就比較做得溫和啲嘅，佢可能叫你自我觀察或者特別小心啲啊，或者要登記啊咁啊。美國咧暫時咧仲係準佢哋，如果入境咧就只可以經一個機場入境。就佢哋可能要隔離佢哋嘅，如果你係個喺嗰區嗰三個國家嚟嘅，由21日之內係去過嗰啲國家咧，佢哋可能係真係要你隔離嘅。因為佢哋就唔想有任何病例傳入嚟。嗱，咁咧，我哋知道咧，其中有一個美國嘅醫生咧，就喺剛果嗰度服務嘅時候咧，就中咗招嘅。咁佢即刻就運咗佢去德國嗰度醫，咁好多人就覺得啊，點解啲美國人咁自私咧？佢哋有人病咗咧，又唔問翻美國本土咧？咁我今日就睇到個新聞啊，第一咧，因為喺非洲嗰邊咧，飛德國咧就嗰、那個嘅機程係短啲啊，即係變咗唔係咁多時間喺嗰個空中啊，因為你越短嘅時間係去到嗰啲醫療設施越好啦。咁同埋咧，佢因為德國嗰邊咧都好多經驗係接觸過呢個伊波拉嘅病例，即係可能仲多過美國添。咁變咗佢哋有即係好嘅治療嘅設施啦。咁嗰個醫生咧，聽講都復原咗啦。
1: OK， 咁個醫生復原咗，咁都放心啲。講到呢度，我哋都復原一下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0: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0: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0: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6: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一只，新鲜草饲肉眼牛扒$13.88一磅，急冻竹丝鸡$4.88一磅，越南珍宝怡开椰青$6.88三个，红肉木瓜$1.98一磅，罗马番茄$1.88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3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8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0一瓶。
5: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7: 自营至美十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大夫你好。
2: 而家变咗咧，嗰个伊波拉嘅死亡率咧，喺非洲咧，就算喺刚果即系最大灾区咧，而家暂时都仲系20%啫。先头谂住系可能50%嘅，咁就即系见到咧，其实呢个伊波拉同埋呢个汉塔病毒咧，我哋见到咧，即系如果咧系及早发现。而且咧就有及早又開始治療咧，嗰、那個死亡率咧就唔係咁可怕。以前我哋一聽到伊波拉啫，就諗住弊啦，即係個死亡率咧先頭係90%嘅。咁後尾即係因為多咗病例咧，咁就即係多咗認識咧，就去到50%或者25%。咁但係呢次呢個 因為是一個特別的種類的伊波拉咧，係先頭 check 唔到嘅，咁所以變咗個啲專家又驚個死亡率又高咗啦。咁但係好彩咧，就世衛同埋即係啲國家咧，好快咧就已經就有反應咁，同埋即係做好啲工作，咁變咗亦都知道佢哋係需要隔離嘅。咁譬如而家喺 Uganda 嗰邊咧。佢哋咧都有要隔離嘅社交隔離，同埋即係佢哋又唔准多過50人聚會。就記得好似係好似我哋嗰時新冠開始嘅時候咧，咁就係啦，佢就要即係減低嗰啲人嘅接觸同埋傳染。我見到佢哋話咧，佢哋啲婚禮咧而家都只准50人，亦都唔准咧大家攬頭攬頸咁，即係只准係即係大家禮貌咁。握下手啊，或者即系尽量少接触啦，咁即系做翻晒嗰啲嚟减低个传染。另外即系比较开安心啲嘅咧，就系话即系呢啲病毒咧，其实咧一直都会有嘅，不停会有一啲新嘅种类会出嚟。咁如果即系我哋即系处理得好，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如果及早可以 check 到佢，同埋咧及早治疗咧，就算冇话特别嘅药物治疗。都是那個死亡率不是那麼恐怖，因為這隻漢塔病毒和這隻伊波拉病毒呢到現在呢都還未有特別的藥物治療的，即是差不多是見招拆招的，譬如他呼吸系統有問題，他就給個呼吸機，如果個腎有問題就洗腎，其他呢就是即要給夠一些吊鹽水啊，給一些營養他啊，等他身體自己搞定他的。咁亦都有人問，喂，點解唔整啲疫苗啊？如果整啲疫苗，咪可以即係救好多人咯咁。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病咧，即係嗰個病例其實大致上嚟講咧，就係真係好少好少嘅，而且係即係好特殊嘅情況之下。咁所以咧，即係啲藥廠咧，就我諗唔會投資咁多錢去做啲疫苗嘅，因為要做啲新嘅疫苗出嚟咧，係好貴好貴嘅事嚟嘅。咁而且呢個伊波拉病毒咧，佢自閉咧嗰啲疫苗咧，對一隻病毒有效咧，對佢其他嗰啲變咗種嘅咧，就係冇效嘅，即係唔係好似新冠咁咧？我只要打咗一隻疫苗咧，就佢新冠點變種咧，我都係有功效。伊波拉咧就唔係嘅，佢嗰四種之中咧，四種都唔同嘅，所以變咗你即係都唔知道追得邊只。咁但係即係最少呢就係即係如果知道及早可以診斷同埋及早治療呢，就個死亡率呢睇個樣呢就越嚟越低啦。咁所以即係話大致上嚟講呢，即係而家呢旅行呢可以差不多話變返係新冠之前嘅情況嚟㗎啦。不過今次呢我又好彩，因為去嘅時候呢係五月尾六月頭。嗰啲歐洲嗰啲學生咧就仲未放假，佢哋六月中開始放假嘅，放大概成兩個半月嘅。咁喺嗰邊都係聽講嚇，啲學生一放咗假咧，就好多好多人去旅行噶啦。咁所有去嗰啲旅遊區咧都會多好多人。咁今次我去嗰啲幾個旅遊區咧，即係都好多人嚇，但係就唔係話逼到水泄不通咁啦。咁變咗即係對個衛生嚟講咧，就比較容易控制啲。天氣亦都唔係熱得太緊要。歐洲呢幾年咧，一到七八月咧，佢哋真係變到好熱下嘅，即係會熱到直情唔舒服嘅。咁就好似咧，香港聽講最近呢個零兩個禮拜咧，就特別熱，日日都35-36度啊！即係咁嘅天氣嘅時候咧，又太熱嗰頭啦，咁就可能即係病嘅機會又多啲，因為尤其是咧，如果你一出一入冷氣咧，係會可能有問題嘅。咁所以今次嘅旅行嘅時間啊，同埋個地點咧，就我十分好彩，就變咗少咗遇見呢啲傳染病。咁就同我一齊旅行嘅朋友咧，個個都好安全。
1: 去旅行呢段时间啊，我哋呢个礼拜仲要系呢个世界杯嘅 的日子来啊，美加墨这些地方都可能会很多人会过来我们温哥华这里，又或者有些人又会去了美国啊、墨西哥啊那些，这样那个旅游都要多些注意，还有都会多人聚集的这些世界杯的时间。
2: 哦，是啊，我看到一些有些新闻就说呢，其实有关方面呢都是很注视这件事的，因为呢有这么多人出出入入，那因为世界杯呢当然就很多球员要来啦，因为他们在不同地方要来啦，但他们来到又不是说这么多时间的，他们来到练习几日，跟着就要出赛的嘛，而且世界杯是几年才一次的时候呢，咁即係佢自己都唔想病嘅，因为如果一病呢唔出得赛呢咁就影响成队㗎嘛。咁但係佢哋入嚟呢你又唔可以隔离佢哋太耐。咁所以变咗呢係有呢个问题嘅。咁听讲有关方面呢都拗晒头，同埋要即係諗晒点做呢个工作㗎啦。咁所以我諗係嗰个就係因为我今次即係返嚟加拿大入境嘅时候呢，佢就加多咗一条问题，就是、问有冇去过嗰个伊波拉嗰爆发嗰三个国家？人烟稠密咧，亦都系另外一个问题。咁因为睇波咧，我哋嘅 BC Place 咧就成六万人嘅。咁你六万人就坐喺度打一场波，可能要三个钟嘅，因为佢有中场啲表演啊嗰啲咁嘢嘅。有时真系唔知点搞啦，因为你自己。冇办法防得其他人嘅，有关方面咧就会好注意，即系啲出入境啊，亦都系佢最担心咧就系譬如非洲嚟嗰啲啊，如果即系我哋去睇波嗰啲咧，就要自己小心啲啦。我谂你戴唔到口罩噶啦，因为第一，如果戴住口罩咧，你想
1: 欢呼。
2: 欢呼咁都唔得嘅，
1: 做人落起身咁
2: 啊！同埋人哋个个会望住你，以为你有咩事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勤啲洗手啦，即系自己咧，譬如去完洗手间啊，或者譬如要食嘢之前啊，最好即系勤啲洗手。咁同埋咧就唔好摸自己个眼耳口鼻嗰啲啊，即系无端端咧唔好摸嗰度啊。因为好，如果你的手啱有啲菌嘅时候，你摸正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传染。你话啊，啲人即系开心起嚟，大家又揽住啊咩嗰啲咧，咁呢个又好难避免嘅。即系中国人就少啲呢啲，即系咁睇波嘅时候会咁狂嘅。但我见啲外国人咧，佢哋睇波咧，如果譬如入咗球咧，哇！佢哋除咗拍手之外咧，又～揽头揽颈又大叫一轮咁，总之就自己要特别小心，同埋如果真系有任何病征咧，就唔好害己害人啦，就唔好去睇嗰场波啦。咁我知呢个系又系好难做嘅，因为可能使咗几千蚊买张飞，好难先有机会喺自己地方嚟去睇嘅。如果有病嘅时候。但如果你譬如帶病去睇咧，其實十分唔好嘅，因為人煙稠密，人哋啲菌又多，咁你可能去睇完場波咧，自己可能仲即係仲傷啲嘅，咁同埋亦都有機會傳染俾人，咁所以最好咧就保如果啲波迷咧最好自己保持最好狀態，留翻啲精力咧就去睇波，就唔好再搞其他啲嘢，咁就等自己減低個傳染病嘅機會咧，咁就可以享受啲赛事
1: 啊。OK， 好，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噶啦。
2: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0: 点钟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
1: 出。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2: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3: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国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唔想一个人睇满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占士小厨。
1: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
6: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占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0: 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已经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在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bie 桥出口至到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在星期六同其他温哥华举行7个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2个港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已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大部分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路段，部分路段仅限于本地居民及商业车辆通行。另外，上星期开始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经已封路改为步行专用区，增设了扩建的露台、艺术设置、现场音乐表演和适合家庭参与的活动。组委会说，除了部分例外情况之外，步行和轮椅通道将会基本保持畅通，福溪海堤在此期间会保持开放，如有需要会提供指示牌引导公众绕道的路线。另外，在7个比赛日，乘客无法从西北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 Yeltown Roundhouse 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北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赛事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因为在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的临时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公共运输系统会成为公众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和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活动最可行的方式。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为满足需求，联盟会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加派前线员工疏导人流，保障安全和确保有效的出行模式。除了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盟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和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接驳巴士。此外，联盟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的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的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安省伦敦市星期五早上发生两汽车撞穿一间健身中心外墙事件，造成7人受伤送院，当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该市北部的 Sherwood Forest 商场，汽车撞穿了商场的外墙后冲入一间连锁 Good Life 健身中心。商场证实涉及事件车辆撞入一个供团体健身课程使用的活动室。Good Life 说，事件导致多人受伤，伤者经已获得治疗，急救人员也都迅速赶往现场，公司目前正在集中支援受事故影响的人士。救护部门说，合共有7个人需要送院，其中5人情况严重，另外2人伤势较轻。伦敦市警方指，警方在早上7:41接报，涉及事件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工作人员正检视所有证据，并呼吁市民向警方提供消息。在事故发生后，该市最邻近的医疗中心一度启动橙色警报应变机制，以应对涉及非一般大型事故及统筹医疗资源。院方其后表示，相关警报经已解除。泰国公主帕查拉吉迪亚帕逝世，终年47岁。 泰国皇室公务署发出公告，话自上月21号起，帕查拉吉迪亚帕因为大肠炎引发腹部感染，病情持续恶化，喺昨晚逝世。帕查拉吉迪亚帕系泰王哇杂拉隆功嘅大女儿，佢喺2022年因为心脏病发失去意识，之后长期喺医院接受治疗。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n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噶，大约系有70%满，其余晏昼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需要留意晏昼2点同3点咧达到80%满噶，黄昏5点亦都系80%满。相反方向啦，由 Swan Bay 翻返嚟图阿神嘅航线，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咧晏昼1点亦都系80%满。5点达到90%满，6点系8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贺树俾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10已经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点20，大约系一半满。相反方向，靓豆翻翻嚟贺树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5，大约系有30%满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1: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alth。
1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1: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1: 购票查询778-320-3252。
1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妃子笑荔枝2.9毫9一磅，急冻蒲烧鳗9.96一包，宝塔茉莉香米26.99一袋，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5: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我们在眉目全程都再次请来油脂美暨专业美容学院的院长 Anton 老师跟我们倾偈嘅。Anton 老师你好。
17: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16: Anton 老师上个星期跟我们提过啦，咁可以是眼线啦，同埋同眉啦，咁仲有啲系脱斑啦、油脂粒嗰啲咧，都是 Anton 老师非常之拿手的项目嚟嘅。咁今日我哋讲边方面呢？
17: 嚟到咧就係 SMP 啦，因為咧最近亦都好多人去諮詢呢一樣嘢，做呢一樣嘢，咁所以我喺度都呼籲一下，再講得詳細啲啦。好多時咧，我哋會發覺咧，年紀越大咧，啲頭髮越嚟越稀少，咁你就覺得咧，會試好多坊間唔同嘅生髮水啊，生髮水嘅洗頭水啊嗰啲咁樣樣，但係咧我又唔敢講話完全冇效，但係個效果咧係因人而異，同埋比較慢啊，但係發覺咧即時見效，我哋成日講話 instant。Beauty 咧就系做呢个 SMP 就系纹头发，纹头发咧其实最主要咧就系一个纹绣嘅技术，不过系一个特别嘅仪器，就系一点一点样点落嗰啲头皮嗰度，咁咧其实代表咗你平时系咪渗嗰啲黑色嗰啲粉咧？
16: 系啊，
17: 依家应该多啲人明白噶，咁黑色嗰啲粉咧就系好似化妆品咁样，你今晚洗完头就冇噶啦嘛，但系我哋纹头发咧就系永久嘅，话系永久都有5-6年都OK 嘅，因为我其实 都做呢个项目都做咗有十年咧，到依家嗰啲人咧都话几好睇，反而我觉得咧甩咗啲色仲靓，
16: 仲自然咯。
17: 因为系啦，因为点解咧？佢冇咁黑咧。我哋有都会出白头发噶嘛，纹得头发嗰啲人都唔会话一条白头发都冇噶嘛。咁你出得白头发咧，沟翻去咧就好似 blend 咗咧。好自然，完全唔觉你系纹上去嘅，咁所以我发觉咧，越耐咧系越襟越靓嘅，所以纹头发咧，大家可以放心，一定自然，一定靓嘅，同埋咧，佢就问痛唔痛？嗱，你谂下，我完全一啲麻膏都唔需要搽嘅。最近一个网上啲节目咧都有讲嗰啲医美咧系纹头发嘅，咁其实咧依家开始系好流行噶、最主要咧其实唔系话我发明，亦都唔系话最近先流行，其实流行咗成十年噶啦，但系最近咧就发扬光大啦，因为身边啲朋友啊，睇电视啊嗰啲，完全咧都会见到即系纹头发呢样嘢唔系一个新事物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阁下有一个脱发嘅困扰啦，又想即时靓啦，又想永久咧。就可以考慮一下紋頭髮啦，咁又唔痛啦，咁同埋出嚟嘅效果一定靚嘅。
16: 咁啊，啲朋友可能想問咧，咁如果係紋咗啲黑色嘅 SMP 嘅點點喺度咧，會唔會落雨甩色噶？
17: 都唔會啦，即等於你紋咗眉，你會唔會落雨甩色啊？
16: 唔會，
17: 即係同一道係啦，同一座道理係啦，係啦，係啦，
16: 明白。咁其實如果你話係咁樣，大家的起心肝咯，係咪？
17: 係啊，
16: 又唔使話，因為有啲朋友就話。如果紋咗咧，就驚佢好似唔自然。你放心 ，Anton 老師，我睇過啲相咧，佢完全你唔可以唔覺，以為係你自己啲髮根嚟嘅、
17: 我其實幾開心做呢樣嘢嘅，個個啲客做完之後咧，翻嚟多謝我嘅。
16: 咁啊好咯。
17: 係啊，佢就話：哎呀，我依家唔使戴帽咯，哎呀，我而家唔使戴頭箍啦。咁同埋我見到個效果咧，即係我哋影咗張相啦。咁啊，依家咁樣樣，哇係啊，個客一起身就話：哇，好開心啊！
16: 唔使煩
17: 啊。係啊。
16: 因為咧好多時候好似你講過咧，嗰條界啊，仲有一樣嘢。就是封建遊人，你想喺條街度聞啦，又得你聞多啲陀頂又得，咁冇乜所謂咯。
17: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有時啲客咧就會打電話問我幾多錢咧。其實真係要睇啦。我會話俾你聽，你大概做幾多個鐘？
16: 知道。
17: 我哋係斷鐘計嘅。係。咁同埋咧，我亦都好均真嘅。我真係 time 好曬時間咧，你見到我真係摩打手，我冇停過嘅。咁所以咧，佢哋都話得，你都幾均真嘅。
16: 佢唔會話我哋飲啖茶先。
17: 係啦，係啦，
16: 出得出去唔會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咩疑惑，有咩嘅疑虑咧？唔紧要，你可以咧系打电话俾 Anton 老师。
17: 系啦，我电话系604-779-0897。同埋我有一样强项咧，就系要讲咧脱嗰啲扁平疣同埋油脂粒。嗱，油脂粒咧就系颈上嗰啲，好似一粒菩提子咁掉掉揈嗰啲啦。咁个个都知啦。嗱，扁平疣咧，其实你摸落去咧系有少少好似凸起嚟嘅，成日以为自己洗唔干净啲粉刺咧，但系呢个粉刺咧系呢世都唔会甩，
16: 点搣都唔甩
17: 。我试过有啲客同我讲咧，佢就揾隻手扣佢嘅，扣下扣下咧，越搞越大粒，
16: 整損佢死
17: 越搞越大粒，
16: 係咪啊？
17: 絕對係。所以咧，如果你有呢啲咁嘅細細粒嗰啲嘢，好好玩嗰啲咧，千祈唔好玩佢嘅，之後越玩越大粒嘅，唔好搞佢嘅。係啦，唔好搞佢，越搞越大粒嘅。咁所以咧，可以用一個方法，就係一個 laser。好简单嘅啫，所以咧，如果你知道原来咁容易、咁简单，又可以咁快、咁靓咧，你不如点解早啲做咧？
16: 咪就系后悔。记住呢个电话604-779-0897，好容易揾到 Anton 老师嘅油脂美嘅，就系喺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嘅。多谢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其他课题啊！
17: 好多谢，拜拜。
16: 拜拜。
18: 眉目全程是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9: 咁正
2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9: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油脂美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3: 由30余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25: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24: 演出将于6月20号星期六下昼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25: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and 湖站，行几分钟就到。
24: 门票只需19.9元，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25: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
26: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今天非常高兴我请到我们去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十强的陈宇谦 Ernest 在这里。 Hello Ernest 你好。
27: Hello Anne 你好，很荣幸可以参与你今次的访问。
26: 是的，也都恭喜你，因为陈宇谦是越战越勇啊。咁去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入咗10强啦，虽然就冇攞到奖项，但系点解讲越战越勇啊？因为就前嗰排参加咗2026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系青年组攞咗银奖，恭喜晒 ，Anas！
27: 多谢多谢你，多谢阿 N。系啊，今次攞到呢个奖，我都非常之荣幸，因为其实我参加呢个比赛都同呢个嘅深情金曲系有啲渊源嘅，因为喺玩深情金曲之前，我系唔知道有水立方呢个比赛，系其中一个参赛者同我讲，哦，我上年玩咗水立方，好好玩嘅，你都可以去试下。系啦，咁我先至知道，咁我就。是因为一路以来我都以为温哥华这里是比赛沙漠，是没什么这些这样的大型比赛的嘛。啊，怎知原来呢是越发掘就越多。这样是的，机缘巧合下才参加了这个水立方。那也都是靠着当时在深情金曲里面拿到很多经验啦，然后也都有很多收获。那就带着这些一起去参加这个水立方。那就很好彩就拿了一个亚军。
26: 咦，咁即系其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系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当其时？
27: 都唔系嘅，我之前都有参加过大大小小嘅比赛嘅。
26: 嗯嗯，
27: 系啦，咁深情金曲就系其中一个我参加过，当然系最大型嘅比赛啦。
26: 嗯，苏花系最大型嘅，因为我见到你系之后都有越战越勇啦，即系参加完水立方杯攞咗银奖之后。好快又去參加一啲即係本地舉辦嘅一啲歌唱比賽，亦都有攞到獎嘅。不如你講下深情金曲歌唱大賽喺十強嗰度，當時頒獎啦，你見到係咁叫人哋攞獎，跟住你喺後面拍手，即係你見到，冇辦法啦，係嘛？即係對手太過強勁啦。咁當時冇攞到獎，好啦，咁去到水立方杯或者你其他嘅比賽攞獎，嗰個感受，你覺得？有奖攞同埋睇住人哋攞奖嗰个感受系嗰个分别大唔大啊？
27: 哇，直头系天渊之别啊！其实好老实讲，我嗰阵时喺深情金曲入边咧， 我睇住咁多位参赛选手好犀利攞奖，然后我喺后面做背景嘅时候咧，真系可以话系强颜欢笑，即系其实唔系好笑得出噶，但系冇计，你喺个台度都要扮下，都要笑下笑下，即系要都要好睇啲啊嘛。但系系咁去到后面参加其他比赛，真系攞到奖啦！哇，嗰阵时个笑容系收唔住。是发自内心的笑，我连唱那首歌明明是惨歌，我的 friend 听到他们说听到很开心为什么可以一首这么惨的歌唱到这么开心，就是因为那种开心是真的由内心发出来
26: 的。你说你之前也有参加过大大小小歌唱比赛，就是心情感觉之前，那时那些有没有拿到奖的先？以前
27: 都是拿那些豬肉獎咯，
26: 啊、即例如
27: 咩咩最佳聲線啊，咩、咩最受歡迎啊嗰啲，咁但係就唔係冠亞季嗰啲咯，
26: 即唔係話嗰啲實力嗰種攞獎嘅當其時。
27: 係啦，係啦，係啦。
26: OK， 嗱，因為我見你越戰越勇啦，即由心情感曲歌唱大賽係到水立方杯期間，你點樣進階你自己嘅唱歌嗰個質素啊？
27: 其实我一路都有学紧唱歌嘅，咁亦都有同我个老师系商讨，即系可能我喺边啲方面有优势啊，点样去唱啊，跟住啲技巧方面都有精进啊。但系我觉得真正去比赛系另外一回事啦、啊。首先，我觉得拣歌好紧要啦，真系好紧要，拣歌系占咗七成以上、啊，我觉得。由我第一次玩比赛拣咗啲驾驭唔到嘅歌。跟住去到心情金曲嘅时候，就想保守啲，但系就拣嗰首歌，就唔够压场啊，即系唔适合攞嚟比赛。咁系啦，不停咁样去调整个战术，同埋去揾自己嘅特质。咁我觉得不停咁参加比赛就系不停咁样去试错咯，好似 trial and error 咁样，系啦。咁然后去到而家对拣歌有少少眉目啦，咁就。攞咗啲適合自己嘅歌，又可以 execute 得好嘅歌去比賽，咁啲成果就即係一路以嚟去建立嗰啲技術啊，所有嘅 technique 啊、技巧、感情 whatever 嗰啲舞台經驗，全部都係come together， 咁跟住就攞到啲比較好嘅成績咯。
26: 即全部都是累積出嚟嘅。嗱，咁 Alice 不如問一下你嘅音樂背景啊，即其實你係。你的背景是怎样的？你是怎样开始接触音乐的？即从小时候开始讲啊。
27: 好啊，怎样接触音乐？其实我细个的时候就都有接触过很多乐器的。我记得我细个学过小提琴啦，学过大提琴啦，学过拉二胡啦。但是全部都是半途而废的。那时候就不可以说对音乐特别有热诚的。
26: 唔系嗰啲学嗰啲系你屋企人叫即系安排你去学，定系你自己话想要学嘅先？
27: 屋企人安排嘅，系啦，
26: okay， 全部都系弦乐嚟嘅，即系嗰啲拉线啊嗰啲嚟嘅。
27: 系啊，其实我嗰阵时想学打鼓啊，不过佢哋嫌太重，唔俾我学咗。
26: 嗱，但系点解屋企人会安排你学乐器啊？系咪佢哋本身都有玩音乐嘅先？你爹哋妈咪啊嗰啲咁？
27: 唔系啊，其实我成家都冇乜音乐背景嘅。是啊，
26: 只是就是我想你学这样。
27: 是啊，真是说来羞耻啊。因为其实我可以讲一点我的背景啦。我其实在温哥华出世的。但是出了世之后呢好像未够一岁就已经被他们送了回香港了。他们那段时间的心态就是想我先学好中文，然后再过来学英文。咁你然後喺香港讀書，由小學升中學，咁你知啦，大家都非常之競爭好大啦，咁每位家長都會出盡力去整靚佢哋啲細路啲 resume 噶嘛。咁我啲樂器就係嗰陣時咁樣學翻嚟嘅咯。
26: Okay.
27: 就係佢哋想我學一個可以攞嚟考級考 cert 嘅樂器。係、
26: okay,
27: 啦、
26: okay.
27: ，真係説來羞恥啊！其實我嗰陣時唉，唔係特別對音樂有熱誠，係啦。其實真正對。唔好讲音乐啦，讲对唱歌有呢个嘅憧憬，又或者有呢个嘅 passion 咧，系真系过咗嚟温哥华先至有嘅。
26: OK， 几时过嚟温哥华噶？后屘
27: 我大概系17岁嘅时候过嚟，
26: okay.
27: 过嚟嘅时候系读 Grade 11嘅。
26: 嗯，
27: 系啦，咁嗰阵时就识咗啲朋友啦，咁然后就去咗唱 K 啦，系啊，咁因为我喺香港系。基本上冇點唱過 K 嘅，咁嚟到呢邊唱 K， 跟住唱完之後，佢哋話：哇 ，Ernest， 你聲底好好、啊、喎， 不如你试下认真唱下歌啊。咁我嗰阵时就
26: 你个十七岁你自己变咗。

0: 讲到我自己都信埋啦。咁我就觉得啊，系、哦，可能我真系唱得好听、哦，个个都系咁讲，咁不如就认真试下啦，咁样。
1: O K， 嗱，你因为你讲话你喺香港系冇唱过 K 噶嘛？
0: 基本上冇点唱，
1: 即少啦，或者如果有嘅话，即系但系你都
0: 十一手指数得晒，
1: 起码都有接触过，即系知道咩叫唱 K 啦，喺香港咁样。
0: 系系
1: 咁，但系譬如你一嚟到，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只唱嘅歌，即系你听中文歌都应该系喺香港吸收噶啦。
0: 是
1: 即接触香港的流行文化都是在香港，因为你的成长阶段的 teenager 都是在香港的嘛，应该都很多姿多彩的。即虽然说要很勤力地读书啊，可能啲学业安排都很密麻麻的了。那你在这里开始点歌唱是唱哪个歌手的歌啊？
0: 我比较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去唱 K 的时候唱了周杰伦的彩虹。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在场有一个异性是我
1: 女仔。
0: 是啦是啦。咁其实呢
1: 讲出来
0: 我就觉得他唔呢啲唔讲啦。是啦,ok,ok, 是啦。咁嗰时候有个女仔呢，我就觉得佢几靓嘅。咁要喺一个即自己可能有少少兴趣嘅异性面前唱，仲要是啦。咁我所以就好紧张，真系
1: 表现得好好。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就
1: 感动佢，
0: 摆咗12分嘅感情落去唱呢首歌。咁最后唱完，竟然系佢同我讲唱得好，哇！
1: 原来系咁，原来嗰个转捩点喺呢度。
0: 咁仲有其他人都有话我唱得好嘅，但系佢赞我唱得好就印象最深刻咯，真系好深刻。
1: 呢个好好紧要啊！呢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点啊，即系自己心仪的对象面前，即系做一个好好的表现，然之后佢仲要赞你，
0: 系啊，
1: 咁你仲唔即刻哇，即刻好劲啊，咁样即刻加倍你的表现的，
0: 即刻啲肾上腺素飙升啊，
1: 即刻充满力量咁啊，
0: 真系
1: 真系，OK， 喂，非常之可爱呢、啊這个经历，真系，
0: 我都觉得几好笑。
1: 喂，原来有一个咁 sweet 嘅画面喺度啊！吸收一下先，转头翻嚟，今日继续系有越战越勇嘅陈宇谦。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 新闻提要。
6: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
7: 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代表大湾地区管理局户外员工的工会星期五进一步将工业行动升级，在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全球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星期五在美国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招股后正式挂牌，股价第一日一度急升超过两成，市值突破2兆美元。马斯克因为成为首位的万亿富翁。
6: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8: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的需要。他按父母的预算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他们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不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的负担，和不用为这些事奔波。
9: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822。
1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1: 所以想选购

0: 地道森林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佢哋自民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森林燕窝行啦。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今日嘅嘉宾继续系有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青年组银奖得主 Ernest 陈宇谦，亦都系我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嘅十强啊！越战越勇啊，真系咁。头先讲到，喂，原来想当年啊，17岁那时不要脸，参加了挑战，系啦，17岁嗰时未参加挑战嘅，就系去唱卡拉 OK 同啲 high school 同学。嗰阵有个女仔赞自己唱歌好听、哦，转捩点啊！一句说话令到你充满咗力量啦，你就开始即系嗰时系咪有冇开始认真即系喺唱歌方面进修一下啊？定系都系读书紧要啲先嗰阵时？17岁啫，
3: 系啊！嗰阵时冇钱啦，冇资源啦，
2: 唔系嗰时系你系自己一个回流翻嚟温哥华，定系你屋企人喺边边噶？其实一直
3: 我就比较好彩嘅，咁我阿嫲就系已经系过咗嚟呢边定居啊，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系同佢一齐住嘅。
2: 咁、哦、你 parents 就喺香港？
3: 系啦。
2: 有冇兄弟姐妹啊？定系你自己一个？
3: 我有个细佬都系喺香港嘅。
2: O、okay, K， 即系得你过咗嚟啫，而家。
3: 系。
2: O、okay, K， 好啊，咁系啦，跟住你继续讲你嘅音乐，系啦，音乐发展嗰度啦。你比较穷嘅嗰阵时系嘛？
3: 系啊，嗰啲穷苦书生，边度有钱可以攞嚟上堂，攞嚟买器材啊？嗰阵时就系喺 YouTube 睇嗰啲唱歌教学片，跟住自己摸下咁样去慢慢练咯。
2: 嗯，即系务求就下一次再同女神去唱 K 嗰阵，再唱得好啲，唱啲冧歌咁。
3: 哇！直头想唱到佢喊添啊！但系系啦，后边一路都冇机会啦。系啦，咁因为嗰阵时自己摸索咧，其实都行咗好多弯路嘅。然之后我嗰阵时又对自己冇乜自信啦，即系可能我都提过。
2: 发生咩事啊？嗰阵时
3: 咁，因为我一路忙紧学业嘅同时，又喺度自学唱歌。咁但系自学唱歌有样嘢好 frustrating， 就系你唔会知道自己有冇进步啊。跟住你、我嗰阵时就系、是。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已经唔知道自己系唱得好定唱得唔好，即系你去唱 K 嘅时候问啲 friend， 哇，我有冇唱好到啊？佢哋又唔知咁、啊。
2: 但其实嗰时你一起去唱歌，成班朋友里面，其他人唱成点啊？有冇留意到啊？
3: 有好有坏咯。我自问我系入边唱得比较好嘅。
2: Okay, 因为你 Grade 11、Grade 12嗰阵时，其实都几忙噶喎。嗰阵时嗰啲嘅学校
3: 系噶系噶，嗰阵时就真系唔 active。我喺 high school 嘅时候唔系特别 active 嘅，系、
2: okay.
3: 啦，所以就大部分时间攞嚟唱歌咯。但系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练到有啲迷失，有啲唔知道自己个方向。跟住嗰阵时其实都有机会去参加好多比赛嘅，但系自己冇自信咯。
2: 咁你记唔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点样噶？系嗰阵时即系点样去开始第一次嘅歌唱比赛啊？记唔记得？
3: 哇！呢个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系我大学毕业前一年。我头先有讲过就系我一路冇自信，然后又好迷失，即系喺唱歌方面好迷失。咁所以咧就唔够胆去玩比赛。我成个中学、大学生涯都冇玩过呢啲比赛系去到大学毕业之前嗰年，咁啱就有一届系呢个嘅 SFU crossover UBC 一起搞嘅联校 嗰場比賽。咁我就覺得哇，我都要畢業啦。咁畢業之前一定要玩啦，如果唔係畢咗業，可能做咗 full time 就冇時間做呢啲嘢噶啦喎。咁樣，所以咧就膽粗粗走咗去報名。咁嗰次比賽就係我真正第一次踏上呢個舞台去 perform， 喺我最熟悉嘅朋友面前。咁嗰次就攞咗一個第四名嘅。
2: 嗯，
3: 係啦。亦都係嗰次攞第四係我自己攞完之後，我會覺得哦，原來我會想 achieve 更加高嘅名次喎，即係我嘅競技心俾佢挑起咗。咁就奠定咗我跟住落嚟继续玩其他比赛嘅一个基石，
2: 一个动力。哦，原来越战越勇就系由嗰阵时开始嘅。
3: 系啊，
2: 即系你曾经攞过奖，即系唔系第一，但系攞第四，你已经有嗰种哇，我要向住第一嗰个方向，即系想攞更多嘅奖，想踏上更大嘅舞台。
3: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一摆咗个挑战俾自己，就会想做最即系
2: 要向住一个 最高的目标去进发咯。
3: 嗯嗯，
2: 系咩星座的 Ernest？ 你我唔记得问你添。
3: 哦，我是水瓶座啊。
2: 哦 ，OK， 同我哋嘅总监一样啊，同阿超龄一样喎，水瓶。Latisha 都是水瓶座，系嘛？
3: 系啊，系啊，我哋发现其实咁啱玩系啊，身边好多人都是水瓶座啊，原来。
2: 即系原来你都比较即系有动力啦，有目标啦。亦都會有行，即係 會向住目標咁樣越戰越勇嘅喎，基本上都真係會。
3: 係啊，可能水瓶座有嗰啲叫做咩藝術家嗰啲氣質，咁所以咧就會想喺音樂上面有啲建樹，可能係咁樣，我唔知啊。
2: OK， 咁有冇受過挫折啊？喺你行嘅呢條路蘇花，應該都要受下挫折，即係受下挫折，受下打擊，先至令到你更加，我要再努力啲。
3: 有，哇！是咁样嘅，我嗰阵时玩完呢个嘅联校歌唱比赛之后啦，咁机缘巧合，经过朋友嘅引荐之下咧，就有一个表演嘅机会。但系嗰次表演，因为系我第一次真系喺大家面前表演唱歌啦，咁我就好紧张，然之后唱到好差，系差到我嗰个介绍我个 friend 会走过嚟同我讲：，喂，
2: 咩事啊？
3: 你唱到好难听。你落我面我介绍啲嘢俾你，你咁样，跟住系咁，我就觉得好瘀啊！我就哇，真系想运龙卷嗰次。
2: 唔系，系因为一个表演又唔同噶咯，即系个表演一个 performance， 你 suppose 系要有一个质素先至可以做一个表演噶嘛？喂，我嚟睇你，我系 suppose 嚟欣赏你噶嘛？系嘛？即系嗰一下都几大打击。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嗰时失准嘅？情况是怎样，即是紧张到是不记得歌词啊、走音啊，定是直头哇出不到声，定是个心情是怎样，你那个表演的心情。
3: 是啊，因为那次是我第一次真的在一个公众面前表演啊。咁我亦都知道比赛同埋表演的 expectation 是不同嘛。学你话斋，比赛可能你唱得好不好都不是特别紧要，但是你表演你是一定要有。即系你起码啲人听落要觉得系舒服，要好听，要觉得哦，
2: 系一定要有一定嘅水平，系咯，先至
3: 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冇嘅，又系啦，
2: 未到啦，
3: 系啦。咁然后我又好紧张啦。我上去之前我仲饮咗杯茶。
2: 唱咩歌啊？你拣咗？
3: 系我嗰阵时唱咗系陈卓妍嘅《留一天与你喘息》。咁本身首歌已经唔简单噶啦，跟住我上去之前。哦，系咁好紧张啦，系咁饮茶，跟住饮完茶，饮嗰啲中国茶，饮完之后咧，上到去，哇，个口好似沙漠咁样，一滴水都冇嘅，跟住唱又唱到走晒音，然后又哇，总之唱到系灾难现场啦，真系。
2: Oh my god！
3: 系，跟住啲人听到系一开始原本大家都仲喺度有讲有笑，跟住听完之后，啲人唔出声冇表情嘅。我心谂，哎呀死啦！咁我就知道濑嘢啦今次。
2: 但系呢个我谂都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啊！即系你受过呢个挫折，你知道哇，下一次即系再有机会，无论系一个咩场合啊，点样面对一啲唔识嘅观众，你系要做啲乜嘢准备？首先就唔好饮咁多中国茶先啦。
3: 系系系，饮饮饮饮饮啲花茶啊，饮嗰啲herbal tea 都 OK 嘅，唔好饮啲有茶叶有单宁酸嘅茶，嗰啲系会令到你个喉咙干晒。系啦，不过 speaking of which， 我亦都系因为嗰次失利完之后，
2: 挫败感啦，
3: 系啦，挫败完之后咧，我先至的起心肝走去学唱歌嘅。
2: 嗯，
3: 系啊
2: ，OK，
3: 咁跟住嗰阵时就揾咗个老师学唱歌啦。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次打击太大了，大到我跟住落嚟的一两年咧，我系唔够胆玩比赛，我觉得自己唔识唱歌啊，嗰阵时，我觉得自己唱得好差，系啦，咁系经过同老师训练咗一段时间，可以一年半左右，跟住慢慢先 build 翻个信心。咁樣係，但一路都有種 imposter syndrome， 就係覺得我唱我可得可能啊，即係我算係啲乜嘢啊？
2: 嗯，即係一直都唔係話特別欣賞自己，即係但係就覺得啊，自己係可以有進階嘅空間。但你都有認真去對待呢件事啊，起碼即係你知道自己不足嘅地方去揾老師學啊，起碼嗰陣時已經係出嚟做緊嘢未㗎工作。
3: 嗰陣時係我大學啱啱畢業咯，咁嗰陣時就係啦，做緊啲 part time， 咁就一路揾緊工咁樣嘅，
2: 跟住一方面就喺度 pick up 翻唱歌。其實你本身係中意聽啲咩歌？你最喜愛嘅男歌手啊，你最喜愛嘅女歌手有邊啲啊？
3: 哇！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我最喜愛嘅男歌手，其实有分时期嘅。我中学时期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最喜欢就是陈奕迅。系啦，咁跟住后来过到嚟温哥华，啱啱开始就特别喜欢林俊杰，然后再去到读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冯允谦。
2: 嗯，可唔可以讲下你喜欢他哋啲乜嘢啊？
3: 翻去陈奕迅嗰阵时，我觉得佢陈奕迅啲歌系非常之容易打动人，即系你就咁讲佢系咪佢？你话佢啲歌唱到好 technical， 好有好
2: fashion， 技巧
3: 系啦，系啊，但系佢就系有一种细腻，有一种磁性，可以令到你可以感动到人，
2: 感染力好重嗰个，
3: 系真系真系，
2: 因为佢好投入每一首歌都，呢个就陈奕迅俾你嘅，即系你欣赏佢嘅地方啦。好。
3: 系啦，跟住去到啱啱过到嚟呢度读 Grade 11啊，嗰阵时咧就特别中意林俊杰。咁中意林俊杰就无他嘅，因为佢太劲啦，唱歌啲技术真系强到。咁嗰阵时就睇咗佢好多现场，咁就觉得哇呢条友黐线。咁跟住就去听佢啲歌，然后就觉得哇啲歌又写得好，唱又唱得好好好，咁样就嗰阵时就特别中意扮佢添啊。
2: 哦，觉得自己似唔似啊？咁，
3: 唔够胆讲啊，还好啦，还好啦，系系啦，咁跟住就，然后后来中意冯允谦系中意佢，都系写歌写得好好，唱歌又唱得好好，然后佢嘅性格又好，即系我
2: 个人又好，
3: 系佢真系佢嗰种性格好谦卑，好 humble， 又好 friendly， 即系至少我个 impression 系咁啦。系啦，咁即系同埋佢好纯粹啊，佢好纯粹咁样去做音乐，佢系一个好纯粹嘅音乐人，佢唔会搞啲咩揭秘嘢，又唔会成就系耷低头喺度写作唱咁样，咁然后又越唱越好，咁我觉得你即系你要讲一个 role model， 可能就真系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咁样嘅音乐人，
2: 即系你欣赏佢对音乐嘅 passion 同埋投入，
3: 系啊系啊系。
2: OK， 呢都系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咁最喜爱嘅女歌手又有边啲？转头翻嚟约定你。
4: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我系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湾国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 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3767975俾我，系376797575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0: 骏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0: 本州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新鲜蒸切大排骨条3.5毫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妃子少荔枝2.9毫9一磅，急冻蒲烧鳗9.9毫6一包，宝塔茉莉香米26.9毫9一袋，冷冻黑松露芝士蒜扇贝13.4毫7两包。下载大统华 A P 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 P 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7: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啱啱讲到陈宇谦欣赏嘅男歌手，唔知道第日有冇机会都成为别人喜爱嘅男歌手。咁有冇啲女歌手你都特别欣赏噶 ？Ernest，
3: 女歌手嘅话，我最中意嘅会系陈雷啦。
2: Okay.
3: 我觉得，因为陈雷佢本身系一个唱作歌手啦。咁佢寫啲歌就好，佢啲 topic 好好有趣
2: 啊！佢其實佢都係好自己，即係佢都係講翻啲好自己嘅，即係表達翻自己嘅意思喺度嗰啲。
3: 係啊，佢會將身邊經歷緊嘅事或者啲諗法，將佢寫入一首歌度。咁然後啲歌好多時候，我會覺得有啲啟發性，即係好難聽歌會覺得有啟發性咁啊。但係佢啲歌我就覺得有咯。
2: 后屘有冇 pick up 翻玩乐器啊，或者系即系自己作歌呢方面嘅嘢啊？
3: 我后边有尝试自学吉他啦，咁其实一路都有喺度摸紧嘅，我支吉他仲喺间房度陪紧我嘅，系、
2: 嗯。
3: 但系即系其实一开始玩乐器嘅初衷系想自弹自唱嘅，后来就发现弹跟唔上唱。咁所以咧就變咗彈就有少少擺低咗啦。
2: 嗯，
3: 係、
2: 嗯、
3: 啦。咁但係都有一路有可能自己練下咁樣嘅。
2: 那而家即係都係繼續 focus 喺唱歌技巧啊，或者表達啊、演繹嗰啲嘅進修，越戰越勇，繼續係嘛？
3: 係冇錯冇錯。
2: OK 嗱，咁你即係後屘就畢咗業之後就。工作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读书啊，或者你工作嗰啲，都系全部同音乐冇关嘅、哦。
3: 系啊，完全同音乐冇关啊！我系一个 slasher， 我本身喺大学嘅时候读呢个嘅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嘅，跟住后来而家毕咗业就喺间银行度做咯。咁系全部都同音乐冇关嘅，音乐系我自己嘅 passion， 咁所以就会花我自己空余时间去做咁样。
2: 咁有冇憧憬，即系憧憬话希望喺音乐方面可以去到一个咩位置啊？又未够年龄去金钻啊，咩好声音啊，中年又未去中年嗰个 age 啊，而家系咪先？
3: 系啊。
2: 憧憬住一个乜嘢嘅目标啊？有冇噶？希望做到啲咩？
3: 其实我自己想嘅会系可以，我希望可以更加多时间去做音乐咯。
2: 嗯，
3: 即系可能如果可以靠音乐搵到食嘅话，咁就最好啦。咁就可以浸喺入边，咁可以试更加多嘅嘢，做更加多嘅嘢。
2: 冇噶，嗱，许廷铿咁佢本身都系牙医，系咪先？咁佢又可以出歌，即系可以同时兼备噶嘛，即系你可以好似两份工咁噶嘛。
3: 系，我觉得许廷铿呢样真系好 impressive。
2: 系呢个又系都系一个好好嘅 example 嚟嘅，即系佢做牙医嗰个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工作啦 ，full time 啦，系咪？
3: 嗯。
2: 我唔知而家系咪在 full time 啦。咁佢唱歌，佢都系 都是好像 full time 咁嘅，即系我哋睇佢出歌同其他歌手好像差不多咁样，间唔中就会出下歌，啲歌又好好嘅，又会上下啲颁奖台上面攞奖嘅，即系会唔会都有有冇啲憧憬咧？即系喺唱歌方面系希望有啲咩成就啊 ，Ernest？
3: 我希望可以有我自己嘅音乐，然后系可以大家好中意。然后是会家传户晓的，即是这样讲，我会短期目标就是想有一首代表作，这样讲好不好？
2: 非常之好，是啦是啦，即我知道的，即可能有时候哎我讲得太大会不会太夸张啊，即究竟得不得的，即都会自我怀疑，或者讲出来人家都会哎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啊，你真的好好翻工啦，即通常都是这个 age 都是一个奋斗的，即是一个青年要做的事是吧，通常都是这样的嘛、啊、通常都不敢想到那么大是吧，
3: 我不够胆说，即是难道我说我想拿蓝金吗，那些人蓝金笑死人吗，是不是那么即是是我想短期目标，即是我望到的可能就是可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听过这首歌都会记得我这个名字，那我就已经很开心，
2: 其实这个已经很好的了，是啊是啊、这个即其实都不需要说、要去什么拿个什么奖，其实有首歌是可以流传下去，即我觉得一首歌其实是可以用时间证明的，就是你很多年之后就算这个歌手有没有因为这首歌拿过奖，但是到这个歌手或者不在这里还有人拿出来听的，那这首真是一首时间证明是好听的歌、这个咁 ，Ernest， 其實有冇遇過啲咩伯樂？係影響得你比較深噶？即唔一定係音樂方面啦，或者係你 so far 嘅人生啊，你嘅 life 啊，有啲咩人係對你影響比較深噶？
3: 其實係咁樣嘅，我中意唱歌，我想喺呢方面有建樹呢樣嘢咧。好老實，我一路唔夠膽。即不是说不够胆的，我会很不想跟我自己的家人去谈的、
2: okay.
3: 因为他们是比较务实的人，即特别是我爹地妈咪，他们会觉得即他们会说的类似真的可能甚至乎是感觉上是、你觉得你自己真的可以吗，那种感觉、
2: 即好像刚才我说过的一样，
3: 是啊，他们会觉得即我不会感觉到我家人在这方面对我是支持的，但是唯一一个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会真的支持的，是 我很感恩 我起码我、这边的家人，我阿嬷他对于我即不是说他很支持我做音乐，但是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都会支持我，然后他是真的会为我拿到成就而感到骄傲，感到很开心，即我记得我拿个奖座，拿些奖状回去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将他哎呀我要去哪里挂起他呢，哎呀我孙拿奖喔、啊、即是我他种很纯粹为了我拿奖的开心，然后那种很纯粹就是去支持我做的任何事，我觉得是给了我一种可以继续去努力去尝试的底气，即我会觉得无论我怎样的挫败，怎样的即最终的成果是怎样都好，起码我后面有一个家人是会撑住我这样那种感觉。
2: 即你说这些是不是每次说都想有点流泪啊？每次讲这个都好像有点感动在这里。
3: 是啊，只眼湿湿了已经。因为真的的那种家人个个都不支持你，但是就是有一个人 会支持你。无条件的，不是看中你什么，不是想你有什么回报，就是因为锡你所以支持你。那种我觉得那种那种感动是。是的，我觉得很难比美。
2: 陈宇谦的妈妈支持陈宇谦做回自己，是的，
3: 真的
2: okay, 非常好。那最后啦、如果你要揀一首歌在这里播，可不可以讲一下你揀什么歌和为什么、
3: 可以啊，我记得我在 读大学嘅时候，我有一段时间系低潮期，学业低潮，感情低潮，然后同屋企人嘅关系还好，但系唔够胆同佢哋讲。咁嗰阵时就系一个比较失落、比较迷失嘅阶段。嗰陣時係有一首歌將我喺呢個狀態帶翻出嚟嘅，佢就係 Super Moment 嘅無盡。咁我想喺呢度將呢一首咁有正能量嘅歌點俾大家。
2: 今日非常之多謝 Ernest 陳宇軒接受訪問嘅，多謝曬 Ernest。
3: 好多謝你。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喂，四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你又会怎样跟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总理卡尼出访欧洲，星期五抵达巴黎。他表示，加拿大和法国将透过一项新的资讯安全协议深化国防及工业合作。卡尼说，该协议将促进与国防、民航、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的机密情报交换。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的14.2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全球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星期五在美国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招股后正式挂牌，股价第一日一度急升超过两成，市值突破2兆美元。马斯克因为成为首位的万亿富翁。
4: 加拿大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经过数个月的期待，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首场赛事星期五会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揭幕战，会在东岸时间下午3点，即是温哥华中午12点，由加拿大对波士尼亚黑山。加拿大今届是属于 B 组，除了波士尼亚之外，同组亦都有卡塔尔和瑞士。与温哥华一样，多伦多的 FIFA 世界杯亦都采取封路措施、交通调整和观看派对等的措施，当地的列车亦都会加班行走，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多伦多亦都会举行 FIFA 球迷节，持续整个周末。温哥华首场比赛就会在星期六晚9点举行，由 D 组的土耳其对澳洲。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组委会经已安排 Pacific Boulevard 在体育馆附近长时间关闭，介乎 Campbell 桥出口至 Carroll 街之间会受影响。在星期六和其他温哥华举行7个比赛日期间，市中心周边亦会有多条道路封闭，并从2个交通列车站步行前往 BC 体育馆的通道亦都会关闭。世界杯筹委会经已发布地图，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福溪和 Andy Livingstone 公园和周边大部分区域，以及 BC 体育馆附近的路段。部分路段僅限於本地居民及商業車輛通行。另外，上星期開始 Granville 街部分路段經已封路改為步行專用區，增設了擴建的露台、藝術設置、現場音樂表演和適合家庭參與的活動。組委會說，除了部分例外情況之外，步行和輪椅通道將會基本保持暢通，福溪海堤在此期間會保持開放，如有需要會提供指示牌引導公眾繞道的路線。另外，在7個比賽日，乘客无法从西博线的华埠 Stadium 站和加拿大线 Yeltown Roundhouse 车站前往 BC 体育馆。西博线的乘客需要在明街科学馆落车。在巴士方面，运输联网推出配套赛事交通安排，为球迷、游客和居民提供便利的出行服务。因为在 BC Place 体育馆附近实施的临时封路及交通管制措施，公共运输系统会成为公众前往 BC Place 体育馆和温哥华 FIFA 球迷节活动最可行的方式。联网将会调整全套运输系统服务，为满足需求，联网会大幅增加巴士班次，并加派前线员工疏导人流，保障安全和确保有效的出行模式。除了增加巴士班次之外，联网亦会提供专用接驳巴士，其中在赛事期间每日将会增加600班巴士，包括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馆 PNE 的路线、 和 PNE 世博千禧线港列车之间的接驳巴士。此外，联网亦会增加市中心区域的巴士班次，以配合客流量高峰期。另外，增加后备巴士以应对人流激增和交通状况变化。联网的工作人员将会临时监控客流情况，并根据需要调整。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的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他们讨论到其他潜在的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在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 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的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话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 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冠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2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万元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fi Culle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益。苏里士市警在经历混乱一个星期之后，苏里士警的警务委员会将会任命一位新的主席。之前他们的警察局长被突然指令离职，之前的警务委员会主席亦因抗议而辞职。根据委员会早上发布的新闻稿说， Palm Jawanda 将会在6月17日的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声明指， Jawanda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及董事会成员，拥有超过30年在复杂多方合作环境中的工作经验。根据委员会网站上个人简介，他之前曾经担任罗渣士通讯公司的合作伙伴零售副总裁。之前在6月2日的警务委员会上宣布警察局长 Don Belinsky 离职。时任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表示，委员会在他本人并未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有关决定，他因为抗议而要离职。另外， Lubinsky 随后一封致警察工会成员的信中表示，他被无理解雇，他之前曾经参与该市由皇家骑警向市警过渡工作，过程出现争议。在今年早前，由于省政府未续签部分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一些董事会成员被替换。代表大温地区管理局户外员工的工会星期五进一步将工业行动升级，在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九叉线。大温区局雇员工会说，位于高桂林和北温哥华的多个相关设施大部分员工会停止工作，不过被列为机要服务的人手会继续上班，部分岗位的空缺会由管理层暂时填补。工会主席表示，工人至今经已在并无合约之下工作了17个月，工会正逐渐步近全面的罢工。他们指出，资方拒绝重返谈判桌，并要工人接受经已被否决的合约建议作为谈判的大前提。工会认为这种做法等同要求工人让步，而非真正协商，因此他们不会接受有关条件。工会经已进行了为期3日的工业行动，期间一直尽力减少对公众造成影响，但目前可采取的行动选项越来越少。工会呼吁大温地区董事局的各市长及市议员介入，要求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大温地区管理局就发表声明说，愿意在调解员协助之下恢复谈判。当局认为协调并非谈判的大前提，而是双方经过一年谈判后协助推进进展和达成协议的重要及实际的一步。工会今日星期之前进行罢工，曾在 Grouse Grind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九叉线，其后在兰里西北污水处理厂及列治文的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立九叉线。 星期四就将行动扩大到三角洲及数里的维修厂、营运中心和水库设施等。总理卡尼出访欧洲，星期五抵达巴黎。他表示，加拿大和法国将透过一项新的资讯安全协议深化国防及工业合作。卡尼说，该协议将促进与国防、民航、太空、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的机密情报交换。卡尼星期五于巴黎外事例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时候作出上述的表态。马克龙就说，他会同卡尼举行闭门会谈，讨论贸易、国防及安全问题，并称赞加拿大是欧洲及法国的朋友。今场会晤在下星期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的会议。由于马克龙第二个总统任期将会在明年春季结束，这个可能是两位领导人之间最后一次的会晤。今年的峰会，东道国法国表示，峰会的优先事项包括解决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七国集团对乌克兰的支持和保护儿童的网络安全。卡尼将访问巴黎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之后会出席6月15号至17号在埃维昂内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今次竟然是总理卡尼当选以来第九次访问欧洲。联邦绿党正在寻找一位或者两位新的党领来领导该个党，接替 Elizabeth May 美议。绿党会在今个星期竟然正式启动了为期五个月的领导人竞选活动。今年的党领竞选将具有意义，因为今次候选人首次可以正式以联合党领身份共同竞选。绿党的网站表示，他们本届正式接受个人候选人或联合党领组合的申请，体现该党长期以来的共享领导、基层民主和合作政治的承诺。候选人必须在7月17日之前报名参加，另外也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成为绿党党员的公民才可以投票。党员将会透过在11月2号公开网上投票选出新的党领，结果会在11月14号公布。参选人的费用是$15,000，绿党会收取三成的管理费。候选人必须至少收到200名新的党员，其中包括50名青年党员才可以有资格参选。与上次选举一样，候选人必须证明其精通法文和英文，但是原住民申请人可以获得豁免。如果联合党领候选人两个人各自懂得一种官方语言，亦都可以获得豁免。该党将组织至少三场的官方辩论活动，其中一场以英语进行，一场以法文进行，另一场就由加拿大青年绿党理事会去主持。三角洲发生一宗撞车的事故，一辆开斗货车的司机身亡。三角洲警察局说，在星期五清晨5:30左右，警方接报一辆汽车在88街及52 Avenue 附近冲出路面，堕入路边的沟渠。警方说，不幸的是车内唯一一名乘客当场死亡，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当中。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他们派出两辆救护车赶赴现场，但无伤者被送往医院。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开斗货车尾部露出路边沟渠，调查人员早上在现场要停留数小时去收集事件的证据。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包括凌晨4:00至5:30之间在 Burns Drive 及88街附近拍摄到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请拨打三角洲市警察，电话是604-946-4411。素里市警方逮捕一名男子，事源本星期早前两宗银行劫案有关。警方说，在6月6号上午11:00，他们接报在位于104 Avenue 及 King George Highway 附近一间银行发生抢劫案。在两日后，警方接获另一间银行被人抢劫，地点位于128街及96 Avenue 附近。警察局在声明里面说，在两宗案件里面，一名男子都威胁银行的工作人员，声称自己持有武器并抢走现金，在两宗案件里面都是没有人受伤。警方在确认一名疑犯的身份后，在6月9号将疑犯逮捕。一名22岁男子现时被控两项抢劫罪，他目前仍被扣留，会在6月15号之后再次出庭。一间位于中国的家具厂收购了缅省一间创建于1944年的家具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的 Moto Motion 匠心家具公司在今年5月收购了缅省一间经营困难的 Palliser 家具公司。在三月之前，该家位于温尼匹的家具制造商曾经投诉加拿大政府在保护本国产业、免受亚洲不公平贸易行为侵害做得并不足够。Palliser 公司在声明里面说，匠心家具是一家位于中国江苏省的家居设计及制造公司，并经于5月29号收购他们的公司。Palliser 总裁 Peter Tellerman 在声明里面说，这笔交易是两家公司长期合作关系的自然伸延。匠心家居一直是 Palliser 的供应商，该公司在中国、越南和柬埔寨拥有7000名员工。Palliser 创建在1944年，但近年来 Palliser 经已被迫关闭多家门市。 在2025年8月免省省政府向该公司提供了1500万元的贷款担保，用以帮助该公司偿还债务。安省伦敦市星期五早上发生两汽车撞穿一间健身中心外墙事件，造成7人受伤送院，当中5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该市北部的 Sherwood Forest 商场，汽车撞穿了商场的外墙后冲入一间连锁 Good Life 健身中心。商场证实涉及事件车辆撞入一个供团体健身课程使用的活动室。 Good Life 说事件导致多人受伤，伤者经已获得治疗，急救人员也都迅速赶往现场，公司目前正在集中支援受事故影响的人士。救护部门说合共有7人需要送院，其中5人情况严重，另外2人伤势较轻。伦敦市警方指警方在早上7点41分接报涉及事件的司机有留在现场协助调查，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工作人员正检视所有证据，并呼吁市民向警方提供消息。在事故发生后，该市最邻近的医疗中心一度启动橙色警报应变机制，应对涉及非一般大型事故及统筹医疗资源。院方其后表示相关警报经已解除。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8: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9: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1: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2: 天敌虫控。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5: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全球集资规模最大的新股 SpaceX 星期五在美国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招股后正式挂牌，股价第一日一度急升超过两成，市值突破$2兆。马斯克因为成为首位的万亿富翁，反映投资者看好行政总裁马斯克横跨太空科技、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商业版图。 SpaceX 以每股$135招股，开市报$150，较招股价高11%，股价之后继续持续向上，至到美国东部时间中午12点左右升到$166.09，较招股价升超过23%。按当时市值计算， SpaceX 经已跻身美国上市第六大公司，市值超过$2兆。市场分析认为投资者对马斯克旗下企业未来发展抱有高度信心，是推动股价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八只美国上市成分股的比重将在今月23号，也即是 SpaceX 上市后的第七个交易日，收市后重新计算自等权重，新增成分股和更新后的成分股将重新会在今月29号生效。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地星期五于社交媒体发文，怀当日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塔斯社报道说，当日在晨早至到晏昼2点左右，合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候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国防军在凌晨时分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与后勤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达吉斯坦夏卡姆斯克的炼油设施和萨马拉州的石化工厂遇到袭击之后起火。 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的14.2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实施制裁。另外，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港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16: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可能在星期日签署备忘录，日内瓦是最有可能签署的地点。报道说，双方的目标是在星期六敲定最终字眼，由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签署。新华社报道，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公开据称是伊朗和美国达成14.2谅解备忘录的草案，内容未得到伊美官方确认。草案包括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包括黎巴嫩。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美国全面解除海上封锁，从伊朗周边撤走军力。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日内按照伊朗制定的安排重新开放，暂停对伊朗石油产品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要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伊朗被冻结资产将被解除，德克兰重申不会制造核武器的承诺等。报道说，最终协议只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伊朗导弹计划等问题已经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而法新社报道，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最终协议将强调伊朗拥有和保留浓缩铀的权利，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香港电台记者李建恩报道。
5: 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7: 燕凤鸣粤剧团诚意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粤曲演唱会，
18: 带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韵味，体会剧中人物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
17: 演出将于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喺市中心思磨街823号 NS Theatre 安南克斯剧院举行。
18: 交通方便，乘搭架空列车到 Grenfell 站，行几分钟就到。
17: 门票只需19.9，现场中英文字幕，查询及订座6047648181。
18: 粤韵悠扬戏曲情，欣赏粤剧粤曲之美。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9: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8: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9: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8: 在大温地区找
12: 品冷暖器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器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

0: 立花有损两国建立互信和管理双方分歧，亦都无法为两国展开建设性互动创造必要条件。北京批评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最后宣布禁止特奥多罗和他家人入境中国和港澳，并禁止中方境内组织与他个人和他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特奥多罗对华态度强硬，一直抨击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又表示将寻求和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具有华人血统的特奥多罗早前表示，在大陆并无资产，亦都没有计划前往大陆，若受制裁亦都影响不大。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中宣部长李书乐表示，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利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又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1: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李书磊又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一国的安全不能够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呼吁各国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并共同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次论坛有来自大约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多个嘉宾参与，开幕式上亦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提出以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依法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等。行动计划又倡导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全球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跟住系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嘅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有70%满，2点咧就系80%满，3点系80%满嘅。5点亦都系8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啦 ，Swiss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噶，大约系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5点需要特别留意达到90%满噶，6点亦都有80%满。荷书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点20噶，大约系有50%满，其他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荷书碑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1点15噶，但系有30%满。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3: 各位听众，又系生蚝请人嘅启示。温哥华东区嘅食品厂系请生产部嘅员工。电话是604-239487 604-239487。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778-881-1688 778-881-1688。温哥华东区的餐馆是请炒锅，电话是604-376-7611 604-376-7611。肉食公司是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和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 查询，下次再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 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6: This is CHMB AM 13

0: 1920, Vancouver.
1: 201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0: 一个你熟悉嘅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啦。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
3: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0: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伟啊。嗱，有一对年轻嘅夫妇，佢哋为咗屋企添置一啲新嘅家私嘅事咧，发生争执。咁女嘅咧就口齿伶俐，口才非常之厉害；男嘅咧就刚毅木讷，咁所以咧好快佢就唔够讲啦。而过咗冇几耐咧，两个人都精疲力尽啦，根本都讲唔出说话嚟。呢、这个时候咧，几分钟之前一直采取被逼采纳低姿态嘅丈夫咧，就忽然之间开口，佢好感慨咁样对佢太太讲。太太，就算你讲嘅嘢全部都正确，但系为咗要赢我而破坏咗整晚嘅气氛，你觉得值得咩？短短嘅一句说话，为咗讲赢我而破坏整晚嘅气氛，值得咩？现代人啊，系讲求赢为目的，而呢一句说话实在值得我哋去思想噶。有一句名言叫做：有时候你赢咗，但系其实你输咗；有时候你赢了面子，但其实你输了感情。有时候你赢了口舌，但其实你输了形象；有时候你赢了好处，但其实你输了友谊。总之，有时候看起来好像你赢了，但实际上呢，你是输了的。待人处世固然应该要有道理，但不一定说要讲到面红耳热、据理力争这样，才代表你赢，才代表最叻。理直气和呢，总比理直气壮更加容易被人接受。这个世界上有4种人的。第一种人呢，是没有立场，不讲道理，态度亦都不好。第二种人，他们没有立场，不讲道理，但态度是好的。而第三种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原则，亦都好讲道理，但是表达的方式就比较硬朗。第四种人呢，他们有立场，有道理，沟通的方式亦都好温和。咁喺社会上面咧，唯有成为第四种人，先会系一个真正嘅赢家。如圣经所说，言语柔和，使怒气消退。喺人际互动之间，最好就系理直气和。好啦，我哋今个礼拜嘅3分钟咧就讲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有其他小故事分享噶。下星期见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苏里市市警在经历混乱一个星期之后，苏里市警的警务委员会将会任命一位新的主席。之前他们的警察局长被突然指令离职，之前的警务委员会主席亦因抗议而辞职。根据委员会早上发布的新闻稿话， Palm Jawanda 将会在6月17号的委员会下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声明指 Jawanda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及董事会成员，拥有超过30年在复杂多方合作环境中的工作经验。根据委员会网站上个人简介，他之前曾经担任罗渣士通讯公司的合作伙伴零售副总裁。之前在6月2号的警务委员会上宣布警察局长 Don Belinsky 离职，时任委员会主席 Harley Chappell 表示，委员会在他本人并未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有关决定，他因为抗议而要离职。另外 Belinsky 随后一封致警察工会成员的信中表示，他被无理解雇，他之前曾经参与该市由皇家骑警向市警过渡工作过程出现争议。在今年早前，由于省政府未续签部分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一些董事会成员被替换。苏里市警方逮捕一名男子，事源本星期早前两宗银行劫案有关。警方说在6月6号上午11点，他们接报在位于104 Avenue 夹 King George Highway 附近一间银行发生抢劫案。在两日后，警方接获另一间银行被人抢劫，地点位于128街夹96 Avenue 附近。警察局在声明里面说，在两宗案件里面，一名男子都威胁银行的工作人员，声称自己持有武器并抢走现金，在两宗案件里面都是没有人受伤。警方在确认一名疑犯的身份后，在6月9号将疑犯逮捕。一名22岁男子现时被控两项抢劫罪，他目前仍被扣留，会在6月15号之后再次出庭。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希望楼市稳健发展，施政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他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明年左右可以缩短至4.5年。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访问，回应地价问题的时候说，地价是按市场规律，视乎供求，要确保不会大升大跌。
4: 楼市呢，我希望稳健的发展，我亦都希望用工资的上升、经济的发展，导致每个市民的收入都增加，从而楼市的稳定价格，令到他自己计到我几时可以就有能力。如果他认为需要买楼，他就买楼。曾经我们有一个地产的低谷，咁亦都带来了一些问题。炒得热的时候有辣椒，低谷的时候取消辣椒，但都要时间去慢慢稳定下来。
3: 李家超重申，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整体公屋供应量较他上任的时候增加了80%，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达标。
4: 综合轮候时间由6.1年减到最近的4.7年，即是差不多减了年半左右。我定的目标就是2027年到我们是4.5年。当然在中间你4.7年你可能会有少少调，上了少少又落翻，但整体来讲我都有信心。
3: 谈及北都发展，李家超说可能要打破利益藩篱。
4: 有掌声当然好，但我们最喜欢整体市民利益，因为整体的利益未必所有人都即时看到。
3: 李家超总结上任近四年感受的时候说，体会到做特首要有使命，无私地工作，也都要有承担和忧患意识。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我是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你又会怎样同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天四点半钟，我会从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9: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9: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8: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0: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11: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2: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1: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2: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2: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5: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元一只，新鲜草字肉眼牛扒13.88元一磅，急冻竹丝鸡4.88元一磅，越南珍宝二开椰青6.88元三个，红肉木瓜1.98元一磅，罗马番茄1.88元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元三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元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5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8元一瓶。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3: 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地税钱交咗俾政府就攞唔翻噶啦。
6: 地税研缴呢个福利咧有咗60年噶啦。但最近政府改例，而家变咗 prime 加 2%， 仲要 compound interest， 咁仲值唔值得做呢？有啲咩策略呢？有啲咩 strategy 可以将地税钱留翻俾自己或者爱嘅人用呢？
5: 今个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电话，做唔做预缴仲有商榷余地，直接同佢问个明白先做精明嘅决定，或者即刻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7: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8: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7: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李智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8: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適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7: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其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世界上有超过500种嘅鲨鱼，最细嘅侏儒等龙鲨咧，比我哋人类嘅手掌仲要短啊！但系最大嘅鲸鲨咧，可以长到好似成个校巴咁长嘅。不过咧，存在喺地球上数亿年嘅鲨鱼咧，数量其实喺1970年至到2018年间咧，已经系大幅骤降咗超过70% 嘅啦。鲨鱼咧比恐龙仲要古老啊！据化石证据嘅显示咧，鲨鱼最早咧出现喺大约4亿5千万年前。而恐龙呢就大概是2亿3千万年前至到2亿4千万年前呢才出现在地球上。即是说鲨鱼早在恐龙诞生之前呢已经在海洋当中呢漫游了接近2亿年的了。鲨鱼呢不单止比恐龙更加早出现了，甚至乎呢也都比树木更加早出现在地球上面的。树木出现的时间讲的是3亿6千万年前了。而鲨鱼呢也都在地球上面经历了好几次的生物大灭绝的了。不过咧，鲨鱼亦都系世界上最长寿嘅动物之一。以格陵兰鲨为例啊，佢系地球上最长寿嘅脊椎动物，平均寿命有272岁。咁而大部分嘅格陵兰鲨咧，要去到150岁咧，先至为之成年嘅。

0: 阿乔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

0: 19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这种全球共通的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更加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喎。
5: 又是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的老人班、黑班和荷尔蒙班都是找他帮手。
4: 咁巧嘅，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5: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4: 咁正。
5: N 汤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4: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找油滋味的 N 汤老师预约先。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7: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7: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9: 下雨有好介绍，
10: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9: 父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适合送礼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热卖中。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7: 阿爸阿妈，系我啊。
8: 阿女，喺欧洲点啊？
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很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道怎样申请呢？
2: 找奥华 Alpha Services 呢，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
1: 那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是啊，打778-899-9989，找超过30年经验的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ประเพณปะยี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批致力于阻止温哥华白浪队离开温哥华市嘅团体表示，今日星期早前佢哋讨论到其他潜在嘅体育场馆选址。有关消息出现喺温哥华市政府、省府、联邦政府、Musqueam 及 Squamish 原住民部落以及经营 BC Place 省专营机构 Pavco 嘅联合声明中。温哥华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球会自2024年10月起就开始挂牌出售。今年4月，一个由美国亿万富翁支持的财团话有意收购该支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球队同市政府之前曾经表示过，他们正在考虑将温哥华东部的喜士顿公园作为建造专业足球场及开发项目的潜在地点。在20年前，白浪队大股东Greg Kerford 曾经希望在 Gastown 附近一个铁路货场上面建造一个私人拥有的海滨体育场，但有关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另外，最近关于温哥华市长沈观健提出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引入温哥华的动议，引发人们对福溪地区可能成为新球场选址的猜测。在今个星期早前，温哥华白浪队及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曾参与一次秘密的会议。前温哥华市长、现任联邦房屋部长罗品逊 Greg Robinson 参与其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们正在共同努力确保白浪队在温哥华的未来。联合声明指，会议审查几项积极的进展，包括白浪队增加收入的途径和支持与潜在所有集团接洽的更新版本数据。这是一个包含球队商业营运机密的电子资讯招股说明书。白浪队在星期四发表的声明中重申，温哥华解决方案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将继续致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增强吸引可靠本地所有集团的机会。温哥华白浪队二月份曾表示，与同美国一个职业球队相比，白浪队面临$40,000的收入缺口。根据省职业厅长埃尔伦 Rafi Cullen 表示，今年在同 BC 体育馆的租赁协议里面给予了白浪队让步，可能会为对方带来超过$2,000,000的收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下个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候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公布正式的文本。港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3: 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特区政府正编制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原本是希望本年底公布正式文本。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与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访问的时候说，原本最耽误时间和挑战最大的是前期工作，内地城市编制规划有多年经验，仍然需要18个月至两年才完成。他自从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之后，本港先至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但由于整个政府好努力，社会好配合，同埋喺立法会议员协助之下，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
4: 而家就因为全程投入啦，包括社会各界都支持，立法会议员又协同一起做准备工作，比我哋想象中嘅速度系快咗，但系要追嘅时间都多。咁有個空間可以係喺第三季尾嘅，但係呢個唔敢保證。但係呢個我係朝住一個目標，我都同意越早越好嘅。
3: 被問到有冇向廣東省同澳門取經，李家超指出，當局有總結同埋充分調研內地唔同城市嘅經驗。李家超話，諮詢期間會舉辦多場線上線下嘅活動，包括類似施政報告嘅地區諮詢。他希望亲自讲解，听取市民意见，凝聚共识。他认为如果每名市民都觉得参与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推动落实的时候就更加凝聚力量。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四点半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鉴文。加拿大投资举办世界杯，是不是入了一球乌龙波？尽管世界杯有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民调显示，温哥华和大多伦多的大多数居民认为世界杯比赛不值得耗费公共资金。为什么两个城市的居民有这样的看法呢？而你又怎么看？世界杯昨天在墨西哥揭幕，温哥华列治文 Burnaby 都有举办世界杯相关的活动。 你又会怎样跟朋友一起感受世界杯的气氛？今日四点半钟，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阿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5: 记得 Decorate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阁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
8: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8: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8: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0: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8: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一位你可以信赖的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家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家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和36年的超卓业绩，是你信心的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at Boy 梅家明啦。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下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5: Direct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6: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5位或以上堂食有优惠，最高可享7折。
5: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6: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7: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9: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朝早有茶事的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2: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2: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3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0: 家好，我系超伦。今年十月九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十四天经典豪华游，
1: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1: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十月九号超轮
0: 黄锦清
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2: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3: 温哥华店游水大壳蚝2.48元一只，新鲜草字肉眼牛扒13.88元一磅，急冻竹丝鸡4.88元一磅，越南珍宝二开椰青6.88元三个，红肉木瓜1.98元一磅，罗马番茄1.88元一磅，金牌急冻去头白虾10蚊三包，急冻烟熏鸭胸肉7.88元一盒，阿罗地鹌鹑蛋3.18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58元一瓶。
2: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4: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3: 梗系啦，
4: 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3: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4: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1: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了，今日亦非请嚟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西雄啊。Hello Cyrus， 你好啊。
2: 亦非好，大家好。
1: Hey Cyrus， 今日咧你又会同听众朋友分享下啲乜嘢同华埠相关嘅资讯呢？
2: 今日就已经呢个世界足球咧喺温哥华举行噶啦。咁当然咧，温哥华、多伦多同埋美国都有，同埋墨西哥。咁但系温哥华咧，咁今日开始咧，封路就已经系第二个阶段啦。咁好多街呢，尤其是 Campy 街落嚟 Pacific 呢，嗰啲街已经封晒㗎啦。咁大家如果要落嚟唐人街呢，最好呢就行明街，或者搭天车，或者搭巴士呢，都可以落到嚟唐人街嘅。咁喺呢个几月呢，呢、這个世界足球呢，咁华埠嘅附近呢就有一个我哋叫做华埠宣传大使呢，我哋有好多义工呢，着晒制服呢，就喺度周围帮本地人啦、游客啦，同埋所有啲波睇波嘅人呢，如果有问题啊，关于温哥华啊、华埠啊，去边度食嘢啊，有咩问题呢，咁佢哋都会帮啲游客同埋所有落嚟华埠嘅人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係有咩问题呢，就随时可以搵到嗰啲大使啦。咁啲大使呢，除咗帮有咩问题啦，咁所以你日头呢晏昼呢，你就可以打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嘅电话呢 ,604-632-3808。咁如果四点钟后呢 ,evening 啦，咁你就可以打呢个 604-313-6616。如果有需要咩帮助呢，街见唔到佢哋呢，咁你可以打电话呢，咁我哋都会呢是过嚟帮你嘅，或者去边度搭巴士啊，去边度啊，或者有咩问题啊，或者你想人陪你行返去架车啊，咁都可以帮到大家嘅。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一个呢、這个月啦。咁记得啦，落嚟华埠啲生意呢铺头仍然开嘅，不过呢你就要用明街落嚟呢个 Panda 街或者 Kiva 街呢，咁就方便啲。咁呢几日呢啱啱呢就有拍戏啦，喺哥华街700号。咁今日呢佢就已经係拍完㗎啦，因为听日13号呢就开始打波啦，咁唔可以拍戏，唔可以有任何嘅event 喺呢个温哥华㗎。咁所以龙舟节呢今年都 cancel 咗啦。咁而我哋华埠节呢就褪迟到呢个7月25同埋26号嘅。咁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住啦。咁而家呢我哋就征求好多唔同嘅义工啦，或者係赞助商嘅，因为今年呢都好忙啦，因为呢、這个世界足球呢就压咗成个月啦，由6月中到7月中啦。咁所以我哋呢就压后咗到7月25、26号两日华埠节嘅。咁大家呢密切留意啦。咁今年嘅节目呢都会好丰富嘅。咁亦有好多唔同嘅赞助商啦，呢个边模就呢个 title sponsor 啦，咁所以大家记住呢 ,7 月25、26日呢就会呢係举行呢个华埠节嘅。咁而家我哋呢个月呢都同大家讲下啦，因为华埠其实真係好多多咗好多唔同嘅餐馆或者咖啡店啦，可能因为呢个打足球啦，咁所以好多铺头仔呢都会开返啦。尤其是餐馆啦，开嘅时间啊，酒吧啦，酒吧都会应该好多人㗎，因为好多时酒吧呢都会有波一睇啦。咁我哋而家华埠都有10几间唔同嘅酒吧呢，有好多系例如好似有间叫跑马地啊，有个爱尔兰啊，有间专食饺子啊，有啲有 happy hour， 有个 oyster bar， 咁所以好多唔同嘅酒吧啦，餐馆又更加多啦。除咗茶餐厅飲茶之外呢，仲有好多台湾面啊、越南餐啊、金边啊、日本餐啊，好多间唔同嘅日本餐，有高档，有普通嘅，有韩国炸鸡，咁所以希望呢就大家有时间呢就仍然可以落嚟华埠买餸啊、消遣嘅，咁所以呢大家记住啦。咁如果有啲咩问题呢，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华埠商业促进会啦，电话係604-632-3808。
1: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该晒 Cyrus， 下星期轻松游华埠再见啦，拜拜。
3: 拜拜。
0: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人类因为思想观念不同，而有千差万别的人生际遇。有些人往往因为一个念头而改变了一生。所以要改变命运，首先需要建立正确的观念，佛经称之为正见。人生如果没有正见做前导，就好比在茫茫大海上迷失方向的舟航。如果失去了正确的观念，无论是行为、言语，甚至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宗教信仰，或者是爱欲情念、权力野心，都很容易使人哋走向负面的人生嘅。但是如果建立了正确的人生之见，时常可以因为一件事、一句话、一个人而奋发向善，走向人生光明的正面嘅。有些人对于前世很好奇，用各种方法去探求自己前世的情况。对于将来，亦有不少人藉住睇相、算命、风水、求神问卜去猜测未来的祸福。其实人的过去属于历史，不可以走回转头，只是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人的未来遥不可及，只是可以计划，而不应该过分执着而产生忧虑的。为什么不好好地把握现在，活在当下，先将自己现在的生活情况做到最好呢？佛教不是宿命论，不相信有神奇可以主宰命运。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知道你前世是怎样的，从你今生的际遇就可以推测到了。例如今生贫穷，可能是因为前生种下贫穷的因，悭贪吝啬，不肯布施；今生富贵，是因为前生乐善好施，扶贫济世。所以如果今生遭遇逆境，不要怨天尤人，是自己种下来的因，就尝到应得的果。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将来的际遇是好抑或是坏，那就要看看你自己现在种下的是善因抑或是恶因了。所谓前生今世，并不是有一个命运之神操纵你，宇宙是有自然的因果法则的。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如果做了善因未得到善报，只不过是时机还未成熟而已，并不是好人没好报的。如果阁下想健康长寿，必须要戒杀放生；求财富利益，就必须要布施结缘；求眷属和睦，就必须要忍让柔和；求智慧聪明，必须要远离恶友，亲近善知识，努力学习。所以正确的人生观必须要知恩惜果，对自己的思想行为要负责任，时常谨慎小心，远离恶因，只结善缘，做善事，那就会生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快乐的。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ba-yi, kou-chan-kou-chun, Hua-kiu-ji-sing, Sun-min-bou-dou.
2: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温哥华公园局宣布，若果最终的检查顺利完成，市内的地标户外泳池 Kisano 泳池将会在6月17号星期三重新开放。由于设施老化和受损， Kisano 泳池每年开放之前都需要进行维修，因此开放的日期近年不时有所调整。另外， New Brighton 和 Second Beach 户外泳池已经在5月的长周末开放，而 Maple Grove 和 Hillcrest 泳池就在6月15号开放。公园局目前正在研究 Kisano 泳池的长远安排。当局表示， Kisano 泳池已经达到使用的寿命终点，需要进行大规模翻新或者重建。根据公园局估计，若果保留现有泳池并维持运作约15年，预计需要耗资4000万元。若果进行较大型翻新，延长使用年期至30年，成本约是9000万元。至于全面重建，开支就介乎2亿3000万至3亿元。有关的方案预料将会纳入温哥华市2027至2030年资本计划，由市府作最终决定。今年户外泳池的预约安排亦都有所调整，75%的公众游泳名额将会预留俾网上预约人士，其余25%名额就接受即场轮候入场。国际足协世界杯加拿大国内的首场赛事星期五已经在多伦多拉开序幕，今场是加拿大国家队对战波斯尼亚黑山。最终赛果是1-1打和，加拿大队历史性取得队史首个男子世界杯积分。加拿大前锋 Sion Darren 在补时阶段曾经有机会攻入致胜球，但是在禁区内带多了一步，被波斯尼亚后卫 Tarik Mihramovic 及时封了，错失全取三分机会。今场的和局亦都令加拿大成为自2010年南非以来首支在主场世界杯首战未能够取胜以和局开局的主办国。虽然加拿大至今仍未取得男子世界杯历来的首场胜仗，但是球队在落后情况下成功追平，亦都被视为是一场具鼓舞作用的比赛。加拿大队教练 Jesse Marsh 在下半场调动球员的战术奏效，多名后备球员上阵之后有效改变比赛节奏，协助主队最终抢得宝贵一分。国际消息方面，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在进行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会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在星期五早上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指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下午3:04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啦。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的，午夜之后就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2度，无落雨机会，日落时间9:17。听日星期六啦，就预测是有阳光的，咁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热啦，26度，落雨机会只有10%嘅。预测未来的天气啦，星期日呢就有阳光，星期一呢就主要多云，去到星期二呢就是有阳光的，不过呢间唔中都见到有少许云层。 另外咧，气温咧，由22去到28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咧，出边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24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6到19度嘅，相对湿度咧系65%。
1: 1320马路情报。
3: 好，嚟到星期五下昼3:05，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有一宗新嘅事故，就系喺义埠啊，跟住呢个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嘅北行啊，夹住呢个 Petrillo 桥，即系新嗰条桥啊 ，Stoller Watson 啊 ，OK 系 Stoller Watson， 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夹住Stoller Watson 嗰度咧个桥嗰度咧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啊，另外一宗嘅交通事故地点咧就喺温哥华嘅 downtown 啦，就是、斯摩街夹住 Smith 啊。斯摩街夹住 Smith 咁嗰度咧，肯定系非常忙碌噶啦。咁仲有，听日咧就有场波打嘅喺温哥华吓，咁所以咧有啲路咧，听日嘅时间咧就会封噶啦，世界杯嘅比赛咧会喺 BC Place 嘅，咁有好多路咧，听日就会封噶啦，封路噶啦。咁各位如果冇必要咧，就唔好揸车落去，最好就系搭呢个嘅公共交通。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方面咯噃吓，首先讲讲啊南行嘅99公路咧。是見到車多的，而且行車緩慢，車龍有機會已經塞到去這個 Blundell Road 天橋下面的了。除此之外，91號公路的東行方向現時是多車，Ni 街橋北上依然是在這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是多車匯聚的，所以那邊大家需要等一等的了。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的南北行方向，Stoller Watson 剛才有個交通事故，那裡會影響那個即流量的速度，還有就 Queensboro 橋都會多車的了。除此之外，在這個Cassia Tunnel 出來之後，向1號公路的方向進發已經開始車多了。當然現在呢仍然是非常之的晴朗，天氣視野就很清晰的，都是那句啦，駕車的時候呢一定要小心駕駛。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3:07的诈骗照镜时间，也是2026年的6月12号的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我拍档张国权 Raymond， 张大哥，张师傅，张师兄你好。
5: 人你好，帮主你好，身为新共工你好。
3: 今天你的眼睛靓仔了很多，师兄
5: 你又看到
3: 你真的闪闪地，有眼眼发光。
5: 今天就我礼拜一做了的。今天我觉得我是一眼观七，一目了然，因为那隻未做，所以等下呢只醒目啲啫。
3: 单眼老凉茶，一眼睇晒。
5: 咁我去做嗰阵时我就发觉一样嘢，佢话要攞两个证件，
3: 系
5: 车牌同埋嗰个医疗卡。
3: 哦，
5: 两个证件，有相嘅证件。
3: 系。
5: 咁我话俾佢啦，佢话一个得啦咁。咦，我哋话要两个嘅，佢话原本系要两个嘅，佢话原本系一个嘅，但系后来咧有俾啲。旅游人士啊，当年入嚟旅行咁样，佢喺嗰啲亲人嗰度咧，就代唔知点样代替咗个亲人入嚟去做，咁但系佢哋发觉到佢个年纪，佢哋相差十年龄相差啊十数载啊，咁啊觉得相距好远，就有啲疑问，咁啊先发觉到佢哋系即系博懵，
3: 即系诈骗啦，即系诈骗啊！嗰个眼医生
5: 做咗个手术，佢再走咗去咧，做完翻乡下咯，嗰啲咁样咯。张佢同我讲嗰个嗰位姑娘登记过，个都好兴，讲起我都听到先，觉得佢有啲好兴嘅感觉喺度。咁啊，呢样嘢就系即系喺而家用两个证件，可能导致咗呢种诈骗嘅行为啦。
3: 佢而家要两个证件里边，其中一个一定系BC
5: 有相嘅证件啊，
3: 系咪有相噶嘛？咁另外一个系 passport 噶咯，系咪？
5: 系啦，咁我俾两个，一个系两个证件，我分开噶嘛，车牌同埋呢个医疗卡两个分开噶嘛。
3: 我知道，但系医疗卡冇相噶嘛？
5: 有噶，
3: 而家有咯咩？
5: 我将一个证件分咗两个噶嘛，
3: 我知道，但系你 BC 就系有相啫，揸 driver license， 但
5: 系
3: 医疗卡都有相嘅咩？而家
5: 有，我分开噶嘛，两个。
3: 以前啲医疗卡系冇相噶嘛，而家啲医疗卡有相噶啦咩？哦，
5: 分唔开噶，
3: 哦 ，OK，
5: 有证据啦，我唔讲大话嘅。
3: OK， 明白。
5: 咁所以话有阵时咧，即系嗰个政策嘅嘢咧，系因人而异嘅，原本系一只 一个证件已经搞掂噶啦。
3: 如果你话系车牌咧，我觉得系啱噶，因为你车牌五年换一次啊嘛。
5: 系啊，
3: 咁所以你个样咧，五年内咧应该冇乜点大变嘅。
5: 但系嗰位仁兄用咗桃李代姜啊吓，咁样系，咁啊变咗系白胡须变黑胡须嘅，黑胡须变白胡须嘅。咁啊，即系甩底啦，即系穿煲啦，穿崩啦。
3: 咁即系即系
5: 捉到你啊！
3: 佢用一啲用一个假嘅身份证，就去呃呢个嘅手术，因为唔使俾钱。
5: 佢假人用真嘅身份证啊！
3: 但系佢要去做嗰个眼手术嘅时候，要嗰个 lens 又要成个噃。
5: 咁佢系本身有啲唔妥嘅，唔知点样啦。总言之，佢又同佢差唔多症状嘅，佢咪又去冒充咯。咁佢唔系都唔讲，我听讲嗰个职员都讲到好兴，咁梗系兴完冇事啦。
3: 系啦，你咁样呃我哋纳税人嘅钱、啊。
5: 讲完冇事啦，咁我原来先知道点解要两个证件啦。而家即系个知道呢件事啦。
3: 明白明白。
5: 咁琴日咧，咪有位听众咧就讲话，嗰啲舞女啊呃人哋，呃啲人哋。我话觉得啲嗰啲舞小姐咧就唔系呃人哋嘅，佢最初讲到话最出名嘅系湾仔啦，阿杜先生开嗰间啦吓。咁嗰间啊，喺好似喺诈飞度咩？咁啊，以前咧好多年前咧，1949年、50年嗰啲姐姐嘅 quality 啊好高嘅，个个都大学生，识五国语言嘅啲都有嘅，五种语言啊，英文啦、国语啦、德文啦、法文咩啫，佢真系好大粒嘅，即系嗰啲董事长啊，咪成嗰啲仔女嚟嘅。49年、50年啊，啱落到嚟香港，冇咩嘢好做。咁啊，去做呢样嘢啦，呢样嘢都系打工啫，唔一定卖身嘅，系嘛？咁唔一定话呃人哋嘅。咁呢，去到帮衬嗰啲仁兄咧，有钱子弟咧，即系火山孝子嚟啦，摆明系火山孝子。点解咧？孝子即系进贡俾个先人噶啦，喺火山嗰度你抌落去嗰啲金银衣纸，系咪乜都烧晒咧？梗烧噶啦。咁啊嗱，嗰笪地方咧。以前咧，最初咧係好斯文嘅啲人，嗰啲小姐嘅名咧，叫杜鹃啊、紫燕啊、夜莺啊、華眉啊咁樣嘅名噶啦。初初嗰陣時啲小姐，後來咪到1950年之後，有寒戰之後咧，好多美國大兵啊，一嚟到香港啊上岸啦，咁啊有兩種行業好興旺嘅，就係舞廳同埋做西裝啊。今日嚟訂，聽日就起好貨俾你噶，跟住落船走人噶啦嘛，嗰啲大兵啊，美國大兵啊。咁咧嗰陣時之後咧，後來咧，咁嗰啲小姐嘅名啊改錯啦，唔係華眉啊、紫燕嗰啲啦，叫 Lily、Lulu、Jojo、Bobo 咁啊，改曬名啦，因為適合啲美國大兵容易方便叫佢啫嘛。咁你啊，後來咧，走曬之後咧，咁又變咗嗰班高尚啲嘅嗰啲高級啲嗰啲小姐咧，即係冇乜生意啦。咁由佢又可以揾埋岸飲上岸飲井水啦。又找些大户人家庭咁啦，咁你情我愿啫。佢咁嘅 quality， 有咁嘅質素，你嗰啲有錢人家又即係好難揾啲低，即係唔識交際啊，又層數低、層次低啲嗰啲，佢又唔會揾。但係嗰啲小姐真係 quality 好高嘅。咁就當時咧，你有冇記得一套電影啊？《叮當喪》啊？
3: 有
5: 就嗰个年代开始啦，好流行嗰阵时啦，就开始做出嚟。所以我话咧，唔一定系嗰啲舞小姐系职业嘅啫，唔系系呃人钱嘅。大家摆明买。
3: OK，
5: 我唔系帮佢啊，即系讲以事论事啦。
3: OK， 好多谢阿仙嚟到同我哋讲一啲嘅，
5: 你认为啱唔啱？
3: 发展舞厅发展史，
5: 舞台发展史
3: 啊，真系好嘢啊！希望听众朋友收到呢个，我都唔明点解会搞呢个 topic 出嚟嘅，因为
5: 琴日有人讲，好似听众话嗰啲舞小姐诈骗人哋啲有钱人都唔系明买咁，我开个间铺头嚟做生意系同你跳舞嘅，又交际嘅啫嘛，系咪高尚场所嚟噶嘛？
3: 基本上诶嗰阵时嗰啲
5: 即系你情我愿噶嘛，系咪
3: 可以咁讲啦？
5: 仲有啲唔系话嗰啲舞小姐以前啊啲歌姬成又俾人呃啊点啊？杜十娘路寻百宝箱。杜十娘俾个公子呃咗佢钱啊，又仲要氹翻佢，仲要攞埋佢啲钱出嚟，佢一路之下掟晒啲珠宝落河，咁又点啊？
3: 即系互有机会嘅，
5: 系啦，有时
3: 点解
5: 人哋唔系单方面行？
3: 系多谢阿星为呢一个行业伸冤啊！
5: 系伸冤好啊，
3: 伸冤啊！好咁啊嗱，琴日咧有个听众，唔知前日定寻日，好似前日有个听众打电话嚟咧，佢话佢收到一封信，
5: 哦，
3: 系渥太华寄出嚟嘅，
5: 哦。
3: 但系咧呢封信里边咧嗰个嘅地址咧就喺英国嘅。
5: 哦
3: ，OK， 咁我咧就听完佢讲，佢话咧呢一个嘅写封信俾佢呢个人咧，自己系一个会计师嚟嘅。
5: 嗯，
3: 咁佢话佢揾到一个嘅即系点样讲咧？佢话其实一睇咧，嗱呢封信咧。我都收到
5: 哦，你收到啊？
3: 原因同嗰个内容咧，同呢位听众话俾我哋大家听嘅咧一模一样。
5: 系咪讲遗产啊？
3: 就系讲遗产。
5: 唉，你唔讲我都知啦。唉，
3: 呢封啊，但系佢好落本嘅。
5: 哦，
3: 因为佢呢封信嗰个信纸个质量好靓嘅。
5: 哦，
3: 咁同埋咧入边咧系写得好诚恳嘅。
5: 嗯嗯。
3: 啊，咁佢话我自己本身系一个会计师，亦都系一个嘅银行家。啊，咁我咧就係喺呢個嘅離岸嘅一個嘅財務機構度咧，就嚟到去做嘅，係幫英國做嘅。咁我知道呢封信咧，你會收到嘅時候咧，覺得我你會覺得好驚訝嘅。咁啊，但係咧，因為我冇見過你嘅，咁所以咧，你亦都冇任何嘅即係生意上邊嘅來往嘅嚇過去。咁但係我係希望咧。就曾經嘗試過嚟到去聯絡你，咁啊呢個同樣嘅地址咧，之前就聯絡過，但係就
5: 聯絡唔到，
3: 冇辦法揾到你。咁實而家咧，我再聯絡你咧，就因為我有一個非常之誠懇嘅一個嘅要求嚟到同你去討論。
5: 啊，
3: 好啦，咁佢話咧，你嗰啲資料咧係點樣揾到嘅咧？係一個好舊嘅記錄個 file。嗰、那個 file 咧就係一個已經係過咗身嘅一個客户嘅 file。咁嗰個名嗰、那個 last name 咧就係、
5: 是、
3: 同你嘅姓一樣嘅。咁亦都係一個加拿大人嚟嘅。咁啊，佢幾年前過咗身噶啦。咁啊，因為喺呢個 file 裏邊揾啦，我哋又嘗試去一路去揾嚇，喺一個 claims department 裏邊咧，就一路去揾佢嘅親戚。因為如果你再唔揾嘅話咧，佢嗰啲遺產咧就會上繳噶啦，俾政府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希望喺呢件事件。成為即係政府嘅口袋之前咧，佢希望揾到。咁佢話咧，即係聯絡到我啦。咁佢話我希望咧，你能夠咧係接受我呢一個嘅邀請嚟到去處理呢樣嘢。啊，我完全係唔可以接受咧電話嘅，最好咧就係用電郵嘅，俾埋個電郵地址我，好詳細嘅。OK， 叫做 Mark Consultant Inc.at outlook.com， OK， 咁佢话咧，你有咩事，我完全系用呢一个嘅电邮咧，系帮你处理所有文件上面嘅嘢。我唔系呃你嘅，我系完完全全咧，都系一个真真正正嘅系一个会计师嚟嘅。嗰封信讲得好详细，
5: 好
3: 一睇，你点咁讲？
5: 呢、這个我你未讲，我已经知道佢系话遗产啦，因为话有。佢啲好多年前已经用过呢招㗎啦。但係呢个仲未够叻啊。佢仲叻埋呢，如果为咗验证你系咪真嗰个人呢，佢介绍你去医务所验血啊，滴血啊，验埋你身份啊，自己俾钱啊，俾500蚊啊，咁验埋呢佢有个遗产啊，2000万啊，2000万英镑啊，咁样啊。佢等你啊，连嗰个验身费都蚀埋俾佢，啲血都俾抽埋啊，用阴功啊。
3: 系啦，咁佢仲讲到话咧，我等你联络我之后咧、啊，我就会同你去做晒所有嗰啲嘅认证噶啦。
5: 啊，
3: 咁啊，等你可以咧尽快嚟到去claim 呢一笔嘅钱。
5: 俾佢呃完要吉一针啊，抽血啊！
3: 好彩一即系好彩个听众打电话嚟提醒咗。
5: 系唔系啲人俾人吉一针啊？
3: 所以我哋啲听众朋友个都系醒马嚟嘅，叻马嚟嘅吓。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咧，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6: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7: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6: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7: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9: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1: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0508-509-6898。
7: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2: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7: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3: 利息终于回落了，
14: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4: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首先里边电话有关女士。Hello， 系咪关女士？关女士，
5: 关女士，
15: 你好，
3: 你好，系啊，你好，
5: 系。
15: 我冇诈骗啊事件啊讲，我就想问啊陈生一件事，唔知可唔可以呢？
3: OK， 我唔知识唔识答你嘅，不过你试下讲系咩嘢事件。
15: 我想问啦，有一位议员话提议每个月嘅月票25蚊，系咪啊？
3: 哦，你讲呢一个系有个议员系呢、這个系温哥华市议员嘅动议嚟嘅，而系通过咗，就系话咧月即系佢准备咧就系25蚊咧就系任搭嘅，就系俾低收入嘅长者。佢每年嗰个收入系好似唔多过25000蚊，
15: 系计如果系夫妇咁咪超过咯。
3: 佢而家讲紧系好笼统嘅，佢未有一个好详细嘅资料出嚟啊。咁但系佢而家讲紧呢个25000系咪一个个人嘅25000啊？定一话系你两夫妇嘅25000咧？咁所以呢样嘢佢未曾好仔细咁讲出嚟。不过佢就动议咧，就温哥华市议院咧通过咗噶啦，即系接受呢个议案，就会提出嚟咧同呢个 TransLink 咧去交涉，睇下可唔可以
5: 商讨
3: 用呢、這、一个系啦，可唔可以即系实行呢一个25000一个月嘅呢个嘅计划？
15: 其实这个计划对于很多老人家其实都有很多好处的。因为为什么呢？譬如好像我这样，我每次都是买飞的，就是申请老人卡。
3: 是。
15: 那一程是有90分钟的嘛。
3: 是啊。
15: 那很多时候我走出去买少少东西。
3: 是啊。
15: 那我又要看着那90分钟。
3: 是。
15: 因为我不想给多程。
3: 是。
15: 因为原则上不是说那两个几好多，但是现在
3: 物价贵，冇错冇错冇错。
15: 咁我买咗啲啊，嗱嗱临走啦。
3: 系。
15: 咁我90分钟之内啊，只系俾程。
3: 系啊系。
15: 一来佢好处系啊，咁又好又可以帮助下经济啦。
5: 系啊。
15: 又可以等我啲老人家
5: 运动下
15: 啲机会。
3: 系啊。
15: 去啦。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5: 但系好多人话，咁你可以搭天车啫，系，我哋可以搭天车，但系天车要计租松。但礼拜尾是一个松，但你知唔知好多老后生同我哋啲老人家讲啊？你啲老人家咧，礼拜头唔使翻工咧，礼拜尾咧就唔好同我哋啲后生争啦咁。
5: 系咁唔可以咁讲，
15: 要翻工噶嘛。变咗礼拜尾要出嚟买餸啊，其他嘅嘢。咁又系噃，你礼拜头唔使翻工，所以我话呢个提议就非常之好咯。同埋政府遗留咗我哋呢一另外一班。唔係好低收入嗰啲人，因為我哋後生嗰時候，政府話我唔敢講話詐騙，都係呃我哋嘅。你買 RSP 啦，又可以報税。年老嗰時咧，又有多兩個先喺個手。咪到而家退休咧，佢又唔買咯。你攞嗰就係多咗個爹咁多，咁就申請
3: 到45蚊
5: 人
3: 工
5: 獎
3: 勵。係啊，
15: 咁咧，如果呢個提議咧，我希望咧。好似我又唔係高收入冇資格啦，低收入又冇資格去申請嗰啲啦。好似我呢一班，好似我哋呢個階層嗰啲，搭車嘅族多啲出聲，等政府聽到嘅意見。
3: 好啊，好啊，好啊！
15: 你知唔知好貴啊？而家一個月老人都要63.8啊，月票。
3: 哇，好貴啊！咁啊 ，OK，OK， 好啊，好啊。
15: 貴啊！
3: 係係係。
15: 而家啲物價又貴，我哋有幾錢收入係多咗個少少 RSP。係以前後生咧，
3: 係
15: 慳死慳死，但係有時冇得叫人來借錢買。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5: 係啊，嗰時後生係啊，唔如果嗰年儲唔夠錢咧，我哋就要用銀行借錢。
3: 係啊係啊，
15: 因為又可以報税，又可以年老時有保障
3: 啊。係啊係啊，
15: 但係咧就新嚇。申请45元咧就冇，你唔 qualify， 因为你唔申请嗰个补助金。
3: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样嘢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哦，好啊，好啊，关女士啊，明白，因为你唔系第一个。
15: 我哋呢一班。
3: 明白，你唔系第一个，因为有前几日有个。有个听众打嚟又系女士，佢都系咁讲嘅。咁我哋希望咧，政府可以推行呢个
5: 实行啦，
3: 计划啦吓，关女士，希望你如愿以偿。
15: 我哋咁纳税纳咗50多年
3: 咯，系啊系啊，
15: 你咧真系
3: 好
15: 辛苦，
3: 希望你成功，希望如愿以偿啊！
5: 多谢出嚟玩啦，
3: 多谢你。
15: 希望
3: 柜
15: 台又帮下手啦，
3: 柜
15: 台就
3: OK 好，我哋会多谢。OK， thank you， 拜拜，
5: 多谢，
3: 唔该，拜拜，
15: 拜拜。
3: 好，咁跟住咧，我哋就去啊 ，Susan，
5: 哎。
3: Hello， Susan 你好。
5: Hello， Susan 姐。
16: 哎，帮主。
3: 哎
5: ，Susan 姐。
16: 大哥
5: 你好，大家好。
16: 美文哥你好，
5: 好好。
16: 系啊，你讲到话乜嘢都要你个 ID 有相嘅证件。以前我去银行啊，唔使噶。
5: 哦。
16: 咁我有个有个卡。揾落去，咁佢就即刻我要 statement 佢就俾噶啦。
5: 係啊係啊。
16: 但係而家唔得啦。
5: 係啊。
16: 佢要睇我個。

0: 係啊，我講下。啊嗱，啲假銀紙咧，就周圍你哋都要小心啦。
1: 係，知道。
0: 而家連到大學啊，學士、碩士、博士，嗰張文憑啊，
1: 都係假噶，
0: 都係做假噶喎、
1: 哦。
0: 我睇到好多。
1: 哦。
0: 你乜嘢學校啊？你中意攞？哈佛啊，斯丹佛啊，牛津啊，乜嘢大学，同埋边个教授，佢都能够整到俾你喎。
1: 哦，咁犀利，
2: 系。
0: 2000蚊人民币还是港纸啊？我睇到啊，可以噶啦。
1: 哦，唔喺呢度，
0: 嗰个文凭啊，佢拎出嚟啊，真假你都好难分啊。
2: 哦，系。
0: 系第一。我就覺得嗰啲後生咧，有時佢讀書讀唔到，咪攞個假嘅咯，詐騙咗父母，詐騙咗親人，個個仲為佢祝福。
1: 哦，恭喜佢哦，
0: 仲有詐騙真係。第二，
1: 正股大咯，
0: 詐騙咗老細。
1: 嗯，係啊。
0: 咁啊，俾佢入門。嗯。嗰個老細都睇唔到嗰個文憑真與假咁話喎，
1: 係
0: 而家係乜嘢世界啊？正式真係而家無可適從啊！
2: 係啊，係啊，真係
0: 多謝
2: 曬Susan啦，多謝你電話。係，其實而家真係好難去界定咧，你究竟嗰樣嘢真定假？
1: 難分真與假
2: 啦。所以咧，又話名校畢業嗰啲咧。而家啲老板咧都要揾人去 check 嘅，上网 check 啦，去嗰间大学，佢话佢嗰间大学乜乜学府，去嗰度 check 啦，就俾个名佢，咁其实可以 check 到嘅。
1: 啊，俾个老师咩名，咪揾个老师咪又查到咯吓。
2: 咁咪可能真系佢要呃你，可以真系诈到就系有真正有老师嘅名嘅。
1: 都冇揾个老师咯。
2: 佢可以咁做噶嘛？
1: 揾个教授咯，揾个教授咯。
2: 系咯，冇错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唔觉得呢样嘢咧系咁容易呃到人。如果你真系能够做个 due diligence， 即系话你去仔细啲去查一查呢个嘅申请人建工嘅或者系做咩个人嘅背景，真系唔系咁难
1: 嘅。如果你系冒充嘅咧，咁你实习嗰三个月乜嘢都见底啦，老板都唔俾你通过啦，咪踢你出去咯，系咪啊？
2: 你可以话试用期嗰度系一个
1: 试用期三个月，你又冇得走鸡噶啦。
2: 但系佢识得用假证呃你嘅话咧，我谂佢喺试用期都可以呃你噶啦。
1: 咁你试用期你冇料啊，医生老板都唔要你啦，你有试都冇用噶。
2: 咁你试用期之后嘅话，你当长工嘅话，佢要炒你就老细可能要俾一大笔噶咯。
1: 唔系呢三个月内就睇住你真系你有削，但系你冇料佢一样踢你走嘅啫。
2: 嗱，即系咁，头先阿 Susan 讲咗一样嘢好真嘅，就系、是、因为而家啲读书咧竞争力太大，真系有好多时候咧，佢哋出尽力想去考好啲都考唔到，冇计，咁啊攞唔到个证书出嚟，咁又要揾食啦，咁唯有即系出此下策。不过即系呃人嘅嘢咧，即系好似嗰个飞机师啫嘛，你到最后尾你都要俾人抄出嚟啦。是不是你都要被人抄出来了，现在还要去 上法庭到去自辩。
1: 先那几年不是还有一个假护士上班回到很多人
2: 呢，有假护士啦，是不是？那即是换句话说，这些是个制度上的问题。但是你说我们假的证书啊，假的那些证呢，你只要将他的名字和那个学府的名
1: 字去查一查，
2: 在网上一查，你咪知
1: 第几年毕业啊，哪个老师。
2: 没错啦。好，我们去广告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腔跳11歌，
3: 一个你熟悉的名字。

0: 一位你可以信赖嘅地产顾问 Fred Moy 梅嘉明。无论你买屋或卖屋、投资物业或者土地收购，以及代理楼花预售 ，Fred Moy 梅嘉明熟悉大温地产市场同埋36年嘅超卓业绩，系你信心嘅保证。如果你有兴趣依家买间拍卖、城市屋或者独立屋，今日就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啦。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畅游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0: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1: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0: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小弟陈建邦，同我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兄、张大哥、
5: Ray
4: 文大哥，
5: 好
4: 嘅，
5: 多谢，
4: 冇计啊，我哋
5: 要
4: 跟大众啊嘛
5: ，OK 啦吓。
4: 好，嗱嗱声，电话里边嘅刘小姐 ，Hello， 刘小姐你好，
5: 刘小姐，刘小姐，
6: 大家好啊，
5: 系好。
6: 我回想回应之前有位女士打来说灿星那里说什么有什么25元那些给老人家那些月费、我觉得呢我就不赞成了。
4: OK，
5: 为什么呢？
6: 他就是给个借口灿星又加他经营不
4: OK，
6: 就整一个借口来在个地税度又加个 percentage。
4: OK，明白明白。
6: 但如果他要整啊，好多嘢好整啦。
4: 嗯。
6: 那个Compass Card 用了十几年啦，系咪啊？2010年个冬奥之前已经系用紧，但系佢搞唔掂，上巴士点样分段？咁佢就唔分啦。咁嗰啲钱系咪纳税人俾先？
5: 系。
6: 即系唔够钱就喺个屋个 public tax 嗰度嚟加。
4: 嗯。
6: 根本佢系益唔所有老人家嘅，佢就系益咗啲低收入、非常低收入冇出嚟做过嘢嘅人。我哋啲有 CPP 啊、有 OAS 嗰啲人咧，有 RSP 嗰啲人，完全 entitle 唔到所有 benefits 嘅。
4: 系，
6: 只有系喺你个屋同埋你嘅车度咧，喺啲汽油度啊，喺你间屋度咧，嚟抢钱啊！
4: 我了解阿刘小姐嗰个睇法啦，讲得好公肯啊，好中肯，好中肯。
6: O K， 你应该好似人哋第啲国家咧，老人家，你又一系就半费，你唔系俾个成人飞里边减咗几两毫子，就话当咗好似优惠咗啲老人家咁噶？点解系全部啲小朋友你就去好多福利俾到佢？但系老人家。而家係安享晚年啊，應該係咪先？你俾佢晚喺度加，雖然係有分屋係唔使交租，但係你啲屋保險啊、property tax 啊，同埋你屋嘅維修啊，嗰啲你嗰啲收埋你嗰啲政府嗰啲 CPP 啊、OAS，CPP 係我哋供噶，唔係佢俾我噶，係咪先？
5: 啱，係啊，係啊。
6: 咁你喺嗰台全部咧，佢冇嘢攞嚟搞嘅，就係攞你間屋嚟。嗰啲 public tax 嚟抽你税，
4: 好
5: 系
4: 明白晒啦，刘小姐，我知道晒你嗰个，
5: 我哋有同感啊，
4: 系啦系啦，
5: 我哋有同感。
6: 一间屋啊，你净系每一年俾个残息啊，已经几百蚊一间屋噶啦。
4: 得啊，刘小姐，我谂我电台嘅 program 啊，叫个总裁整诶，我哋嘅总监整一个节目，特登俾你哋散啊呢啲，
5: 散下道气
4: 好啲吓。我多谢晒你，刘小姐，
5: 搵个节目，
6: 自己谂下。
4: OK，
6: 点样去开
4: 好。
6: 唔係佢乜都係去搶人哋啲 public tax 啊！而家
4: 係好希望市議員聽到你講，希望佢哋聽到你講嘢啊！小姐，
6: 佢有冇諗過？佢如果做咗呢個 program 出嚟，真係係好，好似平，好似便，對啲老人家好似又好優惠咗老人家。
4: 係
6: 明白。但係佢 benefits 唔到啊。其
4: 實 OK 得，劉小姐，
6: 如果你有間屋，
4: 得，
6: 你有俾 property tax 啊？你
4: 得啦，劉小姐，劉小姐 OK 啦 ，OK 啦，我俾你，俾你講咗好多啦，劉小姐
5: ，OK，
4: 多謝你先嚇，多謝電話。阿劉小姐咧，我完全明白你嘅心態，我完全明白你喺邊度 ，from what angle 你講呢樣嘢。
5: 我哋都係老人家，有啲同有同感啊。
4: 係冇錯，但係亦都有一啲嘅社會上邊有一啲嘅老人家咧，佢哋真係係一個即係喺一個叫做貧窮線嗰度，佢哋亦都真係冇咁嘅機會嘅話咧，佢就得
5: 出唔到街添啊，係啦，
4: 出唔到街
5: 冇冇運動冇運動啊，
4: 所以。在社會上面那個現象一定有的，看看政府裡面有
5: 兼不兼顧到
4: 用他們的智慧這件事。好，電話裡面跟著有 Lydia 在這裡。
5: Lydia，
4: Hello Lydia， 你好。
7: Hello， 你好，又是
4: 講雙
7: 子
5: 年
7: 的
5: 事，
7: 我
5: 說
7: 加拿大不是號稱是世界一流國家，又G7又點的一啲啲咁嘅福利就去又去嘅地税，就頭先個聽眾都係講呢樣嘢。咁點解唔成日去指責共產主義國家？但係人哋中國大陸而家係65歲以上有老人卡坐巴士坐 SkyTrain 係唔使錢嘅。咁我哋呢度啲政府咧啊，點解唔去向人哋學下人哋啲錢又去邊度攰翻嚟？所以。
4: 有阿 Lydia 同头先个听众嘅谂法一样，
5: 系啊，
4: 阿 Lydia， 我收到你嘅 message 啦吓，即系你同头先嘅听众嘅谂法一样，
5: 完全一样，系
4: 好多谢你 Lydia 你嘅睇法吓，多谢多谢，我谂佢个睇法同阿 Lydia 咧
5: 差唔多，
4: 刘小姐咧大家嘅睇法吓，咁啊真系政府要你有用嘅智慧啦，究竟你点样样平衡呢两边嘅心態啦，因為呢一邊嗰咧劉小姐咧，我相信佢根本上咧，佢哋本身嗰個嘅收入咧，可能超過咗一個嘅水平，佢根本上攞唔到嘅咁樣。咁究竟政府喺呢度有啲咩嘅扶貼咧？
5: 有咩對策咧？
4: 唔該政府自己用一啲嘅智慧。
5: 政客嘅問題，
4: 我就幫唔到你啦。
5: 係啊，
4: 不過嗰個市議員提出嚟。佢係有佢個 points， 咁你喺個市議會度，你一班嘅議員亦都投贊成票，將呢個動議係通過嘅，成為咗一個嘅即係成為咗一個佢哋成為要去推動嘅一個嘅睇法，不過個福利咁，等佢哋同呢個贊成去傾，係咪？贊成係咪一定要加價咧？或者有冇其他嘅渠道咧？咁啊呢樣嘢睇佢哋點睇啦嚇。好，跟住咧，最後就係鄭太，
5: 鄭太
4: 係 ，Hello， 係咪鄭太啊？
5: 是不是鄭太？
4: 是啊，鄭太，請講，請講啊，鄭太。
5: 請
8: 講。是，兩位主持好。
5: 你好。
8: 我就不是講詐騙，我想請問你一些嘢啫。
5: 請問陳生啦。
8: 我想請問呢，那個，上一次那個人，那個女士呢，
4: 是。
8: 說隻牛仔粉啊，可以，即是
4: 驅蟻，驅蟻
8: 係係。咁喺邊度買嘅牛仔粉？
4: 我諗你可以超市度咧問下嗰啲超市嘅工作人員。我想買啲牛仔粉咧，佢可唔可以話俾你聽咧？我唔知嗰啲牛仔係咪即係梳打粉啊？
5: 係啊，一隻斧頭，一隻牌，
4: 有
8: 哦，
4: 啲
8: 係梳打粉啊！
4: 我唔知係咪啊，因為嗰啲
5: 牛仔粉
4: 係啦，
5: 你去嗰啲鋪頭問牛仔粉係咪？
4: 去啲華人嗰啲超市度問下佢，我要買啲牛仔粉啊！咁佢
5: 就咪俾只馬仔粉你啦，
4: 係係係，
8: 好唔好啊？好啊，
4: 好
8: 啊，多謝你，
4: 唔好
8: 咁
4: 講，
8: 唔
5: 阻
8: 你哋啦，
5: 唔阻唔阻，
4: 唔拜拜拜拜
5: 拜拜拜。
4: 我唔知系咪嗰个牛仔粉，你咪即系梳打粉，
5: 系啊
4: 呢样嘢。
5: 我啲冇煮饭。
4: 好，跟住有林小姐喺度。
5: 系系。
4: Hello， 林小姐你好，林小姐。
5: Hello。
9: 系你好。
4: 系。
9: 讲关于dental 嘅 apply 嗰个 scam 嘅。
4: 系系。
9: 咁咧，我哋已經係收咗呢份嘢，已經係 reclaim 咗噶啦。咁咧又應該，你入去嗰個 Service Canada 嗰度睇到，are you eligible or not 嘅？咁咧，我個朋友但係幾個星期咧就接到一個 email 就話俾我聽，佢話新 like 俾佢嘅，咁佢就入咗去。入咗去之後咧，佢就問佢個 confirm email， 佢覺得好奇啊。不過佢就覺得試下咧，入咗去之後咧，佢一撳咧，就有個。一閃一閃就有個寫住 finance something， and then 有個 link 俾佢，佢覺得唔對路就即刻停止咗，就冇再做啦。
4: 係。
9: 咁 anyway 咧，今日我就收到 the same thing， and then 我就 forward 俾佢，問佢係咪佢接到一個 same email 係一樣，佢話一模一樣。
4: 哦。
9: 咁所以咧，我 我冇入到去。But and then I talk to other friend of mine that 佢哋即係有時接到呢啲，佢有啲人冇接到，但係 seems like 我同我個朋友接到，咁我有個朋友就 check 佢話應該新拉個嗰個 dental plan 咧，唔會 send you any email 嘅。咁我想知道聽眾有冇人接過呢個嘢？因為我聽到我就知道係即係我朋友咁講，我已經唔入去啦，我 delete 咗佢噶啦。
4: 明白明白。嗱，林小姐你講得非常之好嚇。嗱，我想特別提醒大家嘅，當你收到任何嘅電郵，連下邊入邊裏邊有個電郵地址或者有個啲咩 link 都好啦，你首先一樣嘢要 check 嘅就係、是、嗰、那個 sender 即係個寄郵件俾你嗰個嘅地址係咪真係 Sun Life Company？
9: 佢真係嗰個成個出邊嗰個醫療係真係新拉嘅，but I think is 呢個 department 唔係 deal with dental 嘅。I think because nowadays 嗰個 economy is not very good，maybe finance 嗰邊嗰啲人手想攞多啲客，所以佢有你呢邊嘅資料，
4: 但就唔可以咁嘅喎。
9: 嗰度咧就寫
4: 唔得嘅，
9: 叫做即係佢嗰度寫住叫你入去睇佢又唔係話叫你 claim 嘅。佢話你想多啲資料咧，你就你就要嗰個咩 political member something 啊，我開唔翻呢個。
4: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嗰個 sender。你用個右 click 去睇佢嘅時候，係咪真真正正係呢一間嘅保險公司、人壽保險公司嘅電郵地址？
9: 應該係，因為佢個 email， 我覺得係 nothing wrong with that。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唔係 entitled to the dental 嘅 ，but she is with 佢自己個 company 有呢、這個，但係 it looks very
4: okay，
9: 真係好真㗎。
4: 咁唔緊要啦，咁即係可能係啲 spam email 或者係啲 marketing 嘅 email，我諗 OK 㗎。
9: 啲朋友
4: 係
9: 嗰、那個就唔係咯
4: 嚇。
9: 咁、okay， 我想去睇下知其他有冇聽眾係有依樣嘢又入過去，又係咁樣情形咧，
4: 好啊好啊好啊，
9: 上嚟我哋
4: 好啊好啊
5: 好啊
4: 好啊，多謝你林小姐電話 ，OK， 拜拜。好啦，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下昼3:45。
1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多谢林小姐咧，头先佢提出嚟嗰样嘢吓。但系如果你讲话佢入咗去嗰个 link 度。就有一個 finance 出嚟咧，我唔知道佢呢個係咪一個 marketing tool，
5: 養藥物者推廣啊，
4: 係啦，係咪一個市場嘅推廣？咁如果真係市場推廣嘅咧，佢唔一定係呢、這個保險公司佢嗰個嘅，可能係有其他嘅一啲嘅
5: 有關嘅
4: 有關嗰啲
5: 營業啊
4: 網頁咧，係彈咗入去嗰度嘅啫。咁佢話係新 life 嘅話，可能就係呢間公司嘅一啲嘅市場推廣啦。咁佢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唔係一啲叫有毒嘅
5: 網站啊，
4: 係咪？佢只不過就係想推銷你嘅啫。即係正如我哋成日講嗰啲叫 spam email 啦，spam 就同 scam 係唔同噶嘛，
5: 係啊，冇錯，
4: 係咪 spam 就係推廣濫即係濫用佢哋嗰個嘅資源咧，走去立生意咁解嘅啫。但係 scam 就呃你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咁林小姐嗰個 point 咧，我都覺得係好 valid 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你係申請加拿大嗰個政府嘅 dental plan， 會亦都有人話收過一啲係假嘅網站嘅一啲 email 俾佢啊嘛。我哋有聽眾打過嚟講過㗎。係咁佢哋點解會 check 到咧？有啲佢哋用 text message 俾佢啊嘛。咁冇理由用 text message 㗎，唔會用 text message 俾你嘅。咁你一有咧就一定係假嘅。email 俾你係因為你申請嘅時候咧，佢嗰個申請嗰個 平程序里边咧，佢问你你
5: 系
4: 中意用邮件啊，定
5: 用
4: email
5: 嘅系。
4: 咁同埋佢都问埋你攞你嘅 email 地址噶嘛。
5: 系、
4: 咁你俾咗佢嘅话咧，咁佢咪变咗可以用 email 通知你，但系呢个只限于咧就系、是、呢个 Service Canada 同你倾嘅啫嘛。
5: 系系啊，冇错，系啊系啊。
4: 验收公司只系收到你嘅资料吓，咁、佢的作用就是你有 claim 是透过他的嘛、所以他没有其他的需要跟你联络。
5: 没有第二动作不会找你的。
4: 好，电话里面有陈太。陈太
5: 先、
4: Hello， 是不是陈太、
5: 陈太
14: 曾先生、
4: 曾先生、你好曾先生、请讲请讲。
14: 你刚才讲的那个、那个牛仔粉嗰啲嘢咧，系 baking soda 嚟嘅
4: ，baking soda
5: 即系牛仔粉啦，系啦，
14: 即系 baking soda 即系开咗水咧就可以攞嚟做清洁嘅。
4: 系啊系啊系啊，好嘢啊！你都系万事通嘅喂啊，曾生。
14: 我唔系我中意煮餸啊嘛，我即系用 baking soda 嚟煮餸，但系我亦都知道系可以攞嚟做清洁咯。
4: 哦 ，OK，
14: 同埋咧，同埋咧，你头先提起话咩武小姐几十年前嗰啲嘢咧，
4: 有咩高见啊？有咩高见
14: 啊？我谂起一单凶案啊！
5: 哦，凶案，哦，
4: 凶案
5: 系咪应该话
14: 几十年前发生嘅？嗰阵时香港有间叫做中建国货公司嘅，咁咧就嗰度咧有个男仔，亦即系男职员啦，后生仔嚟嘅，即系算几靓仔啦。咁佢系越南华侨。咁佢屋企咧都有啲
5: 米
14: 嘅，咁咧佢就喺嗰、那個國貨公司，即係中建國貨公司嗰度做嘅。咁咧就佢後屘咧就喺嗰啲舞廳嗰度咧識咗個
5: 舞小姐
14: 女。咁咧就個舞女就知道佢有錢嘅，後屘話要同佢結婚，但係嗰個男仔嗰個老豆咧
5: 反對，
14: 知道呢件事咧，佢話佢反對啊，因為嗰個女仔係即係母女嚟嘅，唔俾佢結婚，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同佢結婚咧，就會即係經濟封鎖啊，唔俾錢佢咁樣。咁、那個男仔後屘即係急到即係走投無路咧，就竟然諗起話要去搶劫。咁咧嚟即係貨佢啲經濟嘅
4: 來源，
5: 解決供養俾佢。
14: 咁咧，佢竟然翻翻自己做工嗰間國貨公司嗰度去打劫喎。咁咧，佢有晚嗰間國貨公司閂咗門，咁咧佢打電話俾嗰個老闆，講咁同個老闆講，佢話漏咗隻錶，即係嗰日佢冇翻工，佢漏咗隻錶喺間公司度。咁咧佢漏夜咧就坐巴士去嗰間國貨公司，又話攞翻隻錶啦。後屘原來佢又偷偷地走去嗰、那個金色部啦，想偷嘢，咁咧就俾個看監發現，咁後屘咧佢就殺咗個看監，當時佢揸住把刀，咁咧就後屘即係警察嚟捉佢啊咁樣啦，佢初即係唔肯認話係佢做嘅，後屘查到即係有指紋證明係佢做之處理啦。咁咧就判咗佢死刑，咁咧就呢单咧系全香港最后一单死刑。
4: 哦 ，OK， 哇，喺呢个真系阴功嚟吓，哇，曾生，你资料丰富吓，多谢晒你俾啲资料我哋。
14: 我点解知咧？因为系嗰、那个嗰间国货公司老板个女讲我听噶，系我以前个邻居嚟嘅。
4: 哇，原来关系咁好嘅，你哋
5: 资料准确
4: 嚟嘅吓。好多谢晒你，曾生，多谢你啲资料。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增
5: 长知识。
4: 哇！真係好有呢啲資料性喎、聽完都
5: 係無關重要
4: 啦。先有一個嘅活動介紹俾大家，真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六月啦嘛，七月一號係咩日子啊？
5: 七月一號，
4: 加拿大國慶日嚟㗎，所以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國慶日，七月一號朝頭早11:00至到下晝6:00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嘅廣場同埋附近一帶都會有活動嘅。Canada Place 國慶活動咧，係除咗加拿大首都渥太華以外咧，最大型嘅國慶活動，多倫多都排唔到。
5: 哇，排第二喎，好嘢。
4: 咁啊，七月一號咯，大家一齊嚟 Canada Place 加拿大廣場參加 Canada Together 嘅國慶活動啦，係大家咧可以聚首一堂，分享、學習同埋慶祝嘅大好機會，可以共同展現我哋加拿大嘅多元文化嘅團結嘅精神嘅咯噃。嗱，呢個活動咧，聯同多個原住民 原住民来到筹划的，呈献给我们所有的国民。当然了，加拿大的广场呢是设有多种的美食餐车，很实际、
5: 哦、哇好啊，
4: 还有家庭游乐和表演、嗯、千祈千祈不要错过当日的原住民的文化市集、嗯、有儿童的游乐区、吉祥物舞蹈大赛，还有多个包括本地歌手和乐队在内的精彩舞台表演。
5: 哦，
4: 这个丰富了。朝头早上11点到6点、嗯、你真的不用走去第二度，只是单单那里转就可以了。7月1号记得来加拿大广场感受下这个多元文化国家节日的气氛。详情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就是www.canadaplace.ca， 那你就可以知道当日有些什么的表演给你看。
5: 哇，很精彩、啊、
4: 记得带个孙去、啊
5: 啊、就不要揸车，希望搭车去。
4: 奉
5: 劝各位
4: 又去撞正世界杯、
5: 啊、是不要揸车。
4: 不过7月1号好像我们温哥华这边没有波打、
5: 哦、但是都是搭车方便一点、
4: 是搭车方便，因为你揸车呢、第一你要找位拍、
5: 等陈司令赚回多少钱、啊、你就悭回油缸也有啦。
4: 啊，真系呢样嘢就
5: 一句两得，
4: 多得你唔少啦。
5: 一句两得
4: 法系咪？我觉得其实喺加拿大呢一个嘅活动当中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民族，
5: 嗯，
4: 同埋有原住民嗰啲特别嘅表演，我觉得好特别欣赏。
5: 应该要嘅系、啊，
4: 因为佢哋嗰种
5: 好少机会见到我哋。
4: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佢哋嗰种嘅即系文化咧、嗯，你系好少会睇得到，冇咁嘅机会噶吓、嗯。好啦，咁我想将大家拉翻翻嚟咧呢一个嘅。诈骗的信息，其实这个呢就不可以说是诈骗，但是现在是日日发生的、嗯、就是英文呢就有一个词叫做 tariff engineering、
5: 哦、
4: 这个的意思呢是叫做、税务工，不是税务，是叫做关税工程、
5: 哦、关税。
4: 那你说我为什么会带大家会是、嗯、我觉得是有少少的一些叫做不可以说诈骗，但是有少少是走、
5: 走辣走佛
4: 了，走这个辣的
5: 走正
4: 面走骨的。你知道现在我们原本有很多东西、加拿大和美国呢都是差不多可以说是 free flow 的、
5: 嗯、
4: 是没有关税的嘛。
5: 对、
4: 嗯。因为现在特朗普上了场之后，关税一来呢有一样东西了。这个关税一来呢就影响了呢原本那些货品是不用给关税，那些呢都要给关税。
5: 是好影响大。
4: 那再加上经济不好了。那经济不好呢、嗯、令到我们有这个产品呢那个的即是出那個產品本身的料啦，它那個重量啦、包裝啦，都經過一個革命性的大改變，是不是、它那個的材料以前呢就因為、經濟好，那些材料呢就靚啲，咁價錢就實惠啲，大家都好啲，
5: 又抵食啲。
4: 但因為而家嗰個嘅材料貴咗、
5: 嗯，又縮皮
4: 啦。貴咗之後係啦，如果佢再用翻咁多嘅材料咁嘅成本咧，佢要賣貴啲、嗯、就唔得嘅。咁唔得嘅話咧，唯有點咧？就改啦。
5: 啊，縮量啦，縮個量，縮個質量。
4: 先縮量，
5: 嗯，
4: 嚇、啊，先縮量呢個第一樣嘅工程。嗯、第二咧就好可能縮咗量之後咧，可能仲要就係話。那些物料呢是用另外一些代替的。
5: 低层低级的。
4: 那它代替了那個物料呢、嗯、原来就可以避过那個关税
5: 了。
4: 嗯。所以譬如说、有一些如果要用开铝的，那你知道美国要 charge 铝的嘛。
5: 嗯。
4: 那它用 fiberglass。
5: 嗯。
4: 那它用那些玻璃纤维。
5: 是。
4: 那所以呢这个 tariff engineering 呢就造成了一些产品上面呢是有一个革命性的。当然他们完完全全是符合这个关税方面那个的
5: 要求。
4: 是啊、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偷工减料、
5: 嗯、
4: 而是只不过就是说
5: 有代替品。
4: 有代替品。
5: 是代替品。
4: 希望这个要留意一下。好，跟着里面有林女士在这里的。
15: OK。
4: Hello, 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5: Hello。
16: 嗨，帮主阿乾哥。
5: 你好。
4: 你好你好。
16: 我首先呢多谢阿 Billy 先。阿 Billy 讲 college 嗰单嘢啦，
4: 系啊系啊系啊，
16: 咁啊又多谢你哋啦，听到你哋啦，你知上个礼拜咧 college 打电话打到不停咁打我个手机，
5: 哦，
16: 哇紧张，咁我又因为你哋讲咗，所以我就知道呢个系诈骗，
5: 咁咪删机啦，删机啦，
16: 次次都 delete 咗佢，咁有一次咧，我 delete 咗之后咧，佢点咧？佢就使用个男人。用佢个名字打电话俾我，咁、我因为我冇呢个朋友个名
4: 字，
16: 所以我咪又唔听，
5: 又唔理佢，
16: 又唔听。你估佢留言俾我点样话？
5: 系 ，bye
16: bye， 咁啊删咗个留言啦。
4: 哦，
16: 咁之后就冇就上个礼拜打咗好多日， 我唔听就冇啦。啊，点不知今个礼拜
5: 又嚟
16: 咯？又嚟 college 咯？咁我知道诈骗啦。咁我就又唔听佢嘅，卒之咧呢两日就冇俾我啦。另外咧，仲有一个insurance council
4: 系，
16: 我又唔知佢做乜鬼啊！我都唔知系咩验疏咩成，系咁不停打电话嚟。竟然咧有个女人打电话，我系验疏 council 啊！我问你做乜？你打翻呢个电话俾我啦。我赌蛇或者海你都呕啦。
5: 哎呀，
4: 好嘢，林女士，好清醒，好清醒嘅一个嘅女士。
16: 系啊，
5: 系啊。
16: 多谢你哋个台啊，真啊，俾咁好资料，又所以知道咁系诈骗啊。仲有啊，又系无端端啊，多伦多警察局打电话俾我啊。我话点解我咁受欢迎咧？啲人个个都打电话俾我咧吓。
5: 系啊，点解咧？
16: 多伦多，我啊多伦多系有亲戚，但系我啲亲戚如果有咩事，佢会同我联络噶嘛。
4: 冇错，冇错，冇错。咁你系名人啊，林女士，你系名人啊，所以大家都揾你啊。OK， 好多谢林女士，多谢你电话吓，
5: 多谢
4: 你，
5: 多谢，多谢，
16: 多谢，欣赏你哋个节目啊，
5: 多谢，多谢帮主啊，
4: 多谢，
16: 我继续听
5: 支持啊，继续支持，
4: 多
5: 谢，多
4: 谢，
5: 多谢，
4: 好，
5: 今晚再听啦。
4: OK， 多谢你吓，拜拜，
5: 拜拜。
4: 好啦，我哋要去新闻报告啦，咁唔好意思啊 ，Susan， 如果你唔介意嘅，好好 ，otherwise 四点钟就再打嚟啦。
15: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国庆活动翻嚟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啦！7月1日上昼11点至下午6点，欢迎你嚟感受节日气氛，享受丰富美食、家庭游乐同表演，唔好错过现场嘅家庭游乐区、原住民市集、86年世博展览、吉祥物舞蹈大赛，以及多位本地歌手同乐队嘅精彩演出。7月1日一齐嚟加拿大广场，共同展现家国多元文化嘅团结精神啦！详情浏览 canadaplace.ca。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嘅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嘅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呢个大新闻打破全家嘅平衡。两代人因为呢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9: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8: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9: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18: 星期二辣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元。
19: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20: 公打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他吧！
21: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2: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4: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7: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局户外员工嘅工会表示，所有非必要户外工作人员将会喺星期一展开全面罢工，只有被指定为必要服务嘅人员会继续工作。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工会成员喺未能够达成新合约之下，已经忍耐咗17个月，目前对管理层漠视员工诉求感到愤怒同埋失望。工会指出，超过700名会员负责食水供应、污水处理和基建服务，同时管理区域公园、生态保育区和房屋社区等设施。工会表示，公众将会很快感受到罢工带来的影响，包括区域公园、水及污水处理设施、工地等多个工作地点的工会员工将会停止工作。 工会亦都宣布，成员星期一将会在本拿比的大温地区局总部集会，以向资方施压，促使重返谈判桌。工会今个星期之前轮流罢工，曾经在 Grove Street 和另外两个区域公园设立纠察线，其后在兰里西北的污水处理厂和列治文 Lulu Island 污水处理厂轮流设置纠察线，星期四就将行动扩展至三个州和素利的维修厂、营运中心和水库等设施。星期五在集水区、食水处理厂和保育服务设施设立纠察线。加纳国家队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多伦多迎战巴拿马，展开世界杯首场赛事，但是阵中主力中场 Thomas Partey 帕迪因为未获加拿大政府批出签证，将会无法随队入境参赛。国际足协星期五向 The Athletic 证实，现年32岁、效力西甲维拉利尔的帕迪目前身处于加纳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大本营，但是他的加拿大签证申请遭到拒绝，因此无法前往多伦多参加6月17号对巴拿马的比赛。国际足协表示，主办国的签证审批和入境安排由当地政府决定，国际足协不会介入相关程序。帕迪涉及多宗性侵案件，被控5项强奸罪和1项性侵罪，其后今年2月再被加控2项控罪。案件涉及在2021至2022年期间，当时他仍然效力英超雅仙奴。帕迪否认全部控罪，目前案件预定在今年11月开审，但是审讯可能延期至2027年。帕迪出身于马德里体育会的青训系统，2013年展开职业生涯，2020年转投雅仙奴，效力5个球季之后，今年8月以自由身加盟维拉利尔。上季他为球队上阵25次，合约将会在今个月底届满，但是球会拥有续约1年的选项。国家队方面，帕迪至今代表加纳上阵58次，并曾经出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英国首相斯基彦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指任何想要取代他的人都将会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无论是面对什么的困难处境，这件正正是他做的事。斯纪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斯纪贤说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斯纪贤形容，无论是哪个人担任首相，都将会面对同他同样的逆境，这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荷里安在英国时间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在同日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坤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荷里安。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发起取代斯纪贤的选举。斯纪贤已经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马路情报，
4: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5嘅时候啦，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一个钟头之后呢，咁交通线情况呢唔係太好啊，又多咗几钟啊。第一钟嘅就係喺素里100 Avenue 夹住152街 ,100 Avenue 嘅东行夹住152街有交通事故发生啊。咁另外一钟嘅事故呢，话呢个就需要放一放大佢先。呢、這个呢就係喺义浮嘅 Front 街东行夹住一号 A， 即系 Stoller Watson 啊，嗰个 Petrillo 桥嗰个位置嗰度咧，系发生交通事故嘅。咁啊，你最后一宗啦，呢、這个咧就系喺第六路啊，列治文嘅第六路南行夹住91号公路，即系 Richmond Freeway 嗰度啦。不过呢个咧系清理咗嘅，即系较早之前发生咗，不过好快清理咗，咁所以咧呢个就冇问题噶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已经系 开始已经见到车多同埋有车龙嘅情况出现咯噃。咁大家咧就系一定要留意一下，就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啦，同埋记住咧系要小心驾驶噶噃。喺旧区林方面咧就有Marine Way 夹住 Dooney Trunk Road 咧就系有水务工程噶，咁所以咧嗰度咧应该系有一啲嘅道路改路工程嘅，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噃。千祈唔好揸得太快，一定系要小心驾驶。
1: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4: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
1: 市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6: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务员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或者 Home Depot 都买到，力坤走嚟食。下面嗰啲虫啊，即刻要整啦。
4: O K，
10: 咁整咗之后，咁咧力坤啊唔会嚟冷天君子，
5: 好，多谢你，
4: 好好嘅，
5: 啊，多谢
10: 你哋呢、這个智慧，你哋呢个台真系好犀利嘅，
5: 哎呀，天南地北乜都得啊，
10: 又有刘太，佢哋呢啲人真系。好帮
4: 到你哋，多
5: 谢晒，
4: 多
5: 谢晒
4: 你哋，好，多谢 Susan 啦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跟住咧就系阿岑生，接阿岑生电话咧，就听完你电话之后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咧我就有一个送飞游戏噶，不过抽奖游戏嚟嘅，咁睇下有冇兴趣朋友打电话上嚟，604-267-3020，听阿岑生嘅电话先 ，hello 系咪岑生啊？
5: 岑生。
11: 系你好，
4: 你好，你好，
11: 我想讲关于呢个医疗卡嘅，
4: 系。
11: 啊！而家啲医疗卡有相嘅喎，
4: 系啊，我头先睇到啦，系啊，
5: 睇到啦，
4: 系啊，
11: 系啊，因为就正话阿权哥讲嘅
5: 吓，两张啊嘛，
11: 你话冇相噶嘛，
4: 我以前旧嗰啲冇
11: 有噶啦，
5: 系我而家我俾咗佢睇啦，我俾咗方主睇啦，
4: 系啊，我啲好旧啲咯，
11: 我点解以前我只医疗卡同我 driver license 连埋一齐嘅，
5: 系我要分开佢好啊，
11: 但最近嗰张driver license 到期，我又去 renew，
5: 系
11: 但我隻牙咧近來唔係幾好啊，所以我就去 surrender 我嘅 driver license， 取消咗佢。咁佢要同我影翻幅相，咁啊 send 嚟咧，你有一張係俾個 Service Canada 卡嚟嘅，一張係 Medical 卡嚟嘅。
5: 咁一樣係兩張，係。一样系两张，
11: 一个先都唔使俾噶。
4: O、okay, K，、
5: 哎、好啊，系啊，
4: 福利嚟噶，福利嚟噶呢个，
5: 少少嘅福利啦，少少因为。
11: 装翻嚟你俾钱噶嘛，而家佢唔使噶啦。
4: 系啊，系啊。O、okay, K， 好，好，
11: 好，各位听众听。
4: 好啊，多谢晒你，陈生吓，多谢晒你，多谢咧。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啦，嗱，听众朋友吓，有兴趣噶啦，听住咯。燕凤鸣啊，粤剧团就系温哥华咧，燕凤鸣嘅粤剧团呈现粤韵悠扬戏曲情啊，有条粤曲演唱会，由创办人应国凤、林少奇、何贤娟同埋郑汉健咧联合演出噶，将会带俾你细味粤曲唱腔嘅悠扬嘅嗰种嘅韵味啊，咁啊，体会戏中入物嗰种嘅悲欢离合。诗情画意，仲有精彩嘅曲目咧，包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啦、《金石缘》啦、《穆桂英挂帅》、《红叶诗梅》等等嘅噃，票价咧只不过19.9嘅啫。演出日期啊，好啊，好快啊，6月20日星期六，咁啊，时间下昼2点，地点喺市中心噶，好方便噶，系 NX Theatre 安纳克斯嘅剧院。是823号斯摩街嚟嘅，嗱嗰日系冇世界杯打嘅，
5: 哦咁啊方便，
4: 所以一定系唔会有咩封路措施啊嗰度啊，买飞或者想查询咧就604-764-8181。 604-764-1881 电话就着咗啦，系咪啊？哦，系咪？啱啱睇完嗰个已经着咗添。咁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咧，我会接你电话。咁然之后咧就系玩一个好简单嘅游戏。咁啊，如果你得嘅话咧，我摆咗去大抽奖度嘅。
5: 系好，
4: 好唔好啊？咁啊，睇睇佢先。好，我而家去广告，翻嚟我哋继续接听电话。
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2: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12，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起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新闻，
1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2: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今年父亲节嚟歌仓为爹哋或自己揀一份啱心水嘅礼物啦，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超值优惠 ，Colorway Lead 1号木杆549.98 ，TaylorMade Seam 2 Max 铁杆699.9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39.98一打，提升爹哋嘅时尚品味，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另外仲有更多超值优惠，鞋、科技产品等应有尽有，优惠期有限，详情请到店内或上 golfthang.com， 活动受条款限制 ，Golfthang 买父亲节礼物嘅最佳选择。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嗱，想同大家讲咧，有一个听众咧，啱啱俾咗一个嘅电邮我咧，系补充翻咧就一啲嘅资料嘅。
5: 哦，
4: 上几日咧就话咧，佢呢一位嘅听众话喺西温咧有个老人活动中心咧发生咗嘢。咁啊，事主咧就系保坐喺个车入边嗰度咧，就系攞住啲金器咧，就被嗰啲坐喺啊车入边嗰啲金器嘅人咧，就系压咗佢过去之后咧，就抢咗佢啲嘢嘅。
5: 哦，
4: 咁佢话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叫大家咧就小心。
5: 点样抢法？
4: 即系佢引佢埋去佢嗰个车附近，咁佢后边咧就有人咧。就係、是、見到佢行埋，見到佢身裏邊咧有啲金器，
5: 有金器，
4: 就扯咗佢落嚟。
5: 哦，
4: 咁就即係夾硬咧就扯甩咗佢啲嘢。咁、所以即係佢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咧就要小心，唔好俾人哋咧係有機可乘。
5: 啊，同埋日頭儘量少啲帶啦，少啲攬出嚟。譬如晚黑有社交啊，先至用啦，係咪啊？
4: 係啦，
5: 咁比較安全啲啦。
4: 好啦，咁啊呢一宗嘅消息嚟咧，上個新聞嘅。咁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就係、是、有一對夫婦，佢哋咧就最近咧就係退咗休噶啦，咁佢就喺銀行裏面咧就係、是、被一啲不法分子咧就係、是、盜取咗佢高達17,000元嘅。
5: 啊，點樣盜取法？
4: 嗱，佢點樣去盜取咧？就係話佢嗰一萬七千蚊啊，喺佢嗰個嘅
5: 個户口裏邊，
4: 係佢希諾啊，即係佢嗰有啲屋做抵押之後咧，佢開咗個信用，所以叫 line of credit 啦、咁佢喺嗰個 line of credit 嗰度咧。那個賊人呢就是分好多次將嗰啲錢轉咗出去。咁當佢哋發覺嘅時候呢，
5: 發覺唔到佢。
4: 係啦，咁佢哋走去同銀行去交涉。咁銀行呢就 check 過啦，咁就話呢唔係喎，因為呢我哋全部係有曬正正式式你嘅記錄，係上網站打過你個 password， 攞埋
5: 密碼，
4: 攞埋密碼嘅喎。咁銀行嗰邊咧就話唔承認咧係銀行嘅錯。咁呢對夫婦咧就走去揾呢個冤情大使啦。點知冤情大使咧睇過佢個 case 之後咧，就同銀行嗰個睇法一樣咧，
5: 一樣
4: 就係話係呢一對嘅夫婦咧，佢哋嗰個嘅保密工作咧功夫咧做得唔好。
5: 啊，佢自己洩漏咗
4: 人哋洩，即係佢洩漏咗出嚟，唔知邊度洩漏咗咧，就俾呢一啲嘅賊人咧。是攞到佢嘅資料，咁、然之後咧就喺佢個 line of credit 嗰個户口度咧嚟到扣數，一路轉錢出去嘅。嗱、咁即係呢件事教訓大家咩咧？嗱，呢對夫婦咧就話佢哋冇任何嘅即係資料洩漏嘅，因為佢同佢太太咧，大家嗰個卡嗰、那個嗰、那個 pin number 都唔知嘅。
5: 係，我諗咧嗱，會唔會佢將佢嗰啲密碼咧登入咗佢嘅手機裏邊，將佢嗰個銀行嗰啲密碼、户口啲密碼入咗去？如果佢唔好入咧，净系将密码咧入咗个套胶套里边，呢个套里边咧就唔会泄漏俾人 scan 咗去嘅。佢喺个电话嗰度俾人 hack 咗，咪乜嘢咩嘢都知道俾人 hack 咗去咯。
4: 嗱，有好多嘅渠道嘅。嗱，电话里边可能有 hack 咗啦，或者佢哋喺电脑上网嘅时候去做一啲
15: 睇一啲嘅嘢，做一啲嘅嘢時候咧，就俾咗啲個人嘅資料出去啦。咁嗰個資料出咗去之後咧，可能俾人哋 hack 咗啦。或者佢啲個人嘅資料咧，填某一啲嘅資料嘅時候咧，喺嗰個網站係唔穩陣嘅。
5: 申請咗第二個卡嘅時候，嗰陣時嘅一個程序，
15: 佢
5: 俾人哋 hack 咗。
15: 佢哋冇講話去，
5: 佢唔知有冇做過乜嘢動作咧，就係
15: 佢冇，佢冇，佢淨係話佢基本上咧係唔見，即係點樣講啊？即係話佢係唔見咗個17,000蚊，佢走去同銀行交涉，咁啊講咗好多次。都冇噶，咁啊，因为佢话咧，平时唔论系收到款项或者转账俾人咧，佢哋会收到通知，但系呢七笔嘅交易咧，完全系冇任何嘅提醒。
5: 哦
15: ，OK，
5: 咁佢话佢呢个道理。
15: 咁啊，银行嘅执行交易嘅人咧，就掌握咗咧佢哋夫妇嘅网上银行登入凭证，并且能够咧攞到相关嘅装置同埋密码，咁啊认定咧佢个保管账户嘅资讯咧系属于客户责任嘅。
5: 啊，自己泄露出去嘅，哎，唔关事。
15: 有个问题。会唔会佢嘅手机好似你话斋嗰张 SIM 卡咧，俾人哋 hack 咗？
5: 系，同埋佢将佢嗰啲密码入摆落个手机里边，已经储存咗，俾人哋 hack 咗，唔一度攞晒啦。
15: 嗱，根本上嗰对夫妇就坚决否认啦，佢哋我冇向任何人透露银行资料。
5: 系
15: 啊，佢亦都唔知，佢太太亦都唔知道我做老公嗰个提款卡密码嘅，所以我亦都唔知道佢个密码嘅，所以我哋从未曾将银行资料咧系分享俾其他人。
5: 哦，
15: 咁而家夫妇咧跟住佢向呢个嘅冤情大使啦吓，即系银行嘅服务同埋投资申诉专员啦。咁啊提出申诉，但系最终裁决嘅结果同佢银行一样。
5: 系头先讲嘅道理唔成立，因为佢嗰个男人话佢嘅密码唔俾佢老婆知道，老婆唔知嘅，你两公婆先知啫嘛，你话唔知佢，人哋唔信你噶，系嘛？呢个唔成立嘅，所以唔处理佢呢样嘢嘅。
15: 咁根本上咧就系佢哋话啲责任咧就银行推卸落我哋嘅身上啦。佢话系我哋冇妥善保护嗰个密码，
5: 系
15: 因为呢件事咧等人哋咧就非常受伤，令到佢咁。咁有一个加拿大嘅非牟利嘅监督组织咧 ，Democracy Watch 咧，佢联合创办人就话，加拿大政府其实喺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咧，可能明显系落后其他国家。
5: 系，
15: 佢话如果好似英国同澳洲嗰啲国家咧，已经建立咗一个好完善嘅消费者保障制度，将呢个举证责任放喺银行而唔系喺客户身上。即系话，如果佢有咁多笔存钱出去，点解银行
5: 唔
15: 肯去追查？
5: 唔留意系啊，
15: 系啦。咁另外咧呢一位嘅创始人就话咧，喺澳洲啊，除非银行能够证明自己系尽到保护客户嘅责任啫，否则遭到诈骗损失嘅资金咧，通常先退翻俾个客户噶。
5: 系，
15: 喂，咁你去澳洲开户口咯？
5: 通，譬如嗰家嗰个客人咧，通常嘅洗钱嘅方法同平常系有啲好特别唔同嘅。咁你要通知个客户噶，
15: 系啦，冇错啦，冇错。
5: 佢平日都唔买嗰啲贵重物品嘅，忽然间买两件贵嘢，你梗要问佢你买咗咁嘅嘢啊？咁证明咗系佢先你过数啦嘛。
15: 嗱，根本上咧，银行咧就一句可以就将嗰个成件事件嘅责任啊，就可以卸晒落去咧，就话以私隐理由。不会去拒绝评论呢件案嘅细节嘅，
5: 佢都有个意见。
15: 不过银行表示，喺调查呢争议交易嘅时候咧，通常会综合考量好多项嘅因素，包括交易系咪已经透过已知设备登入，同埋相关 IP 啊，即系嗰个手机或者你嘅电脑嘅地位嘅位置，系唔系同客户过往使用记录相符？因为有多时候咧，如果你系用开呢部电脑或者你开个手机去开呢个网上银行，你用咗第二部手机咧或者第二个电脑咧，佢会问你嘅。
5: 系啊。
15: 是不是？所以这个银行提醒大家呢，面对未经请求的投资建议啊，或者是可疑的信息的时候呢，应该保持警惕，而且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呢，仔细查证一下你资讯的来源。
5: 哦，是啊，这个很重要。
15: 鬼不知咩？
5: 你有够道理同人家挥嘛。你没有道理同人家挥。
15: 那现在这一笔的17,000蚊的损失呢，仍然由这两夫妇自己承担啦，
5: 自己扛
15: 啦，冇计啦。但你觉得银行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推庄呢？
5: 他有多少是保障自己咯？如果是呢，应该叫个客户出来，大家商讨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是不是真的错在那个客户？如果是有少少不是的理据那么足的呢，那或者银行的事可以做一人一半或者赔多少给他。这
15: 个贼人很省，因为他不会一次过拿你的钱。
5: 他你拿一次你又不发觉，你又不出声。
15: 他逐啲拿。咁你逐啲攞落銀行喺呢方面就唔會起張紅旗㗎嘛。佢冇紅旗我咪唔會查你囉。
5: 你買次次買嘢濕濕碎咁少咁唔理你囉。
15: 所以有好多嘢呢計返轉頭，你同我
5: 有責任
15: 聽眾朋友 自己定期去 check 你嗰个银行嗰个嘅，无论你嘅saving、你嘅 checking、你嘅 line of credit，
5: 同埋
15: 嗰
5: 个过往数字啊，每日
15: 你个 monthly 嘅 statement， 每一日嘅 statement， 你上去网 check 一次，每晚临瞓前 check 一次，
5: 唔使你去每一次攞钱，你都可以攞张噶，
15: 唔系攞钱咪攞张咯，但系你每一日你都做一次嘅话，你肯定唔会有事啦。
5: 系最多唔见一次啫，唔见一日啫。
15: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嗱，
5: 唔使唔见三日啦
15: 吓。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好多嘢我哋自己。盡量小心啲，咁可能將嗰個損失咧係減
5: 到最輕。
15: 咁頭先 Susan 都講一句啦，假銀紙咁、假銀紙呢樣嘢咧，就係你自己要好小心去攞咯，去睇咯。人哋找俾你嘅時候，你要搞清楚你去邊度用呢一張大鈔，然之後收翻啲細鈔翻嚟個地方安唔安全咯？
5: 你只管就唔好揦到啊！首先你數下夠唔夠數先。跟住你再每你得閒嘅話，你咪每張捋下佢有冇凹凸咯，平滑過塑膠咁嗰啲去
15: 交。冇錯。好啦，今日嘅詐騙小鏡到呢度咧，又已經差唔多咯，我哋要交咪咯喎，啊師兄。
5: 係好。
15: 好啦，咁啊交俾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同埋嘅時事風雲嘅。咁啊今日
5: 講乜嘢咧？
15: 黃嘉文啦嚇。咁啊同大家喺度講下啲係真係最熱門嘅嘢啦。
5: 邊類啊？
15: 我都唔知佢講咩㗎。我相信一定係好熱門嘅節目嚟嘅。
5: 哦。
15: 咁啊等阿黃嘉文同嘉賓主持咧一齊同大家咧去。讨论讨论时事风云吓，咁、打电话上嚟啦，604-267-1320吓，咁多谢同埋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
5: 系好，
15: 礼拜一见，拜拜。
16: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8: 踏入六月份天气回暖，随住父亲节将至，唔少人开始计划同家人相聚，用行动表达平日未必讲出口的关心。初夏气温反差，早晚温差大，加上花粉过敏和流感问题仍然存在，所以身体如果是抵子弱的，免疫力不足就影响工作状态和日常的生活。今日我们特别请到黄俊豪澳洲注册中医生，同大家分享怎样在季节交替期间调整身体的状态，提升免疫力，改善亚健康问题，为自己和家人打好健康基础。黄医生你好。
19: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探讨一下天气转换和免疫力的关系。有些人呢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例如是容易感冒、疲倦、头晕、喉咙不舒服等等。尤其是肺气和肾气较弱的朋友，气管容易出问题。冬虫夏草呢都被视为珍贵的养生食材，就有补肺益肾、补气养生的传统应用。冬虫夏草特别适合关注肺部健康，容易疲劳、体力不足、经常熬夜或者希望提升免疫力的人士。尤其在季节转换期间，身体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适当调理就更加重要。冬虫夏草有助补肺养气，支持呼吸系统健康，同时帮助维持体力和精神状态。对于工作忙碌、压力较大或者希望日常保健的朋友来讲，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养生选择。而市面上众多冬虫夏草产品当中，我推荐澳洲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产品，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品质管理严格，方便日常服用，作为长期健康管理和保健调理的选择都非常适合。
18: 除了医师的推荐，还有香港视帝夏雨都推荐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我们可以听下夏雨先生的分享，他的亲身经验。
20: 作为一个演员呢，一定要在镜头面前保持最好的状态，但是其实呢，在背后我们成日要挨更底嘢嘅。除了靠专业的精神顶硬上，我自己呢都有一套保养的方法嘅，就是我服用了澳洲大药厂生产的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这个冬虫夏草的精华胶囊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康道用40年的时间和经验研究出来的，仲有得到好多中医师嘅认可同埋介绍。大家都知啦，食冬虫夏草对抵抗力 是很有用，仲可以 keep 住后生啲。仲有食咗汤道嘅冬虫夏草之后呢，连补肺氧气都有好好嘅效果。如果你成日都咳嗽嘅，或者呼吸呢唔畅顺嘅，气喘嘅，气管过敏嘅，鼻敏感嘅，汤道冬虫夏草嘅精华胶囊呢就真係有效啦。最明显就係个人冇咁容易攰啦，抗疲劳啦，改善体质啦，抗衰老啦，所以令到我表演上面呢更加得心应手，充满信心。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真係值得你哋试下嘅。康道，今日你食咗未啊？
0: 听咗夏雨先生嘅分享，大家都了解到保持健康真係非常之重要，尤其好多爸爸平时忙于工作同埋照顾家庭，往往忽略咗自己嘅身体状况。王医师啊，若果想进一步提升免疫力，补肺氧气，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有乜嘢特别之处呢？
21: 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最大嘅特点就係专注于肺部同免疫系统健康。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休息不足，容易出现疲劳、体力下降、气管敏感等问题。冬虫夏草一直被视为珍贵养生食材，有助补肺氧气，提升体力，同时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采用优质冬虫夏草成分，由澳洲 GMP 认证大药厂生产，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品质检测，安全可靠。我认为呢，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都可以作为日常保健选择，及早做好保养，维持充沛体力

0: 免疫力送俾爸爸，都系一份贴心又实用嘅健康之选。
1: 多谢黄医师同夏雨时弟先生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健康嘅心得。父亲节嘅优惠，凡系购买六盒康道产品，即会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系一流。父亲节送礼送健康，送康道。温哥华以下嘅商店有售：养生堂各分店、同仁心融行同长城心融行。康道热线1800567-1668，1800567-1668。康道，今日你食咗未啊？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价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7点，升266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收市报78.98，升0.01；MenuLife 报56.32，升0.5；TD Bank 报164.01，升1.79；Suncor Energy 报86.01，跌0.03；TSX 60指数收市报2,050点，升13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 ，SpaceX 首日挂牌，成为历嚟最大规模新股上市，股价高见176.52美元，较上市价135美元高近31%，收市报160.95美元，升幅超过19%，成交额近843亿美元，股份市值达21,000亿美元。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1,000亿美元级富豪。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9.05，跌2.58；Coca-Cola 报82.62，升9仙；Amazon 报238.55，跌2.9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88点，升79点。一啲活跃股份：Tesla 报406.43，升7.28；英伟达报205.19。升3.2 ，Apple 报238.55，跌2.96 ；Intel 报124.57，升7.61；Microsoft 报390.74，升0.0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49，对港元系5.6，对人民币系4.84，对新台币系22.61，对欧元系61.8。对日元是114.49。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238.8美元，升124.8；七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7.97美元，升3.97；白金每盎司做1,720.74美元，跌0.03；七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44.5美元，升17元。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4.88美元一桶，跌2.83。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5: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5: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6: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2: 我哋嘅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系有姚崇英先生 ，Hugo 你好，
13: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12: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14: 你好，各位听众好。
12: 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讲世界杯啊。今年嘅世界杯咧就可以系一个历史性嘅一幕啦。原因咧就喺

0: 世界杯过往开幕嘅时候咧，只系得一场开幕式嘅啫，而喺今次里边咧系有三场嘅，因为咧今次喺北美洲三个唔同嘅国家举行啦，墨西哥、加拿大同埋美国举行，每一个第一场波咧都系佢哋嘅当地嘅开幕式嚟嘅。琴日就墨西哥做咗啦，而佢哋第一场墨西哥咧就以比数2-0赢咗系嘛，咁而我哋今日加拿大咧都唔差嘅，1-1打和，当然。在那個比賽之前大家加拿大人都會覺得喂，今次呢波士尼亞是對我們加拿大的，而波士尼亞稍微在排名方面是低過加拿大的，所以我們大家都抱有一個期望呢，就是應該呢兩分就攞硬的，不過呢就事與願違，被波士尼亞就首先呢就先拔頭籌就贏了，領先了，在上半場領先了，他最後來講都很幸運，我們加拿大一壓汗呢都最後都是1-1打和，大家平分春色，就是一人一分的，那好過拿隻蛋回來呢就不是可能就會滯了一點點的了。講到今次那個世界盃呢，在加拿大首次舉行的，而它有個特點就是說我們在這104場裡面呢，我們溫哥華佔了7場，而多倫多就佔了6場，而看回個數字比較呢，104場裡面呢，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就每個國家只得13場而已，而美國呢就總共有78場。咁好多人就話啦，喂，通常我哋呢啲咁嘅世界盛事嘅話都成為一個世界焦點，一定嚟講呢都係可能呢就會賺到盆滿缽滿。不過到今時今日呢，其實有好多個國家呢都唔敢舉辦啲世界嘅盛事嘅，因為通常呢世界盛事嘅舉行呢，若果環境好嘅時候呢，就可能當然係帶嚟你個經濟嘅效益啦。而當今時今日呢，其實旅遊業嚟講對於每一個國家呢都係非常之興旺㗎啦。需唔需要再做其他嘢去做，去增加佢旅遊嘅收入呢？這個呢就係好多嘅不同國家都會係有咁嘅考慮嘅。而好多時當你一個大型盛事嘅舉辦嘅時候呢，要投入好大好大嘅資金，而好多人就將你嘅投入嘅資金同埋佢哋所有嘅社會上嘅需要加埋一齊嚟掛鈎嚟講，好多人就話：喂，若果係世界盃，每個城市要俾10億出嚟咧，話呢10億裏面咧，我哋可以救咗好多人。喺我哋醫療系統方面咧，亦都係增加咗好多嘅器材、甚人手，甚至乎咧，我哋醫療系統裏面咧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咁我哋需要錢啊嘛，啲錢咁樣使落去值唔值咧？咁好多人都會有咁嘅質疑嚟嘅。咁當然，當而家今日世界盃開羅嘅時候，啲人咧暫時嚟講都可能會唔講呢一樣嘢住噶啦，都會睇下，喂，我哋世界盃咧，對於我哋而家整個城市嚟講，帶嚟乜嘢嘅改變，乜嘢影響呢？咁今朝早咧，我就好似喺兩個禮拜前咧，我喺Vicky 咧喺埃城嘅首都裏面旅行嘅時候咧，朝頭早我4:00咧真係瞓唔著啦，咁就起身出去行下啦。咁我今日咧同樣做翻同樣嘢啦，唔係瞓唔著啊，因為我有心要去做嘅。7:00咧，我就落咗去溫哥華downtown咧，就揸住我的手機裏面咧，就周圍影相，因為想希望影下喺究竟喺downtown裏面咧係有乜嘢嘅改變咗。咁我記得我上次喺Taylor Swift 嚟嘅時候，我都做咗同樣嘅事情，睇下downtown嘅面貌，因為今次嘅盛事裏面咧有乜嘢改變咗。咁我係一路睇嘅時候咧，喺因為朝頭早太早嘅時候咧，當然睇唔到人流嘅一方面啦，但我可以睇到咧，有譬如喺我哋接得。好多時嘅爭議咧，就係話當世界盃話要嚟我哋嘅時候咧，喺世界盃嘅 BC Place 附近嗰啲人嘅廣告咧，係有咩特別嘅地方咧？咁我只係睇到兩個最主要嘅廣告嘅啫，一就係可口可樂，第二個咧就係 Visa。咁只係睇到呢一兩個廣告之後咧，周圍都係會見到呢一兩個嘅標誌，即係意味住咧呢兩個 sponsor 咧，就似乎嚟講咧，喺俾咗世界盃咧係好多錢噶啦，因為只有佢哋嘅產品咧，先能夠喺嗰度附近可以見到嘅廣告。咁所以咧，呢一個咧，我哋都係值得我哋討論嘅地方，就係話會唔會有少少霸道咗咧？咁因為佢哋世界盃話明你俾我哋聽，有乜嘢可以擺得出嚟，有乜嘢唔擺得出嚟？呢、这、一個亦都我而家有最爭論嘅地方。咁同時嚟講，我一路喺登灘一路行咧，就係由 Watson 街一路行到去 Granville 街啦。咁大家知道咧，喺新聞都聽到 Granville 街咧，佢係改變咗一個變成一個行人專用區嚟嘅。咁我哋當中亦都係見到咧，佢成個 Granville 街咧擺咗好多不同嘅打卡點喺度。咁有一張好靚嘅燈啊，亦都有啲好似招財貓嘅 嘅裝飾喺度啊。咁有啲酒有啲吧嘅出邊咧，亦都係擺咗一啲台，好似我哋喺不同嘅地方咧就見到佢好似 sidewalk 咁嘅啦。但係今次咧就擺喺路中間嘅啲台就。咁所以整個地方咧都會營造一個好好嘅氣氛出嚟嘅。如果我可以想像到喺頭加過去個中午嘅時候咧，因為我今日咧喺加拿大嘅第一場波咧，全個國家裏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會擺出咗個大銀幕，同埋有好多人咧就會聚集埋一齊咧一齊睇波嘅。咁依一個點咧，我覺得已經做得到噶啦，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話：，我都會專程咧走去人流嘅地方，或者係政府指定嘅地方，譬如喺 Richmond 嘅 Oval 咧，佢哋亦都係有今日咧十點鐘亦都有同樣嘅 event 出現咗。嗱，如果各位聽眾你今日咧有參加過任何嘅世界盃嘅 event，請歡迎你打電話嚟分享一下你今日嘅感受。咁同時嚟講咧，我一路繼續行嘅時候，即係行到去 Canada Place 嘅時候咧，咁我亦都知道咧喺 Canada Place 咧，今日下晝亦都中午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大舞台喺度嘅。咁亦都可以咧係睇到咧，就係一個世界盃嘅直播。咁所以我可以見到咧，喺温哥華市裏邊咧，佢亦都係花咗好多時間同埋心精神咧，就去點樣係令到今次嘅世界盃咧能夠好順利咁嘅舉行。咁我亦都喺搭巴士嘅途中就見到係 Sans World 嗰個大波波咧，就已經改變成一個大足球啦嚇。咁我望落去係非常之靚嘅。不過頭先咪後同阿開心姐講咧，喺呢個世界盃進行嘅期間咧，其實應該係有龍舟節嘅舉行嘅。咁而龍舟節咧，因為世界盃嘅原因咧，而要讓路。究竟呢個做法嚟講，對於我哋個温哥華市嘅文化同埋我哋慣有嘅項目受曬帶嚟影響，你覺得又值唔值得呢？有好多嘅嘢我哋都可以睇到。咁頭先啊，開心姐又話講嘅一樣嘢投訴啊，啱啱落機嘅時候，開心姐有樣嘢投訴啊。
1: 哇！你講到我好似好多事幹咁喎，冇我都係啱啱早兩日喺美國翻嚟，咁我一落機咧我就周圍頭惡，周圍望，但我就好失望，因為點解咧？我係望到正常個機場，就望唔到一啲特別嘢。因為如果以一個城市一個國家，你搞咁大型嘅國際活動，理論上機場咧係歡迎遊客到步，提醒我哋有一個咩活動性嘅話咧，應該係有啲叫做logo 啊，或者係嗰啲廣告宣傳牌啊。但我揾勻成個機場都冇，咁我出發嗰陣時，我又去頭惡望。整個出發機場，我又是不多覺到有這些這樣的東西，令到我本地人也好，或者一個遊客也好，是感覺到溫哥華是有一個叫做世界足球比賽，是的。那這個賽事這麼大型和全球矚目，那我們的BC 省政府是一個主導地方的單位，咁點解我哋係冇一啲咁嘅嘢咧？咁我就真係有啲失望嘅。咁我頭先又好似你咁啦，我琴日咧就喺唐人街附近咧做完事之後咧，我就專登咧就揸車經過 downtown 區咧，就真係望下咧嘅世界足球比賽嗰啲標誌啊，有睇下冇咩人流啊。但我又係失望啦，即係我又見到個 downtown 真係好，即係好似冷清清咁嘅，亦都唔多見到一啲即係呢個 FIFA 嘅所謂嗰啲標誌啦，咁唯一係稍微近到個菠蘿包嗰邊咧，咁就稍微見到啲。但係我覺得我哋個市中心都唔係咁大，而我哋我係專程揸車去望咧，我都係望唔到。就點解我又唔知道？咁至於人流方面咧，就零零索索咧，就見到啲人係著咗啲紅色嘅 T-shirt 嘅。咁就係聚埋一齊，就好高興嘅，多數啲後生嘅。
0: 嗱，紅色 T 恤代表係支持翻加拿大嘅。
1: 係，咁但係咧，即係話都
0: 唔
1: 多。
0: 但係亦都有好多人著綠色 T 恤嘅喎。
1: 我睇唔到。
0: 嗰個係支持翻墨西哥嘅。
1: 我睇唔到，唯一咧就喺電視機睇到喺 PNE 嗰個場館咧，就好多墨西哥 fans 啦，就捧場。咁即係話呢兩日我都係好留意，但好可惜，我係自己覺得有欠缺咗。當年我哋話，譬如話八六 Expo 啊，或者係其他啲大節目咧，即係嗰種標誌令到你感覺到，哦，原來有一個咁嘅活動性喺度主辦，咁我會提升我個參與嗰個動向咯。
0: 哦，嗱，我要同阿開心姐解釋點解佢睇唔到，因為咧
1: 我有近視，不過
0: 唔係近視，我即係有 不過最主要嚟講咧，因為你揸車嘅時候咧，揸車嘅時候咧，佢嗰個大街裏邊咧就冇乜嘢改變。譬如喺 Granville 街裏邊咧，行人專用區域嘅車入唔到去嘅，咁你所以咪睇唔到咯。阿 Hubert 喺呢兩日裏邊嘅世界盃啊，你感受到啲乜嘢嘢咧？
2: 啊，我其實就冇你哋咁多時間去揸住架車周圍去啦，
0: 冇用腳行添啫。
2: 我就覺得頭先大家兩位所講嘅咧，就係話我哋温哥華嗰個主辦單位。主辦呢七場賽事咧，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我哋嗰個科學館咧，嗰、那個圓形嘅，好似個波咁噶嘛，佢整到好似足球咁。其實咧呢、這個一個亮點嚟嘅，一個打卡點嚟嘅，變咗我哋温哥華嘅地標噶啦，已經即係成為2026年嘅世界杯嘅其中一個地標嚟嘅，即係起咗宣傳嘅效用嘅。咁但係頭先你亦都講過，我哋温哥華耗資即係。我據我資料所知咧，我哋耗資7億啊，去舉辦呢七場嘅賽事咧，平均咧即係每場賽事1億啦嚇，咁啊收益啊加上呢個資助咧就只不過咧就得6億嘅啫，咁啊我其中有兩億咧就係我哋聯邦政府去資助我哋嘅，嗱我哋 BC 省預計喺2026年嘅呢個賽事呢個期間咧。會帶嚟咧就大約100萬嘅省外嘅遊客啦，令到我哋嘅 BC 省嘅 GDP 咧增加額外嘅10億嘅進帳嘅，咁啊超過2億咧係直接或者間接咧同埋相關嘅省税嘅收入。嗱，根據即係研究發現咧，由1966年到2018年之間嘅14屆嘅世界盃嘅主辦國啊，其中有11個咧都係赤字嘅。咁啊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大部分嘅世界盃嘅收益。包括賽事的轉播費啊、門票啊、贊助費啊，都入咗呢個
0: 世界
2: 國際足協嗰個户口入邊噶啦。至於我哋嘅足球場啊、我哋嘅基建啊、我哋嘅交通啊、我哋嘅保安開支咧，係就由我哋主辦城市去負責嘅喎。咁啊，温哥華喺呢邊即係呢邊嘅預計咧，佢係大約係2億4千萬嘅要使嚇。咁啊，呢個最大筆嘅開支，仲有呢個開支仲有機會去上升嘅喎咁啊解釋咗啦，點解過去嚟咗11屆嘅主辦單位咧，最後啊都係蝕本收場嘅。咁啊呢即係呢七場賽事啊，係咪物有所值咧？咁啊，按據我哋省政府嘅計算係準確咧，七場賽事咧的確為 BC 省帶咗低陸平原嘅温哥華嘅經濟咧有啲好處嘅，直接受惠包括咩咧？酒店業啦、餐飲業同埋旅遊業。温哥華我哋係一個旅遊嘅城市嚟噶嘛，咁啊。即係喺上次舉行呢個世界盃城市預算到咧，好似嗱，2010嘅東奧咧，美國女歌星咧 Swift 頭先你提過咧，即係今次會唔會好似上次咁樣有嗰種咩即係成績咧？咁呢度要睇睇未來呢段日子啦。
0: 嗱，依個咧就好值得商榷嘅一個數字就嗱，我先聽廣告後出嚟咧，我就翻嚟要問一問開心姐咧，究竟今次嘅城市咧會唔會帶動咗旅遊業啦？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这种全球共通的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更加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天地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6: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6: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3: 天地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八室，欢迎预订最新。 叉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7: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莅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7: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记得 Decora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2026世界杯，你们又怎样去应来迎接这个世界杯呢？你又做了什么呢？今天 在我们BC 省里面，列治文、Burnaby、Vancouver 都有一些 Friend Cup 在这里，你可以是出去跟其他朋友一起是看波，那你有没有去做到呢？而你不看波的时候，有没有去downtown或者地方呢去打下卡呢？咁呢一個希望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而你哋有啲多倫多嘅朋友如果聽緊嘅話咧，你就可以話打電話嚟話俾我哋聽，究竟你喺多倫多嗰邊喺對於呢個世界盃，你哋嗰邊又做過啲乜嘢咧？有乜嘢佢發生過咧？嗱，我知道今朝早咧喺Toronto 嗰邊咧，就係都喺嗰個開波之前咧，有一個大遊行嘅，好多人就著低波衫咧，就喺一路喺嗰個市入邊咧，就係一路遊行緊，亦嗰個場景都幾壯觀嘅喎。嗱，翻轉頭啦，頭先我有想問阿開心姐問題啦。頭先阿曉就話咧，係省政府咧就希望我哋今次呢次舉行世界盃咧，能夠帶動咗一個經濟，帶動咗旅遊事業，究竟係咪做得到咧？
1: 嗱，咁睇你點睇啦。首先，如果你話一個咁大嘅世界國際活動性嚟到你一個城市，咁絕對係好多個海外遊客咧，就將個目光咧就擺咗我哋嘅城市身上，就帶動咗我哋嘅知名度。但係我哋要懂得點樣利用咗呢個商機，即係話我哋 B 省政府有冇好好佢真係？利用呢個商機去 promote 我哋嘅旅遊事業咧，我就好似唔多覺得好有嘅標青啦。咁嗱，點解咧？因為根據我哋由舉辦呢個2026年嘅世界盃，早幾年已經話啊，啲酒店會好貴啊，有所準備。係我早幾個月前，我就係接受另一個媒體訪問講呢單嘢嘅時候咧，嗰陣時我睇嗰啲酒店房咧downtown咧就1000多元一間房。就房間叫做睇落嚟係唔多嘅，但係今日去睇咧，啲房間票個價格咧已經飆去翻回落到正常旺季嗰段時間嗰啲價格，而且係敗把房啊，仲有咁即係話喺呢個世界盃帶動到嚟嘅遊客係咪真係有新嘅遊客嚟到，或者係填補到我哋原本喺呢段時間係有基本嘅遊客入嚟玩，而佢哋係被沙蟲咧就唔嚟啦，咁嘅時候咧，呢個係都係會影響咗我哋嘅旅遊事業。
0: 嗱，換句説話講咧，開心姐就話係原本喺過去嗰個夏季咧，係應該係旅遊嘅旺季嚟嘅，房咧就應該係一房難求嘅。就算你有冇世界盃舉行嘅時候咧，啲房都係咁難求嘅。
1: 係啊，因為尤其是我哋嚟緊7月1日國慶咁講啦，咁係年年都係最爆棚噶啦，因為遊船季節啦、國慶啦，咁係暑假嘅開始咧。咁而家你再睇落啲房間咧，都係仲有房嘅。咁而且都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貴咯。即係如果你話如果世界呢個國際活動性喺度嘅時候，我哋3個月前睇就係差唔多叫 double。
0: 係。
1: 而家回落翻嚟係仲有房呢個先係一個問題喎。
0: 係咪？
2: 嗱，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即係有啲人都投訴嘅。點解咧？話知今次呢個世界盃嘅票價就好高嘅。嗱，我哋喺6月18日啊，對加拿大對卡塔爾呢一場比賽咧，佢嘅票價係介乎咩770元至到2650元一張飛啊。咁啊，呢啲有人投訴就話：喂，呢一張嘅票價夠我喺自己國家去睇一個季嘅足球比賽嘅。咁即係呢個票價會唔會太高咧？咁嗱，呢啲都有啲人投訴關於。即係今次呢個世界盃咧，門票係太貴啦，咁亦都係一個令到呢個比賽會唔會失色咧？大家要拭目以待啦。
1: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係由3個唔同嘅國家，雖然都係北美洲， 但是不同三個國家來舉辦，舉辦之餘呢還要分很多個城市去承接那個場地呢。你想想、我做一個遊客，我要東跑西跑，哇真的跑到疲累、而且機票又很貴、
2: 我又補充一件事，不好意思，
1: 是
2: 你講到東跑西跑，咁我又即係我睇到啲資料顯示咧，就話而家咧，我哋即係六月十八呢一場波啊，仲有成幾百張飛係賣唔出嘅。
0: 你知唔知對卡塔爾嚟講，佢係等住啲卡塔爾酋長過嚟買飛噶嘛？咁而家
2: 喂卡塔爾嘅波嘅係喺我哋嘅水平啊，喺我哋加拿大以下噶，其實我哋有機會贏呢場波嘅。
0: 但係啲卡塔爾酋長佢而家喺中東戰亂嘅時候，有幾多酋長可以咁得閒走過嚟啊？呢、這個就係我最大嘅問題嚟噶啦，因為。有好多時咧喺中東方面咧係有錢嘅客咧嚇，佢哋根本嚟講真係
1: 唔自在
0: 㗎。咁所以世界盃咁多年嚟咧，點解會有咁好嘅成績咧？喺銷售方面啊，賺錢方面，因為有好多嘅真係有頭有面有錢嘅人咧，佢哋真係係覺得係一個盛事嚟㗎嘛。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喺美國舉行呢一個世界盃，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咧搞到世界立立亂。而尤其是搞到東東立立亂喎，今次你即係話會唔會真係啊有咁多啲酋長得閒過嚟睇咧？
1: 但係頭先我都講啦，你三個國家唔同咁多嘅城市舉辦咧，你叫一個旅客一個波嘅球迷，即係你要東跑西跑係一個好難度高嘅。
2: 一陣有機會講咧，就係下一屆係六個國家，
0: 下一屆係六個國家。嗱，我想補駁你一樣嘢先。嗱，你因為咧通常咧好多人咧嚇有興趣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就好沉迷不計成本嘅，但我自己知道咧，有好多年青一代咧係追歌星嘅話咧，嗱以一個好出名嘅 Taylor Swift 嚟講咧，有好多人去邊一個城市，邊去有演唱會咧，佢都跟住飛過去嘅。咁所以咧喺當地人真係咁迷嘅人咧，其實一樣有嘅，佢哋一樣會可以做到一樣嘢。如果真係有咁多嘅人咧喺北美洲巡迴去探訪咁多城市咧，咁呢樣嘢我哋加拿大咧就會成功。不過咧，問題就是足球不同追星喎。
1: 你講得啱啦，習生，我都中意睇足球，但如果你叫我咁去追咧，即係老實講，我就冇咁嘅精力啦。
0: 但係通常啲人會追嘅咧，就係話追翻去自己捧嘅一隊咧，呢個係有可能嘅事。
1: 所以咧，我哋變咗加拿大所舉辦嗰十三場波咧，係咪我哋得到嗰啲球迷嘅中意而嚟到我哋呢度咧去消費咧？呢個係一個大嘅 question mark 啊！
0: 好，我想听下 Susan 的意见先啊。早 ，Susan 你好。
9: Hey, 主持人姚大哥，开心姐，哎，今日听到开心姐真系好啦。
1: 哇，多谢。
9: 系今届嘅世界杯咧，本来真系普天同庆嘅，但系俾我感觉系相反啊。
0: 哦。
9: 因为美国阿 Trump 啊。哇！佢真係佢做個好事啊，太多啦，淨識阿傻嘅啊！連累埋我哋加拿大啊，好多球迷啊，同埋遊客都係唔嚟啊！啊，通常嗰啲人咧，多數都係去美國，跟住啊嚟埋加拿大嘅啊！而家好空啊！啊，喺～真係啊！你哋今日講世界盃啊，美國啊，阿 Trump 啊，都冇體育精神嘅。佢一味係吸金啊，根本上就係好似罵劇咁樣啊！人哋嗰個正式球證啊，都要問人哋十一個鐘。仲整咗人哋翻去嗰個好有名嘅球證啊！啊，美國海關亦都係捉住嗰啲球員查到不得了，唔准入美國打緊仗嗰頭嗰啲，全部都唔准入美國，搞到哇！佢邊有體育精神啊？啊，今屆咧呢個波咧已經係好多問題噶啦。特朗普是啊，佢個錢啊係貴到啊，15,000啊，最嗰啲特別嘅位啊，二手嗰啲要2,000啊， 唔係兩萬啊，有啲啊，
0: 炒到兩萬嚇，炒到兩萬。
9: 我覺得真係天價咯，墨西哥啊，而家都喺度暴緊動，我感覺時代真係變遷咗啦。啊，體育精神，世界盃真係往日嘅風光。好似唔見咗咯、嗯啊，可能係打緊仗咯、
0: 嗯
9: 啊，真係好、啊、我哋呢度我都唔係咁感覺啊，次次我哋嘅聚會咧係好爆噶，個個人都好好、嗯、開心噶，今次真係感覺唔到，好空啊！
0: 好
9: ，OK， 多謝，
0: 多謝 Susan， 咁啊 ，Susan 就覺得咧感覺上咧都仲未係咁熱鬧嘅，好，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咧再聽阿華哥嘅電話。
11: 嘿、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映《阿妈又起》，由金像影后袁咏仪、大马型男陈峰主演。故事讲述一个原本平静嘅家庭，仔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点知踏入中年嘅妈妈突然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呢、这个大新闻打破全家嘅平衡，两代人因为呢个腹中快育引发连串文化矛盾、误会同温馨笑料。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4: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3: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14: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9: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总理卡尼结束访问法国的行程，他宣布多项加强双边合作的新措施，涵盖国防、安全、航空航天和量子科技等领域。卡尼表示，在全球局势日益动荡和分裂之际，加拿大正积极深化与欧洲盟友合作，而法国作为加拿大最重要和历史最悠久的伙伴之一，双方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总理卡尼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之后，双方宣布签署新的资讯安全协议，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工业合作。协议生效之后，两国将会更加容易交换涉及国防、太空、航空航天、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海事系统等机密资讯，并为加拿大企业开拓更多参与法国国防采购市场和国际供应链的机会。卡尼表示，協議將會有助創造更多高薪職位，包括工程和技術工種，並促進加拿大經濟發展。在航天合作方面，兩國領袖提到，法國最近向飛機製造商德哈維蘭加拿大增購兩架 DHC-515 滅火飛機，使法國機隊總數增加至4架。新訂單將會提升法國和歐洲應對山火能力，同時支持加拿大航空業出口和相關就業。根据加拿大政府数据，2025年加法双边货品贸易总额达152亿元，其中加拿大对法国出口50亿元，进口则为102亿元。法国目前是加拿大在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 卡尼都重申，加拿大有意争取主办2028年法语国家组织峰会，进一步展示加拿大在法语文化和国际法语社群中的领导角色。星期六将会是温哥华主场举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高峰期。张逸良报道。
20: 星期六将为温哥华主场进行世界杯赛事的日子，市中心会进入封路的高峰期。温哥华世界杯